苏轼、苏辙三苏发源于此，而三苏的出生地都在四川眉山，也就是眉山发迹。那么苏味道和三苏有什么关系呢？眉山发迹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眉山发迹。从汉朝末年到唐朝初年，河北栾城一直居住着一个大家族，那就是赵郡苏氏家族。到了唐代，苏氏家族出了一个高官，那就是两度出任唐朝宰相的苏味道。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这两句出自正月十五日夜的诗被誉为古今元宵第一诗，作者就是栾城的苏味道。苏味道18岁中举人，20岁进士及第，和唐代的诗人李峤因文辞而远近闻名，被人们称为苏李。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苏味道的文学才华。有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让当朝的宰相狄仁杰推荐人才。狄仁杰问皇上要用此人来做什么事儿，武则天答道想让他做宰相。狄仁杰便说，如果皇上仅仅需要文章写得好的人，那么苏味道一定是首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苏味道才华绝对可以说是冠绝天下。做官之后，苏味道为了在官场上不得罪那些权贵，惹上不必要的灾祸，他练就了处事圆滑的本事。简单来说，就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要决断得太清楚太明白，如果处理不当便可能惹上麻烦，只要模棱两可，哪边都抓不到自己的错误就行了。正因为他的这种处事态度和方法，人们给他起了一个苏模棱的外号来嘲讽他，成语模棱两可就出自苏味道。苏味道自小便是一个异常温顺的人，他的弟弟经常要他为自己办一些事儿，一旦苏味道不答应他的要求，弟弟便会毫不留情地对他一顿臭骂。但是苏味道也不朝他发脾气，一直都是嘻嘻哈哈的样子。苏味道在神龙初年被贬到四川眉山担任刺史，不久之后就病故了，后来葬归故里栾城。苏味道有4个儿子，老大、老三、老四都子承父业做了官，老二在四川眉山娶妻生子，这就是四川眉山苏氏的始祖。到了宋代，苏味道的后代中出现了著名的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即闻名遐迩的三苏。三苏父子念念不忘祖籍栾城，苏洵先把苏味道记入族谱，苏东坡也常以赵郡苏氏为诗文的署名，苏辙更是被朝廷授予栾城县开国伯，有了爵位，他的作品也叫栾城集。苏辙在为兄长苏东坡做墓志铭的时候，铭文首句就是苏字栾城，西宅于眉。三字经在谈到古人勤学读书的时候说，苏老泉27始发奋读书籍，这位苏老泉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与儿子苏轼、苏辙的少年成名不一样，苏洵年少时纵游天下，27岁才开始发奋读书。下定决心的苏洵非常用功，有一年端午节，妻子程氏见苏洵一大早就待在书房，怕他饿了，便给他送了几个粽子和一碟白糖。之后他进去收碟子的时候，竟然发现苏洵把粽子吃完了，糖碟却丝毫未动，而苏洵的嘴边却是一片黑一片白，又是墨汁又是糯米粒。原来苏洵读书读得入神了，错把墨汁当成了糖。苏洵在37岁

0: 时又经历了科举的失败，此后他调整了治学的方向，放弃了科举考试，闭门苦读十年，终于大器晚成，创作出了《六国论》等流传后世的经典政论文，进了仕途。在河北省廊坊市的文安县，有一个著名的古镇叫苏桥镇，就与苏洵有关。宋朝时期，传说苏洵任文安主簿的时候，就曾到过苏桥。他看到文安洼常年积水，于是因地制宜，从四川其家乡引进水稻，广为种植。现在苏桥一带仍然流传着一首插秧的歌曲：手插青苗种福田，低头只见水中天，六棵秧苗方出城，退后原来是向前。看到大清河两岸的居民来往不便，苏洵亲自主持在大清河修建了一座大桥，给两岸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老百姓为了纪念苏洵的功绩，把原来的村名八姓庄改为了苏家桥。此外，还在大清河的北面长村街上建了一座苏公祠，世世代代供奉三苏父子，这里也成为了文安八景之一的苏公圣迹。苏洵有经世之才，虽然没有得到重用，但是却教子有方，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一门三文豪的千古佳话。三苏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苏轼，而且苏轼还在咱们河北定州做过官。只不过此时的苏轼是一生中最危难的时刻，官场失意，贤妻亡故给他以极大的打击，心情抑郁低落。他在给弟弟的诗文中发出了今年中山去，白首无归期的感慨。当时定州是大宋边陲，北临契丹，管辖七县一寨，河北军区还要负责两州三军的防务，军政责任非常重大。苏轼来到这里，就定下了整军精武、振兴经济、关注民生的治州方略。此时定州军政腐败，兵饷过低，军营破烂，官兵贪污盗窃、酗酒赌博的情况频频发生，士兵毫无战斗力可言，强虏一旦入侵必然一败涂地。苏东坡来到定州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军纪，他约法三章，对纪律松弛、偷盗、赌博、酗酒严加整治。他还向朝廷申请了专款，修缮营房，使官兵的居住条件大大改善。除此之外，苏轼还着手发展经济，安抚百姓。苏轼明令禁止征收苛捐杂税，并两奏朝廷实行粮米减价和开仓代米，让农民收成好了再还。苏轼用这个办法使定州五万饥民度过了荒年。他还开发城北的2000多亩水地，引进水稻。这一年定州千顷碧绿，产米颇丰。苏轼下乡的时候，看到农民边插秧边轻声歌唱，心下琢磨，插秧本是劳累枯燥的活，唱唱歌可以解除疲劳，又能提高劳动效率，于是就把农民的歌曲记录下来，然后去粗取精，为他们填写通俗小调，名为插秧歌，现在还流传着水上白鹤惊飞处，稻禾千重尽秧歌的歌谣。遗憾的是，尽管苏轼在定州任上忠于职守，但却在1094年因为反对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再次被贬惠州。此时宋朝内外交困，辽金入侵，民不聊生，苏轼就是在惠州期间写下了《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感慨时事和人生无常。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词
1: 《西江月》，宋·苏轼。世事一场大梦，

0: 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明朗，看去眉头鬓上，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1: 1900年，宋徽宗继位后大赦天下，苏轼恢复了官职，并且被给予了极大的尊敬和礼遇。宋徽宗还收藏了苏轼的书画作品，并且亲自提拔。但是后来苏轼在北归的途中病逝于常州。在文艺作品中，苏轼的艺术形象不在少数，比如电视剧《风流才子苏东坡》，由香港演员郑则仕、黎耀祥等主演，还有电视剧《苏东坡》，由陆毅、林心如等主演。另外，央视版的《水浒传》也有苏轼的形象，只不过属于龙套角色，由唐国强饰演。此外，还有电视剧《东坡家事》，由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制作出品。首先，我们来为您说说风流才子苏东坡。这是2001年香港亚洲电视制作的剧集，剧中由著名演员绰号肥猫的郑则仕饰演苏东坡。该剧讲述了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清廉忠心、爱国爱民、足智多谋，视富贵如浮云，与父亲苏轼、弟弟苏辙一门三杰的故事。同时还有苏小妹和秦少游以及好友陈继常的故事。好，我们来听一段电视剧《风流才子苏东坡》中的录音。
2: 小妹，小妹，子珍兄，
3: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我走了。
2: 子珍兄，你一定要帮我，小妹她还在生我的气，你有没有办法？
3: 尘世间的苦恼，一切来自业力和执着。破除执着，心中自然一片空明，无欲无恼。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嗯，小妹怎么还没出来啊？天福，去叫小姐出来。
4: 哦，老爷。
5: 来了来了
6: 来了，睡得这么急，有什么事啊？
3: 当然有重要的事情了。哎，我现在郑重宣布，从今日起呢，我正式修佛。为了要鼓励我努力参修，如果一个月内我有小成的话，你们每个人给我20两，如果我一无所成呢，你们每个人给10两就行了。
6: 哇，你修到我们要给，修不到我们也要给，修的是什么佛啊？
3: 我修的是有奖无罚。开玩笑开玩笑的，不是了，我去看佛经去了啊。
6: 大嫂，大哥叫我们来干什么？
7: 不知道，见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6: 哦，
7: 老爷。
6: 大哥啊，你叫我们来干什么啊？
3: 当年佛祖在菩提树下7日7夜不食，修佛冥想，终于悟出佛道，我要学他。
7: 你真的要7天7夜不吃东西啊？
3: 我只是凡人，怎么敢跟佛祖相比呢？所以我会变通一下，头6日不食，第7日才食。
6: 那就是6日不食咯。
3: 是啊，所以我打算呢，先修第7日，头6日啊，晚一点再修。所以做人最重要就是要会变通，修佛也一样。
6: 大哥呢？
7: 老爷真是潜心，夜间已经练了2个时辰了。
4: 老爷真是潜心修佛。
6: 哎，这木鱼声怎么这么奇怪啊？大嫂，你相公还真虔诚哎，他在这睡觉也睡了好几个时辰了。
7: 老爷，老爷，
3: 嘘，请保持清静啊，马上就来了
1: 啊。另外，北京小百花文化艺术中心也出品了电视剧《苏东坡》，该剧是被认为比较贴近史实且演员演技非常好的一个版本。该剧讲述了苏东坡的一生，通过他丰富多彩的生活， 刻画了这位千古巨人的炙热情怀、深刻思想、高尚情操和复杂的心理，塑造了他鲜明的性格，并力求通过苏轼的艺术形象来启迪人们认识历史、思考社会。剧中由演员陆毅饰演苏东坡，这部电视剧还被国家广电总局推荐为优秀电视剧。好，我们来听听剧中的录音。
4: 哥哥，余弟真不好意思啊，你从定州来汝州，弟困于囊中羞涩，只能给你700名了。
5: 哎，子尧，为官多年，当不至于如此落魄，无奈全都洒在路上了。子尧啊，你我还应做更坏的打算。以张敦之狠，以蔡京之险，他们不会放过你我。但愿你以平和之心，泰然处之。
4: 请哥哥放心，大不了一贬再贬嘛。
5: 自古文人没有一个过过舒服日子的。可话又说回来了，若一生都过着舒服日子，哪里写得出好文章呢？正所谓诗人历穷苦，天意遣奔逃啊。
4: 兄长说的极是，唐朝诗人杜甫就曾说过，文章赠命达。
5: 看来这就是文人的宿命，是改不了的。若是改了，那也就不是文人了。
4: 是是是，只是皇帝冤罪其老师者，恐怕也是史上罕见呢。
5: 能出此开天辟地的人物，可见皇帝之师也非寻常嘛。
4: 哥哥，达官归达官，但你今年50余久，怎能经得起远涉岭南？自古以来边关怕过大于岭，更何况你是老来投荒呢？
5: 子忧勿忧，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六合八荒有忧者也一定有其乐之处，则其乐者为仙为神，则其忧者为鬼为臣。我等还要感谢圣上，他把我等从窝角虚名、蝇头微利的苦海中解救出来。百年里文教是罪，36000场，细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仿，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台阴展，云木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1: 电视剧《苏东坡》从策划到投拍历时8年之久，由国家一级导演王文杰执导，演员陆毅在剧中饰演了一代文豪苏东坡大江东去波澜壮阔的一生，将一代文豪的儒雅风流和刚正不阿演绎得淋漓尽致，唯美又不失大气。台湾女演员林心如在剧中扮演苏东坡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妻子王福，陆毅的同门师妹王小晨也在剧中饰演了苏东坡的另外一位红颜知己。此外，演员唐国强、郑佩佩、王诗怀等大牌明星的加盟也为该剧增色不少。电视剧《苏东坡》以风云变幻的北宋大舞台为历史背景，通过落榜举子、闹市风波、王安石变法、徐州抗洪、乌台诗案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再现苏东坡大悲大喜的人生历程，还原这一绝代风流人物的历史真实。在创作上，该剧以正史、民间传说以及苏东坡诗文为线索和素材，更融入了一定的戏说成分，使电视剧增加了不少商业娱乐元素。该剧生动地表现了苏东坡为政清廉、造福百姓、著书立说、正直旷达的伟岸人生，涉及重大历史史实准确无误，重要的历史人物定位也非常准确，剧中的人物形象非常鲜明，故事情节曲折， 文化底蕴厚重，雅俗共赏，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此外，在1998年的央视版《水浒传》中，唐国强饰演了大文豪苏东坡。正是苏轼的举荐，才让高俅有了接触宋徽宗的机会，是一个衔接剧情的人物。而当时唐国强也是友情出演，就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好朋友，只有短短几个镜头，不留意的话是很难发现的。很多人纳闷，《水浒传》里没有苏轼呀，这中间呢确实有点绕。首先是历史上的高俅确实曾经是苏轼门下的一个小秘书，苏轼离京之后将他推荐给了王敬卿。其次，按照小说原著里所写的，推荐高俅的是小苏学士，那就应该是苏轼的弟弟苏辙，导演最后采用了历史版。此外，2015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制作出品了古装喜剧电视剧《东坡家事》，由欧阳震华饰演苏东坡。该剧讲述了苏东坡面对朝廷上的明争暗斗，与政见不同的丞相王安石斗智斗力，卷入辽国间谍阴谋的故事。
8: 刚才玉娥没说那个女人叫嫣红，你怎么知道？
9: 我有说吗？
8: 有说。哦，你还不承认？
9: 是，我承认，我承认我跟季常在鹿鸣苑喝酒，但是我们不是约好的，季常他去他的，我去我的，我们真的是在那里碰到的。
8: 到底是谁到处抹黑？我要你叫个名字出来，我要他死无全尸。
9: 我也想知道是谁，我也不想背这个黑锅。
10: 行了，大人，我带了红四来负荆请罪。
11: 其实鹿鸣苑那件事是少游说梦话的时候说了出来，我听到之后于是就告诉别人了，我知道我做错了，对不起大人。
10: 是
8: 原来是你，我今天不打死你我不叫柳叶。
11: 等一下，其实这件事是少游喝醉了酒到处跟人说的，说陈继常出现过，那跟我没关系的。
9: 臭小子，你出卖我，打我了。别乱打我。
8: 你自己打的，老爷怎么样？
9: 还能用吧？柳月娥，你别说我说你啊！如果你对季常好一点，他就不会去鹿鸣苑，不去鹿鸣苑就遇不到嫣红，遇不到嫣红就不会被人抹黑。所以从头到尾都怪你，是你败坏陈家的家声啊！嘿，
8: 你们苏家生的全都是坏人。
9: 夫人，你也看到了，你平时最帮他，他也说你是坏人，你说他多不讲理呀、啊！
8: 苏东坡、
1: 古往今来，人们对三苏的认识更多聚焦于苏轼，但是弟弟苏辙的官却是父子当中做的最大的。苏辙性格低调谨慎，先后担任御史中丞和尚书右丞，前者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后者相当于副宰相，甚至还被晋爵栾成伯。苏轼的职务最高是三品的龙图阁学士，而苏洵呢只做过八品的小官。然而苏辙呢却十分看重兄弟情谊。苏轼下狱的时候，苏辙东奔西走，在给皇帝的为兄氏下狱上书中，他发自肺腑地恳求皇帝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写得十分动人。苏轼被贬官，苏辙就一直宽慰哥哥，照顾哥哥的家人。苏轼幽居荒僻之地，心绪不平，苏辙就总给他寄信写诗，曾于一年写了29首诗，其中25首都是给哥哥苏轼的。苏轼对弟弟苏辙的情谊也十分深厚。著名文学家林语堂曾说，往往为了子由，苏轼会写出最好的诗来，比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苏轼中秋欢饮思念弟弟时所作。不可否认，苏轼一门确实给中国的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这一切都得从眉山发迹开始。话说回来， 现在的苏味道墓前所立的眉山发迹的石碑是按照拓片重新翻刻所立。

0: 梅山发迹原始碑在1638年由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兵部侍郎范志宽题写，就是为了纪念栾城是三苏的发祥之地。这块石碑刚开始立于南赵村与北赵村之间的小河大桥桥头，该碑后因洪水泛滥跌入水中，直到清朝才被村民打捞上来。解放后这块石碑还保存完好，后来因为历史原因，梅山发迹的碑被埋入地下不知去向。梅山发迹的石碑遗憾丢失，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可惜，但是石碑当年所处的桥梁至今屹立在萧河故道上。1992年，栾城县政府向公众征集地方资料的时候，北陈村村民捐献了收藏多年的梅山发迹的碑文拓片。该拓片长 1.36 米，宽 0.73 米，碑文款式完好无损，碑上的断纹缺角清晰如故。现存的石碑就是根据这个拓片重新立的。三苏文化根植于栾城，发祥梅山。作为三苏的祖籍，近年来栾城通过对三苏祖籍文化的整理和挖掘，着力打造三苏祖籍味道故里的传统文化名片，以此来弘扬三苏文化。不仅重修了苏味道墓，重建了清明桥，修建了苏东坡祖籍纪念馆，还多次举办三苏祖籍文化节。现在三苏祖籍文化已成了栾城一张亮丽的名片，而三苏作品流传至今，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艺术价值，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人文关怀。三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不仅是对他们个人成就的尊重，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三苏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见，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河北承德有一座行宫，比故宫紫禁城还要大七倍，据说里边的一根柱子就价值20多个亿，就连地板都比故宫的金砖珍贵。这座行宫就是人们熟知的承德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热河行宫。承德离宫好理解，离宫指的就是在国都之外为皇帝修建的永久性宫殿，因为在承德修建，所以叫承德离宫。但是避暑山庄为啥又叫热河行宫呢？而且清朝有两位皇帝都在避暑山庄去世，这个行宫又发生了什么大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承德避暑山庄。
1: 承德以前叫热河，是雍正皇帝改的名，他表示自己是承受父亲的德泽才继位的，因此叫承德。热河是中国最短的河流之一，也是最有名的河流之一。热河这个名称来源于承德避暑山庄内的一处温泉，温泉水流入五列河之后，由于温泉水在上中游注入，使得五列河在承德市内的部分在当地冬季寒冷的气候下也不结冰，而且水面会蒸腾出热气，因此被称为热河，所以避暑山庄也叫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修建于康熙42年，乾隆时期又进行了大规模扩建。那康熙为什么要修建这座行宫呢？清朝的首都在北京，可对于习惯了关外苦寒之地的满族权贵们来说，一到夏季，北京天气炎热，简直难以忍受。明朝末年，北京流行瘟疫，满清入关以后，满人的体质就跟着气候不对付，许多皇子公主也因感染天花早亡，就连康熙皇帝幼年也感染了天花，幸而挺过劫难。心有余悸之际，为了防止后代子孙感染天花，也为了消夏，康熙皇帝在远离京城的热河找到了理想的避暑之地，于是就在这儿修建了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博采众家之长，融合中国南北园林风格为一体。到了现代，承德避暑山庄已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集大成之作，在中国园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除此之外，康熙时期在南方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国家形势渐渐稳定，安逸的生活也使八旗子弟逐渐懈怠，军纪废弛的情况日益凸显。康熙帝居安思危，鉴于自古有秋闲的传统，便举行木兰秋闲。秋闲就是秋季打猎，康熙在古北口外设置木兰围场，在每年秋天集结王公贵族与八旗子弟到木兰围场来训练满蒙八旗军，借此养精蓄锐。而从北京至木兰围场，清帝及随从王公官员都要在沿途休息处理政务，所需用大量物资也不能只靠驮运，需要建立行宫来解决。康熙皇帝在沿途修建了21座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就是其中之一。21座行宫大多规模较小，渐渐消失，唯独承德避暑山庄规模宏大，保存至今。同样是皇家园林，这儿为什么叫山庄呢？北京的叫紫禁城，园林还有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什么的。紫禁城给人的感觉就是很严肃、很庄重，但是 山庄这两个字就很通俗，一下就拉近了关系，减少了等级的感觉。所以山庄里没有彩绘，都是原木，也很少采用琉璃瓦式的建筑，有一种典型的北方民居的特色。这是因为康熙要在这儿会见蒙古的王公，还有西南那些宗教的领袖，拉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减少皇帝在这儿高高在上的感觉。山庄建成之日，兴致勃勃的康熙皇帝洋洋洒洒写下四个大字作为避暑山庄的匾额，悬挂于正门之处，上面写着避暑山庄四个字。这四个字苍劲有力，无不彰显着此地的庄严。原本这块匾额颇有画龙点睛之意，然而就是这四个大字中的避字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因为避字下方写成了两横。难道康熙是写错了吗？若真是如此，为何第一时间不去修改呢？并且这块匾额直到如今已经悬挂了300余年，在这300多年的时间里，为何康熙的后世

0: 如乾隆皇帝就没想着去改一改呢？有人认为康熙就是故意这么写的呢，毕竟古人写字都讲究避讳。然而避暑山庄的避字亦有避讳之意，所以有人便认为多加一横也是为了避讳这不好的兆头。还有人觉得应是山庄落成后，此地变成了康熙与大臣商量要事之地，而这个避字或许也是为了给身边的人予以警告，国家机密万不可窃听，同时知情者也要提高警惕。当然了，还是有一部分人觉得应该就是康熙写错了，虽然他贵为九五之尊，但难免犯一点错也很正常，毕竟在皇帝的面具下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兴许大臣们也有过提醒，不过康熙可能并不在意是否写错，这反而倒成了避暑山庄的一大标志。此外，在承德避暑山庄还有一个文津阁，是著名的北四阁之一。北四阁就是北方四座著名的藏书楼，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是一座，还有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渊阁，以及沈阳故宫的文硕阁。除了北四阁，还有南三阁，一个是浙江杭州的文澜阁，一个是扬州的文惠阁，还有一个是浙江的文宗阁。这七座藏书楼里分别收藏了一套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分经史子集四部，历经了13年的时间，79000多卷，这可是永乐大典的3倍。全书有将近8亿字，全都是手抄本。当时为了修这套四库全书，找了很多的学者，其中就包括纪晓岚。乾隆一生多次前往避暑山庄，还在这儿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以乾隆时期为背景的电视剧《还珠格格》中的很多场景就在避暑山庄取景，如漱芳斋、乾清宫、坤宁宫等。
1: 居然胆敢假传圣旨，对朕的儿女下毒手，朕非得要查出这幕后指使的是什么人。你是谁？奉谁的命令对五阿哥和哥哥下杀手？说。
2: 小人罢了，奉命行事，请皇上明察。
1: 奉谁的命？
2: 奉皇后娘娘的命，要对五阿哥他们四个斩草除根。
3: 一清早就大呼小叫的，这是怎么回事？

1: 是你的杀手吗？是你派他一路追杀永琪他们吗？还假传圣旨，说朕要杀无赦，是吗？臣妾
0: 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
1: 皇后娘娘，天界良心，奴才可是奉了娘娘的命令去做事，娘娘怎么可以说不认识奴才呢？
0: 你是谁？为什么要害我呢？
1: 皇后娘娘，我是八郎啊。
0: 八郎，臣妾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名字。皇上，请明察。
1: 皇后娘娘，奴才为您拼命帮您做事，今天您居然不救奴才，还说不认识奴才，我真是瞎了眼，跟错了主子。难道您忘了上次让我买通高远高达，把布娃放在树方斋的床垫底下的事了？如果您忘了，您总记得派奴才到济南。
0: 买通紫薇阁阁的舅公舅婆，还有那个产婆的事吧。如果您都忘了，奴才请求和高远高达对质，奴才也请求和舅公舅婆对质。我敢有恃无恐，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皇后，我是多么的信任你。
2: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的录音，《还珠格格》是根据中国台湾女作家琼瑶同名小说改编的轻装宫廷剧，该剧共分三部，琼瑶担任编剧，林心如、苏有朋、周杰、张铁林等主演，《还珠格格》第一部的树芳斋是借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雨楼拍的，剧组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从夏天拍到冬天，湖面结冰了。 饰演五阿哥的苏有朋表示，从未遇到过那么冷的天气，所以穿很多，导致他在《还珠格格》第一部的镜头里像个包子，五包子的外号因此而得名。拍《还珠格格》第二部时，考虑到整个剧组拉到承德消耗太大，浪费时间、人力、物力，于是剧组就在北京按照避暑山庄烟雨楼的样子，一比一搭建了树芳斋。 话说乾隆帝时不时的就来避暑山庄溜达一圈，他的儿子嘉庆却是在避暑山庄里去世的。1820年，嘉庆帝虚岁60，他身体尚且康健，第16次前去承德避暑山庄小住避暑，处理政务等一切正常，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却猝死在这里。这是清代宫廷史上的 又一桩疑案，同其他一些疑案一样，嘉庆之死有很多传说，莫衷一是。关于嘉庆帝的死因，世上流传主要分为两种：一类是中暑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另一种是遭遇雷击。关于雷击，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晚饭后躺床上遭遇滚地雷击。 二是木兰打猎返回时遭遇雷雨被雷劈死，三是一个小火球钻进寝宫把嘉庆帝炸死。不管怎么说，嘉庆帝是死在了避暑山庄。而另一位在避暑山庄去世的皇帝咸丰，他是在签署《中英天津条约》后不久在避暑山庄去世的。在他即位之初， 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太平天国运动在全国各地蔓延，清军屡战屡败，英法联军则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目标，侵占中国主权。面对这些危机，年轻的咸丰无法应对，他开始感到无力和绝望。面对内忧外患的压力，咸丰选择了逃避。 他逃离了北京，躲到了热河避暑山庄，在那里，他沉迷于酒色之中，整日听戏、饮酒、聚众淫乐，甚至吸食鸦片，试图用声色来忘却现实的困境。 1861年8月，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去世。在临死前，咸丰皇帝选择了八个顾命大臣来辅佐他那年仅6岁的皇长子载淳，也就是同治皇帝。咸丰除了安排顾命八大臣辅政，还做了一个特殊的安排，就是把御赏印章交给慈安掌管，把同道堂印章交给同治皇帝载淳保管，实际上由慈禧保管。顾命大臣所有决策的政令都要经过加盖这两枚印章，才能正式成为诏令，公布天下。这就是咸丰皇帝所有的托孤安排。这样的安排等于是让两宫皇太后借助掌管印章的权力去制衡顾命八大臣的权力。当双方的权力相互制约时，谁也不能一方独大，维持相对的平衡，那么同治皇帝的权力就稳定了。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了咸丰皇帝的意料。仅仅2个多月，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联合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欣，发动了辛酉政变，废除了咸丰皇帝的遗诏。

0: 皇额娘在病中没能临朝，这点小事是由我做的主，按祖制办的。原来这样，你看有什么不妥之处吗？好啊，杀得好，杀得对，该杀。这是对着我的，对着我来的。
1: 你们等着瞧，让你们也有这一天！暴君，都说他是假太监，有人还掀开席子看过呢。
2: 太监就是太监，什么镇假？这是故意败坏我，
1: 糟蹋
2: 我！
1: 那拉贵妃如世子为帝，骄纵不法。
3: 可接案处置处置。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4: 两宫皇太后是长春电影制片厂、香港长顺影业公司联合出品的古装剧情片，由方舒领衔主演，于1987年上映。
3: 该片讲述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热河，载淳继位，慈安和慈禧勾结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后，慈禧千方百计独揽大权的故事。该片的编导不拘泥于宫廷内部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独辟蹊径。 重在人物的心态描绘和性格刻画上泼墨，摆脱靠情节和冲突取胜的浅层追求，对主要角色慈禧和慈安进行深层次开掘，达到了较高的美学境界，巧妙地利用电影语言进行人物心理刻画，把慈禧太后的鲜明性格、神韵乃至整体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 但也有评价说，该片从同治登基写到慈禧立光绪为帝为止，把十多年内发生的大事都表现了。可惜的是，编导只是把每件事匆促叙述一下就入过，犹如穿糖葫芦一样，缺少一个贯穿全片的情节，给人印象不深。 作者是企图通过慈禧对这些事件的处理，写出她逐渐暴露野心的过程，但却过分囿于历史，未能进一步提炼，结果必然使整个戏显得十分松散，每件事矛盾一展开就匆匆结束，缺乏高潮，不吸引人。话说回来，在避暑山庄的大门口，有一对石狮子，石狮子的脸上。 还有子弹扫过的痕迹。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想把狮子搬走，当地的一位爱国人士就偷偷的在狮子眼睛上面抹了很多猪血。等一群日本兵来搬狮子的时候，就发现狮子的眼睛在往外冒血。日本人就以为狮子显灵了，怕把狮子搬走给他们带来厄运，所以就没敢动这个狮子了。据说。
1: 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那时候有很著名的热河抗战。看过《打狗棍》的人一定知道热河这个地方，而且拍摄《打狗棍》大结局里面的场景，就用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的场景。其中涉及到的棒槌山也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境内。
5: 我何中佐，您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今天来我家有何贵干呢？
6: 好久不见。
7: 是，
6: 那时长，不请我进去尝尝您的茶吗？

0: 什么？你们日本人要败，不行，你们不能败，你们败了我怎么办啊？我拿土了就什么都没了。
1: 作为一名武士，我不会接受失败，但同日本作战的不仅仅是热河，而是全世界。大处长，我知道如果我们战败了，你也无法留在热河，所以今天我专门来跟你谈一笔交易。我知道你是老热河人，有种种迹象表明，在热河的避暑山庄里埋藏着清朝皇帝留下来的重要文物。如果你可以帮我们找到他们，我可以安排纳署长与我们一同回到日本本土，在那里你的生命安全会有保障。
0: 你们不是一直在找吗？
1: 可是一无所获。方省长对这批宝藏也非常感兴趣，但我知道他也一无所获。我们更愿意相信老热河人，只有老热河人才能找到那批宝藏，尤其是你，大处长。
0: 哎呦，洛河中佐呀，你别问我，我也不确定啊，我只是听说过很多关于避暑山庄的传说。你如果让我说呀，哎，那只有文津阁还有可能。
1: 文津阁，日月同辉的文津阁
0: 啊，日月同辉。
2: 打狗棍是由郭靖宇编剧并担任总导演，由威子、岳丽娜等联合主演。该剧讲述了热河、戴拉两个家族半个世纪以来的恩怨情仇，以及以戴天理为首的民间组织杆子帮的抗战传奇故事。抗战爆发，戴天理组织抗日义勇军，大敌当前，国难当头之际，热河儿女放弃家仇，同赴国难。白发苍桑的那素芝和他的心上人戴天理终于走到一起。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戴天理的儿子马九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茅山抗日游击队，英勇杀敌。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戴天理为共产党员的女儿和女婿主持了刑场上的婚礼，始终不肯向侵略者低头。打狗棍是荧屏上难得的大型年代传奇巨制，该剧题材独特，是一部具有热河地方文化的电视剧，令观众耳目一新。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热河人民奋力抗日为主线，热河两大家族情仇为辅线，讲述了老一辈抗日英雄的传奇人生，以及谱写热河儿女不畏牺牲团结抗战的动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极富悬念，人物形象丰满，既有扣人心弦的家族恩怨，也有令人扼腕叹息的儿女情长，还有畅快淋漓的革命斗争史。剧中以一个独特的视角上演了热河人民近半个世纪的创业史、抗战史和觉醒史，给观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使该剧区别于一般抗战题材、年代传奇题材的电视剧，从而更富有吸引力及传奇色彩。再加上该剧演员精湛的演技，塑造出了一个个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为该剧的成功锦上添花。如今的承德避暑山庄已经成为游人打卡的圣地，但是在建造之初，却是清朝皇帝为了实现安抚、团结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而修建的一座夏宫。避暑山庄兴建之后，清帝每年都有大量时间 再次处理军政要事，接见外国使节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使这里成为中国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这里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重要遗迹和重要文物，成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最后形成的历史见证。2010年8月以来，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全面展开。避暑山庄的保护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也是对民族文化自信的强化和对国际文化交流的促进。通过持续的保护和修缮工作，避暑山庄得以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3: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 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月。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 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她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她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1天开始吃， 每次就吃一汤勺，每天吃三次，连服一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

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两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3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
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椒老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1.5年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2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1.5年。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1.5年胡家老高，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
他都不把

0: 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大家如果有啥问题，尽管打电话来问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折磨人、总是啊
0: 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0: 缺氧
2: 中毒似的，
0: 是不是？
2: 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0: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0: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
2: 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你看到医院检查呀、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都有问题。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里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说，房颤的时候吧，他不气短。气短的时候吧，他心率正常。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0: 没错。
2: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0: 非常
2: 容易，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0: 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你看我一合计，你看我这，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这样做不好，万一就是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日子
0: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2: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这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怎么等着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0: 啊，
2: 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0: 嗯，
2: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
0: 啊，
2: 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嗯，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
0: 啊，
2: 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0: 哦，
2: 啊，也是。当时呢，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0: 嗯。
2: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0: 嗯。
2: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一商量。我老爸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着埋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0: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2: 嗨，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确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0: 嗯，
2: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是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
0: 嗯，
2: 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0: 辛苦，嗯，
2: 啊，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0: 嗯，
2: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爸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0: 你看，
2: 哎，感觉
0: 这
2: 是买药啊，
0: 这个，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2: 是呢，我说这是买药，真算是买对了。哈，
0: 嗯，
2: 这不是啊，老伴一听也高兴，啊，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
0: 嗯，
2: 是吧？
0: 嗯嗯，就是，
2: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
0: 啊，
2: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0: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
2: 哎，
0: 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2: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0: 嗯，
2: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
0: 嗯，
2: 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0: 嗯，
2: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那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0: 嗯，
2: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憋上不来就完了，
0: 嗯，
2: 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0: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2: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
0: 嗯，
2: 真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
0: 嗯，
2: 精神头也足啊。
0: 嗯，
2: 哎，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的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我正常说瞎话的事我干不出来。
0: 嗯，
2: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0: 嗯，
2: 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
0: 啊，
2: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
0: 啊，
2: 敢出门了。
0: 嗯，
2: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到他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0: 嗯嗯嗯。
2: 这不回老家，啊，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0: 啊，
2: 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0: 哎，
2: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
0: 嗯，
2: 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0: 哎，
2: 就这么着， 我在老家啊，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0: 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2: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都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0: 那可不是吧？
2: 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0: 啊。
2: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20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还有啊，我身上这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就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都不行。
0: 那
2: 就连现在我尿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0: 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
2: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5-6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高呢，他们都说用的不错，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这别谢我，还得谢胡老，真的，我都得谢您。
0: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哎，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 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嗯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0: 哎，这是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个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椒老膏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椒老膏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说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他讲一讲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次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坚持用吧。
3: 胡教授 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3: 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3: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0: 哦。
2: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胡老。
0: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2: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0: 嗯，没错。
2: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0: 啊啊。
2: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0: 嗯。
2: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0: 啊。
2: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边使劲的扎呀，
0: 啊，
2: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0: 嗯。
2: 哎呀，
0: 疼得很厉害。
2: 是，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的。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0: 哎，就是。
2: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0: 嗯，最后检查了吗？
2: 查了。
0: 啊，是什么病呢？
2: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卸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0: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2: 可不嘛。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4-5年吧。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家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啊，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去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0: 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呢，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2: 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能活一天是一天吧。我是正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

0: 要买这个胡家老糕给我试试我爸就一直不同意这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糕当时给我气得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但是我老伴
1: 儿不认识这个胡家老糕的作用是不是
0: 对，
1: 用了胡家老糕以后怎么样呢？
0: 我老伴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家老糕，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糕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糕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开始疼，就得一下子就得喘下身子，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家老糕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效果多好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糕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
1: 你看
0: 就是我这肋骨疼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呀，比之前强太多了那是。但是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着胡家老糕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这个胡家老糕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
1: 解决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所以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营养它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胡老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糕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所以说我们两个这日子就过得挺难的。
1: 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高，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 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你。

0: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我们要讲的成语是养足睡烟和左提右妾，这两个成语都出自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头一个成语养足睡烟，这养足啊指的是劈柴烧火做饭的勤杂兵。这个成语说的是赵王武臣被燕国扣了，一个勤杂兵自告奋勇游说燕国，成功的摆平这件事儿了。第二个成语左提右妾，这意思就是说呀，左手提着右手举着，形容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这两个成语都是赵王武臣发兵攻打燕国引起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话说当年武臣在邯郸自立为王，跟在他身边出谋划策的张耳和陈馀也就跟着沾了光了，一个担任左丞相，另外一个做了大将军。楚王陈胜看着自己原来的手下自立为王，那心里不爽啊，可又拿他没什么办法，为了大局考虑，只能暂时就吃这个哑巴亏，顺势还就封武臣为赵王了，派人到邯郸表示祝贺，趁着这个机会就催武臣赶紧带上军队往西边打，要抓紧时间攻占秦王朝的都城咸阳。
1: 武臣想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想出兵，可是老上司的话也不能不听，他正为这事儿犯着愁。张耳陈馀带着主意来了，他们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点子呢？这事儿又跟成语故事养足睡烟有着哪些解不开的缘分呢？
0: 张耳陈馀对武臣说了，楚王根本就

0: 不乐意封你做赵王，他之所以给你这个名分呢，一是咱们有兵有地儿，二是呢为了哄着你啊多干点活呗。要是你按照他的意思去攻打咸阳，事成之后，楚王下一个目标那就是你了。武臣一听，嗯，这话说的在理儿。可是楚王陈胜那边一个劲儿的派人来催呀，那不打又该怎么办呢？张耳陈余接着给他出主意，说你啊可以告诉楚王，现在赵国地盘还不稳定，北边还有燕国盯着呢，咱们先向北出兵，收拾了这个燕国，帮楚王稳定好后方，然后再出兵西进攻取咸阳。武臣听这话是连连点头啊，但是这心里头还是在打鼓，这么干他行不行啊？张耳陈余说，那怎么不行啊，那必须行啊。紧接着啊，他们描述了一片美好的蓝图，那就是啊，先夺取北边燕国的地盘，接着占领西北代国的地盘，最后向南出兵，占领黄河以北地区，以黄河为屏障，保障邯郸的绝对安全。这样一来，就算楚王陈胜战胜了秦国，他也不敢再来招惹赵王武臣。武臣听这话，哎呦，心花怒放，他二话不说，直接聚集了陈胜出兵的命令，接着派大将韩广带兵进攻燕国，同时派大将李良带兵攻打常山。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差点让他丢了性命。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用人不淑，韩广出征，埋下何种祸患？生死攸关，养卒睡焉，留下哪般奇谈？
0: 从战略上讲，张耳陈余的点子确实是上策，但这个计策的背后藏着两个人的私心呢。他们想着呀，咱哥俩这么大本事，怎么只能当个马前卒呢？说白了啊，他们是想鼓动着武臣谋了天下，然后再把天下装进自个儿的兜里。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位是棋差一招。大将韩广带着兵马就杀到燕国之后，燕国的贵族竟然推举韩广要当燕王。韩广一听，哎，这不是让自个儿背叛赵王吗？他连忙摇头说，不行不行啊，我的老婆孩子和亲妈这一家子都在赵国呢，万一赵王发飙，他们可就没命了。燕国这些老贵族们另有道理，他们说了，现在的赵王啊，西边担心秦国进攻，南边担忧楚王征讨，他呀不可能顾得上咱们这边。你想想看啊，武臣自立为赵王的时候，楚王陈胜也很生气，可是他不也没有敢加害赵王武臣的家属吗？同样的道理，赵王他也不敢动您的家人。其实韩广啊也不是没有称王的心思，他听了大伙这一番劝呢，立马就答应下来了。就这样，韩广自己当了燕王。听说韩广背叛了自己当了燕王，赵王武臣气的是吹胡子瞪眼。其实他忘了一件事儿，当年他也是背叛了楚王陈胜，这才当上赵王的。不管怎么说吧，啊，你自个儿做了可以，别人干就不行啊。这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可这口恶气憋在心里头是上不去下不来，赵王武臣思来想去睡不着觉，于是亲自带兵攻打燕国。没想到他这一出马呀，竟然成了阶下囚。这怎么回事呢？成语故事养卒睡焉又将如何上演呢？话说赵王带着大部队到达燕国边境，士兵们忙着安营扎寨，赵王也是闲得慌啊，他就乔装打扮溜溜达达就出了大营，自个儿一个人就爬到山上看风景。没想到旁边就冲出了一队人马，是嘁哩咔嚓的就把他绑回了燕国的军营。燕王韩广听说手下人绑了一奸细，就赶紧叫人来带过来带过来，我看谁呀、啊、这一瞧啊，哎呦喂，可把他给乐坏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手下人绑来的奸细不是别人，正是自个儿的老上司赵王武臣。韩广立刻派人

0: 人给赵国的左丞相张耳大将军陈馀送信儿，说你们的赵王在我手里呢，要想把他赎回去必须拿赵国一半的地盘来换人。张耳和陈馀急坏了，几次派使者前去交涉，使者都被燕王韩广给杀了。韩广这边摆明态度了，我呀就是要地盘，其他的免谈。这个时候赵军军营中有一个饲养族就冒了出来。什么是饲养族啊？有一种解释说呀，部队当中劈柴烧火的那叫饲，这小饲啊，就这个字儿。烧菜煮饭的叫做养，也就是说这个小士兵啊，他只是一个烧火做饭的勤杂兵。这个勤杂兵跟身边的伙计们就说了，说咱们的左丞相和大将军可都不行，要是让我替他们去游说燕国的话，一定能把咱们赵王风风光光的带回来。他这些小伙伴听了之后是一个个都摇头，说你啊，你吹火吧，你别吹牛，就凭你一个烧火做饭的小兵，你怎么能救回大王呢？你要想保住脑袋的话，你干脆别逞能。
1: 都说呀，听人劝吃饱饭，可是这个勤杂兵偏偏不听人劝，孤身一人到了燕国大营，留下一段养卒睡燕的成语故事。他如何游说燕王释放赵王？成语左提右妾又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个勤杂兵的胆子呀确实是不小，他看见燕国的大将是一点都不怵，大大方方开口问道，你们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吗？燕国大将觉得好笑啊，说不就是打算来救你们赵王的吗？勤杂兵话锋一转，又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他说你们认为张耳陈馀这两个人他们本事怎么样啊？燕国大将说，那当然都是顶尖的人才。勤杂兵微微一笑，呵呵，那你知道这两个人才心里头想着做什么呢？燕国大将一愣，回答说，那自然也是想救你们赵王呗。勤杂兵是哈哈大笑，呵呵，看来呀，你们不是装傻，你们是真傻呀。还是我呀来给你们开个窍吧，赵王之所以能够攻占几十座城池还当上赵王，那就是因为张耳陈馀这两个人的辅佐。你也说了，他们俩呢都是顶尖的人才，这俩人这么大本事啊，就这么着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当王，他们自己就甘心一辈子啊做赵王屁股后面的跟班啊。从前啊，那是因为局势不稳，他们俩才没有和我们赵王三分赵国自立为王。现如今赵国基本上已经稳定了，这赵王呢又被你们抓起来了，这回啊可算是给张耳陈馀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表面上努力营救赵王，实际上啊巴不得你们赶紧把赵王给杀了，那俩人正好就瓜分赵国自立为王了。这一番话把燕国大将彻底就说懵了。秦大兵接着说，你们想想啊，以前赵国轻而易举就能攻下燕国，一旦您杀了我们赵王，那张耳陈馀都会自立为王，到那个时候这两位啊都有能耐，这俩国君左提右妾互相支持互相协作，以杀害赵王的罪名讨伐燕国，哼，那燕国的灭亡那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吗？燕国将领听完秦杂兵的话，这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直发怵啊，赶紧的把这事儿就报告给了燕王韩广。燕王一听这个，哎呦喂，这事儿可是闹大了，给吓坏了。他赶紧的备好马车，让这个秦杂兵驾着车，你赶紧把赵王带走吧。这段故事就是成语养卒睡燕和左提右妾的来历。转头再说赵王武臣，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这位赵王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回到邯郸之后又碰上什么麻烦了呢？
1: 命运多舛，赵王武臣为何遭遇灭顶之灾？时局变幻，古城邯郸如何兴起？

0: 风血雨。
1: 话说赵王武臣捡了一条命，回到邯郸之后，他赶紧派人把韩广的母亲和妻子都送到了燕国。这一趟出远门，非但没有灭了燕国，哎，还差点丢了小命。武臣在这件事上挺受打击的，好长时间都没有缓过劲儿来。可是赵王武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没有死在燕国，反而死在了邯郸的王宫里边。曾经的手下韩广放了他一条生路，另一位手下李良却要了他的命。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当初赵王武臣派大将李良攻打常山，那个地方就是现在河北省正定一带。李良这一仗打得很顺利，战争刚刚结束，他又被派去攻打太原。这个时候秦国的军队早就占领了井陉，挡住他们去路了。李良打算折回邯郸请求赵王增兵。快到邯郸城的时候，他们看到一队车马前呼后拥又走过来了，那威风凛凛的那场面，除了赵王还能是谁呀？李良赶紧带着手下跪下见驾，可他一抬头，嘿，发现銮驾中的人根本不是赵王，谁呀？赵王的姐姐。这个女人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就根本没把李良放在眼里头，连个招呼都不打，车马也没有停下，直接就扬长而去了。这一下这李良心中可就搓火了，哦，我堂堂一员大将，怎么能被这么一个女人这么羞辱啊？这要是传出去，那还不被人笑话死啊？他咽不下这口恶气，他一怒之下呀，追上前去就把赵王的姐姐给杀了。这一下李良闯了大祸，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造了他赵王的反吧。邯郸城的守军不知道李良造反了，还恭恭敬敬地迎接他进城呢。李良进城之后带着手下的兵马直奔王宫而去，赵王武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然后呢，稀里糊涂的就做了刀下鬼了。张耳陈余听说赵王被人杀了，吓得是赶紧就溜了。他们在信都安营扎寨，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邢台。后来啊，他俩扶持赵国的王室后代赵歇当上了新的赵王。李良一心造反，想要斩草除根，于是就带着兵马杀到了信都。只不过这一仗李良输了，损失惨重，最终是归降了秦国。咱们回过头来再说养足睡焉和左提右切这两个成语。故事里的赵王武臣很是窝囊，那一位有勇有谋的秦杂兵才是故事里最出彩的人物，他简短的一席话就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成功的将赵王救回来了。李白有一首诗叫《侠客行》，里边有一句话用来形容这位秦杂兵是非常合适，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只可惜啊，这么一位出色的外交家没有留下姓名，在后来的历史之上也没有留下任何踪迹，成为了一个永远的谜团。这正是赵王遇难险丧家，养足睡焉似豪侠，左提张耳右切陈，自古铁齿胜钢牙。

0: 伟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成语在此一举和破釜沉舟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在此一举比喻事情的成败就在这一次行动上，破釜沉舟这意思啊，是把饭锅打破了，把船也凿沉了，形容做事情不留退路，勇往直前。这两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西楚霸王项羽。2000多年前，项羽出生在楚国的下项县，也就是今天江苏宿迁。当时他的爷爷项燕是楚国赫赫有名的大将，他曾经率兵打败秦国大将李信，是楚国的国民英雄。项羽从小立了大志，要学爷爷做英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李信大败之后，秦始皇不服气，再次发兵攻打楚国。这一回项燕没有抵挡住秦军强大的攻势，兵败身亡，楚国唯一的顶梁柱倒了，国家也就跟着灭亡了。这一年项羽只有10岁，面对国破家亡的打击，他立下了一个誓言，一定要推翻强大的秦国。
2: 楚国灭亡之后，项羽和叔叔项梁相依为命，从那往后的十几年，叔侄俩一直为起兵反秦做着准备。皇天不负有心人，项羽24岁那年，这机会终于来了。接下来的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
1: 秦始皇死后的第2年，陈胜吴广起兵反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大泽乡起义。项羽和叔父项梁听说这个消息之后，领着几千人马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起义军的发展就非常快，作战也很顺利，接连就拿下了好几座比较重要的城镇。项羽和项梁打算先和陈胜会合，然后再和各路诸侯军联合起来直接攻打咸阳。就在这个时候，陈胜死了，大波的起义军呢就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一时之间，项梁和项羽就没什么主意了，他们赶紧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对策。就在这个当口，有一个名叫范增的老人站出来了，他对项梁说，陈胜败故当，意思就是说陈胜失败那是必然的事儿。他说这一点我早就猜到了。范增接着说，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意思说呀，就算是楚国剩下三户人家了，最后也得是他消灭秦朝。因为在秦始皇消灭六国之中，楚国最冤枉。楚国他既没有得罪天下人，又没有得罪秦人，秦始皇灭楚必遭报应。陈胜在起义反秦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立楚国的后人为王。就说你项梁吧，虽然是有不少的江东子弟投奔在你的旗下了，那也全不是因为你们项家的招牌，它原因在于项家历代都是楚将，大伙儿觉得呀，你一定能够拥立楚国后人，复兴楚国。经过范增这么一说，项梁是茅塞顿开，他马上派人去找楚王的后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项梁把熊心请了回来，拥立他做了楚王。起义军有了新招牌，这影响力就更上一个台阶。项梁和项羽春风得意，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正当他们的反秦大业风生水起的时候，项梁这个时候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这事儿又将如何引出破釜沉舟的故事呢？
2: 飞来横祸，项梁因何血染疆场？在此一举，项羽如何夺回兵权？
1: 兵法上说骄兵必败，项梁哎，他就犯了这么一个低级错误。他打了几次大胜仗，觉得自个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就不再把对手放在眼里头。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大将章邯率领人马对驻扎在定陶外围的项梁部队就来了一个突然的袭击，结果是大破项梁军队，而且还要了项梁的命。叔父战死疆场，项羽只能是一个人面对未来的风风雨雨。这个时候楚王熊心也在谋划着自个儿的未来，他认为项梁死了，自己终于啊可以做一个掌握实权的楚王了。于是楚王熊心不顾危险，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火速的从盱眙就赶到了彭城，他宣布上将军项梁已死，自己将代行上将军一职。于是楚王熊心打着整顿军队的旗号解除了项羽的兵权。要说这个熊心呢也挺纠结的，虽然军权在握，但他毕竟是个大王，不能亲自带兵啊，这么大一支军队怎么说也需要一个真正的上将军吧。熊心一直在物色上将军的人选，最终是选中了一个叫做宋义的人。人事问题安排妥当之后，下一步就该是战略问题了。那个时候秦军大将章邯打败了楚军之后，又把目标转向了邯郸。他进入邯郸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城里的老百姓全都赶出城，紧接着摧毁了邯郸的城墙，荡平了邯郸城里所有的建筑物。司马迁称为战国时期全国七大都会之一的邯郸城就此遭受了灭顶之灾。章邯毁掉邯郸城，又带兵攻打驻扎在信都的赵王歇。张耳陈馀打不过章邯呢，一路就逃到了巨鹿。章邯派出军队把赵王和他的人马就包围在巨鹿了，赵王歇只好派出使者向楚国、齐国和燕国求救。楚王熊心听说赵国有难，很多诸侯派兵援救，这自个儿作为天下齐军的首领，他要不救赵国那会失去人心的，因此熊心就做了一个决定，北上援救赵国。他派上将军宋义率领大军前往巨鹿，任命项羽为次将，听从宋义指挥。就这样项羽做了宋义的副将，他积极地为宋义建言献策。可是宋义啊不懂军事，又从来没有领过兵，没有打过仗，最终二人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面对宋义的傲慢无礼，项羽又将做出如何的应对呢？接下来项羽如何用再次一举的言论说服手下士兵，又如何实施破釜沉舟的军事策略呢？话说那项羽跟着宋义率领大军北上救赵，走到安阳这个地界，宋义不走了，这一停下来啊就停了一个半月。这件事搞得将士们可就都懵了。项羽对宋义说，秦军攻打赵国战事很急啊，咱们需要迅速出击，跟赵军里应外合，打败秦军。宋义却说，现在秦军正在进攻赵国，应该先让秦赵相争，如果是秦军胜了，他们肯定耗了不少的力量，到那个时候再进攻啊也不迟。但是项羽却不这么想，他觉得秦和赵那根本不是一重量级的，赵国是刚刚建立，家底子也很薄，和秦国对抗那无疑就是鸡蛋碰石头，现在啊应该是抓紧时间联合救赵的各路诸侯和赵军内外夹击，迅速攻秦，只有这样才有胜利的可能。如果秦军消灭了赵国，那真是黄花菜都凉了。宋义对项羽这想法不以为然，他说了，打仗斗狠我不如你，但是要讲究用兵讲策略，那你项羽可就不如我宋义了。这场争论就告一段落，宋义通令前军，听我的啊，都歇了，有那不听指挥的一律杀无赦。在安阳这段日子里啊，正赶上大冬天，宋义是花天酒地，可是将士们缺衣少穿，宋义他还不管不顾，这大伙可就都有了怨言了。再说项羽 他自打在宋义那儿受了窝囊气，就埋下了除掉他的念头。他见大伙儿都在抱怨，就知道机会来了。有一天，项羽对身边的将士就说了，上次定陶大战咱们输了，楚王心里很着急，所以才集中了全部将士和粮饷交给上将军。

0: 让咱们呀跟着他出征，楚国的安危就在此一举了。这就是成语在此一举的出处，比喻事情的成败就在这一次的行动之上。项羽接着说，上将军宋义整天就知道吃喝，不想着打仗，也不把咱们将士们的疾苦放在心上，那这可绝不是忠臣义士啊。这一番话让所有士兵都拉足了仇恨，也为项羽杀宋义奠定了群众基础。
1: 那天一早，项羽闯进了宋义的军帐，二话没说直接动手，上去就砍了他的人头。楚王熊心听说这事儿啊，那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把上将军的职位送给项羽。项羽掌握了大权，也摊上了大事儿。接下来项羽将会如何排兵应战对抗秦军，他又将如何实施破釜沉舟的战略呢？
0: 项羽杀了上将军宋义，重新获得了军事指挥权，威震楚国，同时他也把自个儿逼上了绝路。项羽心里也明白后面的仗不好打，风险系数呢是非常大。当时秦军总兵力不少于30万人，共有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王离率领，大约有10万人，另外一部分由章邯率领，大约20万人。章邯的军队战斗力特别强，这里边的士兵基本上都是犯了死罪的人，或者都是一些亡命之徒。项羽这边的兵力不过4万，并且呢还是一支杂牌军，新兵担子多，经验又很少，无论是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从战斗力上来讲，那都没有办法和秦军相比。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章邯把自个儿的部队部署在巨鹿城东南，和王离形成了夹击之势。项羽只要你一出头啊，必然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面对强大的对手，势单力薄的项羽又该怎么办？
1: 实力悬殊，上将项羽如何进行战略部署？破釜沉舟，楚国将士能否实现绝地反击？
0: 项羽啊，分析过章邯和王离的兵力部署，他制定了巨鹿之战的第一步作战方案，攻击甬道，以弱制敌。甬道就是当时秦军运送粮草的通道，这一仗收效很大。章邯认为，楚军虽然是割断了粮道，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获得甬道的控制权，因此就放松了警惕。项羽这目的就达到了。接着他就实施了第二步计划，他认为章邯已经放松了警惕，王离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陈馀等诸侯军上。这个时候巨鹿城东南方向的秦军力量薄弱，如果趁机渡河从背后袭击，打王离军一个措手不及，应该啊能有胜算。那这仗怎么打？项羽想了兵法上常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觉得必须让所有的楚军将士意识到眼下已经没有退路了，唯有胜利才是生存的唯一希望。于是项羽心生一计，这天下午呢，项羽要求全军提前开饭，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大伙吃了一饱喝了一够啊，然后早点休息，明天凌晨渡河进攻秦军。第二天所有楚军渡河之后，项羽呢又让士兵们饱饱地吃了一顿，每人带够3天的干粮，然后他传下命令，把做饭用那锅都给我砸了，砸个粉粉碎，把咱们渡河用的那船呐都沉到河里头去，把附近的房屋都放火烧掉。对于项羽这个做法，这将士们有点不明白。这个时候项羽登上高处，讲明了破釜沉舟的用意，鼓励大家是勇往直前。将士们看到此情此景，这个顶个都被项羽视死如归的决心所感染，他们齐声高喊，誓与将军共存亡，项羽破釜沉舟，将士同仇敌忾，楚军在巨鹿之

战当中大获全胜，这就是成语破釜沉舟的由来。项羽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之下做出了断绝后路的选择，从方法本身来看它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这个成语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那就是绝处有生机。当一个人没有更多选择的时候，破釜沉舟，竭尽全力，也许呢会挖掘出未知的力量，这就能做到未知的事情，成就未知的功业。这正是巨鹿之为粪楚兵，斩杀宋义怒发生，在此一举血前耻，破釜沉舟，霸业成。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成语是坐壁上观、以一当十和势利之交。坐壁上观呢，原来指双方交战，自己站在壁垒上旁观，如今用来比喻站在一旁看着不动手帮助。以一当十，这原意啊是指一个人就能抵挡十个人，形容军队英勇善战。这两个成语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说的是巨鹿之战当中项羽和秦军作战的故事。势利之交这个成语出自《汉书·张耳陈余传赞》，它的意思呀就是以权势和利益为条件的交往，比喻趋炎附势的朋友。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率兵进攻赵国，围住了赵国都城邯郸，这赵王扛不住了，只好带着残兵败将退守到巨鹿。章邯乘胜追击，派大将王离包围巨鹿，自个儿呢驻守在离巨鹿城不远的寨子里头。章邯、王离两军驻地相距7里，形成夹击之势，中间又建有甬道运送粮草，这样就能够南北呼应，相互增援。巨鹿城里边的赵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他们就只好派出使者前往各诸侯国寻求救援。楚怀王熊心听说这事儿了，就派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领兵救赵。宋义这个领兵的大将从来没打过仗，他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就出发了，可是到了安阳下令按兵不动了，他整天是忙着吃喝玩乐。项羽救赵心切，看着这宋义就来气，找一机会把他给杀了，自个儿就掌握了军事大权。
1: 项羽心里头明白，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大战，要么赢要么死。他率领楚军渡过漳河，破釜沉舟，将士们士气大增，斗志昂扬。两军对阵，楚国士兵个个一以当十，打得秦军落花流水。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0: 项羽率领楚军直奔王离的军队就杀了过去，两军交战9次，项羽就胜了9次，最后王离战败，成了俘虏。面对这样一个威风凛凛的对手，秦军是望风而逃。《史记》当中对这场战争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就是说楚军呼声动天啊，吓得各路敌手是心惊胆战。这就是成语以一当十的出处。章邯得知王离战败，那简直

0: 是不敢相信自个儿的耳朵呀，他只好率领大军紧急救援。这个时候楚军正杀得起劲儿呢，项羽趁着章邯的军队还没有展开架势，又把他们打的是落花流水。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当年在巨鹿周边对抗秦军的并不只有项羽这一支楚军部队，其他各路诸侯军呢，听说赵国有难，也纷纷赶来助阵。可是当他们见识了秦军的强大阵容，这仗还没打，自个儿就先认怂了。各路诸侯军呢，在巨鹿城下筑高壁、掘深沟、建营盘，就摆出了一副抗秦救赵的花架子，实际上呢，却是按兵不动，各自保存实力。项羽率领楚军对抗秦军的时候，这各路诸侯呢都站在壁垒上偷偷的观看，就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直到后来秦军败局已定，各路诸侯这才带着兵马冲出营寨，就比了比样子。这就是成语坐壁上观的出处。后来啊，这个成语常常用来形容朋友有难不伸手帮助，坐在一边的观看成败的行为。项羽解了巨鹿之围，张耳和赵王歇就脱离了险境，这赵国就算是保住了。从这个时候起，项羽可算是就出了名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齐军总司令。项羽召见各路将领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跪着前进，头都不敢抬。正如司马迁所说，从此之后正有羽出，天下大事都是项羽说了算。这一边项羽春风得意，意气风发，赵国那边呢，张耳的心里头那可是堵得慌啊。为什么呀？那还不是因为那个相交多年的老铁陈馀吗？两人从生死之交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情同手足，陈馀为何按兵不动做壁上观？大难不死，张耳能否重念旧情，不计前嫌？
0: 张耳、陈馀那算得上是生死之交了。最早哥俩一块加入农民起义军的洪流，成为智勇双全的两员大将。随后他们又一起辅佐赵歇建立了赵国，成就了割据一方的霸业。因此张耳领着赵王逃到巨鹿的时候，才会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情同手足的陈馀身上。陈馀得知兄弟有难，这心里头也挺着急，可是看那个巨鹿城下秦国大军共30万人呢，前来救援的各国诸侯军见秦军这个架势都不敢贸然进攻，就连张耳的亲儿子张敖也不敢向巨鹿靠近一步。陈馀想，各诸侯国发来的救兵不可能听从自个儿的号令啊，而自己带着10万大军去救巨鹿，那几乎没有胜算，那等于就是羊入虎口。面对张耳一封接一封的求救信，陈馀也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张耳见好兄弟迟迟不来救场，这心里的火势越烧越旺，他直接派出自己的亲信张衍还有陈氏就捎去口信，说陈馀啊陈馀，想当年咱们俩可是生死之交，现如今我和赵王困在巨鹿，你带着数万兵马按兵不动，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遭殃啊？如果啊，你还讲一点信义的话，那就跟我一起慷慨赴难吧，或许还有1/10的希望咱能活下去。面对张耳的抱怨，陈馀会冒险相救还是继续做壁上观呢？陈馀听了张耳那边捎来的口信儿，是再也坐不住了，他生气的就说呀，我陈馀怎么可能是贪生怕死之辈呀，我只是不愿意看着兄弟们跟我一块送死罢了，有我在将来还可以为你张耳报仇，现在贸然去送死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没什么二话，那就一块去死吧。陈馀让张衍、陈氏率领5000人马先行救援，结果是没有一点悬念，这支部队进入秦军阵营，那就像是飞蛾扑火，全军覆没。最后还是项羽率领楚军解了巨鹿之围，张耳和赵王的性命终于就保住了。 他们出城之后感谢各国诸侯将领，张耳见陈馀也在场，是当场责怪陈馀不肯发兵来解围，然后追问陈馀他派出那两个亲信就是张衍和陈氏的下落。陈馀啊告诉张耳说，张衍陈氏带领人马尝试攻打秦军，结果是全军覆没，都战死了。这个时候的张耳已经对陈馀失去了信任，他时不时就旁敲侧击地问说，哎，陈馀该不是你把他们俩都给杀了吧。陈馀那是实话实说，可是张耳啥也不信。陈馀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把大印放在了张耳面前。他生气地说，没想到啊，你对我的怨恨这么深，一点也不相信我的话了。难道你以为我是舍不得放弃这个将军职位吗？我呀现在好就把军队交给你。张耳是没想到陈馀会来这么一招，怎么也不答应接手兵权。陈馀交了军印，站起来出门方便。这个时候张耳身边的谋士劝张耳，陈馀的将军大印都放在你这儿了，这是天意呀，军队就该归你指挥。张耳一听好，顺势就把陈馀的大印收下了。陈馀出门再回来，看见大印到了人家兜里头了，这压根就没有还给他的意思，这肠子都悔青了。一怒之下，陈馀就带着几百个亲信到黄河边上打鱼捕猎去了。从此之后两人分道扬镳，成语势力之交就是打这儿来的。
1: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对铁哥们儿竟然为了权势闹掰了，从此兄弟变成了仇人，都到世态炎凉。后来呀，张耳和陈馀这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0: 不久之后，项羽再次打败章邯，收复邯郸。但这时候的邯郸城已经毁坏的是相当严重了，那简直就是凄凉无比。虽说项羽已经下令重建邯郸，可是要重建新城，那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儿，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需要很长的时间。赵王歇只好把都城暂时放在了邯郸北边的另外一座比较大的城市，就是信都，也就是现在的邢台市。安顿好赵王的事儿之后，项羽率领各诸侯进入关中，灭了秦王朝，做了西楚霸王。因为张耳有功，项羽就把原来赵国的土地一分为二，一部分分封为衡山国，让张耳做了衡山王，剩下一小部分呢分封为代国，让原来的赵王歇迁到了代国当了代王。陈馀呢，因为没有跟随项羽入关，就只封了一个侯，得了三个县的封地。这个事儿让陈馀很不高兴，想当初自个儿和张耳携手打天下，建立了同等的功业，等到分果子的时候却分出了个三六九等，那陈馀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他恨项羽办事不公，也连带的就恨上了张耳了，就恨不得立马就杀了那个所谓的兄弟。很快的，陈馀就发现这机会可就来了。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1: 不共戴天，兄弟反目成仇，引发哪般风雨？势力之交，史家秉笔直书，留下何种深思？
0: 原来齐王田荣也对项羽的分封方案很不满意，他也动了谋反的念头。陈馀见机会来了，就赶紧派人去找齐王田荣借兵。他对田荣说，你要是敢借给我军队，我就敢反了项羽，而且我现在的封地南皮也可以作为您的前沿阵地了。齐王田荣一听啊，正合心意，就马上借给陈馀一部分军队。陈馀带领人马攻打衡山王张耳，那张耳哪里是陈馀的对手啊，开战不久就落荒而逃了。张耳想着逃回项羽那儿有点丢人吧，于是就在谋士的劝说之下投奔了汉王刘邦。陈馀打败张耳之后，收复了赵国的全部土地，而且还把赵歇从代县接了回来，又让他做了赵国的国君。这个时候邯郸城的重建项目已经全部完工了， 就连赵王的宫殿也是修建得非常的漂亮。陈馀和赵王歇就把都城从信都又迁回了邯郸。

自个儿啊还是留在邯郸辅佐赵王。这个时候陈馀和张耳就算是结成死仇了，这个疙瘩还要等到张耳和韩信的兵马再次杀回河北才能够最终了结，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关于张耳和陈馀这两个人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当中感慨道，张耳陈馀在贫贱不得志的时候彼此信任，互相扶持，发誓要同生共死，可是等他们各自有了地盘之后就开始争权夺利，恨不得把对方彻底就消灭掉，这难道不是利益所驱使的吗？司马迁这番话还算温和，但是汉朝的刘向在撰写史书的时候就犀利了很多，他在《汉书·张耳陈馀传赞》当中就加了这样一句话，势利之交古人修之，盖为势矣。这意思就是说，以权势和利益为条件的交往实在让人瞧不起，这就是成语势利之交的出处。后来这个成语慢慢的就转变成根据财富多少权势高低来选择和结交朋友的意思。或许张耳和陈馀也没有想到他们两个竟然会从生死之交变成了死对头，最后闹到是一方要置另一方死地的地步。而他们的故事啊，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启示。第一，对失误不依不饶责备不休，这是做不成朋友的。当年蔺相如和廉颇要是像他们这样，不仅成不了刎颈之交，还有可能啊这俩人就变成死敌了，政坛因此分裂，强秦趁虚而入。第二，任何人都有私欲，但利益熏心就必然导致利令智昏。张耳陈馀这份从很早就建立起来的友谊本来啊还可以重续，如果张耳真诚地邀请陈馀再做将军，他也不至于黯然离去，干起了游击的营生，这友谊也不至于从此终结，这一切都是权力的欲望在作怪。第三，冲动是魔鬼，损失的永远是自己。陈馀撂挑子就给张耳提供了机会，陈馀负气上厕所的功夫就有人鼓动张耳接掌兵权，利欲熏心的张耳啊也就心安理得的就配起了将军的印绶，到最后损失的只能是陈馀。这正是巨鹿城下战犹酣，诸侯皆从壁上观，以一当时惊天地，势利之交亦可怜。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

0: 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九年了，九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月。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九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九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

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啊！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她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老，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他不想说，但是他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一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2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2只眼睛加一块儿，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
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两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
膝关节疼，眼压也高，

0: 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家老高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米65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家老高，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呀，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高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高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大家如果有啥问题尽管打电话来问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胡老，你好，你好，好，欢迎你啊！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
2: 嗯嗯。
0: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2: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
0: 哎，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2: 嗯嗯嗯。
0: 嗯，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2: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0: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折磨人啊，总是啊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2: 缺氧，
0: 就像中毒似的，
2: 是不是？
0: 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你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2: 啊，
0: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什么那丹参滴丸，都要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2: 离不开这
0: 种挺
2: 药啊。
0: 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你看到医院检查呀、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都有问题。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理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但是啊，人家市医院大夫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2: 没错。
0: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2: 非常容
0: 易，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2: 射频消融，
0: 跟我一当时一说，你看我一合计，你说我这。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日子
2: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0: 哎呀，对呀，我又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这。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是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跆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
2: 啊，
3: 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2: 哦，
3: 啊，也是，当时您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再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2: 嗯，
3: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是能治我这病。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了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点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2: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
3: 嗨，正像您说的，这不是
2: 啊，
3: 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确就是感觉啊，哎，我的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2: 嗯，
3: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儿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是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2: 辛苦啊，
3: 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5楼了。我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2: 你看，
3: 感觉
2: 这
3: 个买药
2: 变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呢。我说这买药真算是买对了。这不是啊，老伴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2: 就是，
3: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2: 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3: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2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憋着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哈。
2: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它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3: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真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你看我这人呢、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我正常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
2: 啊，
3: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敢出门了。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这不回老家，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2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啊，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2: 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3: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都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2: 那可不是吧？
3: 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这胡家老膏啊，真的把我困扰我20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还有啊，我身上的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2: 啊。
3: 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
2: 啊，
3: 虽然说啊吃假药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假药就不能断
0: 嗯嗯，
3: 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嗯
0: 啊，
3: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
0: 那
3: 就连现在我尿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0: 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啊，
3: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膏呢，他们都说用的不错，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这别谢我，还得谢胡老，真的，我都得谢您。
0: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哎，行行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3: 嗯、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4: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对对，
4: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4: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就
0: 是
4: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对，
4: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 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哎。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啊。
4: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4: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4: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次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5: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
5: 啊！
0: 我非常高兴，
5: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4: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4: 健康
0: 的
4: 永久的安康。
0: 哎，
4: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4: 哎，谢谢您
0: 啊，更长寿了好吧。
4: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4: 谢谢你。
0: 好的，
4: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4: 哎，好，
0: 就这样。
4: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4: 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4: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0: 哦。
6: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

0: 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嗯，没错。
0: 可是我是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在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1: 啊啊。
0: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1: 嗯。
0: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1: 啊，
0: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边使劲的扎呀，
1: 啊
0: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1: 嗯嗯嗯，
0: 哎呀
1: 疼得很厉害。
0: 是，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的。
1: 嗯嗯嗯，
0: 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1: 哎，就是。
0: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1: 嗯，最后检查了吗？
0: 查了。
1: 啊，是什么病呢？
0: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抻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
1: 啊
0: 啊，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
1: 啊，
0: 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1: 嗯嗯嗯。
0: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这拳的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1: 啊啊。
0: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
1: 哦、
0: 嗯。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1: 嗯。
0: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0: 可不嘛。
1: 嗯。
0: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1: 啊，
0: 哦，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1: 啊、
0: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也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1: 啊啊啊！
0: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
1: 啊！
0: 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1: 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呢，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嗯，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1: 啊啊啊！
0: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1: 嗯嗯，
0: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啊，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1: 啊，
0: 我是正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
1: 啊啊，
0: 我吧就一直不同意。等等，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椒老膏啊！哎，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
1: 哎，
0: 但是我老伴儿
1: 不认识这个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嗯。
0: 哎，对。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0: 我老伴儿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的胡椒老膏。
1: 嗯，
0: 身体都那么好、
1: 啊、
0: 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1: 嗯嗯嗯
0: 嗯，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
1: 啊、
0: 我就吃上这胡家老膏了、
1: 啊、
0: 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
1: 啊，
0: 我还埋怨我老伴，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
1: 嗯、啊、
0: 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
1: 啊啊，
0: 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

0: 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对着这肋骨就该是疼，哎，就得一下子就得穿下身子，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椒老高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公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
1: 你看
0: 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这胡家老高 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高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
1: 解决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所以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营养它，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胡老，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高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所以说我们两个这日子就过得挺难的。
1: 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高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高，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高 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3: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0: 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

0: 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硕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调理口腔溃疡的导赤散。老中医谭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银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元气的虚亏是百病之源这样一个健康话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记者从财政部获悉，今年以来财政部紧盯人民群众的急难筹盼，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蛋白质呢，被称作生命的第一营养素，但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超40%居民优质蛋白，包括蛋、奶、肉、鱼、虾、大豆等摄入占比未达标，距离中国食品与营养发展纲要提出的2030年目标尚有明显差距。当炸鸡、奶茶、红油火锅成为日常，人们担忧的往往只是体重秤上的数字。然而抑郁症这一更隐秘的健康危机也在悄然酝酿。流行病学早已经发现肥胖与抑郁症高度共病，它二者间的生物学桥梁长期未被阐明。近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卫生科教授马宪苍团队在分子精神病学上发表了原创研究，首次完整揭示了长期高脂饮食通过肠道菌群失调到花生四烯酸代谢风暴到小胶质细胞激活到神经炎症诱发抑郁症的级联通路。在显微镜下，一个单独的心肌细胞就像一台微小的生命发动机，会收缩和舒张。力学信号犹如细胞健康的密码，解码它们对于理解疾病机制、评估药物效果具有科学价值。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磊、佟立民团队研制出一种基于微纳光纤悬臂梁的细胞听诊器，能够在液体环境中灵敏探测细胞活动产生的微弱力学信号，并将心肌细胞的脉动转化为可听见的声音。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光子学》。巴西圣保罗大学里贝朗普图雷分校科学家开发出一种携带两种互补性活性分子的混合纳米粒子，能够同时干预阻碍慢性伤口愈合的多个病理环节，从而显著加速伤口愈合。各位好，欢迎继续的守候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清

0: 解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治疗口腔溃疡的导赤散。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一碗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
1: 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啊，我们再来说说口腔溃疡。说到口腔溃疡并不大，但是非常的折磨人，喝口水会痛，洗脸碰到脸颊会痛， 吃饭更是钻心的痛。今天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古方，简单的四味药，清热降火，再也不怕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呢，为西医的名词，为反复发作的圆形或椭圆形溃疡。而口腔溃疡呢，在中医里叫做口疮。如果这个口疮长得比较急，颜色红，比较爱长在舌尖的位置， 或者说舌尖发红，有疼痛的话，那么这多是心火旺盛的原因。中医认为呢，气有余便是火，心火旺也是这样，心气太旺了。我们很多的现代人啊，生活节奏太快了，太赶了，大家啊都被催得着急上火，心里烦躁，很容易出现心火旺的情况。而心火烧起来了， 我们就会口舌生疮，心情烦躁，睡不好觉，口渴，想喝凉水。有的人还会体温升高，严重的呢还会出现小便变少，小便热痛的情况。这是因为心经和小肠经联系密切，心火太旺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影响到小肠的工作，出现小便的异常。 所以如果是因为这种情况引起的口腔溃疡，我们经常要从心火来论治，心火一消，口腔溃疡和小便热的症状也就随之缓解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古方，名字叫导赤散，现在也有了对应的中成药叫导赤丸，作用都是一样的。导赤散这个方子 出自北宋大医学家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觉》。说到钱乙，他是宋代著名的儿科医学家，曾经治愈了皇亲国戚的小儿疾病，声誉卓著，被授予了翰林医学士，曾任太医院丞。这院丞是什么职务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院长助理，相当于副院长。 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钱乙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成为当时著名的医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钱乙是右科冠绝一代，中国古代的医家称小儿科为雅科。这是什么意思呢？小孩子一般口齿不清，无法描述自己的病情，很难问诊，正所谓一指定三观。 但是小孩子不配合，不断的动啊，不好切脉，小孩子体质较弱，抵抗力较差，容易引发医患事件。所以中国古代的小孩成活率比较低，连皇亲贵族也不例外。比如宋朝宋神宗14个儿子夭折了6个，10个女儿夭折了7个。 但中国上下5000年也出过不少的儿医圣手，宋朝名医钱乙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那一个。他不但妙手巧治，还发明了堪称当今知名度最高的中药方剂六味地黄丸。我们再来说导赤散，导赤散的原方具有清心养阴、利尿通淋的作用。 方剂的特点是上清心火，下利小便，用于治疗心经热盛所致的心胸烦热、面赤口渴、渴欲冷饮、口舌生疮、心热下移小肠、小便赤色刺痛、 舌红、脉数等心脾积热等症。而这个导赤散是清心利水养阴的中成药，应用广泛，由于剂量小，也相对适宜小儿服用。导赤散这个方子组成比较简单，只有四味药：生地黄、木通、淡竹叶、甘草。虽然只有四味药，但是效果非常精到，精准地扑灭心中邪火。首先我们来说生地黄。生地黄可以清热凉血，扑灭心中邪热。另外呢，生地黄还可以养阴生津，因为热邪在体内会煎灼阴经，生地黄可以补充阴经而治心火。再来说木通。木通味淡苦，性寒，归心、小肠、膀胱经，可上清心热之火，下导小肠之热，清心除烦。与生地黄搭配，治火、滋阴、利水、通淋的效果更加明显。所以在这里与生地黄是共为君药。接下来是竹叶。竹叶它的甘淡之性可以清心除烦，通利小便。竹叶味甘淡，性微寒，归心、胃、小肠经，清热泻火，除烦利尿，通淋，可使心火下行，在这里为臣药。最后是生甘草。生甘草清热解毒，缓急止痛，又能调和药性。我们知道甘草味甘性平，归心、肺、脾、胃经，有驱邪热、益气、解毒止疼等功效，并且甘草可以调和诸味药物。在这里甘草还可以防止木通和生地黄的寒凉，可谓是方中的辅药大使。所以这四味中药，生地黄、木通、竹叶和生甘草相互搭配，使甘寒苦寒相结合，以滋阴利水为主，既能清热凉血，又能利水通淋，共收清热利水养阴之效。真的是滋阴不恋邪，利水不伤阴，泻火不乏胃。这四味药相组合，浇灭心中的邪火，既解了口腔溃疡的烦恼，又通利小便中的热邪。但是在这里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个方子当中的木通苦寒，生地黄阴柔寒凉，所以脾胃虚弱者慎用导赤散。如果您为内火旺盛导致的上火所困扰，用它就有比较好的作用。在中医上啊，没有上火之说，中医把上火称为热气，属于热症的范畴。引起上火的原因主要是与人体的阴阳失调产生的内热有关，也就是说我们体内的火气比较旺盛，使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阴液亏虚、水不制火的现象，从而引起发热导致的上火。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清心降火、调理口腔溃疡的古方导赤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5: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时候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所谓元气学说啊，就是古人通过长期观察总结出元气的物质性、运动性及功能性的特性，并用于解释物质世界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学说，是古代最具影响的哲学思想之一。可以说元气学说呢，是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的代表。元气学说被中医学广泛运用，用于说明天人相应、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和治疗，是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的代表，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医学最基本的理论体系。中医传统元气学说有肾命门元气说、脾胃元气说、五脏六腑元气说等等。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聊一聊关于元气由盛到衰在我们人体的一些外在表现这样一个话题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收听并参与。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再次走入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聊人体的元气啊。元气学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元气由盛到衰在我们人体的外在表现，我们肉眼可见都有什么样的特征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元气如果充足饱满的时候，我们的人体应该是什么样的。
1: 那这个元气呢，是它是通行人的身体的哈。你把你的内在的五脏六腑呀、外在的皮脉筋骨肉啊，想象成一个叫什么呀，这个实际上这些东西啊，它不会自己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机器，机器不会自己动，这个机器要动的得给它通电，通电以后不同的机器发挥不同的功能，然后就活起来了，就转起来了。人也是这样的，人的五脏六腑皮脉筋骨肉它就是一团死物，如果得到了元气以后它就能正常运转。所以人的这个脏腑呢运转是正常的，皮脉筋骨肉经脉的循行都是正常的，那它也就发挥了正常的功能，人的情志呢也是稳定的，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所以说这个人这个躯壳哈，要靠元气的充养，就是元气的充实，元气充实了以后，人呢就是这个脏腑是正常的啊，能发挥它的功能，人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也是精气神非常饱满的，也是正常的。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正好呢，近期呢有一个患者，我给大家这个说一下这个患者这个目前的症状，还有他生病之前的这个症状，大家通过这个患者呢，能清晰的看到元气充盛是什么状态，然后呢元气虚衰了是什么状态，然后元气充盛本来元气很充盛，天赋异禀。那怎么变成的这么虚衰？给大家这个像讲故事一样啊，咱们因为咱们这个直播节目这个讲座呢，时间有限，这个往往呢，有的时候如果光讲理论的话，理论非常重要，但是光讲理论的话，可能因为咱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是小白是吧？中医的小白，可能有的时候听不太懂，好像隔着一些东西似的。那如果跟临床结合起来。如果跟临床的实际的案例结合起来的话，那他这个可能大家会更就感觉就像听故事一样哈，感觉更形象一些。
0: 说到了这个临床上，说到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大家能够想象到自己啊，尤其是一些典型案例的时候，其实能够联想到自己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 这个患者呢是个60多岁啊，65岁的一个老人哈，这个男士，来的时候呢。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主诉就是冷，那个觉得冷，手脚冰冷，后背冰冷，从腰最开始呢是从腰上开始冷，然后冷的范围呢就是深度呢越来越深，然后部位呢也在变，就从腰上往脊柱上这个腰背的上侧走，来找我看的时候呢是，这个后心那个位置，靠肩膀那个就靠脖子。上边有一大片，彻骨的冷，就是特别冷，它的典型表现哈，一个是冷，你看冷的部位，这个后背，上后背，后背的上部分哈，这个地方冷， 再一个呢，手脚的冰冷，这个到了下午的时候，说到了下午，到了晚上，冷的都受不了，就需要这个裹着被子，裹着被子，才能舒服一点。
0: 嗯。
1: 你看他的典型的症状，一个是冷，第二个呢是没劲儿，老觉得自己身上没劲儿，懒得动，而且呢就是软的跟面条一样，尤其是吃了饭以后，特别典型，就吃了饭以后，这个就是饭一吃下去，就一会儿的功夫都不能，就是一下都不能忍，得赶快躺下，
0: 嗯，
1: 要不然就支撑不住了，直不起个来了。别人，你比方别人劝他刚吃了饭坐一下歇一下，不行，就是等不及就得要躺下，否则身上软的就一点劲都没有了。
0: 嗯，
1: 一个是没劲儿，这个尤其是吃了饭以后更没劲儿哈，这个症状。另外呢就是没有食欲，什么都不想吃，看见饭了也不想吃，
0: 嗯，
1: 不吃也难受，这个你看我们这个门诊所在的地方呢是玉华区，玉华区这个藏红福地这个小区呢，周围可以说东边有一条街叫雅清街，这条街上全是饭店，大大小小的饭店啊，各种有特色的饭店，然后西边这条街上呢，是一条这个菜市场里头有各种卖熟食的，水果的，快餐的，就是这个烟火气是非常重的哈，这个他就说呢，我没有食欲，什么都不想吃，然后呢，大概一年两年的时间吧，瘦了20多斤，这个人呢迅速的消瘦，然后找我来看的时候那一天，跟前一天比，这个一称呢体重呢减了2斤6两，
0: 一天就差2斤6两，
1: 对他呢，因为持续的消瘦，他心里很害怕。他就硬吃，或者家人想方设法的做好吃的呀，什么都看见了就烦，就是没有任何食欲。
0: 嗯。
1: 然后两边呢都是好饭店啊，或者是一些烟火气很重的菜市场啊，都是各种的熟食啊什么的哈。他说他就从这街上转一圈，哪一家也不想进，就是什么也不想吃，人家做的多好吃，不管贵贱哈，都不想吃，就是没有食欲。还有一个呢就是睡不着觉。晚上睡不着觉，很难睡着，常年的习惯呢就是睡不着觉呢，原来呢年轻的时候是可以说熬夜熬成习惯了哈，这个不睡觉，现在呢想睡睡不着，所以呢就熬到12点以后，困了睡一会儿，但是到了1、2点呢，2、3点啊就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做起梦来可以说这个就像连续剧一样，这个梦很多，这个很乱，那第二天起来也是不解乏的，是吧？特别难受，
0: 失眠多梦哈。
1: 对，这个患者呢，60多岁，男士。

0: 哈，男士，你看他的年龄65岁，然后他呢是，他就是元气不足了啊，咱们判断他呢就是精血亏虚，他已经病到厥阴这个层次了。厥阴这个层次是什么？就是人的身的元气呢消耗的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有一点了，就是精亏不少了，阳气不足了，是吧？阳气具有充养身体的作用，有温煦身体的作用，濡养身体的作用，是吧？
1: 嗯，
0: 那你元气不足了，它温养不了这个身体，它就出现了典型的，你看四大类，一个呢是冷，手脚的冷，后背的冷，是吧？这个出现了，这个没劲儿，
1: 嗯，
0: 啊，因为你这可以说你这个气不盛行，就是你这形虽然瘦了，这个但是呢，你这个就是你瘦了以后，你这点气，你自己仅有的剩下的这点气也充养不了这个身体，充养不了这个形，所以它带不动，就像一个机器挺大，通微弱的电流通过去，它才带不动这个机器，
1: 嗯，
0: 啊，可以这样去想象啊，所以它就没劲儿，没劲儿软，吃了饭以后更困，就是更没劲儿，恨不得立刻躺下哈、啊，需要立刻躺下的，那一个是冷，一个是没劲儿，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思饮食，没有食欲，吃不下饭，这个这是代表什么？你脾胃是吃喝拉撒睡，是人体最基本的功能。
1: 嗯，
0: 因为它元气就元气虚到不同的层次，人的不同的脏腑出现问题。到现在这个厥阴的这个程度，就是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饥不欲食，就是不愿意吃饭，勿闻食嗅，有时候闻见那个吃饭的味儿，哎，说什么饭呢，或者是什么就恶心，就不愿意吃，吃不下去。啊，这个就是脾胃的这儿也没得不到气了。那脾胃它就不运转，所以就没有食欲，食不下，就是吃饭堆着在这下不去。还有一个，因为他长期的不愿意吃饭好几年了，那就瘦了，这人就消瘦了，相当于这个人的身体光消耗这个不积攒，就像你光花钱不挣钱，那你的家底是不是就越来越空了，家底越来越薄了，是吧？
1: 而且他是快速消瘦啊，他那个瘦的速度很快。
0: 对，瘦的速度很快，说明身体里一定有个大坑，有一个很大的耗你
1: 对消耗能量的地方。嗯，
0: 那有一个地方是在很快的消耗你的能量，就是这个消瘦哈。再就是睡觉不好，睡不着觉，做梦多啊，这是这几个典型的症状哈。你看，这就是一个元气不足了，而且精血都亏了，这个症状，它的表现呢还在气不足，比较明显哈。然后咱们看它，这是元气虚衰的这个外在表现哈。咱们今天的讲座呢说的是元气虚衰了是什么样的表现。
1: 对，
0: 具体到这个患者身上，他就是冷，没劲儿，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是这些表现，是吧？
1: 嗯，
0: 然后你看一下他元气盛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这个人是个男士哈，其实你看他瘦，他说他瘦了20多斤哈，你现在你看他也不是个瘦人啊，就是他来看病的时候也并不是个瘦人，肚子也是比较大的。
1: 原来还挺健康，还挺胖的。
0: 对，原来他应该是更胖的。
1: 嗯，
0: 这个
1: 大概有多少斤？
0: 现在这个体重应该是160那个样子吧。
1: 现在瘦了还160。
0: 啊，对，个儿不算高啊，个儿可能有一米七那个样子吗？
1: 嗯，
0: 啊，大概一米，估计是160那个样子，体重160左右。就是他原来呢是比较胖的。在咱们眼里就叫什么呀？土厚啊，这样的人，这个脾胃应该是比较健壮，
1: 对，
0: 还是比较厚，
1: 基础的健康比较好，
0: 对，
1: 是吧？
0: 他给我讲的哈，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他年轻的时候是元气很盛的，就是元气非常旺的，是异于常人的，
1: 嗯，
0: 就是他的体力精力是比常人好得多的。那这个，他给我描述了几件事情哈，我给大家讲一讲，你来感受一下这种感觉。他说他这个年轻的时候20多岁上那会儿下乡嘛，这个上山下乡那个这个在那个村里呢，那个背石头，就是他说他就比划着哈，一个大的那个筐，那个柳条筐，那个编的那村里那编的那种筐，筐里放满石子儿，是吧？
1: 嗯，
0: 然后从山脚下这个抬到山顶上，这个那个筐呢整个石子儿装满装平，基本上就是200斤左右，他是基本上就200斤左右。别人呢，俩人抬上去，这个一天呢，人家那个工那个地方的要求呢是一个人一天得抬2筐，然后就管饭， 啊，就在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应该算是那会儿吃饭还是个问题呢，是吧？
1: 嗯。
0: 还有他还下乡呢，所以这个人家规定呢，是一个人一天抬两筐，就抬上去，这个就管饭，就免费管饭。然后呢，跟他搭档的一个人呢，那个人他说：“哎呀，绕的都不行，这个我看他那样干活都费劲。”然后他就不让让那个人干，你自己走着上去。然后他一个人背着这个这筐。这筐石子200来斤的石子，
1: 200多斤啊，挺沉的。
0: 对，从脚下就背到山顶上去了。他这个，而且他一天背几趟呢？他一天是背4趟。
1: 啊、
0: 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俩是一组，一个人2筐，俩人是不是4筐啊？
1: 对。
0: 但是他那个搭档不给力，所以他为了让那个搭档也能吃上饭，所以他一个人背4筐。
1: 对，相当于他一个人干2人的活儿哈、啊。
0: 对，别人呢是。俩人干，他是一个人干，而且他比别人俩人干的人还多干一倍。
1: 嗯，
0: 相当于顶4了，是吧？
1: 对，身体的状态非常好那个时候。
0: 对，他说你说这个山多高？他说我估计得有10大几层楼高吧。他说反正是从山脚下到了山顶往下看的时候，
1: 嗯，
0: 那会儿人们穿衣服也比较灰扑扑的，是吧？石头那色儿跟人的色儿差不多，看不太分不太清，就是从山上看山下。就是这就说明什么，就是这个山路也是比较，山也是比较高的，对，能抬上去也是比较费劲的，是吧？很费劲的，但是他呢就没事儿，啊，你看就是他这个体力，不能说天生神力吧，反正也是叫什么呀，天赋异禀的，是吧？
1: 超出一般人的状态，是吧？比一般人都强，嗯，
0: 对，他的身体呢是比一般人强的，还有呢，他说年轻的时候这个白天，上了这个干了活以后，晚上呢，听说哪要演电影，那可能会有几十里路，他下了班以后他也不嫌累，然后他要走着去那个地方看电影，然后去了以后呢，因为赶上38妇女节，然后那些电影院都被征收开会了，被政府征收了开会了，他没看成的话，再接着走回来，就再接着走十几路，几十里路走回来。到了工地上，大家都还没睡觉，就他这种叫什么急行军哈，就是这种这个
1: 真的是两相对比差太多了
0: 啊。对，就是他这种体力。还有他讲过一次，他说这个他去一个地方干活，然后早上一早吃了早饭就出发啊，推着这个拉着个小车，那会儿就是不是独轮车，就是那个带轮子的木头那个车，人拉的那种，是吧？要是在有农村生活经历的都知道，都拉小车嘛，拉着小车，他说小车上放上被褥，放上这个工具什么，他就这个拉着小车赶路，赶100里路到那个地方去这个工地上去干活，下着大雨，他就冒着雨他都去，就是这个走那么这个100里路哈，都能到当地，而且没事儿，所以呢，就是他自认为呢，他的身体底子那么好，身体那么好。为什么现在是这样？然后我说这是你自己作的，你原来天赋异禀，啊，天生神力，为了原来身体那么好，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一定是生活习惯上啊，或者一些这个饮食上啊，做了很多恶，把你的元气都给亏耗了，所以也就是自己作的。所以现在按说现在年龄还不大呢，才60多岁嘛，
1: 对，
0: 是吧？
1: 才65岁，
0: 现在都虚成这样，是吧？这个，哎呀，他说就是我做的，没别的，就是我自己做的。他讲了几件做的事儿哈，你看，咱们他虚的这个症状，咱们都知道了。
1: 嗯。
0: 然后他原来气血那么充盛，也就是元气那么盛，那么强盛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咱们大家中间看一看他是怎么做的。
1: 对，这一定要听一听啊！大家一定要吸收他这个经验教训，不要再这么做了。我们来听一段什么。
0: 对，他20多岁那么壮，到现在60多岁这么虚了。中间是怎么做的？第一个喝大酒
1: 啊，喝酒
0: 啊，对，他说喝酒对他来说，他是常年的喝大酒，
1: 嗯，
0: 他不是一顿两顿啊，常年的喝大酒。他说我喝酒一喝就是3斤，就3斤的量，我的眼都瞪大了哈。
1: 3斤
0: 一般现在一说谁的酒量大就喝1斤多，是吧？
1: 嗯，
0: 他说他喝3斤，经常是呢和工友啊，和什么呀，就是在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好酒，烧的那种酒，粮食酒啊，这个红薯酿的酒啊， 什么粮食酒啊之类的，然后烧的那种酒，这个就是那酒也不是质量特别好、特别贵的那种酒哈。
1: 嗯。
0: 那三个人十斤酒，就一边说话一边聊天一边喝酒，就跟喝水一样，也没有菜呀、啊，也没有什么之类的。这个一会儿这十斤酒就空了，就喝完了。
1: 啊、
0: 哦。啊，这是常事儿。啊，这个喝酒常经常是一顿酒就喝三斤，他最高记录是喝了五斤，啊，说是这个跟着这些盖房子班上，在这个盖房子，然后呢，别人是渴了喝水，他呢主家呢那儿有一桶酒，是红薯烧的那个地瓜酒，
1: 嗯，
0: 然后这个旁边有个杯子，他渴了他就喝酒，然后一会儿一杯，一会儿一杯，就跟那个喝水一样。到了晚上的时候，人家主家一看，那水桶里、酒桶里的酒下去了一大截，说好，这谁喝的这么多酒啊？这得有五斤，啊！结果一问呢，他喝的，就他喝了五斤酒，他还正常干活，也不晕呐、啊，也不困呐、啊，也不说没劲儿了，或者喝醉了就撒酒疯啊之类，任何没有，正常工作，正常的什么？可见这个酒量多大哈？
1: 对，
0: 啊。这个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呢，一个月挣34块钱，然后那会儿呢，茅台酒一瓶是8块，每次这个可以说他去这个商店啊，给人家8块钱，给他一瓶茅台酒，当场就得拧开这个瓶盖，咕咚咕咚喝了，出了门，出了供销社吧，就算什么商店，出了那个门就把酒瓶子扔了，就扔到门口了，
1: 等于就是喝完了是吧？
0: 啊，对，就是一进去买了酒拧开喝了，喝完出去。就扔了酒瓶，空酒瓶子了，就这样。
1: 当饮料一样给喝了。
0: 嗯，对，就像饮料，就像喝水一样就喝了。他说那个卖，因为他经常去嘛，然后那个售货员就说呢，你可不能这么喝了，你这个挣的钱还不够你喝酒呢。
1: 嗯。
0: 那可不呗，是吧？一个月那会儿挣34，一瓶茅台是8块，啊，就是这个，你就这样喝。这是年轻的时候哈，这是年轻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就是现在60多岁，别看身体。亏虚成这样了哈，现在的量都是一斤多，现在的酒白酒这个度数也比较大是吧？
1: 嗯、
0: 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了没意思了，或者怎么着就拿一瓶酒也不用菜也不用什么，就一个大杯子倒一杯就喝了啊，自己待着慢慢的喝啊，一会儿就喝完了，一瓶酒很快就空了啊，所以但是呢他说他也不难受。也不怎么怎么着那个多难受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他丈母娘病了，家里人没人照顾，都忙别的，他去照顾老人去了。然后呢照顾完老人，他说做完饭吃完饭也没啥意思，他就家里有酒，他就拿出来一瓶酒就坐那儿，就是一杯一杯的这么喝，很快那一瓶酒就喝完了，把老人吓一跳。这个就说你这样喝还行，这不得喝死人吗？是吧？在咱们看来，就普通人看来，如果一个人这么讲。他这样去喝酒，咱们也都觉得，呀，这人不是不酒精依赖了，或者是这么喝，不得喝出命来吗？是吧？
1: 对啊对啊
0: 喝出命来，是比较恐怖的一件事哈。但是他呢，一直没认为这是一个多重要的事儿，而且是什么呢？因为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就这样喝大酒，他没觉得多难受，啊，没觉得这个喝酒对他的身体有什么多不良的影响。
1: 嗯，
0: 一个是喝酒，还有一个呢就是抽烟。啊，抽烟他一抽就抽到什么程度啊？一抽连续抽，一抽就几盒。他给我讲，他醉过一次烟。我说我没听说过醉烟哈，听说过醉酒，没听说过醉烟。
1: 是，
0: 醉烟那个程度比醉酒，啊，他个人说的哈，醉烟那个程度比醉酒更难受。他说这个有一次他说是这个连续抽了是几包烟呢，然后这个肚子就翻江倒海疼，然后脑袋晕。憋胀要炸的这种感觉，然后别说碰这个撞墙，脑袋撞墙都不行，
1: 嗯
0: 啊撞啊打滚啊特别难受，可以说把人就是折腾的快要死了。从那以后他说那次是一个多月没再抽烟，看见烟了一说烟就难受，但是一个月以后不难受了，接着又抽起来了。现在的烟瘾烟这个抽烟这个劲儿也不小哈。
1: 哦，你看抽烟喝酒这两大这个生活的这个劣习。烟龄应该也挺长了，嗯，
0: 对，应该这些酒龄这得几十年了，烟龄也时间很长了，烟酒不分家呀，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个熬夜。
1: 熬夜。
0: 嗯，对，熬夜。他说年轻
1: 都跟熬夜有关系。嗯，
0: 对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是一熬整宿，为什么这个上班以后呢？这个他也会在写材料， 他说给这个单位里写材料，给领导写材料。

0: 净晚上写，晚上吃完饭以后抽着烟啊，就着酒，然后就开始写。这个有的时候越是写不出来的时候，喝酒越多，抽烟越多，然后一写就写到第二天八点了，就是写一宿，一宿都不睡觉。这个这是他的工作，因为他就是写材料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你看抽烟呢、啊、喝酒啊，这个熬夜呀、啊，这几大恶习里头，他就占了这三大样，是吧？
1: 对。
0: 另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恶习什么之类的，就没再细说哈，没再细问。就他光讲的这些，就让人叫什么呀，大开眼界了，是吧？
1: 是，你看看，都是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起眼，都是一些，啊，大家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尤其是男性朋友会经历的一些事儿。但是没想到会让他从原来那么壮的身体到现在虚衰成这个样子，确实是让人一定要重视啊。这个烟和酒，完了呢，还有就是熬夜，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正常的小事情，其实不是。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人的本质根本就会被动摇，身体就会出现问题了。你看他现在真的是，刚才您一说他这个，我不知道现在天儿已经很热了，他还是在家里捂着被子吗？而且他这个背部凉，他还是游走性的，他不是固定在某一个地方，是吧？
0: 嗯咱们再接着说啊。你看说了他元气虚衰的时候是什么身体状态了，什么身体症状了哈、
1: 嗯、
0: 然后又说了一下他原来的时候本身的身体体质是多好的，是吧？然后为什么从充盛变成虚衰了，原因是什么，咱们也找到了，是吧？然后咱们就给他治疗了。治疗的时候呢，我给他说了，治病一个病好起来是不容易的，
1: 对，
0: 需要大夫辨证精准，下药精准，是吧？大夫但是只起到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在患者，你必须严守戒律。我把戒律都给他发过去了，给他一条一条细讲，他吧也认可，为什么？他知道，他说我就是自己做的，
1: 能做到吗？关键是
0: 他说不好做到啊，这太难做到了，确实会是。然后他我说那你必须，你要吃我的药，你必须得听我的，否则的话我是推辞不治的啊。然后他说那我尽量，一听尽量这种可商量的这种，估计就会打点折扣啊。那还行，毕竟这个患者呢，他底子是不错的，就是天生的时候，他天生的他这个身体就底子是底色是壮的，只是这么多年被他的恶习掏空了身体，是吧？他吃药吃到现在应该是要算起来的话应该是第十天了，到今天昨天来的时候给我反馈的哈，他吃了药以后他自己有感受，他说感觉这个热，这个药下了肚子以后肚子是热乎的，而且这个身体呢就会热起来，热了以后呢。
1: 他用的是什么药呢？
0: 给他开的，因为他是给他判定呢是这个厥阴的辅证，开的是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1: 哦，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你看这都是这个生阳的，
0: 这都是咱们
1: 看
0: 过《伤寒论》的原方哈。具体这个方子的药物组成和煎服法呢，有兴趣的话大家自己去查《伤寒论》。这个哈，这个不重要，为什么呀？就是我告诉你这个方子了，你也不会用，
1: 对，
0: 是吧？大家听我讲呢，就讲一讲这个，就是。听我讲呢，就体会一下中医的这个变化，就是如何看病，看病这个看对症以后，这个身体的气机的变化，你来这个受一下中医的熏陶就可以了啊。你要想学会这个事是比较难的。
1: 对。
0: 他感觉吃了这个药以后呢，肚子是温暖的、热的，而且这个热气就升起来了，热气外边呢有一层寒气，这寒气呢就开始这个沿着四肢呢开始往外冒。他能感觉到这种感觉哈，然后吃到第几天，吃到第五天的时候，因为第一次一开就是七天嘛，吃到第五天的时候明显，手脚就不凉了，手脚不凉了，然后后背那一块凉的范围变大了，但是凉的程度减轻了，同时呢，这个胳膊的后侧，就是肩膀后侧那个胳膊也开始凉，手脚不凉了，后背上背部那块凉呢，范围变大。程度变轻，同时呢，这个两个胳膊的外侧的下侧那个地方凉起来了，就凉了哈。他理解不了，然后他就问我，我告诉他这是好事儿。为什么？你看这个手脚，阳生于四末，阴气生于脏腑，阳气生于四末，手脚不凉了，温暖起来了，代表什么？阳开始生，就是你这个阴阳交通的能力起来了，就是你的气血开始升起来了。所以手脚从凉变成不凉了。后背呢？后背是足太阳膀胱经。

0: 扩大，这是一过性的扩大啊，接着这个范围就缩小了，还没到第二步呢。他现在感觉到的是程度变轻，但是范围变大，能感觉到这个。这个，然后接着寒气往外排，往哪儿排呀？胳膊上排，手他胳膊上冷的那个位置是手太阳小肠经。你看，本来是足太阳膀胱经冷的比较厉害，然后足太阳膀胱经冷的程度变轻了，范围变大了，那手太阳小肠经开始冷起来了。
1: 嗯，
0: 从足经变到了，手经，这也叫什么叫阴病出阳？
1: 哦，
0: 从里边变到了外边，从下边变到了上边，这也叫阴病出阳啊。这是这个一个变化，到第五天的时候开始有这个变化，然后吃到这个第昨天是应该是第八九天吧，应该是第九天那个样子。昨天过来给我说的出现什么，两个典型的表现，一个是腰疼，腰疼的不行，就是躺下起来费劲，这个躺着呢起来的时候很费劲。站着的走动没事儿，但是躺下的时候也费劲，就什么呀，就是扶阳啊活动的时候费劲，疼的比较厉害。还有一个呢，就是感觉是这个胳膊上，他说胳膊这个肉里头感觉有虫子在爬，他说那种感觉是虫子一弓一弓的那种爬，他说就像吊死鬼一个那个虫子下来是绿色的，
1: 对，
0: 他爬的是弓一弓的那样爬嘛，是吧。他说就那个咱们老百姓叫他吊死鬼啊，那种虫子就叫吊死鬼。他说他这个肉里头感觉有好多那个吊死鬼这么在里边一弓一弓一弓，停了待一会儿又弓起来了，就是有气在里边弓的感觉，就像虫子在爬啊，这两个现象。
1: 气血其实在慢慢的在贯通起来了，是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这是好事儿。这个感觉有虫形皮肿状，就是感觉皮肉里边有气，有这个虫子爬的感觉，其实呢就是阳气足了在通，但是还通不太开，劲儿还不太很足，这种感觉，就是虫形皮肿的这种感觉啊，这是好事儿。所以他也很相信，因为他能体会到这种感觉，我给他一讲的时候，哎，他觉得对，肯定对，他是这种感觉啊。但是腰疼的是腰疼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腰疼也是好事儿，因为肾气一足哈。肾气一足，肾气的发动呢，它就会这个肾经的走行啊，从肾里发出来以后，要走到腰，然后往上，从足太阳膀胱经往下，到了臀部和大腿，它是这样去走的。所以肾气一足，这个肾经发动的时候，肾经的经脉流通的时候，会推动着寒邪沿着这个肾经的经脉往外排，排到腰这儿的时候，会有腰疼的这个现象。当时因为疼的比较重，就给他扎了一针。扎的这个是太冲啊，扎的这个穴，扎完以后就疼痛呢就减轻了一半多，然后起来就走了。所以呢，你看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患者的案例呢，它比较典型，原来元气盛是什么状态，后来元气虚了是怎么什么状态，中间为什么虚，是因为恶习亏耗了元气。元气虚到这个程度了，就出来这个症状，是吧？然后你正确治疗以后，包括你自己严守戒律了以后，元气逐渐充实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反应，一系列的变化。这个患者的案例还是比较典型的，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1: 是，你看这个老先生呢是65岁，他原来身体非常健康，但是因为一些恶习，像饮酒啊、抽烟呀、熬夜呀等等，最后身体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然后呢，刚才呢，卢主任又讲到了通过他的治疗之后，他的一些排病反应啊，我觉得今天讲的比较全面，是吧？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所以大家应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看看你身上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个不良习惯一天两天可能不太明显，那么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的话，就会出现大的问题了。量变就会达到质变，质变呢会从好到坏，也会从坏到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小的生活细节啊，真的是好的东西一定要坚持，那么坏的生活习惯呢一定要改正，不然长期如此的话呢就会形成大病，等到大病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当然也不晚，当然可以去治疗，但是你要经受很多的痛苦，而且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防微杜渐，从一点一滴，从小的细节去做起，对我们的健康要负起责任来。好，时间关系呢，非常感谢陆主任讲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聊健康。再见。
0: 下回。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0: 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那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关注河北省广播，关注 FM890， 我是骄阳，明天同一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 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他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月。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他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 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

那边都这样，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一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丹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

0: 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两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 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两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孟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 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椒老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椒老膏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椒老膏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椒老膏，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呀，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椒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椒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大家如果有啥问题，尽管打电话来问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
2: 哎，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 你看我今年啊，你

0: 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
1: 嗯、
0: 啊、
1: 嗯、
0: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1: 嗯，
0: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
1: 哦、
0: 也就是好好坏坏，
1: 嗯
0: 嗯、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1: 嗯，
0: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折磨人啊，总是啊、
1: 嗯、没错，
0: 气短上不来气儿、嗯、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1: 嗯，
0: 哎，
1: 缺氧，
0: 就像中毒似的，
1: 是不是，嗯，
0: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
1: 嗯、
0: 你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1: 啊，
0: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啊，
1: 离不开这几种药
0: 啊。
1: 嗯，
0: 啊，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
1: 啊、
0: 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1: 嗯嗯嗯，
0: 你看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1: 啊。
0: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1: 嗯，
0: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理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1: 嗯。
0: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1: 嗯。
0: 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
1: 嗯。
0: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1: 没错，
0: 啊、
1: 哎，
0: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
1: 嗯，
0: 啊越来越大，发作越来越频繁，
1: 嗯、
0: 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1: 啊，非常
0: 他们建议我、
1: 嗯、
0: 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1: 嗯，射频消融，
0: 跟我一当时一说，嗯
1: 嗯。
0: 你看我就合计，你说我呢，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
1: 嗯。
0: 哎呀，我一听了就更不想做了。
1: 嗯。
0: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嗯、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日子
1: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0: 哎呀，对呀，我又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1: 啊，
0: 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1: 嗯。
0: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
1: 啊，
0: 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
1: 嗯、
0: 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儿，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跆拳啥的，啊
1: 啊，
0: 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儿、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
1: 啊，
0: 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1: 哦，
0: 啊，也是，当时你看我一听，您的人呢、啊、特别实在，再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主要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1: 嗯，
0: 你看我就觉得，您穿成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点试试呗，你不试咋哪知道啊？
1: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0: 哎，正像您说的，这不是
1: 啊，
0: 我用上这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确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是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
1: 嗯、
0: 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1: 嗯辛苦
0: 啊，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
1: 哎、
0: 一口气儿啊就能上到五楼了，我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呀，感觉这是买药啊，
1: 这个、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是买药，真算是买对了。啊，
1: 嗯，
0: 这不是啊，老伴儿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你、就、看、是、我吃到大概有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就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1: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
1: 嗯，
0: 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1: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那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1: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憋下上不来就完了、
1: 嗯，
0: 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真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三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
1: 啊。
0: 敢出门了。
1: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1: 嗯。
0: 这不回老家，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1: 啊。
0: 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那可不是吧？
0: 这不现在身体比以前好。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还有啊，我身上这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虽然说啊吃假药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假药就不能断，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
1: 那
0: 就连现在我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啊，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高呢，他们都说用的不错，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这别谢我，还得谢胡老，真的，我都得谢您。
1: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行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

0: 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完，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
1: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
1: 嗯
3: 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 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
3: 嗯嗯，
1: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
3: 嗯，
1: 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3: 嗯嗯，
1: 这个效果。
3: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啊，
3: 嗯，
1: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3: 嗯，
1: 所以说我们胡椒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3: 嗯，
1: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
3: 嗯、
1: 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嗯、所以咱们继续用胡椒老膏啊。
3: 嗯，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
1: 哎、
3: 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嗯、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
1: 就是、
3: 现在就在那干活呢、
1: 啊、
3: 为啥没让喝、啊、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哎、好啊，欢迎他、哎、啊，他讲一讲、
3: 哎哎、
1: 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次、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0: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
0: 啊，
1: 我非常高兴、啊、
0: 身体健康、
1: 啊、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0: 啊
1: 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
0: 啊、
1: 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好极了 啊接着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3: 健康，
1: 的
3: 永久的安康。
1: 哎，
3: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哎，谢谢您
1: 啊，更长寿了、
3: 哎，
1: 好吧？
3: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3: 谢谢你。
1: 好的，
3: 就是、
1: 哎、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3: 哎，好，
1: 啊、就这样。
3: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3: 哎、
1: 您全家幸福、
3: 哎。
1: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再见。哎，好，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1: 啊、哦，
4: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的胡家老膏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
1: 啊、
4: 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膏啊、
1: 嗯、
4: 我们那现在的日子啊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啊，胡老。
1: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4: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4: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
1: 嗯、
4: 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啊、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儿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嗯，没错。
4: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1: 啊啊。
4: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1: 嗯。
4: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1: 啊。
4: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别按使劲的扎呀。

0: 了？
1: 啊，是什么病呢？
0: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天假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还挺沉。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更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0: 可不嘛。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家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1: 啊，
0: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1: 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呢，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0: 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啊，能活一天是一天吧。我是真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我吧就一直不同意。等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椒老膏啊。哎，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但是我老伴儿
1: 不认识这个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对，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0: 我老伴儿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的胡椒老膏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膏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该是疼，就得一下子就得蜷下身子，不然就疼的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家老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咦，这肋骨没疼。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膏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

0: 种活，我怕再累的又复发啥的、
1: 嗯、
0: 啊，我就都包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
2: 嗯嗯。
0: 嗯，胡老啊，现在我吃的胡家老糕 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
2: 啊啊啊！
0: 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糕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
2: 嗯嗯嗯，
0: 真的是
2: 解决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2: 咱们过去、
0: 哎、
2: 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2: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2: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
0: 嗯、
2: 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
0: 嗯、
2: 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他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胡老，哎，你说的很对呀、啊，我还想跟您说呢，哎，当时
2: 啊，
0: 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2: 嗯，
0: 所以说，嗯，我们两个这日子就过得挺难的。
2: 嗯，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2: 你看
0: 没有胡家老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2: 没错。
0: 这回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 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2: 嗯，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哎，谢谢胡老啊。
2: 好，再见啊。嗯。
0: 哎，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公元前246年。在位刚刚4年的那位秦庄襄王，听说秦王孙一人，后来不是改名叫子楚了吗？反正都他一个人呢。当了4年的秦王，他一病而死了。那么他13岁的儿子，那位赵政，也就是嬴政啊，继承秦王大位。秦王嬴政年仅13岁，这可年纪小，大权他掌握不了。谁呀？他的母亲太后赵美人，还有那位相国吕不韦是独柄大权。这吕不韦跟秦王政的母亲还有往来吗？一直也没间断。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已经21岁了。这一年嬴政开始亲政，亲自抓权。他早就看不惯这丞相吕不韦了，粉碎了吕不韦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夺权活动。在李斯、魏辽等人的帮助下，开始研究对待如何统一六国， 秦王政的心胸是要把六国一统为秦呢。公元前的237

七年，秦王政采纳了魏辽跟李斯给提供的好的建议。什么建议啊？要让他花重金收买各国的权臣，去破坏那些诸侯合纵的著名的策略。你是得花钱，得雇人，这目的才能达到。说白了，就是得派间谍。要没有间谍，这事儿可办不成。那秦王政一听，与其说大兵压境，一死死二十万，倒不如花俩钱儿，不就是搞搞离间，进行暗杀吗？那么这会儿呢，赵国、燕国、楚国、齐国，这四个国家联合起来，也在策划如何攻打强秦。嬴政召集大臣，还有他的主要宾客，有60多人，召开了御前会议啊。诸位爱卿，四国联兵进攻我秦国，我将在国内要受的埋怨，如果战败，百姓必然埋怨我；即便是战胜了，百姓也有怨言，毕竟死伤太多呀。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吗？合着不想打仗，又不想让人家来打咱们，哪有这好事儿啊？谁也没想出好辙来。这时候有一位站起身来：“大王，摇鼓不才，我愿到这四国去破坏他们联合攻秦的阴谋，让各国按兵不动。”这可太有胆量了，你甭千军万马，我一个人就行了。大伙一看，哪来这么摇鼓啊？一看这位姚先生，大伙还真是不是特别的熟，合着刚投奔秦国时间不长。跟着这姚鼓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计划，您看这样行吗？秦王一听，这好啊，正合寡人之意，就派100辆车给这姚鼓了，让他带了1000斤的黄金，尤其是把自己的衣服帽子都给姚鼓送过来了，你穿我的带我的吧，宝剑给你留为防身所用。这不光是经济支援了，更主要的是一种信任，是一种荣誉啊！你穿的是秦王的行头，那了得吗？姚鼓辞别了秦王嬴政，就分头够奔四国活动。真有本事，他真就用黄金买了4个国家的权臣，发展他们成为了秦国的间谍。做间谍得给钱，只要给钱，这四国权臣给谁干不是干呢？就这么一协助，破坏了四国联合攻秦的计划，姚鼓很顺利完成特殊任务，回报秦王。秦王嬴政万分高兴，马上封姚鼓为千户侯啊，封给1000户的封地，任命他为秦国上卿。这个时候，李斯认为韩国是天下咽喉啊，处于秦国东晋的要冲啊，要想进中原，先得灭韩国。所以他建议这位秦王政先消灭韩国，以威慑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大的战略方针，先打哪儿后打哪儿，您得明白啊。好啊，那你去一趟韩国吧。秦王政派李斯奔韩国来活动了。公元前236年，韩国的韩王一听说李斯到了，心里万分紧张，他连忙把韩国的贵族公子韩非找来研究对策。韩非，韩国贵戚，曾经跟李斯一块儿求过学，要不怎么找他呢？俩人都在荀况那荀子门下学习过。李斯很佩服韩非的学识，而且李斯上学时就说过：“说我不错，是很优秀，但是远不如韩非呀。”分跟谁比？韩非是一个很爱国的人。这一段时间来，心里边别提多难过了。他看着这韩国一天天衰弱，忧心如焚呐。好几次上书韩王，提出复国强兵的建议，一写写到半夜，写得泪流满面。可惜这韩王根本就听不进去，他也不采纳，到最后连看都不看了。现在你找我来了，我也得去，谁让自己爱国呢？韩非来见韩王：“大王招我何事啊？”“爱卿，你在秦国当客卿的那位。”

位老同学李斯要到咱们国家来出访，你想想咱们何以应对呀？韩非略微一迟疑，心想坏了，这李斯要来呀，那是凶多吉少，本身这位韩先生就有点口吃，这会儿说话更有点结语了，这恐怕不妙。哎呦，韩芒这着急呀，心想你简直是一来了没给我解决心头之烦，倒让我更紧张了，怎么办好啊？韩芒决定要给秦王写封信，想办法瓦解秦国首先攻韩的策略，可自己写不了，所以把您请来，还是韩先生代劳吧，这主意算我的。嗨，这会儿韩非也不管谁出的主意，只要能救韩国就行啊。就这样，韩非回到家中熬了一宿啊，连夜给秦王政写信。什么内容啊？极力抨击李斯提出那个先取韩国以振他国的战略主张，你不应该先灭韩。韩非建议应该让秦王先把矛头指向赵国楚国，他有他的道理。为什么？一直韩国可是效忠秦国的代表啊，这么些年来秦国有点什么事儿，大事小情，新王旧王的我们都去应和，你却先灭掉韩国，这是使赵国强大危及秦国的愚蠢之计啊。本来大伙想投降您的，一看韩国结局这么惨，谁还跟着您干，一定会联合抗秦的。而且赵国早就在策划联合诸侯共同对付你们的阴谋，我们韩国虽然小，可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攻下，如果非要攻打韩国，这势必会引起诸侯众怒，到时候联起手来众国攻秦，恐怕也够秦国一阵抵挡的。秦王嬴政看着这信了吗？看着了，哼，微微一笑，吓唬谁呀？根本没受干扰，继续鼓励给李斯写信，你继续活动吧。李斯听说秦王政坚决支持自己，那就更放心大胆了，因为这个韩国的韩王采纳了韩非的意见，是李斯来了到底怎么办，你就别理他就完了呗，所以任凭李斯怎么求见，人家韩王不朝面儿，你乐意待你待着吧。李斯本来准备了一肚子话想当面说服韩王，通过游说让他主动献国归降，可是见不着这位韩王跟谁说去呢，气得李斯溜溜在韩国旅游了一个多月自个儿回来了，他的话没有说成，活动目的没达到。秦王一看算了吧，既然游说不得，我只能发兵了，总不能让韩国就这么消消摇摇在我眼前晃悠吧，这一举兵要伐韩，那韩王给吓坏了。韩非先生，把韩非找来了，李斯走了，我知道，要不你去一趟吧，你到秦国去活动活动吧，以瓦解秦国伐韩之君。遵命，韩非是奉命而来。秦王知道信儿吗？听说韩非要来了，虽然说秦王政没接受韩非写信提出的建议，但是那封信给秦王嬴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韩非的才华嬴政很欣赏，曾经他也搜集过一些韩非的作品，孤愤呐、五度啊，他都一一拜读啊。哎呀，没想到这韩非真敢来我秦国，我要能见到这个人跟他交个朋友，虽死而无恨也。秦王政是真看重韩非这人才了。到了秦国，嬴政很高兴，对韩非的招待也很热情。韩非一看这秦王政不像外界流传的，好嘛，相长三头，奸生六臂，杀人如麻，冷酷无情，人家是情感真挚，彬彬有礼。韩非就借着跟秦王交谈的机会继续宣讲他的政治主张，离间挑拨秦王政跟他的大臣们的关系。首先要挑拨谁啊？就上次破坏四国合纵那姚古，那姓姚的哪儿去了？
啊，他现在受封赏了，我也得说说他坏话吧。这天韩非告诉秦王政，大王您可能不知道吧，姚谷带着您的珠宝，您给他的那些封赏，由南到北，什么荆楚，怎么叫燕代，他在各个诸侯国中间来回穿梭活动，其实诸侯各国并不想跟您联合，他那钱可都花光了，大伙念到谁的好，都念到姚谷的好，说他很善于交友。哼，我看这姚谷是用您的大权，国家的珍宝，再给他自己拉拢与各国的关系，大王可不能大意呀，您得好好审查。而且我早听说这姚谷的出身了，最早他不过是魏国国都大梁城一个看门卒子的后人呢，他爸爸是看门的门夫，您可曾知道他当年在大梁当过强盗，在赵国当过官，后来被人赶出来了，手头还是不太干净，您怎么用这种人参与商讨国家大事，这怎么能激励群臣呢？好，这韩非也真是能言善辩，你别看说话有时候不利落，但是这话的分量可不轻啊。秦王政一听，是啊，哦，这姚谷有这么复杂的背景，嗯，我回来琢磨琢磨吧。这天就派人把这姚谷找来了，秦王政沉着脸劈头就问他，听说你用寡人的珠宝同诸侯拉关系，有这样的事吧？姚谷一听先是一愣，哦，他明白有人说我坏话了，他马上理直气壮的一点头，有。哼，秦王大怒，那你还有什么脸来见寡人呢？就见这位姚先生一点不慌忙，从从容容打量打量秦王，大王难道不知曾参孝母吗？当年曾参对自己的母亲很孝敬，因而普天下的老人都想有这样的儿子，而伍子胥终于无王，所以普天下的国君又都希望有伍子胥这样的大臣，贞洁灵巧的姑娘，普天下的男子都愿意娶她为妻呀。现在我姚谷忠于大王您，却不被您所理解，我为了秦国去收买各国的权臣，我不把您的珠宝都送给他们，我还能送给谁呢？如果说我要是不忠于大王，各国的国君能信任我的话解除联盟啊。当年夏桀听信谗言杀了他的大将，商纣听信谗言灭了多少忠良，您要是听信谗言的话，您就能失去我姚谷啊。秦王政摇了摇头，你讲的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我早知道，谁不看书啊，可是你怎么没告诉我你曾经是看门卒子的后人呢？你爹是什么官职啊？啊，秦王政没好意思问他，你爹是一看大门的，你知道吗？你听说在大梁有一次丢了很多东西，是你给拿了，在赵国当官为什么事儿被人赶出来，我现在用你我都后悔呀。哎呦，这话说完要一般人脸就挂不住了，姚谷对自己的身世一点也没有回避，而且毫不自卑，大王，当年周文王重用姜太公，齐桓公重用管仲，秦穆公用百里奚，晋文公用中山之道，这些往事您都忘了，这四个人都曾经有过大的耻辱，你比如说那管仲曾经是齐桓公的对立面，姜太公干什么什么不成，卖面都扣了，但是到周文王跟前一钓鱼他成功了，至于那中山道偷晋文公的东西，百里奚就是一个普通的奴隶，但是后来怎么样，四个人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让后世敬仰啊，这才是圣明君主的伟大之处，是他信用这些普通人让他们建立功勋呢、啊。假说您要是不信任我的话，仅仅是因为我出身不好，我又怎么敢说大王您是圣明之君呢？你没给我机会呀、啊。圣明的君主可不是用臣子们的错误，因此他也不该听对臣子们无故的诽谤，主要看能不能为自己所用。我姚谷虽然

0: 恩过去有过那些污点，但是我毕竟帮着大王您瓦解了四国联盟，所以为了咱们大秦国的利益，尽管外面流言蜚语诽谤袭来，您也不可轻信呐、啊、毕竟我有功于秦。好一个能言善辩的姚谷啊，这一套雄辩之词打动了秦王。秦王正脸有点红了，心想，对呀、啊，姚青说的太对了，是寡人一时糊涂啊。反过头来再见着韩非，秦王嬴政就有点烦了。韩非离间秦国君臣的目的没达到，破坏秦国的间谍活动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反过来倒是让这姚谷认清了韩非到秦国的真实目的。李斯呢，那对韩非更不满了，首先是嫉妒韩非之才，二一个俩人是政敌呀、啊、他更认同韩非是韩国的间谍了。这段时间自打你一来，秦王政都不老搭理我的了，他就跟这姚谷俩人一起在秦王嬴政面前攻击这韩非。大王，韩非您可别忘了，他是韩国的贵族啊，是韩国的公子啊，现在大王您要兼并诸侯一统天下，韩非他最终是要为韩国效力，怎么会帮助咱们秦国呢？这是人之常情，您要让他长期待在秦国，以后再放他回去，这可以说是自流祸害。他在这待着，言外之意我们可都好不了，我看不如找个理由把他审夺一番，杀了就完了。李斯不间断地在秦王面前说这些话，一来二去，秦王政对着韩非就有些生气，就有些愤恨了。好你个韩非呀、啊、我是仰慕你的才华，所以热情相待，没想到你到我秦国来，哦，是为了韩国，是为了花言巧语、摇唇鼓舌、口子圆和，破坏我大秦的江山呐、啊，你那些话都是假的，你都是为了害我呀。那好，任凭李斯、姚谷你们二人去发落吧。遵旨。呵，可把李斯高兴坏了，跟姚谷两个人马上吩咐把韩非抓起来，关在云阳的监狱之中。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你自尽吧。这曾经是同学的一对政敌终于有了一个结局，李斯胜利了，韩非自杀了，这场围绕韩国进行的间谍战宣告终结。国内的韩王听说什么韩非公子死在秦国了，甭问，阴谋败露。在秦国的压力下，公元前231年，韩王向秦国献出了南阳的土地以求苟安呐、啊、你让我再多待几年吧，同时又送了好些钱请求做秦国的臣子。但是秦王政根本不满意这种结局，转过年来就派大将进攻韩国，秦国的兵马如大水决堤一样，就把韩国给剿灭了，韩王也成了秦王政的俘虏。公元前230年，韩国灭亡了，他变成秦国的颍川郡。不论是韩非到秦国，还是李斯到韩国，这都属于间谍。就连原先那位姚谷姚先生带重金去买各国重臣破坏合纵，这都是典型的间谍案例。自古兵家重视用奸呐、啊、按照武圣人孙武子的说法，说用奸乃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三军仗着什么准确消息能迅速行动啊？就是间谍带来的可靠情报。孙武子强调指出，能以上智为奸者必成大功啊，上智高级智谋啊。事实的确如此，战国末期的秦国最善于用间谍，正因如此，他有很多仗打得特别的漂亮。您就拿灭韩国来说吧，这韩国就在秦国东晋的家门口这儿，要打不就早把他灭了吗？ 他一点点的威慑韩国，让他主动划地，主动捐钱，主动臣服，一直到自己把自己削弱的都没有反抗的力量的时候，他才轻而易举把韩国拿下，威震群雄啊。如果开头就愣打呢，损失就大，现在打着韩国就跟那老鹰抓小鸡儿一样，一展翅就要把他擒上来了。光灭了一个韩国不足为道，他跟着把目光放到了赵国呀。韩赵魏三晋一旦为我所获，天下就是我嬴政的了。只是那位大才子韩非死得好可怜呐。有人说他到秦国来不是做间谍的，是真想投奔秦王。他的死完全是李斯一手造成的。不管怎样讲啊，韩国被灭亡的命运是无法更改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韩非注定要落得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7-8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月。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他挺高兴的，看他的状态比当初我给他治好眼睛还高兴呢。他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 我们这边都这样，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 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两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 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

是双侧视力都0.2，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0.05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膜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家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家老高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用了1.5年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2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1.5年。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1.5年，胡家老高
体

0: 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高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高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大家如果有啥问题，尽管打电话来问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给你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0: 嗯嗯嗯，
2: 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啊，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0: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0: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0: 嗯，
2: 嗯，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0: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折磨人，总是啊，
0: 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呐憋的啊，说都发紫，
0: 嗯，
2: 哎，
0: 缺氧，
2: 就像中毒似的，
0: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
0: 嗯，
2: 你看这有时候我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0: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啊，
0: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嗯，
2: 啊，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
0: 啊，
2: 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0: 嗯嗯嗯。
2: 你看到医院检查呀，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做了很多检查， 结果一出来呀、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都有问题。
0: 嗯，
2: 当时把我自己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0: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0: 嗯，
2: 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
0: 嗯，
2: 但是啊人家是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0: 没错。
2: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个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越来越大，发作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0: 非常容
2: 易，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消射频消融手术。
0: 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你看我就合计，你看我说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哎呀我一听了就更不想做了。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这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日子
0: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2: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跆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也是当时呢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是能治我这病。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一商量，我老伴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着埋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0: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
2: 哎，正像您说的，这不是 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哎我这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0: 嗯，
2: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让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是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0: 辛苦
2: 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0: 你看
2: 呀，感觉这个买药
0: 变多大呀，是不是？
2: 是呢，我说这买药真的是买对了。这不是老伴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0: 就是
2: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0: 你看看反应特别快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
2: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突突跳坐起来之后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哎呀，你看有时候瞪着2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憋下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
0: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 那整

0: 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相当大的，是吧？
1: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三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
0: 嗯，
1: 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我睁眼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0: 嗯，
1: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0: 嗯，
1: 到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
0: 啊，
1: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
0: 还
1: 敢出门了。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到他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0: 哎，
1: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0: 哎，
1: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啊，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0: 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啊效果了，是不是啊？
1: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啊，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都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0: 那可不是吧，
1: 这不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0: 啊，
1: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还有啊，我身上那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虽然说啊，吃假药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这玩意儿就不能断。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就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就连现在我尿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0: 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啊，
1: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高呢，他们都说用的不错，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这别谢我，还得谢胡老，真的，我都得谢您。
0: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

0: 7年前他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糕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糕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糕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
0: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糕，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糕，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个胡家老糕，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2: 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用了胡椒老糕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椒老糕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糕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糕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糕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糕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 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
0: 嗯、
2: 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嗯、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啊。
0: 嗯，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2: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
2: 哎、
0: 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
2: 哎、
0: 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
2: 哎、
0: 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哎、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
2: 就是、
0: 现在就在那干活呢。
2: 啊、
0: 为啥没让哥、
2: 啊、
0: 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2: 哎、好, 好，欢迎她、
0: 哎、
2: 啊她讲一讲、
0: 哎、
2: 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次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1: 啊。胡教授好。
2: 哎呀，你好啊啊
1: 啊！
2: 我非常高兴、啊，
1: 身体健康。
2: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1: 啊！
2: 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
1: 啊，
2: 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
1: 啊，
2: 好极了 啊,
1: 啊，
2: 接着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2: 的
0: 健康，
2: 啊、
0: 永久的安康。
2: 哎，
0: 也说这些，
2: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哎，谢谢您，哎，
2: 更长寿了，好吧？
0: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2: 好的，
0: 谢谢你。
2: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2: 好，
0: 哎，好、
2: 啊，就这样，
0: 谢谢
2: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2: 您全家幸福、
0: 哎好。
2: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2: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2: 哦。
4: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膏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
2: 啊，
4: 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膏啊、
2: 嗯、
4: 我们那现在的日子啊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
2: 啊、
4: 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啊胡老。
2: 哎好，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4: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
4: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2: 嗯，没错。
4: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2: 啊啊。
4: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2: 嗯。
4: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2: 啊，
4: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边使劲的扎呀，
2: 啊
4: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2: 嗯嗯嗯，
4: 哎呀
2: 疼得很厉害。
4: 是、
2: 嗯、
4: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的、
2: 啊、嗯嗯嗯，
4: 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
2: 嗯、
4: 喘气疼啊、
2: 嗯、哎就是、
4: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
2: 嗯、
4: 一动就疼啊。
2: 嗯，最后检查了吗？
4: 查了
2: 啊。是什么病呢？
4: 我这个开头吧我包原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还挺沉、
2: 啊啊，
4: 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
2: 啊、
4: 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2: 嗯嗯嗯。
4: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更子，根本不敢动、
2: 啊。
4: 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2: 啊啊。
4: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坑啊，我没记住。
5: 哦。
4: 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2: 嗯。
4: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那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止痛片就行了呗。
2: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4: 可不嘛。
2: 嗯。
4: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2: 啊。
4: 哦，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家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
2: 嗯、
4: 我说去什么去、
2: 啊？
4: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也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2: 啊啊啊！
4: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
2: 啊。
4: 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2: 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呢，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4: 嗯，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2: 啊啊啊！
4: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2: 嗯。
4: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
2: 啊、
4: 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2: 啊。
4: 我是成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
2: 啊啊。
4: 我吧就一直不同意。等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膏啊。哎，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
2: 哎，
4: 但是我老伴儿
2: 不认识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嗯。
4: 哎，对。
2: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4: 我老伴儿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的胡家老膏、
2: 嗯，
4: 身体都那么好、啊，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2: 嗯嗯嗯，
4: 嗯，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膏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
2: 啊啊！
4: 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开始疼，就得一下子就得蜷下身子，不然就疼的受不了。
2: 啊，
4: 但是吃上这胡家老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
2: 啊！
4: 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2: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4: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膏没买错，选对药了呀。
2: 嗯嗯嗯。
4: 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
2: 你看
4: 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2: 嗯，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4: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
2: 嗯嗯嗯嗯。
4: 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
2: 啊。
4: 我就都。包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
2: 啊，
4: 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
2: 嗯嗯。
4: 嗯，胡老啊，现在我吃这胡家老膏 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
2: 啊啊啊！
4: 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膏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
2: 嗯嗯嗯。
4: 真的是逼着我活下
2: 来。
4: 嗯，对对对。
2: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 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

0: 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1: 是，
0: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不老，哎，你说的很对呀、啊，我还想跟您说呢，哎，当时、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椒老膏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所以说我们两个这日子就过得挺难的。
0: 没错。
1: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椒老膏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0: 你看
1: 没有胡椒老膏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椒老膏，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0: 没错。
1: 这回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椒老膏 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0: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哎，谢谢胡老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2: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3: 哎呀，对不住大家啊，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2: 是，
3: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2: 先来打电话翻出来，
3: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2: 对，
3: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2: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3: 对，
2: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3: 对，
2: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3: 是，
2: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3: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

0: 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真正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1: 是，
0: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呢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1: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0: 对，
1: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0: 哎，就是我们的干栗仁。
1: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0: 对，
1: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窃窃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
0: 哎，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是的。
0: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给我来点来点啊，唰，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怎么这么贵呀？
1: 对呀。
0: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1: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0: 对
1: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的手也脏脏的。
0: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1: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0: 是这样的。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1: 对，
0: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1: 隔一两天
0: 熬粥了，就
1: 真的就硬了，
0: 对，
1: 就变硬了，
0: 就太难吃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干栗仁，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祭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1: 是，
0: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你好。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徙的板栗仁给大家。
1: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啊，
0: 燕山山脉，
1: 对，
0: 优质的板栗，
2: 是的，是的，
1: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2: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是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1: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0: 就是，我跟大家说，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1: 咱们今天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下面有这个祭品出祭的这个标志，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
0: 哎，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干栗仁，
1: 没错，
0: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正的有机板栗。
1: 那这个有机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2: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 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儿，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啊。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1: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月精华本身。真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1: 还得
2: 为
1: 壳买单呢。
2: 哎，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1: 在您说的过程中
3: 我们俩就没停
2: 一直在吃的、
3: 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儿大好多。
1: 对，
3: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得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1: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3: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1: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这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3: 对，
1: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它都是
3: 它会有点干有
1: 有点干 对，但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3: 软
1: 软
3: 糯
1: 糯的哎，真的是
2: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1: 真的，
2: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3: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1: 这个
2: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1: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3: 对，
1: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3: 是
1: 50克，
3: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2: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8一袋。
3: 12.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1: 对
2: 对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
3: 吃，
2: 您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
3: 哦。25袋，
1: 那
3: 市面上300多块钱，
2: 你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3: 320左右。
2: 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1: 哇，真的很给力！
3: 哎呀，唐总真的太给力了，
2: 绝对
3: 好喜欢你啊！
1: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啊，
3: 祭品出祭，
1: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3: 没错，
1: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3: 是这样，
2: 对。
3: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1: 对，
3: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1: 对，
3: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1: 那就是35袋。
3: 对，199，35包，
1: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3: 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啊，
2: 胖呀，亲老师，你们没搞错吧？你们
3: 没有搞错，
1: 不让你们买单，
2: 加了10袋啊，
3: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1: 我们来承担，
3: 这您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1: 对，
2: 哎呦，
3: 我们来承担。
2: 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老是加了时代、
3: 我
2: 们能在
3: 这我们从来没有
2: 过旁边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1: 那您打算怎样？
2: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时代，我要是不给大家回答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栗厂呢、对吧？
3: 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1: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2: 您敢网上加时代，我今天就在您加时代就上面我来个翻倍，我也加10袋，您看怎么样？
3: 天哪，
1: 真的呀。
3: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30，
2: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3: 今天我们您再加10袋，那就成45袋了。
2: 现在就变成45袋了，
1: 还是1999，是不是？
3: 1999， 我天哪，赶快讲，
2: 我还真没想到。
3: 4006371818。
2: 等一下，等一下，潘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往上一加加到45的。
1: 特喜欢您这性格。
2: 我这就是太冲动，太冲动。这样的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
3: 嗯。
2: 您这199，我做45的，这个组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
3: 前面大家跟
1: 我们也
2: 做
1: 过，
2: 我
1: 们也没见过，
2: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

0: 毁的这么好，给我的
1: 限多
0: 少呀，这么几百个员工交差。
2: 这样吧，咱也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1: 人家说了一百个。
2: 真的呀，我想，哎，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一百个。
1: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一百个命额，
0: 真的
1: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
2: 嗯，
1: 甘丽人有机的甘丽人也是祭品初级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63718188，
2: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哎呀，我得吃个丽人压压惊啊。
2: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
1: 达不到
2: 的，
1: 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2: 对，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2: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
1: 盐的。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2: 还没有太齐，
1: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2: 完全可以吃，
1: 因为很软糯，
2: 对，
1: 对吧？
2: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1: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2: 是，
1: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我想问问您，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2: 试吃装？
1: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0: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阳老师，您这个要求我觉得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呢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2: 好，
1: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
2: 对，
1: 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2: 对
1: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2: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1: 对，
2: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1: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2: 是，
1: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不清楚，对吧？
2: 对，
1: 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
2: 嗯，
1: 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2: 还有嘎啦味儿的。
1: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2: 是
1: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刚刚说了甘丽人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
2: 对
1: 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2: 对，
1: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2: 对，一下吃太多，
1: 对吧？
2: 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1: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2: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甘丽人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1: 您还犹豫什么？
2: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1: 没错。
2: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丽人粥，
1: 对，
2: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
1: 打碎，
2: 那种味道特别好，
1: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2: 对，
1: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2: 是，
1: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了，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甘丽人。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2: 是
1: 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2: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1: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2: 对，
1: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2: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块一袋啊。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2: 45袋，
1: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2: 4块多钱，
1: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2: 那吃的多不健康呀。
1: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2: 比那吃瓜子都便宜。
1: 很多 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鸟蛋呢、等等这些，
2: 那一串都得两三块。
1: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没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多囤两组，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就给他们带走。
2: 其实啊，这个赤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山翁扶栗救船方。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1: 对、
2: 其实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赤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你行不行啊？
2: 对呀、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1: 你这说忒通俗了。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2: 对。
1: 对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2: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1: 对，
2: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1: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哇
2: 哦，也不错，
1: 哎，真的不错、
2: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1: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2: 是，
1: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2: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1: 哎，真的非常棒。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甘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甘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甘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0: 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呢、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2: 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个。
0: 你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或者板栗炖汤，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都特别合适。
2: 没错
1: 没错，
2: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什么？太便宜了。
1: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2: 是的，
1: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2: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1: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0: 谢
1: 您，
0: 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好的
1: ，
2: 再见，
0: 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块钱，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和上府。400-637-1818，
2: 抓住最后的命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精彩继续。
3: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4: 9月3号，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燃气具安装维修工赛项与廊坊赛场圆满落幕。燃气具安装维修连着千家万户，用气安全是实打实的民生大事。33名来自全省一线工匠同台比拼，以赛促训，打磨硬核本领。通过赛事挖掘培养燃气技能骨干，助力补齐行业技能缺口，筑牢百姓居家燃气安全防线。今天我们来连线大赛裁判长严兰英，了解相关情况。裁判长您好。燃气具安装维修这个工种在城市安全民生保障方面有着什么样核心的价值呢？
5: 燃气安装维修呢，是我们守护城市公共安全、保障民生用气的最基础性的关键的这个步骤。燃气安全无小事，通过我们从业人员的规范安装、精细检修以及隐患排查，我们可以从源头上防范泄漏，没有泄漏就没有爆炸， 守住我们千家万户的用气安全底线。这个工种呢，它因为是服务于千家万户，紧贴民生服务，这属于是面对面用户的，这是一个关键岗位。
4: 那么廊坊赛场的实操环节重点考核选手们的哪些硬核本领呢？
5: 比赛呢，全程以真实的我们居民的这个工况为标准，既比我们这个工艺精度、安装的规整度，也比安全流程

0: 三方面亮点吧，一是我们大多数的选手理论基础扎实，对燃气的一些特性呀，包括安装的间距呀，还有一些严密性实验条件等这些技术要求掌握比较好，选型计算公式准确，步骤完整，而且速度也很快。另外，实操基本功强，手动的切割的这个断面啊，螺纹的光滑端正，管道的各间距的控制，还有管道尺寸的这个控制，这个都完成得很好。用手上的毫厘之功，诠释了我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第三项呢，就是说我们职业素养优良。选手严守赛场纪律，全程的这个手工操作、安全防护都到位。文明参赛，没有违规违纪的现象。
1: 比赛当中哪一些细节最容易造成选手的失分呢？
0: 有一些选手呢，理论知识和这个专业技术呢的能力呢还是有所欠缺，读图识图、编列计划用料这个能力还需要加强。个别选手没能按图施工，另外呢，基本功与时间管理还需要加强。部分选手呢，由于综合性的任务，这个时间分配不合理。安装次序不合理，所以这样呢，他没有完成全部的这个比赛内容，基本功不到位嘛，也造成了一些距离偏差呀，包括尺寸偏差呀，这些安装的精度不达标。
1: 在场上有没有哪些细节让您的印象特别深刻？
0: 选手吧，我觉着还是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安装工程，对我们这工艺的较真，然后还有我们对安全敬畏的职业态度。虽然我们有时间限制，但是大家并不是说只求速度，大家一丝不苟的。我即便不能完成操作，我也不能说在已经完成的施工中造成安全隐患。大家这种精益求精，这个万无一失的这种严谨，这是我们燃气行业最宝贵的这种精神。
1: 省级技能大赛对于留住一线工匠、培育行业新人、弘扬工匠精神，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带动作用呢？
0: 这个也是我们以赛选才，发掘储备我们优秀人才，完善我们行业的人才梯队。另外，我们也可以以赛促信，统一我们的作业标准，从而鼓励全员提升实际操作的规范化水平。通过大赛呢，我们树立榜样，提升一线员工的职业荣誉感，身边有榜样，有学习的目标，然后也有自己努力的方向。
2: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1: 9月3日，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燃气具安装维修工赛项在廊坊新奥燃气巡检中心赛场落下帷幕。本次大赛，廊坊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作为协办方，首次承接这项省级技能赛事。廊坊新奥虽然有着承办市级比武、集团全国技能赛事的丰富经验，但承办省级大赛对团队而言依然是一次全新的考验。接到通知之后，公司第一时间对接主办方，统筹推进场地、设备、技术资料与安全应急各项筹备工作。赛场科学划分操作区、后赛区、评分区、观摩区、物资存放区，对竞赛设备全面调试、校验，备足备用器材与应急物资，同时把选手接待、签到等后勤工作逐项落实到位，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进行。廊坊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秋娟：
3: 这次燃气具安装维修跟我们日常员工上门要求标准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先是把燃气管道给它安装好，然后把水暖的管道安装好，然后设备安装，最后一关是我们整个气密和强度实验，就是说我们必须安装完了，保证这个管道是不漏气的，才能够交付给老百姓使用。我们这次在厂子里面是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这个在我们老百姓家里面也是完整的这么一条流程。
1: 本次大赛实操考核限时4小时，选手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方案规划、管材施工、管路安装、设备调试、气密性检测等全套作业。赛场比拼的每一项考核要点，正是燃气师傅们上门服务必须恪守的工作准则。 新手小白在进入企业时训。

0: 基地之后要经过两三个月的理论加实操训练，练会一项技能获得一枚上岗标签，及其对应标签考核合格才能承接用户工单。企业搭建起从初级工到技师的完整晋升通道。
1: 集团赛事连续两年夺冠的选手，第三年不能参赛，转为教练，带动更多青年技术工人成长成才。
2: 我们这种工匠精神永远不能有任何退缩，把学的理论和实践，这个牢牢的结合在一起，规范流程，规范标准，精益求精，才能真正在这个教程上功效，我们才能够最终达到我们的目标，给老百姓提供优质的服务。
0: 保障大家用学安全。谈及办赛的感受，张秋娟也道出了自己的行业期待。
1: 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这个住建部、全省住建厅这么大规模的、这么高的重视程度来组织大家搞这个技能比赛，对我们燃气这个行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促进。
0: 他希望今后可以组织参赛选手提前半个月集中集训，让比赛不只是决出名次， 更成为全行业互相切磋、共同提升的交流平台。同时，他也提醒广大市民，装修、私改燃气管道、厨房用气环境密闭、使用廉价不合格灶具是家庭最突出的三类用气隐患。如若需要改动燃气管道，必须联系燃气公司，由持证专业人员上门处理，请勿找零散工人私自施工。 赛场的比拼已经收官，但守护万家灶火安全的实操大考，每天都在千家万户的厨房中持续上演。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 荡漾，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我们的绿水青山，繁荣似锦，无限风光。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4: N1116500专利菌种，加益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
5: 50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
6: 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小羊人爱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
3: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6500专利菌种，加益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4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今天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段东鹏大夫，和大家来讲解气温波动，警惕流感侵袭。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骨伤治疗室主任、副主任医师郭延军，为大家来讲解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肌肉骨骼疼痛的神器。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肌肉骨骼疼痛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一段时间呢，气温波动，流感季即将到来，我们应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防治流感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段东鹏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段主任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咱们是不是这个流感季快要到来了呢？
2: 对，每次一到这个季节变换，特别是我们这个冬季的时候，流感就是我们这个高发的一个季节了。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出现相关的这样的流感季的时候，如果感染流感一般都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2: 这个我可以先从一个病人这块给大家聊聊。

0: 就是说我们之前救治的一个男性啊，他是有42岁，平时身体还是很不错的，从来也没有打过这些流感疫苗。他第一天出现的症状就是出现了这个咽痛乏力，他自个儿认为是这个上火了，然后就买了点那个中成药的这个感冒药，然后就吃了。第二天以后这个症状没有减轻，反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加重，我记得当时是已经到将近40度的高烧了，严重的咳嗽，呼吸都已经很急促了，全身的肌肉酸痛。但是他觉得问题不大，他说再扛一扛是吧，不行了再去医院。第三天的时候家人就发现他意识有点模糊了，有点迷糊了，喊他就是有点反应有点迟钝，这会儿才打了120，赶紧到我们的那个急诊。我们经过给他快速的检查救治以后，这个人已经出现了一个我们说的重症肺炎和一个呼吸窘迫综合征了。经过后续的一个核酸的检测，病原的核查，它是一个甲型流感引发起来的这个重症的一个肺部感染，也是险些没要了命。也就是通过这个病例给大家就是说想做一个小科普，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流感和我们普通的感冒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不能说是吧，当出现这个情况考虑是流感的时候反而觉得是一个普通感冒，因为我们这个流感啊，我们把它简称为是一个什么，统称为流行性感冒，它是由流感病毒引起来的啊，而这个病毒又分甲乙丙，其中我们这个甲型是容易引起来这种大的一个流行，而这个病毒的传染性特别强，通过我们这个飞沫呀或者接触啊都可以引起来。然后我们的普通感冒往往是一些鼻病毒或者是冠状病毒，如果流感和普通病毒起病的话，流感是要起发病的要突然的更迅速，而且这个高烧比普通感冒也要更高，它的全身症状像我们的头痛啊、肌肉酸痛、乏力也比普通感冒要重啊。而且这个特别是在我们说的老人啊、小孩儿、免疫力抵抗力低的这个病人更容易多发。
1: 我们常说这个感冒啊，普通感冒扛一扛过去了，是不是这个流感就不能扛了呀？
0: 流感是不能扛。刚才那个病例其实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出现这种什么呀，比我们平时的感冒症状要更重、更急、更快的这些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到快速的去医院去做检查。因为这个检查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相信这个核酸检测是吧，咽拭子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了。往往我们在针对于流感病毒检测的时候，首选的方法就是这种核酸的一个检测，也就是采一个这种咽拭子，然后呢去给它检测里边有没有我们说的甲乙流这个病毒，如果有的话，它最好是在48小时之内用上我们的针对性的特效药啊。像我们之前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奥司他韦是吧，这个我们一般是1天2次吃5天，还有一个长效的是马巴洛沙韦啊，这两个都是可以对于这个流感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治疗的这个前提也是发现有些这个病人啊是吧，往往可能这些老年人啊小孩啊，他可能一出现的时候往往就出现一个很快的很严重的一个加重。而这儿呢就想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在这样的前提下，而且这个流感每年多发，其实我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一个主动的一个手段，也就是疫苗的接种，来减少是吧和预防这种我们说感染流感的这个情况的发生。
1: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出现相关的情况咱们别扛着，抓紧时间去医院接受相关的治疗。好，感谢段主任的介绍，好，再见了。
0: 行，好嘞。
1: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尤其是感冒发烧咳嗽长时间不愈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一段资讯过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骨伤治疗室主任副主任医师国延军，为大家来讲解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肌肉骨骼疼痛的神器。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

0: 同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2: 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困扰，那就是肩膀疼得抬不起来了，一下床呢，这个脚就跟针扎的一样。或者是长期的网球肘还有肩周炎反复发作，严重的影响了生活的质量。面对这些老大难的骨骼肌肉的这些疼痛啊，传统的吃药打针理疗效果如果不佳的话，做手术又让人心生恐惧。难道就没有一种更加安全又有效、创伤更小的一种方法吗？现在呢，有一种听起来啊很难和医疗联系到一起的一个词儿啊，叫做冲击波疗法。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疗法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要请到的就是河北省中医院骨伤治疗室主任、副主任医师郭延军，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就是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骨骼肌肉疼痛的神器。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冲击波。这个昨天和同事还聊呢，说冲击波这个词儿啊很难和这个医疗联系到一起。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科普科普这个用于医疗的体外冲击波到底是个啥呀？
3: 好的。这个冲击波啊，一般来讲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不太容易碰得到。
2: 嗯。
3: 这个冲击波也叫震波，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声波。它的特点呢，就是有很高的能量，另外呢有很强的穿透力。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一般能感觉到这个下雨打雷的时候，如果这个雷声比较近比较响，会震得我们的窗户啊哗哗哗哗响，是吧？
2: 嗯、对。
3: 这个就是冲击波的一种表现。
2: 嗯，那它其实也是可以作用于我们人身上的，是吧？
3: 对。就是我们刚开始认识这个冲击波啊，是一般的就是这个这个军事领域，炸弹爆炸、原子弹、嗯、是吧？
2: 对
3: 啊，这个突然爆发的时候，这个冲击波是很强的，啊，那么我们开始认识它，开始研究它，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这个德国科学家首先研究这个体外冲击波对人体的作用，啊，那么首先应用到人体呢是治疗泌尿系统的结石，是吧？
2: 嗯，
3: 以前像这个肾结石啊或者膀胱结石啊，都是需要做手术开刀把石头取出来。
2: 嗯，
3: 那么利用冲击波呢，可以在体外就把这个体内的石头震碎，把它排出来，通过尿道排出来，是吧？这样就避免了这个手术的痛苦了，
2: 说
3: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在进一步的研究呢，就发现这个冲击波呢对我们人体的很多组织都有作用。包括骨骼啊、肌肉啊、韧带啊、筋膜啊，这些都有很好的作用。
2: 嗯，确实，您刚才提到了治疗这个结石，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它把我们的结石给震碎了，排出去就行。但是咱今天的这个主题说到了要治这个身体上的疼痛啊，尤其是什么肌肉啊、骨骼啊，它治疼痛，它也这个冲击波就有点不太理解了。它是怎么治咱身体上的疼痛的呀？
3: 这个呢？也是冲击波的一个这个目前这个治疗的一个很好的方面，很大的这个扩展。
2: 嗯
3: 啊，那么冲击波的对疼痛的治疗呢，主要是冲击波的这个它的这个产生的生物学效应。我们知道波嘛，它有波峰和波谷，是吧？
2: 嗯，
3: 那么冲击波呢，它作用到人体以后，这个在波峰的时候对人体是有压力的，对我们。

0: 人体组织产生一个压力，那么在波谷的时候呢产生一个张力，那么冲击波通过这个张力和压力的这个反复作用，那么可以起到改善局部的循环，松解粘连，对这个神经末梢呢产生一个刺激，强大的刺激，这种刺激呢就超过了我们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疼痛阈值提高了，这样呢就疼痛呢就能得到缓解。
1: 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可以去松解粘连，可能是之前比方说这个粘到一起了，通过这个冲击波可以让它去松开。
0: 对对对，
1: 它还可以镇痛，刚才您也是提到了这个镇痛的这效果也是不错的，是吧？
0: 对对对，这个疼痛啊，现在看来有很多原因，是吧？疼痛呢我们往往都有这种体验，你比如说磕一下碰一下，是吧？除了疼感觉疼之外，那么软组织有一定的肿胀，有的时候能明显的能看出来或者能感觉出来，是吧？这种肿胀其实和疼痛啊，这个它是密切相关的。很多疼痛，这个它的
1: 疼了就肿，肿了就疼。
0: 对对对对，它肿跟疼有的时候是相伴随的。那么冲击波的作用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呢改善循环，使那组织内的压力啊降下来。这样呢，水肿消除了，是吧？那么疼痛呢也能得到缓解。
1: 它这个是还可以促进组织再生，是吗？
0: 对，其中很重要的方面，这是冲击波的一个生物学的作用啊。它因为现在呢研究呢已经发展到这个细胞层面了，是吧？那么冲击波刺激以后，那么可以使我们局部的这个受损的部位产生这个干细胞的聚集啊。干细胞呢，我们组织再生也好，修复也好，是吧？这个干细胞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干细胞聚集的越多，越分化的越好，那我们修复的就越快。那冲击波能够使干细胞这个在局部这个聚集分化，促使我们修复的更好更快。
1: 确实通过您的介绍，我发现这个冲击波啊真是让我们这个大开眼界。确实刚刚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就像您说到的，这个在军事领域，这个小朋友看动画片里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词儿。
0: 对对对。
1: 没想到咱们现在在医疗领域里边它的应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那其实大家伙就会比较关注一个问题了，既然这么管用，那咱们这个冲击波的疗法主要是针对于哪些疾病特别有效啊？
0: 对。冲击波呢，现在目前来讲它还在一个非常快的发展阶段啊，从刚开始的碎石到现在的这个对骨肌疾病的治疗，是吧？越来越广泛啊。那么现目前来讲，现在我们在做的一些工作就是用冲击波来治疗这个人体运动系统，尤其是这个骨骼、肌肉、韧带、筋膜啊这些组织的这个病变。简单的分一下类吧，就是说这个一个就是骨组织是吧？一个呢就是股头坏死。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个病啊。再一个就是骨不连，骨头不长，是吧？骨折以后固定的很好，但是骨头的生长骨头的愈合不好啊，通过冲击波来治疗这一类的疾病。再一个呢就是骨关节炎啊，你像膝关节的骨关节炎、髋关节的骨关节炎啊，这些治疗作用也很好。再一个呢就是一些这个我们比较常见的像这个网球肘啊，这个足跟痛啊我们叫肌腱末端病，就是肌腱由于某种原因老化也好，或者是创伤也好，造成了肌腱的这个损伤啊。这一类的疾病。再一个呢就是筋膜呢这个在我们人体分布啊很广泛，尤其是在这个脊柱周围啊，或者是这个四肢啊，都有很广泛的分布，它的作用呢也是很广的。但是呢筋膜呢也容易出问题啊，尤其是这个像这个我们的有的是长期的这个腰底部的这个疼痛啊，或者是这个你像足底的筋膜足底筋膜炎，是吧？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像这一类的疾病也可以通过冲击波治疗 来获得痊愈。
1: 嗯，那咱们这个治疗是属于这个就配合其他的治疗方法一起来配合呢，还是它是单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0: 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对冲击波的这个基础研究啊，还不是说非常的完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什么治疗能跟冲击波来配合，现在目前来讲，也没有大家也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共识。所以说一般来讲，我们就主要是选择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常规治疗啊，你这个包括一些中医治疗，可能效果不太理想的这些病人。
1: 嗯，您比方说咱们治的时候，它的最终的效果是能给它缓解，还是给它彻底治愈啊？
0: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就是说根据病因啊，这个病程的长短，这个来判断。冲击波呢，我们感觉就是说它的作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计时的作用，冲击波做完了以后，病人就会有反应。你比如说有些疼痛，像刚才像你讲抬胳膊抬不起来，是吧？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做完了以后，病人就能感觉到有恢复，啊。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远期效果。远期效果主要是冲击波的这个，刚才讲到这个修复作用。
1: 嗯。
0: 啊，它的修复作用如果说发挥的比较好、比较彻底，那么我们组织的损伤得到完整的修复了，这样。说实在，这就是等于是治好了、治愈了，对吧？
1: 嗯
0: 嗯，
1: 对，其实就是原来比方说抬胳膊抬不起来了，现在能抬起来了，其实就在相对领域里边已经算是给他治愈了。对
0: 啊，对，就是这就是即时效果，但是他真正就是说损伤修复，这个可能需要一个时间。
1: 嗯，对，确实。不过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疗法，确实能治的这个病也挺多的，尤其是有一些大家伙比较头疼的，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足底筋膜炎，很多人
0: 对
1: 他确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包括腰疼啊、胳膊疼啊、腿疼啊，确实这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冲击波了，那它和咱们传统的什么口服药啊、打这个封闭啊、还有理疗啊，甚至是手术相比，您觉得这个冲击波疗法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呀？
0: 是这样，就是说咱们传统的这些方法呀，都是各有各的特点，是吧？
1: 嗯、对。
0: 那么冲击波呢，它也有它本身它的这个特点。那么跟原传统的治疗方式比，我们就说打封闭吧。封闭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激素的作用，
1: 嗯，
0: 药物的作用，是吧？
1: 对。
0: 来，这个缓解症状，来恢复这个正常的这个功能。那这个激素呢，我们知道它其实是个双刃剑，是吧？
1: 嗯，
0: 啊，它作用很明显，很强，但是呢，它的副作用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
1: 对，很多人不愿意打激素。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啊，那么冲击波呢，它是个物理的治疗，我们通过冲击波其实是冲击波携带的能量来治疗这个疾病，啊。所以说呢，第一个它局部这个能量只在局部起作用，它对全身的反应基本上没有，啊，
1: 嗯，
0: 啊，再一个呢，你就是说封闭的话，你毕竟得打针嘛，是吧？
1: 对，
0: 它属于有创的侵入性的治疗。那么冲击波呢，属于我们就是做冲击波对皮肤对什么没有损害，没有影响，所以说它属于非侵入性的治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
1: 嗯，那它的这个副作用几乎为零，是吧？
0: 就我们观察的情况，非常非常少，也很轻。
1: 嗯
0: 嗯，
1: 与此同时，也是一种无创伤的，就是刚才您也是提到了，所以说大家其实可以去大胆去尝试一下这个疗法啊。而且，那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非侵入以及无创伤，是不是它就适用于更年龄跨度比较广的这样的人群了呀？
0: 嗯，对，大部分的这个人群，就是接受能力来讲都没有问题啊，但是也有个别情况，你比如说像这个一些有基础病的，尤其是像一些出血性的疾病，血友病啊，或者是这个凝血机制不好的这些病人，这就是要慎重。另外呢，就是严重的心律不齐，是吧？因为冲击波它是做的时候它有声音，有它的频率，
1: 嗯，
0: 可能会干扰。对，这个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对，这关于这个禁忌症，咱们一会儿可以详细给大家来再探讨一下。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冲击波的这个疗法啊，有这么多的好处啊，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听到了这个啊，可能是对于自己有长时间这个腰腿疼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们蠢蠢欲动了啊，说如果我

0: 没想要找到您去做这个冲击波的这个治疗，给我们模拟一下，你们比方说找到您的门诊了，想接受一次这个冲击波，那大概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就是需要多长时间，从头到尾您能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
1: 行，这个因为冲击波啊，怎么说，看不见摸不着，是吧？
0: 对
1: 啊，它治疗的病呢，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大部分也在我们人体的比较深的部位，就是说也不是说轻易的就能判断或者能感觉到，是吧？那么怎么把它们结合起来，那么就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医学知识，包括这个诊断的这个知识，是吧？那您就诊来了以后，我们得先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诊断，对吧？你到底是什么病，适不适合冲击波治疗，这个呢可能需要做一些检查，你比如说 X 线检查呀，或者 CT 啊，或者核磁啊，或者超声啊，这些检查来明确你的病变的这个性质范围，这些那么通过这些检查我们确定了哈，可以接受冲击波治疗，那么下一步就是看看您有没有什么禁忌症，是吧？身体情况怎么样啊？这些如果都合适的话，那我们就直接就进行冲击波的治疗。这个治疗时间大概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
0: 它这是一个仪器吗？
1: 对，有专门的治疗机。
0: 我们是因为没有见过啊，我们是可以理解为人是躺着或者坐到这个仪器前，然后让它来贴近我们的身体发射冲击波，是吗？
1: 对对对，它是一个冲击波，一个，因为现在冲击波的种类也相对来比较多啊，聚焦式的呀，放散式的呀，它针对不同的这个病变来起作用。这个就是到时候根据你具体的情况，我们来选择啊。
0: 它就是哪儿有病变，我们这个仪器就对着什么地方。
1: 对，冲击波它就是像枪一样，是吧？它必须得把冲击波能量作用到你这个病变部位，它才能起作用。所以说，包括这个体位的选择呀，包括这个治疗机的能量啊，这些都是需要调整的。哪个部位我们就是能够更充分的能这个让冲击波能够作用到这个病变部位，那我们就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啊。
0: 那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去做这个冲击波治疗的时候有什么注意吗？你比方说着装啊，比方说饮食，这些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这些一般的都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0: 就常规，
1: 常规就可以。但是呢，注意就是说，有些女同志就尽量的不要穿这个，就是就是比较连裤的，就是整个一体的这个
0: 啊，这种衣服
1: 不太好穿脱的这种。
0: 它这个作用在身体上的时候是隔着衣服吗？还是直接作用到皮肤啊？
1: 这个不能隔着衣服。
0: 哦，它会影响效果。
1: 对，这个治疗机的这个治疗头啊，要跟皮肤紧密接触，中间还不能有这个空隙，有空气。
0: 但是这个仪器会挨到身体上吗？
1: 对，就是贴着皮肤。
0: 那它既然挨到自己的身体上，而且它有这个能量输出，它会有什么感觉？会疼吗？
1: 会有感觉。但是呢，因为这个冲击波，我们现在使用的冲击波这个治疗机，它的能量是可调的。那么我们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根据你的病变的这个性质，那么我们调整这个冲击波的能量。
0: 它这个具体感觉是，你比方说是像电击那种酥麻，还是那种震颤的疼，还会有一些具体感觉吗？
1: 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像这个像针刺的感觉，有点有点震动的感觉。
0: 对，因为我们理解到的这个冲击波可能是在空气当中，就是看不到的那种感觉，所以作用于人身上的时候，其实它还是会有一点点感觉的，所以这个
1: 会有感觉。而且冲击波有个很大的特点啊，它作用到正常组织跟作用到你这个就是病变组织啊，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些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我们治疗的一个参考。有些病人他你作用到这个正常组织的时候，他没有太大的反应，那么通过调整呢。

0: 哎，冲击波的靶点作用到这个镜面部位了，哎，它就有反应了，比如说酸呐、胀啊，或者是这个针刺感啊，就比较明显。
1: 那你比方说他这个接受完治疗以后，能不能立马就去干活，需不需要长时间的去休息啊？
0: 这个我们一般要求啊，就是不要做这个就是这个过度的活动。你比如说我平时有锻炼的习惯是吧？那么在治疗期间最好这个锻炼你先停一停。
1: 还是要适量
0: 啊。哎，对，正常活动不受影响。
1: 也不用刻意的去长时间的休息啊。
0: 不用不用。
1: 所以说做完以后是刚才也有一个特点，其实就属于恢复时间比较短，我们这个做完以后立马咱们就可以去正常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就只要别过度的劳累其实就可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确实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啊，我们觉得这个冲击波疗法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一扇大门，而且确实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治疗方法，而且很管用。现在在您门诊这儿接受治疗的患者多吗？
0: 现在我们平均一天大概有10个左右的这个患者，来接受治疗啊。
1: 是每一位患者都需要15分钟吗？还是根据他的病灶不同，他的时间不一样啊？
0: 对，根据他病情，根据这个治疗的这个能量来，主要是通过这个来调整的。
1: 确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刚才通过国人的介绍啊，可能大家伙对于这个冲击波疗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如果说您身上啊有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尤其是这个肌肉骨骼这些疼痛的情况，咱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冲击波疗法的这么一个治疗哈。好的，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河北省中医院骨伤治疗室主任、副主任医师国延军国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骨骼肌肉疼痛的神器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郭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这项冲击波疗法的适用人群和一些注意事项。
2: 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5: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7: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骨伤治疗室主任、副主任医师郭延军，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肌肉骨骼疼痛的神器。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啊，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8: 哎，您好，主持人。
7: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给大家来科普到了关于我们这次应用神器的一些各种方方面面啊，包括治啥哪些病啊，包括治疗的过程。其实呢，可能很多朋友会了解到了，哎，我既然这么好，那我是不是都可以去试一试呢？我觉得这个每一个新技术啊，它其实都有这个适应症和这个禁忌症。咱们这个刚才您也是提到了一两个，详细的来给我们讲讲哪些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做这个冲击波治疗的呢？
8: 好的，冲击波治疗呢，它也是有一定的禁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出血性疾病的病人，血友病啊，这个血小板减少啊，这些病人，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严重的这个心律不齐，包括安装有这个这个心脏起搏器的患者啊，这类患者呢，因为他这个冲击波的频率可能会对他这个起搏器产生影响啊，那么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就不选择冲击波治疗啊。再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治疗部位，位于这个空腔器官的肺、脑啊、肠道这些器官，因为它里边有气体，所以说这个会对这个组织产生一些影响，这样呢就不能做冲击波治疗。
7: 嗯。 那您刚才提到了像这个凝血功能有障碍的，它为什么会对这个有影响呢？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不出血的一个无创的治疗吧？
8: 对，是我们这个冲击波，因为它治疗深部组织的这个病变，那么表面我们是看不到有出血，但是它会对这个尤其是一些病变组织啊，它刚才我们讲水肿比较严重是吧？那么在冲击的时候呢，它会有可能对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些小的出血啊，或者是这些反应啊。那么这些反应呢，我们观察不到啊，有可能你比如说有凝血机制障碍的病人，他会有的会加重的出血啊，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我们尽量的就不要做冲击波治疗。
7: 也就是其实对表面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对深层次有可能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影响哈。
8: 对对对。
7: 有没有一些特殊人群不能做？就比方说孕妇能做吗？
8: 对，一般这个一个是这个孕妇啊，怀孕的这个尽量的就不要再接受这个治疗了。另外呢，就是发育当中的儿童啊，因为这个冲击波呢，会对这个骨骼的生长有一定的影响，包括这个骨头，就是我们长骨头的地方，是吧？有一定影响，所以说尽量。这个像这儿童呢，我们慎用，但是就是说如果你的病变部位在这个骨头周围，那是就是尽量不要做。
7: 对，所以说您刚才提到这个体验过程之前咱们一定会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就是为了排除这些禁忌症是吧？
8: 对对对。
7: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遵医嘱，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咱们提前的和医生去交代，然后如果说实在是不能做，咱再寻求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帮助哈。但刚才其实也是提到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方法，那可能大家伙会比较关心，那它的这个疗效是所有的患者都是一样的吗？您对比方说对于一些老毛病它是管用的吗？
8: 像一些这个就是病程比较长的，尤其反复发作的这些病人啊，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就是说他这个病因在哪儿。我们这个治疗的宗旨啊，一般来讲我们是诊断要优于治疗，要先于治疗啊。那么只有我们认清楚这个病变的特点啊，是不是合适是吧？我们才考虑下一步的这个冲击波治疗能不能做是吧？对于这些患者呢，就是时间比较长的反复发作的这些病人呢，我们也做过一些治疗，相比较就是说可能它的这个作用的时间，就是发挥作用的时间可能要相对的长一些，但是这是就是完全可以做啊，在这个诊断明确的前提下没有问题。
7: 他是不是需要接受的这个疗程和时间要比其他的朋友要时间长一点啊？
8: 对，这个跟很多因素有关，包括年龄啊、体质啊，是吧？我们也做过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你像咱们这个河北省这个篮球队的啊、乒乓球队的啊，这些专业的运动员我们也做过，那运动员的对冲击波的反应比我们正常人要明显的多，要快的多。
7: 而且运动员其实受伤的概率也大，而且都是这个骨骼肌肉方面的这些疾病哈。
8: 对对对。
7: 确实这个治疗我们觉得通过今天的这个介绍，可能大家伙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提倡一个点，就是预防和治疗同等的重要，其实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去给大家一个好的一些建议。在节目最后能不能跟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其实大家伙都是已经得了病了，咱们去接受治疗，那在我们这个得病之前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能养护我们肌肉或者骨骼的一些注意事项呢？
8: 好的，因为这个运动系统的问题啊，怎么说，大部分都跟运动相关是吧？那么运动呢，对于我们这个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来说是吧？适当的运动确实能够这个增强体质，延缓这个一些退行性的这个病变的这个出现是吧？但是运动呢，也要掌握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说，适量。那么我们 以前也讲是吧，适量运动，怎么我们平时怎么掌握是吧，什么叫适量是吧。一般来讲我们临床上呢，就是说掌握这个适量运动，就是你不引起症状叫适量。你比如说我今天跑了2公里是吧，
7: 嗯，
8: 跑步啊，我就感觉很好，非常舒服是吧，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特殊的感觉是吧，
7: 嗯
8: 啊，那么就说明你的身体的体质哎，对这个运动量是能够适应的，是合适的是吧，
7: 嗯
8: 啊，这个就叫适量。如果说我跑完了以后我感觉，你比如说肌肉的酸痛啊，或者是这个关节的活动啊，都有一些影响，包括正常的走路啊什么都有影响了，那就说明你这个运动可能过量了，你就要先减下来或者先停止。
7: 嗯，对，包括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体会，就比方说爬山去了，爬完以后浑身酸痛，第二天，或者说是长时间不动，然后今天突然之间开始运动了，也是这个浑身酸痛。
8: 对对对，
7: 嗯，这个就属于过量了，
8: 这个、
7: 是吧？
8: 对，就是说你平时跟你的平时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是相关的，是吧？你要说平时我的身体我就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我平时这个有一些健身活动啊，或者什么肌肉的状态啊、关节的状态啊很好，那可能你爬山，你爬完了以后就可能不会有这些特殊的这个不适的感觉啊。
7: 嗯，对，确实。
8: 就像你说的，哎，平时不动是吧？突然一下这个这个活动量增加，身体就不太适应了。
7: 嗯，还是要跟自己的这个身体相辅相成匹配才可以。
8: 对对，再一个呢，就是说循序渐进是吧？不要锻炼是好事儿，但是呢，不要说就一下这个运动量很大是吧？人家身体接受不了。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来，慢慢增加，
7: 嗯，对，循序渐进，这样的话才可以。这个除了运动方面，包括饮食方面有什么注意吗？这个有特殊要求吗？
8: 对这个运动系统来说，饮食主要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但是如果有一些基础病，你比如说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是吧？
7: 嗯
8: 啊，这些可能在对你的运动状态可能会有一些影响。这样呢，你通过饮食来控制血糖啊，来调节血压啊，这个是可以的。
7: 嗯，确实，我觉得您刚才介绍到的这几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轻松就可以做到的，所以大家就不要再去找理由了，哎，说这个很难啊，很难去做到啊，其实不要再说这些了，确实，
8: 对对
7: 对，对，也通过今天国人的介绍，我们全新的了解到了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哈。那体外冲击波也让我们很多的这个骨骼肌肉疼痛的患者也是找到一种全新的高效的一个绿色的治疗的选择，也能够帮助大家精准的微创，为大家来解决相关的痛苦。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不妨去尝试一下。最后再问您一下，您现在平时出门诊吗？
8: 我们有这个冲击波门诊。
7: 嗯，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8: 现在是这个我们骨医科的门诊里头有一个脊柱疼痛微创门诊，这个是我们冲击波在这个门诊出诊，是每周一二全天，
7: 嗯，
8: 每周五的上午，
7: 嗯。周一周二和周五的上午，
8: 对对对，
7: 嗯，好嘞，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想来到我们这个冲击波的这个门诊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进行预约，来找到我们相关的专家来给我们进行相关的评估和治疗。那今天也非常开心请到郭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8: 好，再见，主持人。
7: 以上就是杨兆明银行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每天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086698083。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最重的鱼肚垫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鱼肚垫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鱼肚垫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鱼肚垫，节能一点一滴，

0: 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2: 来，小米，你看啊，咱们培训室呢特意摆了桌椅工具台，就是让咱们模拟实际干活场景的。职业伤害预防不能光听理论，得在实景里边练会了才管用。来，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3: 哎呦，李姐，这必须要戴吗？我之前都直接上手，觉得没啥必要。
2: 嗨，你看看我这个手，看到了吗？干了20年老家政了，看着粗糙，但是我可一点伤都没有，全靠这些老伙计了。我刚入行的时候啊，跟你一样嫌麻烦，擦抽油烟机直接用那个强碱清洁剂啊，根本不戴手套的。嘿，第二天呀，手就起水泡了，疼的是不行不行的。这就是没有做好职业伤害预防的亏
3: 啊。这清洁剂腐蚀性这么强呢？
2: 当然了，清洁剂除垢的大多是含酸的，去油的呢大多含碱，这稀释比例必须按照说明书来，宁可是稀了也不能太浓，千万别图省事不稀释啊，不然腐蚀台面的事儿小，烧破了手套伤了手可就受罪了。
3: 这么吓人的呀？哎，李姐，那你看搬什么重物啊，爬高这些，是不是也有啥门道呀？
2: 当然有了，你看这个安全绳，那是爬高必用的神器。哎呀，有一次擦落地窗，我没系绳，那椅子晃了一下，我整个人扑在玻璃上，幸亏那玻璃结实，不然早掉下去了。来，你站到这把椅子上，我教你怎么系绳，怎么保持平衡。职业伤害预防就得亲手练。
3: 李姐，我怕摔着，我这脚吧有点软。
2: 你看你这小胆儿，别怕，你脚呀站在那个椅子中间，来，重心放低一点，双手呢扶着旁边的窗台。我再教你个小窍门，擦高处的时候呢，这胳膊呀别伸太直，身体可以稍微侧着，这样就算是脚底滑一下也能够及时稳住。
3: 这样好像真的稳多了，
2: 你看是吧？还有啊，搬重物，你看这个茶几儿挺沉的，咱们呢先蹲下来，双手抠住这个茶几儿的底儿，膝盖发力站起来，腰可别弯，这样啊不伤腰
3: 呀。还真是呢。哎，我之前啊都直接弯腰直接就抱上了，怪不得总觉得这腰酸疼。
2: 这就是职业伤害预防的重要性了，每一个小技巧那都是前人摔出来疼出来的经验。你再记住啊，这干活的时候要是觉得手痒了头晕了，赶紧停下来，摘了手套摘了口罩通风去，这说明啊身体在提醒你呢，可能是接触到有害物了。职业伤害预防就得留心这些小信号。
3: 姐，今天这培训真是实打实的有用呢。
2: 有用吧，我给你总结三必带三不做。这三必带呢，必带手套、防滑鞋，哎，还有安全绳。不做呢，不徒手碰强酸强碱，不爬无防护的高处，不蛮干搬重物，这些都是职业伤害预防的核心，记牢了才能干得长久。
3: 我都记下来了。
4: 对于家政行业的

0: 从业人员来说，职业伤害预防是日常工作的安全底线，每一个防护细节都关乎自身健康，务必时刻牢记。清洁作业时，防护绝不能松懈，强酸强碱类清洁剂需按说明严格稀释，宁稀勿浓，全程佩戴钉金手套隔绝酸碱腐蚀，同时佩戴口罩，作业后及时开窗通风，若出现手痒头晕等不适，立即停止操作，这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基础要求。搬运重物要掌握科学方法，避免腰部损伤，蹲下身，双手扣紧物体底部，靠腿部发力起身，保持腰腹挺直，禁止弯腰猛抱，防止腰间盘突出，肌肉拉伤。爬高作业时，安全绳必须系在稳固物件上，双脚站在椅子中间，重心放低，避免手臂过度伸展，优先使用伸缩杆工具，杜绝无防护高空操作，这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关键环节。电器清洁前务必切断电源，禁止用湿抹布擦拭带电部位，防范触电风险。长时间弯腰作业，每隔半小时起身活动腰颈，缓解肌肉劳损。定期检查手套、安全绳等防护用品，破损及时更换。职业伤害预防不是口号，是用实战经验筑牢的安全屏障。只有将防护要求落实到每一步，才能真正实现平安从业，长久发展。
1: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先来关注降雨和大风。6号后半夜到7号，中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阵雨。7号白天，北部地区会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2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我们的直播热线请记好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
1: 有一个小太阳在我的心照耀，快乐的人儿永远不会老。
0: 虽然说立秋已过，但是咱们河北的秋老虎威力可是一点都不比三伏天差啊。白天气温较高，早晚温差较大，再加上秋燥渐起，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患者来说，这个换季关口尤其是需要警惕。吃对了是补药，吃不对是火药。那么慢性病患者到底在这个季节应该怎么吃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第一，补水要少量多次，不要等渴了一口闷。初秋呢，暑热未退，出汗依然不少，加上空气湿度下降，人体水分流失往往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加快。对于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来说，血液粘稠度升高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建议慢性病患者白天定时饮水，每次100到150毫升，大约呢半个纸杯的量，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喝一次。尤其是需要提醒的是啊，心衰、肾功能不全的人，需要限水的患者啊，不可以盲目追求一天八杯水，要把白水、茶水、汤粥、牛奶、水果等等所有的含水食物统一计入液体总量，每天具体喝多少以主治医生给的上限为准，一口都不能超。第二个点呢，就是润燥要温润啊，不要过补，不要贪凉。初秋的养生讲究润燥养肺，但是慢性病患者千万不要大补特补。入秋以后呢，民间有贴秋膘的说法，但是对于慢性病患者而言呢，盲目的进食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会加重身体负担。饮食上可以选择银耳、百合、山药、莲藕、梨这样的滋阴润燥的食材，搭配清蒸鱼、去皮禽肉以及豆腐等等优质蛋白。烹饪方式呢也以炖、煮、蒸为主，每天的食盐不超过5克啊，大概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那样的一个量啊。还有呢，食用油要控制在20到25克，也就是2勺。那糖尿病患者也需要注意啊，秋季水果丰富，吃梨、葡萄、苹果等等，要放在两餐之间，血糖平稳以后再吃，每天总量控制在100到200克，大约是一个拳头大小的量。那冷饮啊，冰镇西瓜虽然能够解一时之燥，但是初秋脾胃功能减弱，容易引发胃肠不适。从冰箱取出的食物呢，建议放上10到15分钟，恢复到室温以后再去食用。第三点呢，那就是饭菜要现做现吃，不要隔夜，不要生食。初秋季节呢，白天气温依然较高，细菌繁殖活跃，食物变质的速度不比夏季慢。那慢性病患者肠胃功能相对较脆弱，一旦吃坏肚子，腹泻引发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很有可能会诱发心梗、脑梗等等的严重并发症。冰箱不是保险箱，那凉菜存放超过2个小时以后就不要再吃了啊。还有呢，剩菜从这个冰箱取出来以后必须要彻底加热，热透以后再去食用。叶菜类，尤其是菠菜、油菜、小白菜等等，亚硝酸盐的含量随着存放时间升高，那建议当天做完当天吃，尽量不要过夜。另外呢，初秋也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生食海鲜、凉拌菜要格外注意食材的新鲜度以及制作过程的卫生，这样的话才能对自己的身体负起责任来。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个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但是很少真正找到好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失眠。那说到失眠，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吃点药吧。 确实呢，安眠药能够快速帮助入睡，但是你长期依赖药物带来的成瘾风险、记忆力下降、白天嗜睡等等问题，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望而却步。那么不吃药，失眠还能治好吗？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神医学科副护士长、心理治疗师张冰倩。那关于健康问题，尤其是失眠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那说到失眠啊，真的是让不少人苦不堪言啊，晚上睡不着，直接影响到了第二天的生活和工作。那长期吃安眠药对身体又不好，那除了药物还有哪些方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新生医学科副护士长张冰倩。那关于健康问题，尤其是失眠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加群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不靠药也能睡好觉，失眠的非药物治疗，这么一个话题。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张护士长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医学科的张冰倩，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聊聊失眠这个话题，也希望呢能把一些科学有效的方法呢分享给大家，帮助我们更多的人去摆脱失眠的困扰。
0: 好，欢迎您的做客哈。确实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因为我们光收集这个问题就收集了很多啊，包括很多人在这个线上等待着要去提问。其实说到失眠，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确实晚上睡不着非常的痛苦，因为人这个睡眠时间它会占据人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至少三分之一，而且呢他睡不着觉，白天会很难受。但是我们现在首先得衍生出来一个科普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失眠。因为有人会说啊，哎呀，我今天睡不着觉，就是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没睡着，这也算失眠吗？就是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惑啊。首先呢，大家放心，就是偶尔一两天的睡不着，比如说我第二天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学生有时候我们第二天面临的一些考试，包括我们当天可能经历了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这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晚上的一个睡眠。其实还算不上病，属于正常的一个心理的应激反应。
0: 有紧张啊。
1: 对。那医学上其实诊断失眠的一个障碍呢是有严格的标准的。简单来说呢得同时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呢，首先得有症状。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入睡困难哈，躺下三十分钟我们还睡不着。另外呢，有的可能表现为睡眠维持困难，就是夜里呢他能睡着啊，入睡没有问题，但是夜里老醒的次数多，或者醒了之后呢再难以入睡啊，这个时间可能也超过三十分钟。还有的呢表现为早醒，就是比自己预期的一个时间呢至少早上一到两个小时，醒了之后也就再睡不着了。那这些症状不光是说晚上出现的一个睡眠的问题，不是不光是晚上难受，同时呢一定
0: 白天也难受。
1: 对对对，一定要伴随我们白天的一个日间功能缺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没有精神，精力不足。疲劳，
0: 白天犯困。
1: 对，困倦。另外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我们情绪烦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工作和生活。那这些症状呢我们按照它持续的一个频次和时间啊，如果说每周至少出现三次，持续时间超过三个月，我们就诊断为一个慢性失眠。如果不足三个月呢，我们就称之为一个急性的失眠或短期的失眠。所以如果只是偶尔一两天呢，大家放宽心，不用太焦虑，我们身体呢也有自己的一个调节能力。
0: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他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也不影响，他不算失眠。
1: 对，可以这么理解啊。所以我们这个日间功能是很重要的一个
0: 评测的标准。
1: 对对对。
0: 对，确实是我们发现很多这个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这个失眠困扰非常的严重，而且大部分其实达到了您刚才其实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晚上确实是我睡着睡着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然后我们经常和我们的患者朋友聊的时候，就是大半夜的坐起来，然后一坐一晚上，就是再也睡不着了，这肯定就是达到了疾病的这样一个问题了哈。对，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正在使用安眠药或者是长期去吃这个长期去依赖药物的助眠，您觉得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1: 其实这个药物这块呢，我们对于治疗确实是我们治疗失眠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常用的手段。但是对于失眠来说，其实我们首选的并不是药物治疗。那先说这个长期应用一些药物，尤其是依赖我们一些药物有哪些危害。尤其是我们这个苯二代诺类的一些药物啊，确实有一些风险需要大家知道。第一个就是依赖性和耐受性啊，确实会存在。比如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到这个药量越吃越多，但是呢效果并不明显，可能会越来越差。第二呢，就是我们药物吃的时候可能好，如果停药之后又会出现一个反弹，或者是症状的一个加重。另外呢，在吃药同时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白天嗜睡呀，包括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的下降，尤其是对老年来说呢，还可能会存在一些跌倒风险的一个加重。所以说长期的一个依赖药物并不是我们最佳的一个选择。
0: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咱们是不用着急去吃药的呢？
1: 如果说失眠，我们发现自己其实刚才提到的有一些明显的诱因引起来的，比如说最近啊压力大，倒时差，环境的一些改变，而且是个短期的失眠，完全可以先尝试一个非药物的治疗。另外呢，就是对我们特殊的老年人呀、孕妇、儿童这些人群，对药物耐受性比较差，更是要把这个非药的一个治疗作为一个首选。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有了问题先选择吃安眠药。
1: 对，
0: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误区，因为很多人他的第一反应是吃安眠药。对吧，包括我们今天要聊到的非药物治疗，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心里没有这个种子，所以我们需要给大家做到很多的科普啊。而且其实刚才我提到一个词是误区，就是因为大

0: 大部分人他不知道怎么去治，所以才走向了误区。接下来给我们分析几个误区吧。你比方说，白天困了，这个我到底能不能补觉？
1: 这个大多数人可能会存在一些，就是我昨天晚上没睡好觉，那我白天的话，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尽量的能多睡一会儿啊，或者晚早晨这个晚起点床，或者甚至有时候今天晚上，比如说我有机会的，我困了，我就赶紧早点上床，这个在短时间可能当天感觉上是确实会缓解我们失眠的一个症状，但是从长期来说，那它可能会导致我们一个慢性的一个失眠啊，甚至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的睡眠和吃饭一样啊，是我们的生理需求。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睡眠的一个恒定的量。那如果说我在白天睡了啊，就相当好比是我这个中间加餐了，或者中午吃的过饱了，那我可能到晚上接下来对他的这个睡眠的压力和驱动力就会下降，所以说就会接下来会影响我晚上的一个睡眠情况。
0: 也就是其实我白天如果睡得多了，晚上其实他也是睡不着的。
1: 对，他有可能会降低我们的睡眠压力，让你感觉没有那么困到时间了。
0: 但是白天也不能一点不睡吧，就是该睡午觉还得睡哈。
1: 有午觉这个午睡习惯的，确实这个有一这个午睡之后呢，我们可能会下午的这个精神状态更好一些。但是午睡的时长我们要把握一下，
0: 一
1: 般呢，对，不超过20到30分钟的样。
0: 也就是说，其实我看到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就是到了上午的时候，其实他挺晕的，就特困，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就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忍一忍的。
1: 对，其实可以，我们比如说多户外活动一下，然后那个多晒晒太阳啊，也利于我们这个更加清醒的一个状态保持。
0: 确实，这是第一个误区啊，就是白天困了到底能不能补觉啊，还是要顺应我们的自然规律以及身体上的规律。还有一个误区呢，说有的人会说睡前我喝点酒啊，这个到底能不能助眠呢？
1: 这也是可能有一部分咱们失眠的患者会采取的一些行为啊。
0: 对，
1: 而且确实可能喝完一些小酒之后呢，会觉得我
0: 确实能睡着，
1: 对，放松下来了哈，更容易入睡。但是呢，其实酒精呢，它会破坏我们一个睡眠结构，会导致我们睡眠变浅啊，甚至是有一些早醒啊、多梦啊、觉醒次数的一个增加，反而睡的质量并不是那么好，所以助眠呢，它其实只是一种假象。
0: 确实，那这个也是给大家来辟谣了哈。那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会用一些民间的偏方啊，就吃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包括有一些就是我们都说不明白的一些东西，这个民间偏方能用吗？怎么看这得看他是这个到底是，
1: 对，看看是用的哪一种，就是自己觉得很有用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有一些睡前数羊吧，数是吧，数着数着其实这个数数呢，数羊就是
0: 属于心理方面的一些，
1: 对，它可能会让我们的大脑呢更集中在这个基数上面，反而更加的一个警觉。
0: 也就是数羊是属于一个咱们比方教科书上提到的方法吗？
1: 这
0: 不是，是吧？
1: 没有，对对，
0: 没有
1: 啊，这是我大家可能有时候会采用的，对，采用的一种方法，但有时候可能数了半天睡不着，还容易增加我们的一个睡前的焦虑啊，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其他替代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些比较平静的画面啊，或者是做一些呼吸的一些放松训练，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有的时候我睡不着觉，我会听一些那个舒缓的音乐
1: 啊，
0: 其实挺管用的
1: 啊，这个还是可以。
0: 对，想象自己在大海边上，在那个草原上。确实挺管用，这属于心理暗示哈。
1: 对，可以让自己就是更好的达到一个心神放松状态，让我们的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性下降。
0: 对，确实。还有的人呢，因为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出现失眠的问题了，就是晚上刷手机，就是我刷着刷着呢，有的时候我看着看着我就困了，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1: 这也是我们现代人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成人也好，或者我们老年人、青少年各个年龄段都可能会碰到的这种现象。
0: 对，
1: 那其实手机屏幕发出来这个蓝光呢，它会影响我们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经常的是睡不着觉了，在床上躺着去刷这个手机去，
0: 对
1: 啊，或者看一些短视频呀，是吧？包括打一些游戏呀。
0: 那
1: 其实我们有一个方法呢，叫刺激控制，也是我们认知行为治疗的一个方法啊。它的要求就是床呢只是用来睡觉，我们不把手机带上床，不在这个床上做一些其他无关的行为，就是避免床和清醒建立一个连接。所以说我们如果说看手机的话，尽量的不要在床上或者睡觉前去看去。
0: 也就是说刷手机不会让自己越来越困，反而是越来越兴奋了。
1: 对对，
0: 啊，这都是一些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会经常遇到的一些误区，今天是给大家去辟谣了哈。平时比方说您在护理过程当中有什么遇到的这个误区吗？还有这方面您比方说跟那个患者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什么犯过的错吗？
1: 哦，他们有的可能还有存在，就是说我越是睡不着了我就尽量的多有机会的时候多在床躺着闭目养神啊，
0: 其实这是不对的吧？
1: 对，其实这个刚才也是提到了，我们可能一个是在床上躺着，他这个清醒的时间过长，啊，他会建立床和清醒啊，包括焦虑的一些错误的关联啊，导致一个慢性的失眠，啊，另外就是说我睡不好觉了，我就尽量的去减少一些活动吧，我本来可能计划外出的一些事情我也取消了，感觉精力不足，其实这个都是不利于接下来这一晚上的睡眠。
0: 哦，
1: 因为我们在白天一个随着我们清醒时间的延长，包括我们体力的一个活动能量的一个代谢，我们产生一种腺苷酸的这样一个物质，那这种物质的积累其实能够让我们产生困意啊，所以说不管是昨天晚上啊或者前天晚上睡得怎么样，我们还是尽量的保持一个规律起床，第二天啊正常的一个行为和习惯，
0: 对，要顺应大自然，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哈，
1: 对
0: 对，确实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这样仪器，就是我们不能违背我们的身体的自然规律，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身体是不是一个好事儿？确实刚才我们通过几个小的一个问题已经给大家讲到了到底什么样是失眠，包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很多人就会问了，哎呀，那我要是出现这个问题我去到了医院我应该怎么办呢？而且呢我发现咱的这个科室的名字叫做心身医学科，因为它不叫睡眠科，所以说很多人可能这个去到医院他找不着，哎呀睡眠科是啥呀，对吧？心身医学科，这样您先给我们简单说咱这个心身医学科到底是干啥的呀？
1: 我们这个心身医学科嘛，可以说是作为一个神经内科啊，精神医学，然后睡眠心理多学科整合的这么一个学科啊，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级的一个心身高级的一个心身整合诊疗中心
0: 哦，
1: 所以对于睡眠障碍的问题，我们科也是非常常见啊，大概80%-90%的患者都会伴有失眠的一些症状，
0: 对。
1: 除此之外，可能也有一些情绪的一些障碍的患者啊，包括有一些躯体化的啊这方面的问题的。
0: 确实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省二院啊，就是看一看这个失眠的这个问题，可以选择心身医学科。那一般咱们来到医院以后接诊失眠患者咱们通常是怎么处理呢？
1: 首先呢肯定是需要我们这个大夫啊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病情的一个访谈啊，并采取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仪器啊包括设备啊，像我们的多导睡眠监测啊便携睡眠监测和我们一些量表的评估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辅助检查啊，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去判断去做出一个诊断器啊。另外呢其实除了刚才说药物治疗是常用的，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采用一个综合的一个心身整合治疗的方式啊，因为失眠的病因来说其实有时候不是单一的，它涉及到一些生物学的心理的社会的因素啊，所以在治疗方面我们也是综合着一些药物啊物理治疗包括一些心理治疗啊这种整合的一个治疗方案，其实也是为了降低我们精神类的一个药物的使用啊，能够快速的去改善患者的一些失眠症状，减少这个减短他一个失眠的一个病程。
0: 对，确实现在随着这个医疗的不断的发展啊，我们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对于我们的疾病有一些治疗的新方法，而且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在国际公认上有一些治疗慢性失眠的有些方法是非药物的治疗，就是不吃药啊，叫做失眠认知行为疗法，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疗法，就听起来非常的高大上，咱们普通人是怎么来进行呢？
1: 这个方法确实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啊，这个科学的一个有结构化的一个认知行为治疗，其实它属于心理治疗的一种
0: 啊。
1: 那其实说来说到这个认知行为治疗呢，其实我们可能会提到这个失眠的一个病因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急性失眠里边，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诱发的因素是吧，包括生活的一些事件呀，还有我们情绪的一些波动，工作的一些压力，包括一些这个倒时差呀是吧，身体的一些不适，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诱发因素，它导致我们出现个急性失眠。但是很多我们临床上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都是很多年的一个慢性的失眠病史。去问他们的时候，其实回忆起来，当时可能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其实现在都挺好的，心情也特别好，是吧？没有什么说特别，就是刚刚发生的一些这个应急的一些事件。但是你再去问的话，他可能会存在一些很多的这些 刚才提到的一些不良的睡眠卫生习惯，
0: 嗯，
1: 啊，包括对睡眠的一些认识啊，就是越是睡不着，他越担心，
0: 嗯，
1: 啊，有
0: 焦虑，
1: 对，还可能还没有到晚上躺床上就去想我今天晚上怎么睡，
0: 嗯，
1: 能不能睡好，第二天会不会影响睡眠，
0: 对，越到晚上越焦虑，
1: 啊，对，所以就说好多就是失眠，这个为什么会造成慢性失眠，其实存在着好多我们的不良的一些睡眠的认知和卫生习惯，
0: 嗯，
1: 啊，和不良的一些应对方式，
0: 嗯，
1: 造成我们出现一个慢性失眠。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认知行为治疗呢，它主要也是针对的我们的维持因素，
0: 嗯，
1: 啊，去通过调整和改变我们啊，存在的一些不良的认知还有一些卫生习惯也好，
0: 嗯，
1: 啊，应对方式也好，
0: 嗯，
1: 啊，让就是说在我们可能患者看来他就是觉得好像缓解睡眠其实是不科学的，
0: 嗯，
1: 啊，去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改变，从而达到一个缓解我们睡眠啊，这个改善睡眠的一个效果，
0: 嗯，它所以说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过程，
1: 对，它其实里边有好几个就是成分模块啊，技术里边，
0: 嗯，对，那既然说到了这么详细的这个内容，来帮我们详细拆解一下吧，对吧，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失眠认知行为疗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让我们了解一下。
1: 嗯，一般它就是说经典的一个认知行为治疗呢，它包括几个核心的部分，
0: 嗯
1: 啊，首先就是有一个刺激控制，
0: 嗯
1: 啊，也就是刚才其实提到了我们的床就是用来睡眠的，
0: 对
1: 啊，那个不在床上干其他的一些事情没有关系的一些啊和睡眠无关的一些行为，
0: 嗯
1: 啊，重新建立床和睡眠的一个连接，
0: 嗯
1: 啊，我们把这个方法就叫刺激控制法，
0: 嗯，
1: 另外就是睡眠限制啊，因为有很多患者失眠其实他更多的在床上躺的时间不是完全睡着的时间，
0: 嗯，
1: 很多都是清醒的时间，
0: 对
1: 啊，甚至是尤其是
0: 浅睡眠，
1: 对，清醒，嗯，甚至是完全清醒的时间，他会过多的躺在床上，
0: 嗯，
1: 那这种清醒的时间就造成他会什么呀，会在床上想一些事情，
0: 嗯，
1: 会控制不住的一些担心和焦虑，或者是努力去睡，
0: 嗯，
1: 也睡不着，
0: 嗯，
1: 啊，其实这些也会造成刚才说的床和清醒的一个连接，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的睡眠能力和睡眠的这个实际的时间是不匹配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通过一定的睡眠限制啊，让他的这个卧床时间会接近他的一个实际睡眠的时间，
0: 嗯，
1: 然后等到他这个睡眠效率提升之后再逐步的去给他延长，
0: 嗯
1: 啊，这个睡眠时间这个躺床时间去，
0: 嗯
1: 啊，这是我
0: 也就是不困的时候不上床，
1: 对啊，
0: 嗯，
1: 就是尽量的保证我们床的时间是用来睡觉的，
0: 嗯，
1: 所以这两个方法呢它都是我们这个 CBTI 里的一个行为治疗的方法，
0: 嗯，
1: 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卫生教育，就刚才提到了，
0: 嗯，
1: 其实我们很存在一些不良的卫生习惯，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比如说我们饮酒助眠呀，是吧，
0: 嗯，
1: 还有我们睡前看手机呀，
0: 嗯
1: 看一些兴奋的一些这个内容啊这些啊，
0: 嗯，
1: 包括这个有的可能有喝咖啡呀，这个喝浓茶的一些，就是尤其是失眠的患者在下午的时候去饮用这些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啊，这个晚上睡眠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包括这个睡眠的一些环境，其实这个是通过我们睡眠卫生的一个指导，
0: 嗯，
1: 去帮助患者去识别和改善的，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睡前的焦虑和担心，有时候自己控制不住，
0: 嗯，对，
1: 能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其实我们把放松训练，
0: 嗯
1: 啊，就是包括我们睡眠的一些正念的冥想啊，
0: 嗯
1: 啊，我们渐进式的一些肌肉放松，还有呼吸啊，
0: 嗯，
1: 也融入到了我们的一个系统化的治疗当中啊，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刚才说到了不恰当的一些信念和认知啊，你比如说，
0: 嗯，
1: 有的就是我必须得睡够八个小时，或者我今晚睡不好，我的身体可能会明天特别的难受，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睡眠，
0: 嗯，
1: 所以我们还要去识别患者这种不恰当的认知，
0: 嗯，
1: 从而给他重新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或者积极的一个认知，
0: 嗯，
1: 啊，主要从这几个方法不是独立的，
0: 对，
1: 就是我们是需要一个系统的根据患者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去融入到6到8周这样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治疗过程中，
0: 哦
1: 啊，所以说它是比较科学的，
0: 嗯，
1: 也比较结构化和系统化的一个方案。
0: 对，确实我通过您刚才的这个讲解，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是一个长效的而且是一个很系统的专业化的一个过程，对吧，它其实和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初期的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部分人出现了失眠，他的第一想法是我先吃药然后我瞬间给我治好了，我今天治不好然后我明天我就会更加焦虑，他就会有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过程，对吧，但是其实我们的想法是让它慢下来，然后逐渐的从内里开始做调整，从心理，从内里，从各种各样的生活习惯和卫生， 然后慢慢让它改变我们的睡眠习惯。
1: 对，它其实是管理自己睡眠的一种方法啊，一种技能，而且它的起效确实相对于药物来说没有那么快速啊，一般我们就是2到4周的时候开始起效，整个的治疗这个疗程的话，我们基本上需要6到8周的一个时间，但是它的这个疗效效果是不亚于药物，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也比药物要更加持久。
0: 对，所以说我们这是失眠的非药物治疗啊，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咱们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医学科副护士长张冰倩啊。如果说大家伙儿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不靠药也能睡好觉，失眠的非药物治疗。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张护士长一起来聊一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心理的治疗的方法，还有什么别的一些好的方法吗？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妈，吃饭了。
8: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7: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8: 不用你管。
7: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8: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7: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8: 真的？
7: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8: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7: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8: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7: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8: 吃饭，我吃饭。
7: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9: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0: 我的身体我负责。
9: 你的健康谁管理？
10: 我的健康我管理。
11: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0: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张护士长给大家来科普了很多关于失眠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相关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医学科副护士长张冰倩给大家来讲讲失眠的那些事儿。当然如果说还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张护士长来再给我们打声招呼吧。哎，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刚才呢，您给我们来讲到了这个失眠认知行为疗法哈，就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就是非药物的这个方法来改变我们的睡眠呢？
1: 其实也还有很多啊。就比如刚才我们有一些这个物理治疗的方法，我可能刚才提到过了，比如说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经颅磁刺激，还有一些生物反馈。这些也都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些物理治疗的手段。比如冲行路刺激，它主要用磁场来无创的刺激我们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通过我们的一些低频的一些刺激呢，可以抑制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过度的兴奋。从而诱导一个慢波的睡眠，增加我们睡眠的一个深度。从而改善我们睡眠的一个质量。同时呢，它也会调节我们褪黑素的合成和分泌。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睡眠，觉醒的一个节律去。
0: 这个经颅磁刺激它是会带一个仪器吗？
1: 它其实有一个这个探头啊，就是有的是这种圆形的，有的是八字形的，只要我们病人坐在这里或者躺在这里，然后就和他这个大脑皮层这个表面这接触，也是无创的。
0: 它这个每次它是属于治疗的过程吗？这属于
1: 对
0: 吧？
1: 属于治疗。
0: 需要多长时间啊？
1: 一般我们就是30分钟啊，这样我们就是大概都是一个疗程的话，这个至少也是7到10次这样一个样子。
0: 这是属于这个物理上的一些方法啊。
1: 对。
0: 那除了这个，您比方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听的，比方说光照疗法、运动、饮食调整等等这些方法会有用吗？
1: 这些都是有帮助的，而且呢，可以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认知行为治疗配合来使用。你比如光照的话，因为光线呢，它其实是可以调节我们睡眠和清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光线打到我们的视网膜上，通过我们的视上丘，能够调节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就是光线它其实是抑制我们褪黑素分泌，这样我们白天接触光线，其实更加让我们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而夜间我们去避免接触一些电子产品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个这个手机蓝光的一些照射，或者是一些平板电脑啊，包括我们室内的一个光线啊，让它处于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暗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有利于促进我们褪黑素的分泌的。
0: 也就是晚上把这个窗帘拉好，然后光灯一关，给自己营造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哈。
1: 那另外呢，它尤其是对于我们睡眠周期延迟和提前的，比如说我们晚睡晚醒的，因为有的它表现不是说入睡问题，不是入睡困难，也不是说睡眠时间短，就是晚上可能到12点了1点了才能睡着，第二天可能到了7-8点了才能醒。那我们怎么样说这个适当的就是把这个睡眠周期往前移呢？其实光照疗法包括光照，接触光照强光的一个刺激是很好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就可以早晨去多暴露于明亮的光照下30分钟或者更久。其实包括我们的户外的这个阳光和我们临床上也有一定的设备去进行这样一个治疗都是非常有效的，可以让他们在夜间的时候更早的去感觉到困倦。那对于刚才说到睡眠周期，如果说提前的呢，就是早睡早醒的，有的是尤其是我们就是一些中老年的患者是吧，他可能是
0: 睡得早，
1: 睡得很早，但是
0: 醒得也早，
1: 也特别早，就尤其是冬天的时候3-4点醒来，是吧，也是特别早，大家都还在这个入睡中，
0: 对，天还黑的，
1: 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其实也可以采用一些光照的疗法啊，就是我们，但是我光照的时间就不一样了，不是早晨醒了之后接触光，而是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尽量的多暴露在这个太阳光下或者光比较这个明亮的一些光照下，可以让我们的清醒维持到更晚一些。
0: 就让他稍微晚一点睡，
1: 对对
0: 对，也有可能会晚一点起，这是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时间哈，
1: 调整一下睡眠的一个节律周期。
0: 那一般像刚才我们提到像运动啊什么饮食啊这些的是不是也有一些帮助呀？
1: 对，刚才其实这也是属于我们刚才认知行为治疗的我们的睡眠的一个卫生教育的部分啊。就是我们的规律运动确实它也能改善睡眠，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时间和强度。一般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效果会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快走啊慢跑啊，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些传统的对太极呀、八段锦呀啊，这些都是比较柔和的方法。那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说我们一些注意的时间啊，比如说我们尽量在睡前三小时内不要再做剧烈的一些运动，否则这个身体也会容易兴奋，反而睡不着觉。
0: 对，这是运动方面给大家一些建议哈。那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吃的一些东西提醒到大家的呢？
1: 饮食这块其实主要就是避免饮用一些比如说浓茶呀咖啡呀啊，这些含咖啡因的容易这个引起兴奋的一些饮料。如果说有这个喝咖啡的一些习惯啊，因为确实这个咖啡有时候上午喝一喝还挺提神的。所以他如果说有这个习惯和爱好也特别想喝，那一个是注意浓度，另外就是注意这个饮用的时间，尽量下午两三点之后就不要再饮用了，就放到上午的时间去饮用。另外就是说这个睡前别吃太饱了。也别，当然也别因为说我要控制体重啊，我这个晚上吃饭
0: 也别少吃了，
1: 对，不吃了，饿着肚子吧，那可能到睡觉的时候也会饿得难受。
0: 对，饿着也睡不着觉，
1: 对，也会影响睡眠。
0: 对，还是要有一个自然规律才可以哈。
1: 对，
0: 就平时吃多少我们就是正常差不多吃上这个不饿就行了。 对，
1: 另外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这个喝水的习惯当然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但是也是注意睡前的时候不要太多的过度的这个
0: 饮水。
1: 对，饮水会造成我们这个晚上起夜这个上厕所比较多，也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的一个质量。
0: 对，所以还是要控制一下哈，稍微。对，确实刚才我们说到像光照啊运动啊饮食调整啊，其实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失眠认知疗法当中的一些我们给他做到的一些教育宣教当中的一些内容哈。
1: 对，
0: 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方式才可以。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心理和行为疗法，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在咱们这个日常接诊的过程当中，中医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方法？因为大部分人可能聊着聊着就会聊到这一块啊，针灸推拿耳穴这种的会适合咱们吗？
1: 对，这些方法也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也是我们失眠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治疗。而且它这个不良反应少，我们患者的这个接受度也高。而且确实研究也发现，比如说我们针灸可以调节我们大脑的一个神经递质，去改善我们的睡眠。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耳穴是吧，压豆和推拿等这种方法都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个焦虑这个情绪啊，去促进我们的放松，有一个积极的作用。同时呢这些方法呢也都比较温和，副作用也小，也尤其是特别适合我们像一些老年人呀哈，还有我们的一些孕妇啊，这些不适合这个用西药的一些特殊的人群，哺乳期的一些。但是呢也是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去正规的一个医疗机构不要自己去乱按呀乱贴。
0: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每期节目都说了啊，就是出现问题一定要把这个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就别自己瞎琢磨，就也别轻信这个路边这个偏方啊，一定要找这个有资质的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相关的治疗哈。对，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很多个很多的方法，甚至提到了像我们现在非常高科技的经颅磁的这个刺激，这个包括我们刚才还说到了一个生物反馈疗法，这个生物反馈疗法是个啥呀？
1: 生物反馈它其实就是说通过仪器把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的一个生理信号，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肌电、脑电，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心身放松的状态，或者我们的一些心率变异这种情况，通过一些屏幕实时的反馈给患者，就是它可以把我们的生理信号转变为一个可视的、直观的一些图形，或者一些画面，让我们去看到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在这个的一个这个监测下观察下，我们通过一些呼吸的一些放松啊，包括肌肉的一些放松，去学着主动的去调节自己那这时候也可以根据他一个实时的反馈，看我调整的这个状态
0: 对不 对
1: 这样更加快速的去学会

0: 主动的去调控自我的一个放松，
1: 嗯
0: 啊，从而改善，学会这种方法去改善睡眠。
1: 哦、
0: 当然，这个住院期间可能需要通过设备，
1: 嗯
0: 啊，仪器帮助。但是其实目的是教会我们学会一个放松的技能，
1: 哦，
0: 便于我们回家啊或者居家也可以操作的一项、放松技术。
1: 对，这个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心理方面的一个方向，就是他能看到一个实时的画面，他就觉得、哎呀还是有用的。他其实建立一点心理上的一些自信心。对吧？对于他缓解这个心里边压力，他还是有一点好处的哈。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身体没有那么敏感，能够觉察到我们的一些状态。
1: 嗯
0: 啊，所以有时候说我们如果单纯的去做放松的话，他可能往往说不知道怎么去放松，
1: 嗯，
0: 或者感受不到自己的一个放松下来没有，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生物反馈就可以帮病人啊，帮我们的患者直观的去看到自己的状态。
1: 对，确实这都是现在我们医疗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啊，能够给大家一些更好的一些方向来帮助我们缓解我们的失眠哈。确实呢，今天我们提到了很多啊关于我们失眠的非药物治疗的这样一些方法，如果说大家有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来给我们提问啊，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在我们的听众群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我们在节目之前呢，我们收集了几位听众的一些小的问题哈，正好今天趁着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和张护士长一起来探讨一下。您比方说，我们有一位啊，冯荣秀阿姨，73岁啊，跟我们提到了说这个白天啊不睡觉啊，到了但是每天到了晚上那个12点就醒，这个有的时候会吃上这个半片啊，这个右左匹克龙片啊，醒上2-3个小时，然后听会儿小说就会再次入眠，大概呢每天睡上4个小时左右。其实他自己反映他生活挺美满的，没什么烦心事儿，就是觉得自己有遗传性的失眠，因为他提到母亲生前睡眠就不好，就这样的问题咱们怎么给他调整一下呢？
0: 其实我们有时候问失眠这个病史的时候，确实会问到这个家里有没有父母啊，哎，这个就出现就是
1: 遗传性
0: 的
1: 这个
0: 问
1: 题。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只是有家族史的这种这个问题的，可能就是我们更容易出现失眠，就身体更有这种易感性啊、但是不代表我一定
1: 就
0: 会失眠，对对对、所以还是通过一些这个自我的管理是可以啊就是调控的啊、那包括刚才冯阿姨说的，其实她没有提到自己有没有这个日间的症状，只是提到了晚上睡的问题不太好、是吧，有这个醒了之后在那儿，如果没有日间症状的话啊，可以不吃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一些非药物的干预，包括我们的一些接触这个光照啊啊、还有户外的一些运动啊，饮食的一调整，包括结合我们的一些这个白天或者是晚上做的一些放松训练啊，这个来调整我们的一个身心状态啊，去看看有没有效果。
1: 对，这个是冯阿姨的一些解决的一些方案哈。那还有一位听众给我们留言到的啊，赵凤兰赵阿姨是74岁，这个提到了说自己的失眠已经3到4年了，然后说是每天晚上呢能够连续睡上3-4个小时，那就是奢望了啊，这确实听着有点这个严重哈。那前些年呢是独自照顾生病的老伴儿，经常是晚上就睡不能睡觉，直到下半年老伴儿去世了啊，可能是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睡不好。如果说白天困了，这个只是躺着刷手机，没有午睡的习惯，这个白天呢还能走个10000来步啊，视情况也会服用一些酸枣仁片啊，包括一些安眠药啊。最近呢每天上午要去做这个改善睡眠的理疗，但是不管是用药还是理疗，这个效果都一般。所以说这个是看是不是他生活习惯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我们刚才看到赵阿姨说的，其实他白天有这个躺床上刷手机的这种习惯是吧？
1: 对，
0: 首先我们其实也是不建议白天补觉，同时呢也不建议白天过多的躺在床上，可以这个尽量的起来啊，多活动活动，而且也不建议过度的运动，比如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就是建议做一做刚才我们说的八段锦，对，八段锦、还有太极啊这些之类的运动、另外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来医院评估一下我们情绪的问题啊、需要的话可以配合我们药物治疗，但是不建议自己去服用一些短效的临时的一些镇静药物。
1: 对，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提到注意到的一点哈。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自己的父亲啊，这是82岁，然后高血压还有血糖都是偏高的，一直是睡眠不好，吃了20多年安定了，每天吃这个1.5片，就1片半。目前呢，看着睡着还行，常年服用安定的，现在也不痴呆，但是他有一些担忧，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吗？
0: 虽然说目前呢，安定没有导致他认知的一些损伤，但是还是不建议长期。

0: 王春英阿姨是85岁，是会计退休，是长期受到了失眠的困扰，每天晚上都是3-4点才能睡着啊，这个确实这个有点太晚了啊。但是呢，第二天这个6-7点又醒了，说中午能睡上1小时，现在吃这个艾司唑仑半个，然后每天都有吃，不吃的话可能一晚上都睡不着了，确实有这个依赖性。说这个阿姨呢很苦恼，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脑子也不清醒。另外呢，肠胃也有问题，就是要不然就是拉稀，要不然就便秘。所以他想迫切地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来治疗他的失眠的问题。
1: 嗯，刚才也是听到张阿姨说的，其实这个失眠，这个入睡方面啊，各方面都是比较严重的啊，困扰到自己了。
0: 嗯
1: 啊，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建议综合的一个干预啊，短期内呢，可能也确实是需要结合药物啊。但是呢，其实同时我们刚才讲到了那么多的方法啊，包括我们的物理治疗啊，还有我们 CBTI 的一些技术。啊，包括一些就是刚才我不知道，就是没有提到我们白天的一些，
0: 有白天也是昏昏沉沉的，
1: 对，昏昏沉沉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活动啊，啊，这个白天昏沉可能就是出现一些日间的一些症状，
0: 对，
1: 啊，所以说考虑他服用的药物虽然可以帮助入睡，但是呢，也有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
0: 嗯，
1: 啊，我们也是还是建议能够的话来到医院进行医生的一个面诊，去更换一些方案。
0: 嗯，确实，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这样的听众的留言，我们确实是很多叔叔阿姨啊都会受到了这个失眠的一些困扰，当然很多人呢也会使用着这个药物去治疗，当然我们不是说药物不好啊，药物毕竟是治疗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如果啊可以去尝试使用这个非药物治疗的方法，而且还管用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替代一下。对啊，毕竟我们常说这个是药三分毒啊，咱们可以去尝试用心理疗法呀，包括我们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呀等等的尝试一下，这个万一是管用呢，对自己的这个生活也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哈。对，其实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么多的话题，也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自身的调整变得更加健康起来，这是我们节目的最终的目的。节目最后还想请您给我们快速总结一下啊，就是给大家一些整体的建议，如果说我想去尝试这个非药物治疗了，失眠了，我们需要注意啥呢？
1: 还是首先要明确一下诊断。
0: 嗯
1: 啊，如果说失眠持续很久，别自己这个乱试一些方法，或者硬扛着，到我们正规的一个医院的心身科也好，或者睡眠门诊也好，进行一个评估啊，去这个排除一下其他的一些共病的一些情况存在。
0: 嗯
1: 啊，第二呢，就是要有耐心，尤其是非药物治疗方面，它不像吃药那么快速。你像刚才说提到的这个 CBTI 的话，它通常需要2-4周才开始起效，甚至是在初期的时候，可能睡眠限制啊造成的这个睡眠的感受会更差一些，但是这都是正常的过程，只要坚持下来就能见效，第三呢，其实刚才提到这个 CBTI， 它其实是教给我们的一些睡眠管理的技能，也没有副作用，其实值得我们每个人去了解一下，作为一个自我管理的一个睡眠的一些方法，当我们出现急性失眠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去应对，防止出现慢性的一个失眠。
0: 对，确实，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是学到了这个失眠的治疗，不只是有吃药这一条路啊，还有这个非药物的这样一个路径。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失眠认知行为疗法也是现在国际公认的一种治疗的方案，通过改变我们对于睡眠的认知和行为习惯，可以从根本上来改善睡眠，再加上刚才我们提到运动啊、光照啊、饮食调整这样的一些辅助，可能有一些朋友就可以完全做到不靠药也能睡好觉。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如果说失眠问题非常的严重，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的这个心身医学科来寻求专业的帮助。最后还是要送给大家一句话，睡眠不是任务，而是本能，放下对必须睡够8小时的一种成见和焦虑，找到属于自己的睡眠节奏，这样的话好睡眠自然才会来。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再见。
0: 好，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

0: 收看，就是不收看。
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 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高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九年了，九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月。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九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他的状态比当初我给他治好眼睛还高兴呢。他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 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你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她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她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老，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他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他不想说，但是他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他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丹桂、 熟地

鸡食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惊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将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2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
他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两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3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3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
而且百分百都种。种是什么意思？种不见得光眼睛种，它下肢也种。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家老高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家老高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呀，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如果明白的话，
很简单，就是

0: 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大家如果有啥问题，尽管打电话来问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你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0: 嗯嗯嗯。
2: 嗯，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啊，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0: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0: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0: 嗯，
2: 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0: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折磨人啊，总是啊，
0: 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呐憋的啊，说都发紫，
0: 嗯，
2: 哎，
0: 缺氧，
2: 就像中毒似的，
0: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
0: 嗯，
2: 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0: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0: 离不开这
2: 几种药啊，
0: 嗯，啊，
2: 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0: 嗯嗯嗯。
2: 那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0: 啊，
2: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0: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0: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0: 嗯，
2: 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
0: 嗯，
2: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0: 没错，
2: 啊、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
0: 嗯，
2: 啊越来越大，发作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0: 啊非常
2: 容易，他们建议我啊、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0: 嗯，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
0: 嗯
2: 嗯，那我就合计，你说我说，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万多块钱，
0: 嗯，
2: 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
0: 了，
2: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日子
0: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2: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
0: 嗯，

0: 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1: 啊，
0: 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1: 嗯，
0: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
1: 啊，
0: 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
1: 啊，
0: 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
1: 啊，
0: 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1: 哦。
0: 啊，也是。当时呢，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再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1: 嗯。
0: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点试试呗。你不试咋哪知道啊？
1: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0: 哎，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确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五楼，原来呀，就是我上到三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
1: 嗯，
0: 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1: 辛苦
0: 啊，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儿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哎，感觉这次买药，啊，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是买药真算是买对了，哈，
1: 嗯，
0: 这不是啊，老伴儿一听也高兴，啊，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就是，
0: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你看看反应，
0: 哎。
1: 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1: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1: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那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1: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2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
1: 嗯，
0: 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人呐，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
1: 嗯，
0: 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
1: 还
0: 敢出门了。
1: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1: 嗯嗯嗯，
0: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2天，哪个留我住，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嗯，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啊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 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累都叫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那可不是吧？
0: 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1: 啊。
0: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还有啊，我身上那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虽然说啊，吃假药控制了，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假药就不能断。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
1: 那
0: 就连现在我尿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膏呢，他们都说用的不错，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这别谢我，还得谢胡老，真的，我都得谢您。
1: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就
1: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 也快90岁高龄的。

0: 了，
1: 对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完，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个护甲老膏，现在用了两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2: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椒老膏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
0: 对
2: 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椒老膏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椒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椒老膏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2: 好，欢迎他他讲一讲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3: 胡教授好。
2: 哎呀，你好我非常高兴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椒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接着用吧。
0: 胡教授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2: 的
0: 健康
2: 的
0: 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2: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谢谢您
2: 更长寿了好吧
0: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2: 好的，
0: 谢谢你，
2: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2: 好，
0: 哎好，
2: 啊，就这样，
0: 谢谢
2: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2: 您全家幸福，
0: 哎，
2: 好。
0: 好，
2: 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2: 啊，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2: 哦。
4: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胡老。
2: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4: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
2: 哎，好的。
4: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2: 嗯，没错。
4: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2: 啊啊。
4: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2: 嗯。
4: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2: 啊。
4: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边使劲的扎呀，
2: 啊，
4: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2: 嗯嗯嗯。
4: 哎呀，
2: 疼得很厉害。
4: 是，
2: 嗯，
4: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的。
2: 嗯嗯嗯。
4: 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2: 哎，就是，
4: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2: 嗯，最后检查了吗？
4: 查了。
2: 啊，是什么病呢？
4: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啊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
2: 啊，
4: 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
2: 嗯，
4: 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
2: 啊，
4: 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2: 嗯嗯嗯。
4: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
2: 啊，
4: 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2: 啊啊。
4: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
2: 哦
4: 哦，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2: 嗯，
4: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那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2: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4: 可不嘛。
2: 嗯。
4: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4-5年吧。
2: 啊，
4: 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家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2: 啊？
4: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也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2: 啊 啊！
4: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2: 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4: 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2: 啊，
4: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2: 嗯，
4: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
2: 啊，
5: 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也

0: 哎，对。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0: 我老伴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的胡椒老膏，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椒老膏了。刚吃了那个胡椒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该是疼，就得一下子就得喘下身子，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椒老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椒老膏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 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椒老膏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给我活下
1: 来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胡老，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椒老膏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所以说我们两个这日子就过得挺难的。
1: 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椒老膏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多晚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高，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

0: 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回家老狗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嗯，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嗯。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高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九年了，九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月。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九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他的状态比当初我给他治好眼睛还高兴呢。他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九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 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她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老，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他不想说，但是他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一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 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

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将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2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2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
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一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两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
都是重大。

0: 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椒老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家老高，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大家如果有啥问题尽管打电话来问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你通上话、啊、特别激动。
0: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0: 啊，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啊，
2: 哎，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哦、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啊、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0: 嗯嗯嗯，
2: 嗯，就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啊、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啊，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0: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0: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0: 嗯，
2: 嗯，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0: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折磨人啊，总是啊、
0: 嗯、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嗯、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0: 嗯，
2: 哎，
0: 缺氧，
2: 就像中毒似的，
0: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
0: 嗯、
2: 你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0: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啊，
0: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嗯，
2: 啊，后来你看我在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
0: 啊、
2: 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0: 嗯嗯嗯，
2: 你看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0: 啊。
2: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0: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0: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0: 嗯。
2: 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
0: 嗯。
2: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0: 没错，哎，
2: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嗯、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
0: 嗯
2: 啊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
0: 嗯、
2: 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啊
0: 非常
2: 容易，他们建议我啊、
0: 嗯、
2: 做什么叫什么消射频消融手术，
0: 嗯，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
0: 嗯
2: 嗯，那我就合计，你说我说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
0: 啊、
2: 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万多块钱，
0: 嗯，
2: 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
0: 嗯，
2: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嗯、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
0: 是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2: 哎呀，对呀，我又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0: 啊，
2: 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0: 嗯。
2: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
0: 啊，
2: 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跆拳啥的、
0: 嗯、
2: 啊，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 啊，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0: 哦，
2: 啊，也是，当时呢，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再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0: 嗯，
2: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0: 嗯嗯嗯，
2: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点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0: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2: 哎，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啊，哎，我的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0: 嗯，
2: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是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0: 辛苦啊，
2: 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0: 嗯，
2: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儿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0: 你看
2: 呀，感觉这次买药
0: 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2: 是呢。我说这是买药，真算是买对了。
0: 嗯，
2: 这不是啊？老伴儿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0: 嗯嗯。就
2: 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0: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2: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0: 嗯，
2: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那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
0: 嗯。
2: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哈。
0: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它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2: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
0: 嗯，
2: 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
0: 嗯，
2: 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是真的，我正常说瞎话的事我干不出来。
0: 嗯，
2: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0: 嗯。
2: 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
0: 啊，
2: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
0: 嗯，
2: 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
0: 嗯，
2: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0: 嗯，
2: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0: 啊。
2: 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0: 哎，
2: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0: 哎，
2: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0: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2: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啊，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是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都叫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0: 哎，那可不是吧？
2: 这不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0: 啊。
2: 哎呀，这胡家老膏啊，真的把我困扰我20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还有啊，我身上这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0: 啊，
2: 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虽然说啊，吃假药控制的还算可以， 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这样药就不能断
3: 啊。
2: 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嗯，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
0: 那
2: 就连现在我尿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0: 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啊，
2: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膏呢，他们都说用的不错，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说别谢我，还得谢胡老，真的，我都得谢您。
0: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哎，行行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您请讲。
4: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
4: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4: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就
0: 是
4: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对，
4: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个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 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
0: 嗯
4: 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哎。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
4: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4: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他讲一讲
4: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3: 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我非常高兴
3: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接着用吧。
4: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4: 健康
0: 的
4: 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4: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4: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4: 谢谢你。
0: 好的，
4: 就是表示感谢
0: 好。
4: 好，
0: 就这样。
4: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4: 好，再见。好。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 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1: 哦。
2: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啊，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胡老。
1: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2: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
1: 哎，好的。
2: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嗯，没错。
2: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1: 啊啊。
2: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1: 嗯。
2: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1: 啊。
2: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边使劲的扎呀，
1: 啊，
2: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1: 嗯。
2: 哎呀，
1: 疼得很厉害。
2: 是，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着。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1: 哎，就
2: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1: 嗯，最后检查了吗？
2: 查了。
1: 啊，是什么病呢？
2: 我这个开头吧，我帮人家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2: 可不嘛。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家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1: 啊，
2: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
1: 啊。
2: 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1: 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2: 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又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啊，能活一天是一天吧。我是正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高给我试试。我吧就一直不同意。这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高啊。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但是我老伴儿
1: 不认识这个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
2: 哎，对。

0: 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
1: 啊啊，
0: 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该是疼，就得一下子就得全下身的，不然就疼的受不了
1: 啊。
0: 但是吃上这胡家老糕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
1: 啊！
0: 办完事我才发现，咦，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糕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嗯，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0: 对呀，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这胡家老糕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糕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
1: 给解决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胡老，哎，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这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所以说，我们两个这日子就过得挺难的。
1: 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胡家老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呀、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

0: 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为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自己说吧，刚才呀、你跳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老夫人一害怕呀就睡觉去了，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要下棋玩耍，我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你要拉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米盖三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 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月。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你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谁让你

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她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她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1天开始吃，每次

就吃一汤勺，每天吃三次，连服一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两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
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法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两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它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它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孟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
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

0: 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椒老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椒老膏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椒老膏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儿，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椒老膏，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椒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椒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大家如果有啥问题，尽管打电话来问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
2: 哎，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0: 嗯嗯嗯，
2: 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 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啊，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0: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0: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0: 嗯。
2: 嗯，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0: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一二年也不是怎么回事，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折磨人啊，总是啊，
0: 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0: 嗯，
2: 哎，
0: 缺氧，
2: 就像中毒似的，
0: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他上不来呀，啊，
0: 嗯，
2: 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0: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啊，
0: 离不开这
2: 几种药啊，
0: 嗯，
2: 啊，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
0: 啊，
2: 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0: 嗯嗯嗯。
2: 你看到医院检查呀，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都有问题，
0: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0: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他不气短，
0: 嗯，
2: 气短的时候吧，他心率正常，
0: 嗯，
2: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0: 没错，
2: 啊，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
0: 嗯，
2: 啊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
0: 嗯，
2: 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0: 啊非常
2: 容易，他们建议我，
0: 嗯，
2: 做什么叫什么消射频消融手术，
0: 嗯，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
0: 嗯
2: 嗯，你看我一合计，你看我这，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万多块钱，
0: 嗯，
2: 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
0: 嗯，
2: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这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日子
0: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2: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0: 啊，
2: 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0: 嗯，
2: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
0: 啊，
2: 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
0: 嗯，
2: 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
0: 嗯，
2: 啊，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
0: 啊，
2: 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0: 哦，
2: 啊，也是，当时呢，我一听。嗯，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再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0: 嗯，
2: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0: 嗯嗯嗯，
2: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一商量，我老伴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着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0: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2: 哎，正像您说的，这不是 啊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啊，哎，我的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0: 嗯，
2: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是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
0: 嗯，
2: 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0: 辛苦，嗯，
2: 啊，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 啊。
3: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五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五楼了，我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感觉
1: 这
0: 是买药啊？
1: 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2: 嗯，
0: 是呢。我说这买药真算是买对了，哈。
2: 嗯。
0: 这不是啊，老伴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2: 嗯嗯。就是、
0: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2: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或者再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2: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2: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毕竟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真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三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
2: 嗯，
0: 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2: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2: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都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
1: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1: 啊，
0: 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啊，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啊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啊，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都叫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哎，那可不是吧？
0: 这不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1: 啊。
0: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还有啊，我身上那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虽然说啊，吃假药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啊，这么多年就一吃假药就不能断，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就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
1: 那
0: 就连现在我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啊，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着胡家老高呢，他们都说用着不错，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这别提我。

0: 我还得谢胡老，真的，你们都得谢您。
1: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行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了。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完，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1: 哎，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 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啊。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次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3: 健康，
1: 这
3: 是我们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3: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3: 谢谢你。
1: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3: 好，
1: 就这样。
3: 谢谢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好，再见。好。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的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我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5: 对，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
1: 好的。
5: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没错。
5: 可是我 是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在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1: 啊啊。
5: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1: 嗯。
5: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1: 啊。
5: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边使劲的扎呀。
1: 啊。
5: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1: 嗯嗯嗯。
5: 哎呀。
1: 疼得很厉害。
5: 是。
1: 嗯。
5: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蜷蜷着。
1: 嗯嗯嗯。
5: 疼得直冒冷汗呀、啊
1: 嗯，
5: 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1: 嗯、哎，就是。
5: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
1: 嗯，
5: 一动就疼啊。
1: 嗯，最后检查了吗？
5: 查了。
1: 啊，是什么病呢？
5: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
1: 啊、
5: 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着似的、
1: 嗯、
5: 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
1: 啊、
5: 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1: 嗯嗯嗯。
5: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
1: 啊、
5: 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1: 啊啊。
5: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
1: 哦。
5: 哦
1: 嗯、
5: 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1: 嗯。
5: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
1: 啊、
5: 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5: 可不嘛。
1: 嗯。
5: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1: 啊。
5: 哦，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
1: 嗯、
5: 我说去什么去
1: 啊？
5: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劲、嗯、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1: 啊啊啊。
5: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
1: 啊。啊
5: 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1: 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呢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嗯。
5: 嗯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1: 啊啊啊。
5: 又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1: 嗯。
5: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那活一天是一天吧。
1: 啊。
5: 我是正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
1: 啊啊 啊, 啊！
5: 我吧就一直不同意。等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膏啊！
1: 啊！
5: 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我说你瞎花那钱。
1: 哎，
5: 但是我老伴
1: 不认识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嗯。
5: 哎，对。
1: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5: 我老伴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九十的人了，哎，每天吃的胡家老膏、
1: 嗯，
5: 身体都那么好、
1: 啊，
5: 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1: 嗯嗯嗯。
5: 嗯，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膏了、
1: 啊。
5: 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
1: 嗯。
5: 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
1: 啊啊。
5: 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跟是疼。啊，就得一下子就得蜷下身子、
1: 嗯，
5: 不然就疼得受不了。
1: 嗯、啊啊！
5: 但是吃上这胡家老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 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

0: 啥的，
1: 啊，
0: 我就都抱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瓜。
1: 嗯嗯。
0: 嗯，胡老啊，现在我吃这胡家老糕 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糕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
1: 嗯嗯嗯，
0: 真的是
1: 解决了，是吧？
0: 哎、嗯，对对对。
1: 咱们过去、
0: 哎、
1: 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他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胡老，哎，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哎，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所以说我们两个这日子就过得挺难的。
1: 嗯，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胡家老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 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嗯，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呢欣赏一段梅派的代表剧目，叫《太真外传》。这个戏啊，它取材于《长生殿》，说的是呢唐朝的民女杨玉环呢被选入宫以后啊，受到了唐玄宗的宠爱，册封为贵妃。唐玄宗七夕密室呢，愿生死与共。后来啊，安禄山造反了，唐玄宗呢就逃往西蜀避难。当行至在这个马嵠驿的时候呢，六军哗变，声称呢这个杨氏兄妹啊是祸国殃民。唐玄宗呢这个被逼无奈呢，就杀死了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又命这个杨玉环呢自尽身死。这时候呢军心才安定。后来呀，唐玄宗回到京城以后呢，招道士施法术，引他游海上仙山，与杨玉环相见，二人倾诉心曲。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大概意思。那么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啊盛年的名作，此剧载歌载舞，就歌舞并重啊。早年间这个戏分为四本演完，就是四集啊。五十年代初期啊，由严慧珠呢重新排练了这个戏。九十年代梅葆玖呢又重新排了这个戏。这个戏的有一段听宫娥在殿上一声泣请啊，是梅氏的名段子。这个戏哈、啊，梅葆玖啊，他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运用了这个西洋音乐，还请了一些个这个歌舞演员来这个陪衬演出。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呢欣赏由杨淑蕊啊，演唱的这个《太真外传》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淑蕊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太真外传》。学习流派啊，经常选修该派别的代表剧目。你比如你说学旗派，我觉得要学旗派呢，首先就得学会旗派的代表剧目《徐色跑城》《追韩信》《斩惊堂》。比如要学马派，就应该学会马派的《借东风》《石老安流》。要学洋派呢，就得学会文昭关红阳洞，要学盐派呢，就得学会卧龙吊孝等等吧。当然呢，学西派就得学会白帝城范进中局这样的戏。一般的学习啊，重点都放在唱念的词句板眼以及腔调等方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中国京剧院的青年团的张建国呢能够达到要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这个张建国的艺术修养呢，他并不仅局限于这些个东西，最根本的呢是他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西派老生的基本艺术原则，运用这些原则呢指导他自己的演唱。他呢是将西派的一些精华呀贯穿于他演出的所有剧目当中去。那么另一位表演艺术家，就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他也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全才演员。你比如他武戏呢能演这个安天会，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文戏呢能唱击鼓骂曹。他在文戏这个基础上啊，他主要是宗的是余派，那么在宗余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创造性地发展的余派。我觉得你像他的这个演出的代表剧目野猪林，就体现得非常深刻。李派艺术呢在多年的实践当中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有许多这个李少春演唱的这个唱段呢，深受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欢迎，而且大家对这些唱段都脍炙人口。今天呀，请大家呢欣赏由李少春演唱的《野猪林》选段。

君好似钢刀滚我心，但愿得我心。

0: 博士，看齐你们打得怎么样啊？传门不透，枭雄恨，
1: 要怎么样你？
0: 八十万金军脚头。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如今的电视广告、图书出版等行业当中啊，名人来推荐产品，引来广大消费者争相购买的例子不在少数。事实上啊，不光现在，古时候一些默默无闻的文人，为了得到认可，也以名人效应来推荐自己的书和文章。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所谓名人，泛指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士。由于名人是人们心目当中的偶像，有着一呼百应的作用，于是人们将名人所达成的引人注意、强化事物、扩大影响的效应称为名人效应。古时的名人效应也很奏效啊。最为著名的是西晋的才子左思，他写了一篇《三都赋》，求当时的高士黄甫谧作序。在名人的推荐下，这篇文章啊为人们争相传写，以至于形成了洛阳纸贵的奇观。南朝梁代文人刘勰出身寒微，家中穷到没有钱娶妻生子，但是啊，他酷爱读书，于是构建出自己的文论体系，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写成了巨著《文心雕龙》。刘勰的这本《文心雕龙》虽然写得很好，但是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很低，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啊，如果没有当时的名人加以评点，这样的作品是得不到社会认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刘勰决定进行大胆的尝试，想请著名的文学家沈约品评一下。可是沈约时任高官，一般人很难见到他，于是啊，这刘勰背着书稿等候在沈约的府前，等沈约出门时到车前求见，并且把自己的书送给沈约看。沈约读完之后啊，充分肯定了刘勰的文才，还经常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几案之上。没多久啊，文人们都听说了《文心雕龙》这本书为沈约所赏识。借着这样的口碑，刘勰和他的作品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本来不受重视的一本书，经过名人的肯定，立刻就变得非同凡响起来。有趣的是，和南朝文学家沈约名人效应相关的例子还有一个。当年呀，有一位名叫张帅的文人，天资聪慧，12岁能写文章，到了16岁已经有很多的作品。当时啊，有一个人叫余讷，见了以后呢，评头论足，加以诋毁。后来呀，张帅把他的作品全部烧毁，重新做了一首诗，拿给余讷看。托名啊，就是文学家沈约所作。结果啊，这余讷是句句称赞，认为无字不佳。当张帅表示这其实是我的作品之后，这余讷也很惭愧，灰溜溜地离开了。明明出自同一人之手，只因为作者不是名人，写得好也得不到夸奖。而假托名人大名，即使文章写得不怎么样，也能迎来众人的赞叹。究其根源，就是对名人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使得一些人失去了辨别好坏的能力。这也是值得现代人思考和警示的现象啊。略知一二。
2: 你知道吗？在西安碑林中有一块清康熙19年的碑石，碑石上用诗和画的形式描述了关中地区的锦绣河山，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碑上的书、画、诗是一个整体，分为16格，一景一画，共8处美景。今天略知一二就带你走进这关中8景。画月仙掌。越过华山苍龙岭到将军石，可以清晰地看到朝阳峰的危崖上五指分明，就像是一个巨人的左手的掌痕。这个崖就是著名的仙掌崖。曲江流隐。曲江流隐曾是我国汉唐时期一处极为富丽优美的园林。曲江池两岸楼台起伏，宫殿林立，绿树环绕，水色明媚。每当新科进士及第，总要在这里乘兴作乐，把酒杯放到盘上，把盘子置于曲流水上，随水流转，飘到谁跟前，谁就执杯畅饮。这种活动在当时称得上是一大盛事。雁塔晨钟。雁塔说的是西安市建福寺内的小雁塔，塔旁保存着一口今明昌3年铸的20000多斤重的大铁钟。过去每天清晨都按照节律敲击大铁钟向人们报晓，清脆而洪亮的钟声远震古城内外。咸阳古渡。咸阳古渡横贯关中的渭河，从古秦都咸阳旁边流过。根据记载，咸阳古渡建于嘉靖年间，渡口处建有一座木桥，过客众多，成为秦中第一渡。 草堂烟雾。地处秦岭主峰北麓的草堂寺有一口井，在这井口常有烟雾升腾，和周围的山岚水气以及草堂寺上空缭绕的香烟混为一体，形成草堂烟雾的美景。灞桥风雪，早在秦汉时，人们就在灞河两岸筑堤止柳，到了阳春时节，柳絮随风飘舞，好像冬日雪花飞扬。因为这个柳和流谐音，表达留恋不舍之情，久而久之

0: 桥和灞柳成为相思和离愁的代名词。骊山晚照，骊在古汉语中是黑色骏马的意思。古时山上松柏满坡，林涛滚滚，从远处看去郁郁葱葱，活像一匹奔腾清俊的骊马站在渭河平原，美如锦绣，所以称作骊山。每当夕阳西下，云霞满天，苍山秀岭涂上万道红霞，酷似一匹火焰驹。太白积雪，太白山崇高峻伟，草木繁盛，海拔3000米以上地带发育有第四季末冰川。由于山高云淡，空气稀薄，气候寒冷，终年积雪不化，即使是三伏盛暑，依然是白雪皑皑，银光四射，这个景致格外的壮观美丽。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球派在京剧舞台上影响很广，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就聊聊球派的创始人裘盛戎先生。裘盛戎先生啊，他是1915年生人，卒于1971年。他呢是北京人，他的父亲叫裘桂先，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花脸演员。他自幼啊随师傅学戏，后来呢进入了福连城，在福连城科班学戏。在唱功方面呢，他在科班期间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在科班呢，他应的就是净行中的铜锤花脸。他呢直接继承了他父亲的演唱艺术，并且呢吸收了金少山等名家之长，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呢创立了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裘派演唱艺术，达到了铜锤花脸的艺术高峰。裘盛戎先生啊，在唱念作舞等方面呢均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尤以声腔艺术呢为人们所称道。早期的京剧净角呢唱功讲究的是气势磅礴，声震五瓦。裘盛戎先生呢继承了花脸行当的基本艺术特点，同时呢吸收了老生、青衣这个等等吧，他们的唱腔演唱艺术，把净角传统的粗犷的豪放的演唱呢发展成为吐字清晰、声腔含蓄，这个而且这个韵味醇厚的演唱风格，开拓了铜锤花脸的新生面。下面呢，这个我想请大家呢首先欣赏啊裘盛戎先生演唱的《白梁关》选段。

开去。

醉了天道柜台，念念我刚练做人品，如此道理，如此情怀。

吃。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裘盛戎演唱的《白梁关》选段。其实啊，这个裘盛戎的嗓音条件呢，并不十分好，但是呢，他善于运用娴熟的演唱技巧，抑短扬长。他发音浑厚饱满，演唱中呢，换气偷气的技巧运用得十分自如。所以啊，尽管他的嗓子条件不十分好，但他却能胜任唱功繁重的剧目。他的演唱自然舒畅，这个声红韵巧，唱快板时呢，气口和这个板头啊特别准确流畅，词实有条不紊。裘盛戎的演唱啊非常注重情，过去有人认为啊，花脸只要嗓门大，这个一上台呀、就不管什么情节就拼命的嚷，也不管是什么人物一律高声大喊。然而裘盛戎先生呢并不追求声音宏大，而是呢灵活地使用嗓音，注意高低强弱，这个粗细，还有这个厚薄这个的变化，丰富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你比如他在姚琦一剧中呢，得知他的孩子姚刚打死了太师时呢，他在演唱时呢使用了装饰音、滑音、颤音、哭音等多种运腔方法，真切细腻地表现了姚琦当时的复杂心情。另外又在赤桑镇中呢，包拯的西皮衣三眼和二黄快三眼这个唱的柔中带刚，细致入微。前两句自幼儿蒙嫂娘教训抚养，金石玉言永不忘，铭记心旁，唱得非常柔，充分体现了包拯对嫂子的深情厚意。当唱到到如今我做开封国法之长，杀赃官除恶霸，深雪冤枉时呢，又非常富有刚劲，充分体现了包拯执法严明、大义凛然的气概。裘盛戎的演唱呢，既遵循了传统，又不墨守成规，他善于借鉴，勇于创新。在《赵氏孤儿》当中，他演唱的这个汉调原版，来自这个《七擒孟获》当中这个的唱腔，他大胆地把它移植过来呢，为这个铜锤花脸呢开创了首创汉调的先例。裘盛戎为京剧花脸的演唱艺术呢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艺术风格得以充分地发扬光大。裘派的唱腔艺术可以说是京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繁荣京剧艺术呢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种事情常常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并且对他们的学说有了深刻的理解。当时有不少人慕名而来，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一概的谢绝，每天只是埋头研究学问，或者和志同道合的人谈论哲理。郭象恪守不做官，只做学问的人生原则。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恒的快乐，活得充实自在。又过了些年，朝廷一再派人来请他，郭象出山做官，参与朝政。郭象再三推辞，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下来，到朝廷中做了一名黄门侍郎。到了京城，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而且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立论新颖，条理清楚，讲得深刻生动，因此每当人们听到他谈论时都觉得津津有味。当时有一位太尉叫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学识和口才，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郭象的辩才由此可知，而后人就以口若悬河来形容人善于说话，一旦说起话来就像倒悬的河水，滔滔不绝，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

0: 际行动，保卫祖国，
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6: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7: 花云平才发现这姑娘哭了，怎么，你不愿意跟我成婚？这倒不是那个意思，我要是不愿意的话，我怎么能答应你呢？我这阵儿忽然想起我哥哥来了，我们兄妹二人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尽管他不是好人，他不办好事，但他毕竟是我的哥哥。如今我在这儿洞房花烛夜，是人生四大喜之一，可是我哥哥听你们说已经被埋起来了。我哥哥被埋起来，我连送灵送葬都没去送，我这个妹妹不应该这么做呀。说到这儿，姑娘这眼泪就滚下来了。霞姐，你这可有点多余了，既然是他已经死了，死了死了，人一死的就白了了，你还想他干什么呢？今天白天我跟你说的时候，你点头答应，你不知道你哥哥已经死了吗？这不都有这个事吗？为什么在这里还后反劲儿啊？是啊，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总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我好像我的命运就像漂泊的蓬叶，随着一阵秋风忽东忽西，不知落在何处。他不按着我自己的意愿走，比如今天这接亲吧，说句心里话，是出于华将军你对我这一片诚意，不然的话我是不能答应的。哈，好好好，我明白你这意思，出自一片诚意，不是也已经接亲了吗？你哥哥呀，你不要想他了，你哥哥他作恶多端，他这一死啊，倒死得挺好啊，他要不死的话，这事还麻烦了，得治他的罪呀，得审问他呀，要一治他的罪，一审问他，恐怕咱们俩也不能成婚了。这就是神差鬼使，月下老不是拿着红绒绳牵线吗？他给咱俩一牵上，他在当中间有点害事，所以就打发他回去了。花云平一说这句话，这姑娘心里边有点不大爱听了。花将军，你这话说的可有点不好听啊。哦， 就为了咱们两个的婚姻，我哥哥就该死，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啊，你说不该死他怎么死了呢？他怎么就那么寸？你给他那一腿，他怎么就倒那药碾子上了呢？他撞那床帮上，他也死不了啊！啊，哎呀，是啊，我哥哥细想起来，他也命够苦的，命苦也罢，命不苦也罢，他不已经死了吗？姑娘，这是你的命好，你自个儿明白吗？我的命怎么好？你的命怎么还不好？如果你这哥哥要活着，你就到不了状元府，咱们两个也成不了婚，你也不会成为四品诸位的夫人。说不定啊，日子长了，你哥哥拽着你跟他一块入了伙，你就真成了女贼了呢。这样你哥哥一死呢，你在命运上就一个转折，然后你跟着我就进了状元府了，从今往后你就是四品都尉的夫人了，你在状元府里也是堂上一呼堂下摆诺，使奴换被，穿绫罗裹绸缎。花云平这是酒后说的，这话这话说的根本没有加更多的思索，他不知道这姑娘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姑娘听到这儿，花将军，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怎么着？我哥哥死了，我才能到这儿享荣华受富贵，我哥哥不死，我就得受一辈子穷，我就得去当贼，是这意思吗？啊啊！我说呀，他多少有这点意思。那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嗯，我哥哥这些年来从来就没办过好事，可是我跟他从来就没有同流合污。我跟你说，华将军，我这个人别看是女流之辈，但是我如莲花白藕，出污泥而不染。我哥哥他结交那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不知道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所以我身子是清白的。你这么讲我不愿意听。得了得了得了说着话，花云平倒了两杯酒。小姐，不管怎么说，今天是咱们俩的好日子，咱们这叫交杯酒，咱们这交杯酒得喝了，喝完之后咱们就安歇吧。你哥那个事儿你就不用再想了啊，不用再想他了。不，花将军，我要想我的哥哥，而且我还跟你说，我嫁给你花云平并不是看着你四品诸位，我是看着你这个人，人格不错。刚才你说的这一番话我可有点不爱听。花云平一听，不爱听不爱听你能怎么的？今天晚上生米做成熟饭，入了洞房你就是我的人了，你出了这个屋子你也是我媳妇儿。花云平是喝多了，说的都是一番醉话，他一说这句话，姑娘腾腾站起来了。怎么着？今天晚上我入了洞房就是你的人了吗？如果我要是出了这洞房呢？你出洞房你走啊，你走啊你出了这洞房谁也不敢要你，因为你是我媳妇儿。花云平一说这句话，气款这姑娘啪啪啪哗把这红色的对花场脱了，往旁边一扔，我走了。说了一声我走了，伸手把刀摘下来，镖囊摘下来，往身里一挂，转身往外就走。花云平愣着了，哎，你敢走？他一说这句话，这姑娘更不听邪，迈步往外就走。窗户外边有俩听窗根的，谁唐铁牛跟金棍儿，这两位在那听窗根儿，原来想听这两口子说点什么梯级话，后来一听这二位说着说着打起来，唐铁牛热心肠，他也着了急了，告诉金棍儿快点上前边告诉大伙，让他快来劝架，我先挡一阵。唐铁牛过来一炸着胳膊，把陈青秋就给拦住了，弟妹，三哥在这儿听窗根呢。他一着急把实话说出来了，其实这个事儿不应该明说，他自个儿不知道怎么的把这底给交出来了。但是这阵陈青秋气都在花云平身上，对唐铁牛说这句话并不以为然。陈青秋就站住了，三哥，您听窗根正好，我们两个在屋子里边说什么大概您都听着了吧，三哥你给我做个证，今天我跟花云平我们两个人虽然是成了亲，拜了堂，入了洞房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夫妻之情，我们这喝进酒没等喝完就吵起来，我这就走了。三哥，我现在才明白， 我当初门第之

见的担心是对的，我们两个就是有门第之见。您没听说吗？他是四品的都尉老爷，我呢是盗贼的妹妹，这两者结合不能有好，既只有今日，就不让他再有将来了。三哥，我走了。说着话，陈清秋要走，唐锦秋可别走啊！这洞房花烛夜，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你这么一走了，多扫兴！我说花老七，你出来！你在这还坐着干什么啊？啊，这姑娘要走，你怎么不劝说两句？花云平在那站着，溜溜达达出来了。三哥，这他要走，这怎么办？捆绑不是福气呀！这句话说着，更戳了姑娘的肺管子了。姑娘一听，是啊，做夫妻不能勉强。我用不着你来捆绑，我这就走了。这姑娘一转身，噌，一跺脚，纵身上了房了。这姑娘上房，这就唐铁牛一看，这唐铁牛想追没追？为什么？唐铁牛心想，人家两口子闹别扭，这弟妹走了，花云平不追，我大伯子追个什么劲儿啊？啊，挨不上啊！但是唐铁牛冲着花云平着急，你快点追呀！你得愣着干什么？花云平呢？在这道不着瞅着，三哥，您甭管，他一会儿就得回来，好嘛，刚一入洞房就跟我耍威风，就想跟我来个下马威呀！啊，今儿个我要不把这弯给他掰直了，日后我们俩这日子还能过吗？他正在这说这话的功夫，前面大家伙一帮人就都来了，金棍上前面送信儿去了。前面众位弟兄喝完了酒，有的回到自己的屋子要睡。还有的那酒后兴奋，在那正在聊呢，听金棍这么一说，说后边入洞房这打起来了，阮英、周景龙等众位弟兄全都奔后边一起来了。来到后院这一看，唐铁牛正跟花云平在那吵吵呢。阮英到这一看，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问他，头天入洞房把那媳妇给撵走了，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阮英说：“七哥，到底是怎么回事？”花云平说：“那没办法，他要走，我能拦得住吗？”啊，唐铁牛说：“我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阮英说：“你怎么知道的？我在那听穿根了。”我，阮英一听，我说：“三哥可真有您这样的，可也别说，您这一说，我们大伙儿倒都听明白了，这怎么办呢？”七哥，您得去追呀，姑娘个性很强，看来这脸上挂不住了。您这几句话说的可不对呀。这几句话有点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七哥，要没姑娘救你的命，您能活到今天吗？啊，快上房追去。花云平说：“我追他。”我花云平还想在这拿捏呢，正在这功夫，阮英无意中一抬头，发现在那个东房的后方坡有一个人影往上一探脑袋。他挺身轻往上一探脑袋，正往院子里边看，阮英正好看见。谁？阮英问了一声谁，就看东房上这个人兜手一镖，啪，这一镖奔着周顺就打来了。周顺就在人群当中这儿站着呢，这一镖奔周顺这一打来，周顺可没有防备，阮英看见这个人，阮英可就加着小心呢。阮英一个唰的一镖奔着周顺来了，阮英让过镖头，啪，伸手把这镖绸子给扽住了，镖绸子在这往回一带，这镖到手里头，有四个。说了一声有刺客，花云平跟石长青两个人一纵身蹭跟着就上房，阮英随后亮单刀跟着也上房。你别看花云平追陈清秋没追，一听说有刺客，他第一个纵身上去。为什么？花云平担心这刺客哪来的，是不是陈清秋给勾引过来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尽快的把他给抓住。花云平、石长青加上阮英三个人上了房之后，就看前面那道黑影从高房跳矮房，从矮房跳平地，顺大街穿小巷，猫着腰往前撒腿飞跑。这三个人随后是步步不让，紧紧追赶。花云平人送外号踏雪无痕呐，这个腿底下特别利索。这哥三个跑起来之后，花云平在头前，阮英在第二，石长青在第三。因为速度不同，阮英瞪着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人的后影，心想这个刺客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捉拿到，拿不到这个刺客就失去了一个寻找贼巢的机会。

我看那个刺客左拐右拐左穿右穿，他那个意思打算把后边追他这三个人给甩掉。刺客也没有想到这三位腿脚能这么快，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顺着大街跑着跑着就跑到南关一里。跑到南关一里，前面是一座店房，就看到了店房门口的这刺客一转身就进了这店房，咣啷把大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门插过一下把门插上。阮英等三个人来到这店房门前，抬头一看，这店房门口立着一块匾，上面写着明晰晰的几个大字：“千里大车店。”嗯，阮英心想：“千里大车店，千里大车店这个名字我好熟。”哦，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夜探太师府，碰见了千里风云侠雷鸣雷震宇。老爷子跟我说过，他在南关里开了一座大车店，就叫千里大车店。大哥，这就是那老爷子开的大车店。哈哈，这刺客跑这老爷子店里来了，心想：“老蒙叔啊，您这大车店里是贼窝，这可说不了，讲不起，咱可得公事公办，事情不能办莽撞了。我叫开了门，看看是不是老爷子在这店里。如果他在这店里，我跟他见面把事情谈清楚，我看他怎么对待我。”阮英过来梆梆梆梆就敲这个大车店的门，一敲门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我开门。”紧接着有人把这大车店的门开开了，是个店伙计：“哎呦，三位您住店吗？”阮英说：“我不住店。”“请问这大车店是谁开的？”“啊，这大车店雷掌柜的。”“是雷鸣雷震宇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你往里边告诉一声，你就说有个姓阮的特来拜访他来了。”“哦，您稍后。”这店小二转身就往里边去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就看里边这老爷子跟着店小二出来了。雷鸣雷震宇这老头走到店门一里，定睛一瞧：“哎呦，小子，你找的这个时间找的真好，怎么深更半夜的上这店房里来找我？这是来拜访我来了吗？”“啊，老蒙叔。”“是啊，那天一别好几天没看着您了，所以今天我特来登门拜访，要见见您。”“好好，快点里边请。”说着话，阮英跟华云平、石长青三个人走进来之后，跟着这老爷子就来到他的客厅。到客厅里边，这客厅里边长着灯光，他们都坐下之后，老头吩咐一声，店小二给献茶。阮英坐着之后瞧了瞧这老头：“哎，老孟说，今儿个侄儿我来得太莽撞了啊！我跟您说句实话，我可不是纯心来拜访您的，我要是来拜访您，我得给您买点东西呀，不提了两包点心也得买两包鲜货，晚辈看长辈嘛。您看我现在空着手来的。”“嗯。”老头子雷鸣听到这里眼睛一转，瞧了瞧阮英，又看了那个身后那两位。这两位是谁？“嗨，老毛叔，哎，慌慌张张我忘了给您指引了。这是我的磕头弟兄，他叫石长青，他叫花云平。一个是古上早诗签的后代，一个是花之寨花荣的后代。”“哦，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都是名门之后啊。”这两个人也给老爷子见礼，老人家不敢当不敢当。阮英说：“老爷子，今晚上我找您来有点事儿。”“嗯。”老头说：“我看你像是有点事儿。”“有什么事儿啊？”“深更半夜到我这店房里边。”“老孟说，不管怎么说，像那天您跟我说话了，我过满月的时候在您胳膊上拉过青史啊，我从小您就认识我呀，您得给我帮个忙。”“哦，帮什么忙啊？”“您看看这个。”说着话，阮英一伸手就把他接住的这只镖拿起来，啪，把这镖往桌上一放。“这镖您知道吗？”老头看了看那个镖没拿，瞧了瞧阮英：“什么意思？”“嘿，老孟叔，刚才在我们状元府去了一个刺客，这个刺客在房上抖手一镖，这镖奔着文状元陈景龙打去的。这镖要不是我及时给抓住，恐怕就打到状元的身上了。
不要他的性命，恐怕也。

得受伤。我们把这镖接住之后，你说我们众位弟兄能不抓这刺客吗？我们就追这个刺客。这个刺客身手不凡，穿房越脊，走大街，穿小巷，腿脚挺利索，但是他没把我们哥三个扔下。我们追来追去，赶来赶去，就赶到您这个店房门口，眼见着这个刺客进了店房，关上大门，把门插挂就插上了。我一看门口是千里大车店，所以小侄儿未敢造次。要是别人的店呢，我就直接蹦进来挨屋的查找了。正因为我看是千里大车店，老孟叔您开的店，我怎么敢贸然闯进来呢？所以先见孟叔，后请您帮忙。这个刺客肯定是在您这店房里头，如果他不在店房里边，只是在您这店房里边穿房而过，也说明这个刺客经常出入此处。老孟叔，能不能给小侄儿解这个难题呀？阮英这番话说完之后，老爷子这才伸手把这镖提了起来，手中一托，他把这镖转了一个个，老头当时这个脸色可就变了。为什么？他认得这只镖，这只镖跟一般的镖不一样，这是一只钢镖。虽然是钢镖，但是钢镖当中间加了一条铜，这叫加铜钢镖。这条铜正是镖上的一个血槽，血槽干什么用？是挖楼的一道沟。这镖有这个东西，打到人身上可以往里带贼风，置人于死命。老头一看这镖是他们自个儿家里边特制的这么一种镖，夹铜钢镖，老爷子把这镖就放桌子上。好吧，阮英，今儿你来的真是时候，这个人我十有八九能给你找着。来着，老头说了一声话，这电伙计赶紧进来了。掌柜的，你有什么吩咐？看看雷霆在屋没有，让他上这儿来，就说我找他。哎，这电伙计就出去了。雷霆是谁呀？老头的儿子。那天老头不说过吗？成天找他的儿子老找不着，在后边跟着盯梢盯了好多日子了，不知道他儿子一天到晚净干什么去。今天到状元府里边行刺状元的真就是这雷霆。这雷霆跑进了店房之后，滋溜一下就钻到那账房屋里去了。到账房屋里就把那账房先生叫起来，告诉那账房先生把衣裳快脱了脱了脱了。账房先生一看，干什么呀？

0: 愣在这装账房先生。
1: 待会儿要是来找，就说我是写账的。
0: 账房先生一听，那您是写账的，我是谁呀？
1: 啊，你爱谁是谁，自个儿编个名。
0: 哎，好。账房先生心想，我们这位少爷一天到晚呢，跟那些个狐朋狗友们在一起勾搭，今天又不是在外边闯什么祸了，回来装账房先生躲灾呢，在这儿。他正在这儿提笔写呢，那店伙计过来了，一进屋的时候，还没发现这位账房先生换衣裳了，看了看躺在床上的账房先生，哎，我说，看见大少爷没？啊，大少爷，你好大的眼眶子，没把你眼睛给你撑破了，你没看见吗？那不在那写账呢吗？啊呀，哎，我说大少爷，您怎么的了？您今儿写账了？啊，怎么着？什么事？大少爷，别写账了，您快点走吧，老爷子叫您呢。
1: 我爹叫我。
0: 对，我爹说什么了？没说什么，让您上他屋去一趟，快去快去。
1: 哎，好，把衣裳换回来，换回来。
0: 账房先生，您不穿着吗？
1: 用不着了，我这场躲过去了。
0: 他把衣裳马上又脱下来，又换回来。换回来之后，这位大公子就跟着进了上房屋了。进上房屋，往里边一走一看，阮英、石长卿、花云平在旁边坐着呢。他当时就愣了，但是马上脸色一转，他又平静了。哈，老爹爹，您叫我有什么事儿？
1: 老头说，你的镖囊呢？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老爷子雷鸣、雷震宇一见自个的儿子雷霆，第一句话就问他：“你的镖囊呢？”这句话一问，雷霆当时就一愣：“
0: 我镖囊在我屋里呢，
1: 把它拿来。”哎，雷霆转身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把这镖囊就拿进来了，双手交给他爹。雷鸣把这镖囊接过来，往里边一伸手，一划了夸。抓出一把镖来，他这镖囊里边一共是5支镖，往外这一瞪一看是4支，怎么4支镖？那只镖呢？啊，
0: 那只镖没带里吗？
1: 我问你，你的镖你不知道吗？
0: 哎。

0: 那只表放哪儿了？我没用这表。哎呦，对了，昨天我跟这弟兄在一块玩，他们有一个人拿我这表练表了，练完之后没给我。
1: 没给你？谁呀？
0: 他您不认识，
1: 爹？
0: 那我的朋友，我说出名字来，你也不熟悉。
1: 你还在我面前给我编八奏魔，胡说八道！你这表我给你找着了，
0: 在哪儿呢？
1: 老头在桌子上一蹬，把这表就提了手里头，这不在这儿呢吗？是不是你的表？
0: 啊，对，是。雷霆心想：我这幌撒的呀，也太低水平。这屋里边这三位在这坐着呢，肯定就后边黏我那几位呀。我现在才明白，人都坐着了，我还撒什么谎啊？干脆我就明说吧，爹，是那表是我的，我刚才做了点事儿，我这点事儿做的不光彩，我不露脸，呸！
1: 你还舔脸跟我说不光彩不露脸，
0: 不露什么脸？
1: 你给我丢尽了人，陷尽了眼，小奴才，这些日子我天天在后边跟踪盯着你，我看你出入太师府，跟那些绿林强盗一起聚营，你们画权行令，胡作非为，办了很多的坏事。我一直想要等抓住把柄的时候，我再治你。这把柄我一直没有亲自抓到，今天别人把这把柄给我送上门来了。你拿这镖上状元府了？你去刺杀状元去了，是不是？
0: 我不是想刺杀状元，我看他们那有一帮人，我就抖手一镖，我先吓唬吓唬他们。这雷霆已经跟这些个绿林强盗在一块混的既油滑又狡诈，撒谎不带脸红的，这瞎话顺嘴往外流，他自个儿编的不圆圈，他都不觉得尴尬。他这几句话说完了，这老头可是正经人。
1: 老头站起身来，往前这么一走，这雷霆吓得就不敢动弹。这雷霆从小跟他爹长大，跟他爹学的武术，知道他爹这脾气。他爹要上来火，要打儿子，不准你跑。你要是跑了，这回得加重处罚。要打必须在这站直喽，越打越直，这才能行的。老头往前一走，雷霆心里就合计要挨揍。要挨揍，先把价亮出来了。老头走到他跟前，一亮这巴掌，啪啪，反正就俩巴掌。当时这脸上手指头印子就鼓起来了。打完了之后，连拿手葫芦都没敢葫芦。
0: 爹，您别生气，您别生气，是我的错。
1: 我问你，受谁的差遣？谁让你去的？
0: 爹，这我不能跟你说呀，我说是朋友让我去的。
1: 朋友？什么朋友？啊？你这朋友对待你就这么好吗？你甘心为他卖命？
0: 爹，这是哥们义气吗？为朋友两肋插刀吗？
1: 打你个两肋插刀！我问你，是你朋友近还是你爹近？
0: 当然我爹近呢。那爹就一个啊。那朋友他有好多呀，爹，您怎么说这话？
1: 既然是你爹跟你进，你爹问你话，你就给我正面回答。你说，谁派你上庄园府去的？你跟那帮强盗他们都在什么地方？给我讲。
0: 爹，这玩意儿不能讲啊，这玩意儿讲这就不够弟兄义气了。
1: 老头听到这可就气坏了。老头心想，合着半天你爹还赶不上你那弟兄义气。老头爹一腿踏扑腾这来定堆儿。老头这腿可不是一般的腿，外号千里风云侠金刚腿，雷鸣雷震雨。老头主要是腿功好，年轻的时候一口气可能踢24颗檀木桩。你说这腿怎么样？给他儿子来这一腿，这揉着劲儿呢，要使足了劲儿，俩腿都折了就。啪，这都扑腾就坐那儿了。这一坐那儿，阮英赶紧站起来。
0: 老孟叔，您别这样，您息怒。老孟叔，有什么事儿慢慢说，您光这么打这也不行啊。
1: 阮英过来，我叫您大哥吧，看这个年龄可能您比我大两岁。这位大哥，我是阮英。

我是状元府里的，今天在身后边跟着您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他叫石长青，他叫花银平，我们三个人一直跟着你跟到这店里来了。你呀，有什么就说什么吧。事到如今，你是我的老盟叔的儿子，咱们不讲人情面子也得讲这么几分的。只要你把真情实话跟我们从头至尾都讲清楚说明白，我阮英敢保证对你从轻惩处。怎么样大哥，能不能跟我们几个弟兄说点真心话呀？这雷霆在地下坐着一言不发。哎，老头一听这火更上了，这老头急脾气，你说不说？爹，您别着急，我不能说。你怎么就不能说？我一说喽，恐怕连您在我都得受连累。受什么连累？你爹我是闯荡一辈子江湖的人，我怕过谁？啊，你这么小小年纪就胆小如鼠，你还敢闯荡江湖吗？爹，是啊，这我要说出来之后，他不光说咱们家里边遭灾难，同时我觉得这不是这里的规矩。哪里的规矩？我们这堆里边的规矩。你们这堆是什么规矩？我们这规矩跟您说您也听不明白，您就别问了。好，不是这样吗？小兔崽子，今天我就把你送到官府，拿绳子来。老头马上吩咐伙计给拿条绳子来，老头自个儿把这绳子一抖喽，滚，往他脖子一搭，俩胳膊往回这么一窝，绑得结结实实，这绳子杀进肉里去了。哎，爹，你扣松点，这胳膊架得太难受了。要知道难受就别干坏事。起来，一薅这绳子就站起来。阮英，这样吧，我带着他亲自到你的状元府，今天晚上就过他的堂。这小子要说出他的活动地点，招出他这些狐朋狗友，还则罢了，如果他也不说，我就宰了他。阮英说，老人家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别生这么大火，既然是这样的话，您这是大义灭亲呐。侄儿我非常敬仰您的品格，那跟着我就一块上状元府走一趟吧。好，这位雷掌柜的马上把账房的先生伙计都叫过来，让他们照料这个店房。今天晚上我跟着我这个犬子去请罪去。老头带着这雷霆跟着阮英等人就来到了状元府。阮英赶到了状元府的时候，状元府里边众人谁也没睡，因为这三位去追那个刺客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着灯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阮英先进来了，向周景龙禀报：五哥，怎么一回事？周景龙一听，哦，居然有这样的事情，那快有请老人家。周景龙站起来，带领着众位弟兄往外迎接，就把雷鸣雷震雨迎进了客厅。迎进客厅之后，周景龙让老爷子上面落座。老头说什么不坐，哎呀，这是状元你的座位，我可不能坐，我就在旁边坐就行了。谦让再三，旁边有人给老爷子打过一把椅子来，老头就坐在这儿了。老头坐着之后，先冲着周景龙一报腕：状元，听说您是新科的文状元陈景龙。周景龙说：正是。哎，状元，今天我上您这儿给您请罪来了。老朽不才，家教不严，生出一个逆子，今天晚上他竟然狗胆包天闯进状元府来行刺，这一镖险些要了状元老爷的性命啊。老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当即把这个犬子叫到我的跟前，我当面质问，他已经承认是他来行刺了，只是现在他还没有讲出来谁让他来行刺，让他行刺的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巢穴在哪里。我看在那里问不出来，我就把他捆绑之后带到这里，请状元老爷您当堂审问。状元老爷，我这个孩子不是我们家的人，可以说他是不孝子，就差着我送他忤逆了。不知道我们家是祖上哪一辈缺了德了，还是坟地里风水改变了，生出这么个孽障种来。
这个小子贼骨头贼肉，是不怕打不怕骂。状元老爷，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您这府里边有刑具没有，要有刑具，不管是板子棍子夹棍斩纸，有什么你都摆出来，给这小子挨个过一遍，不然的话他是不能说的。周景龙一听老爷子这么开明这么豁达，我这个状元更不能对人家儿子实行这酷刑啊，更何况这状元府里没有这种酷刑。周景龙说，好吧，既然您绑子伏法，就请把公子带上来吧。下边有人就推着雷霆进来，雷霆被绑着进来之后，在屋地当中一站，一看正面是状元，旁边是小八一众位弟兄，这雷霆还显出一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六十个不在乎的样。老头在旁边嗷嗷一嗓子，跪下，这一嗓子扑腾就跪那儿了。他往那一跪，周景龙在上面看了看，下跪，你是雷霆吗？正是。我来问你，方才你因何到此行刺？为了要要你的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老头在旁边气的那胡子就一哆嗦。老头心想，好小子，你当着我在这坐着你就敢说这样的话。周景龙说，我和你有冤有仇吗？没冤没仇，那你因何要行刺于我呢？因为你是状元，我们弟兄们瞅着你这状元别扭，所以就要行刺你。哦，你说你们弟兄是指什么人？就是我们的那些个哥们儿，磕头的把兄弟，他们有姓名吗？有姓名不能告诉你。他们在什么地方住？他们有住的地方也不能跟你讲。我来问你，这九龙珍珠关可是他们其中的人盗去的吗？你猜对了，九龙珍珠关就是他们其中的人盗的。是谁盗的不能跟你说。你说这玩意气人不气人？他问什么他什么都不说，老头在旁边就坐不住了，老头腾楞就站起来了，状元我替您问行吗？状元一看这老头脸都黄了，老人家您怎么问？你甭管。老头过来一薅他脖领子，噔楞就提了起来了。站这儿，小子，今天当爹的问你一句话，你当着状元的面你说不说？你要说了，状元可以从轻惩处，咱们家避免蒙受罪名。如果你要是不说的话，今天我就跟你没完。爹，我跟您说吧，您就放心吧，今天您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当着面跟他爹一说这句话，老头的脸上更挂不住了。老头一薅脖领子，咣就一拳，他噔噔噔噔吧，脑袋磕墙上没出声。老头几步走他跟前，一薅脖领子又起来了，他拿腿一躺，这人横起来了，啪摔地上没言语。老头当一脚咕噜噜噜噜噜踢到枪根那地方了，还没动静。小八一重定在旁边瞅着，这小子这骨头跟肉是够硬朗的。唐铁牛心想，嘿，他这是练的哪一功呢？这是唐奏功这是啊。老头把他踢到那边，走到跟前一扯，的腰带子又滴了起来了，啪啪啪拳头就打起来了，拳脚相加。老头这么一打呀，众位弟兄都过来劝老爷子，您息怒息怒，可不能这么打，这么打就把人给打坏了，您万万不能这样。老头气得直哆嗦，你们躲开，你们躲开躲开躲开，好，我不打了，我不打了，我不打了，我跟他说几句话，就几句话。哎，您说吧。老头走到了雷霆的跟前，雷霆啊，雷霆，我把你从小拉扯长大成人呐、啊，你三岁没娘啊，我是又当爹又当妈，一口粥一口饭把你喂大了，万万没有想到到今天你跟你爹就是这个样子。我问你，你是我爹还是我是你爹？你说。爹，那当然您是我爹，那我那怎么我能是您爹呢？我是你爹，为什么你就不听我这当爹的话？爹，

0: 不能跟你讲，讲了您不知道这后果就严重了。
1: 哦，
0: 你不听你爹的话，不能跟我讲，有什么事你跟你那些朋友讲。好了，我们老雷家也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今后也别有这个爹了。老头一伸手，由打旁边硬是手中喷闷把这刀就弹出来，这口刀一转身，啪，甩虚然，刀往脖下比大，他又拔刀自尽。老头要抹脖子，这可不是吓唬人，这老头是火爆脾气，上了脾气什么事都办得出来，这一点作为他儿子雷霆了解得最透彻。所以也就在这关键时刻，这雷霆喊了一声爹，我说，扑腾，他跪那儿。他一说这句话，几乎是与此同时，阮英手疾眼快，啪把老头的手给抱住。能让老头在这抹脖子吗？阮英说，老人家，您不能这样。老头把这刀撤下来，在手里边一提了，你是真说是假说？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说，我就先死在你前边。爹，我说。都是我的错，我不听您的教诲，结交了一些绿林道中之人，这些绿林道他们整天跟我在一起打连连，一来二去我跟他们就混熟了，其中我结识了咱们东京汴梁附近一座山上最有名的一个大寨主，叫金翅大鹏盖世英。这金翅大鹏盖世英是擂台上设擂的那个盖世雄的哥哥，这个盖世英可以说是称霸一方，武艺超群呐。盖世英手下又有那么几位副寨主，这几个副寨主有鸡鸣乌鬼韩芳、小蜜蜂韩亮，还有山梨子刘丽、铁刺猬刘强，他们这些个人跟我都不错的，我们聚集在一起，经常一块聚饮。最近是阮英打擂台劈死了盖世雄，盖世英就愤怒了，他让这些弟兄们要给他的兄弟报仇雪恨，打算治一治这位武状元。怎么治这位武状元呢？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来，派人夜入皇宫盗取九龙珍珠冠一顶。这夜入皇宫盗取九龙珍珠冠的人也是他山寨上的一个能人，人送外号钻云燕子，他姓西，叫西京哥。这个人武艺出众，高来高去，来无影去无踪，会一身好功夫。这个西京哥把九龙珍珠冠盗取之后，留下一个字简，写盗冠者乃阮英也，这就是栽赃陷害。他们开始把这九龙珍珠冠盗出来之后，就聚集在太师府内。那段时间里边，我是经常出入太师府，跟他们混在一起。我跟他们在一块儿啊，算不上什么主犯，充其量啊，我就是个帮凶，我就跟着什么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充当一个小喽啰样的角色。他们在那待了2天之后啊，觉得要给这位阮状元找点麻烦，他们上大相国寺，就去卖野药，败坏阮状元的名誉。结果这一卖野药也不知怎么弄的，让这个小八义的弟兄都知道了。大闹相国寺，打了一阵，所以把这些弟兄就给打散了。散了之后，他们又聚集在一块儿，又到在太师府里。他们一商议，说东京汴梁现在风声吃紧，不能久待。他们就开始撤离了，这一切都撤到藏军山上去了。赵景龙说：“我问你，这藏军山在什么地方？”藏军山就在这汴梁东边200多里地呢。就是那个藏军山，再往前走不多远就是莽荡山了。这个藏军山呢，原来是三面是水，他们自己用人工又挖的一面，现在是四面有河环绕。要想上这个山，必须走一座飞云桥。这山上边有18条弯曲的山路，这山路有真路、有假路、有生路、有死路，都修起了硝荒埋伏、翻板梅花坑。要是不知道这个路的人走上藏军山，误入死路，掉进坑里，不是亡命就是伤身。 甭说上山呢，就过那个飞云桥一般人都过不去。说飞云桥一共是864块木板，这64块木板每块木板都有消息，一步走错就能掉入桥下，葬身在鱼死。

0: 府之内。所以他们撤走之前，我们喝酒的功夫，大家伙自己都表功，这个说他在东京城里边干了什么了，那个说在东京城干了什么了，唯独我是什么也没干。人家他们就有点耻笑我，说行啊兄弟，给你留一个活，就看你干的漂亮不漂亮了。你要有本事，晚上你到状元府，你给他行刺去，不管是文状元武状元，你只要打死一个，上了藏君山就给你一把金交椅。我一听这个，所以我就去了。我这一去，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一帮人都在院子里边吵吵闹闹，不知道干什么。我一露头就被人给发现了，我这一慌神，我先给他一镖吧，这一镖还没打正，让人家把镖给接住了。就因为这个，一直追到店房里边，我装了半天账房先生，他们没往里边找，结果找我爹。你说，这就是我说的真情实话。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0: 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呢，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她这种工作就是这样， 不像我们当代

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歹呀，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喝着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她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她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他烧几瓶胡家老膏。老年人喝老膏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
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儿，
不会给你气受的。

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儿。住到了一块儿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儿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她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她住一块儿的沈奶奶变化更大，她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她在一块儿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她也带来的精气神，她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她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她的好心情也让她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三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她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他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1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

0: 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高回归北原，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高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她张罗药啊， 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她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

0: 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
4: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4: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您。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
4: 嗯嗯。
5: 我是76岁。
4: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4: 啊啊啊。
5: 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
4: 嗯，
5: 先说说我老伴儿。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
4: 啊啊。
5: 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
4: 哦。
5: 嗯，过了一个多月。
4: 啊。
5: 又得了脑梗。
4: 哦。
5: 当时呢，他是后背痛。前后背都疼。
4: 嗯嗯嗯。
5: 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4: 嗯嗯嗯。
5: 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4: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
4: 嗯。
5: 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
4: 哦。
5: 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4: 啊，
5: 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4: 嗯，
5: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
4: 嗯嗯嗯。
5: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4: 哦。
5: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说摔倒就摔倒。
4: 你看看
5: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4: 是吗？
5: 他前是后倒。
4: 嗯。
5: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4: 嗯。
5: 还得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给他扶起来。
4: 哦，很重啊，是吧？
5: 哎。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4: 嗯嗯嗯。
5: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4: 啊，
5: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4: 你看看。
5: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4: 你看看啊，多重啊。
5: 哎，
4: 是吧。
5: 嗯，他们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4: 嗯。
5: 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怕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4: 嗯 嗯。
5: 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4: 那可不是。嗯。
5: 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4: 啊。
5: 所以呢，每天呢哈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
4: 啊。
5: 在坐在沙发上。还不能正坐，是斜一点，够着的。
4: 嗯。
5: 哎呀，没大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4: 嗯嗯。
5: 他呢情绪低落。
4: 嗯嗯嗯。
5: 也和你呢没有话。
4: 啊。
5: 哎，你要问他吧，他儿子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搭理。
4: 你看
5: 看。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4: 嗯嗯。
5: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4: 嗯。
5: 这中间呢，去过两次医院。
4: 哦。
5: 后来呢，就没再去。
4: 啊。
5: 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造影。他做过一次了。
4: 嗯。
5: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
4: 嗯，
5: 这才也不去
4: 啊。
5: 呀，从74岁得这七年，就上了医院两趟，
4: 啊、
5: 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
4: 嗯、
5: 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4: 嗯。
5: 大约有一年半呢。
4: 啊。
5: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握不住。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4: 嗯，
5: 没几分钟，起来了，
4: 嗯，
5: 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4: 嗯，
5: 溜达累了起来，再坐下，
4: 嗯，
5: 再起来，
4: 你看，
5: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
4: 嗯，
5: 他说我躺不住，
4: 嗯嗯嗯，
5: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都起来。
4: 你看看，
5: 那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
4: 嗯嗯嗯。
5: 哎呀，累呀，真心疼。
4: 很痛苦啊，是吧？
5: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4: 啊，
5: 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刚躺下，哎，就又哈起来。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吃了趟，
4: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5: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
4: 嗯，
5: 晚上也不让他睡，
4: 哎
5: 呀，哎呀，俩老头累的还不行不行了，这个
4: 可不是嘛啊。
5: 有一处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4: 啊，
5: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4: 啊，
5: 无意识当中啊，啊，听到您的讲座。
4: 哦，
5: 我越听越爱听，
4: 啊，
5: 一发不可收拾啊！
4: 哈哈，
5: 反正我也是4点钟就醒了哈。
4: 哎，
5: 哎呀，我就打开听，
4: 哎，
5: 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
4: 嗯嗯嗯。
5: 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
4: 啊，
5: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
4: 嗯，
5: 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
4: 啊，
5: 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
4: 啊，
5: 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
4: 嗯嗯嗯，
5: 我得做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4: 对对对，
5: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
4: 啊，
5: 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
4: 啊，
5: 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4: 对，
5: 固本疗法不是吗？啊，
4: 嗯嗯嗯，
5: 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两组，
4: 啊，
5: 俺家也吃，我也吃。
4: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5: 对呀，
4: 哦，
5: 吃了7-8天，他就告诉我哈，
4: 啊，
5: 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4: 嗯，
5: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5: 啊，说的就是啊，
4: 嗯，
5: 正好大连台呀，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4: 嗯，
5: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4: 嗯，
5: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4: 嗯嗯嗯，
5: 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9点半。
4: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5: 哎，
4: 是吧？
5: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
4: 嗯，
5: 叫他看吧啊。
4: 太好了啊！
5: 嗯，下去走路呢， 原先在底下没吃胡椒老高以前是溜达到小八圈儿、
4: 啊、
5: 吃了胡椒老高以后啊现在增加到17小圈儿。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5: 啊、
4: 是吧、啊、
5: 对呀、啊、反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4: 嗯，
5: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4: 嗯，
5: 现在能走的这么老远，
4: 你看看改变多大
5: 呢？
4: 嗯，
5: 去做核酸的路呢，他、
4: 嗯、
5: 也走得去，
4: 嗯，
5: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时圈，
4: 嗯，
5: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4: 嗯，
5: 有时候人呢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4: 嗯，
5: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4: 嗯，
5: 现在我接班了。
4: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哦，
5: 啊，
4: 他在改变用了
5: 胡
4: 家老头
5: 啊，
4: 嗯，
5: 您是救命恩人呐、啊，
4: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啊，是吧？
5: 你也还是接胡老的锅，
4: 哈哈。
5: 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4: 好、
5: 啊。再说说我。
4: 啊，您讲。
5: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4: 嗯。
5: 10年前呢、啊，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4: 啊。
5: 从厕所回来哈、啊，往床上一躺，我就拍呀。
4: 啊。
5: 怎么拍也没有用。
4: 嗯。
5: 他就响。
4: 嗯。
5: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
4: 嗯、
5: 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4: 啊啊！
5: 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4: 嗯。
5: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4: 嗯。
5: 现在胜了哈，小了。
4: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嗯、是吧？嗯。
5: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肺炎症。
4: 嗯。
5: 肺炎症在脑鸣的前面。
4: 啊。
5: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儿啊，
4: 嗯，
5: 眼子放的、
4: 哦、
5: 两头尖，中间鼓，
4: 嗯，
5: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
4: 嗯，
5: 但是这个环呢不是一条线，它好几条线，
4: 嗯，
5: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4: 嗯，
5: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4: 你看看，
5: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换了一块了。
4: 嗯。
5: 哎呀，我都高兴啊。
4: 嗯。
5: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4: 嗯。
5: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型的。
4: 嗯嗯嗯嗯。
5: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4: 嗯。
5: 这个大疙瘩还，就突出出来了。
4: 嗯。
5: 我害怕，没做。
4: 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一
5: 点，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
4: 哎，
5: 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原先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
4: 啊，
5: 3年以前做了，
4: 哦，
5: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4: 啊，
5: 早上4点钟啊，这里头烧心，
4: 嗯，
5: 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
4: 啊！
5: 哎，吃了个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5: 对，乙肝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4: 哦。
5: 蹲不下，起不来。
4: 哦。
5: 乙肝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酸呐、
4: 嗯，
5: 我都没同意。
4: 啊！
5: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4: 嗯，
5: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4: 就是吧，啊。
5: 啊，我也告诉你，
4: 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5: 啊，我听讲了。
4: 嗯。
5: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啊
4: 嗯，
5: 我都听着了。
4: 嗯。
5: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4: 啊啊啊，
5: 我穿的拖鞋哈、啊、都比俺家冬天厚，
4: 嗯嗯，
5: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4: 你看看 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5: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4: 好。
5: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一往胡劳，活到200岁。
4: 好，谢谢的，我非常为您高兴啊！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用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5: 对，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
4: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5: 好嘞，
4: 啊，
5: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4: 啊，你好，好欢迎您。
2: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4: 哦，好的，欢迎。
2: 今年也60岁了，
4: 啊，
2: 我跟你讲啊，胡老
4: 啊，
2: 听你节目算下来，我有1年了。
4: 是吗？
2: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您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胡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4: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啊？
2: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1-2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呀。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高血压才得2-3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0-170。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我就加了一片阿贝萨塔。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4: 没错。
2: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4: 没错。肾功能明显衰竭。
2: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阿贝萨塔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4: 没错。
2: 更加的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 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感觉。

0: 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 啊， 啊，这病
1: 没错，
0: 鱼抽丝的呀。
1: 嗯，就是。
0: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我再来用你们胡椒老膏，啊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椒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海拉。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椒老膏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三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着就是弯腿呀、
1: 啊，
0: 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是只要弯腿啊、撑腿啊，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0: 是是是，胡老。
1: 啊，
0: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
1: 嗯，
0: 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
1: 嗯，
0: 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
1: 嗯，
0: 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
1: 嗯，
0: 能出门啊，能走2步呀、啊。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个尿啊、
1: 就是、
0: 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胡老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败血酮了吗？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1: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0: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你看看，
0: 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0: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人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饭。
1: 您看看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们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他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这回又能吃到都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0: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
1: 好，
0: 是
1: 你
0: 们胡椒老膏救了我。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椒老膏，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人啊真是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1: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 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椒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

0: 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高他不然，他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啊？
1: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
0: 啊、
1: 其实呀、啊，我感觉回来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
0: 啊、
1: 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是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
0: 啊、
1: 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嗯、
1: 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
0: 啊，
1: 这个胡家老高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孝顺、
0: 啊、
1: 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啊、胡老，
0: 哎，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来关注我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石老师今儿个啊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呢带来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呢和大伙儿一块儿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五代发酵中药康复疾病的密码。昨天讲完呐，好多老朋友打来电话说石老师我没听够啊，石老师今儿多讲点吧。哎，没问题，其实我觉得呀，收音机前咱们每位的听众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的，所以今儿呢我想更多的深入的啊给大伙儿继续讲一讲。大伙儿有没有想过呀，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健康和长寿呢？我觉得我们老听众啊可能张嘴就能说出我天天说的那话，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

通道呢，它就是守护我们健康的基石。只有这三大生命通道通了，五脏活了，我们才能真正的健康且长寿。可能有的朋友还不太知道啊，说石老师啊，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各位，我们来给大伙儿一一的讲解啊。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是生存的通道，脾胃通道。那么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在脾胃这块儿，称之为呢叫后天之本，是我们的水谷精微疏泄吸收之所，很重要。哎，人没营养，那不就哎死掉了吗？是不是啊？另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营养输送的通道。这个通道呢是遍及全身的，也是我们的气血血脉运行的通道，所以我们叫血脉。最后一个呀，是我们排泄的。你看，吸收进来营养，当然我们要排出去糟粕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通道呢，称为叫排泄通道，这叫肝肾。啊，你看这个人呐，天生就有这功能，啥呀？排便、排尿，是不是啊？因为小孩你看生下来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要排一次胎便，对不对？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各位，只有这三大生命通道呢畅通无阻，我们这五脏啊它才会吸收营养，它才会排除糟粕，那么这五脏呢才会活，哎，这人才能不得病，人才能长寿。那反过来呢，哎，如果说生命的三大通道淤堵了，那完了，你吃什么也不会觉得香，吃进的东西呢也不能被吸收，你血脉淤堵呢，营养不能供给五脏，那么肝肾的排泄通道淤堵，吃进去的这些垃圾，代谢的垃圾毒素你排不出去，那最后怎么样？哎，没错，这五脏啊就会被这些垃圾困死，最后的结果呢，人就会一个接一个的生病。其实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这么多年呐，我们的老听众老哥哥老姐姐啊，您一开始可能就一种病，后来呢是两种，再后来是四种、五种，乃至于更多的病，根本的原因，你看今儿咱们就给它揭秘，哎，其实就是什么呢？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五脏活活被困死了。所以昨儿一提呀，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我们给大伙儿带来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一听特别感兴趣。怎么呢？因为这就是可以三通五活的唯一用药，目前也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国药，哎，能治这方面的。咱们就是来帮助大伙儿呢，哎，解决这生命通道三大通道淤堵的事儿的，来活五脏的事儿的，恰巧就是治老慢病的病根的。那么我们首先呢，以381年传承的古方，啊，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经过呢九蒸九窖，成为了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性药品。各位，这也是市面上唯一的一个以老药方、老药引、老药材制成的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治疗方法呀叫三通五活。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随后呢再利用里面800多种的各种的酶类肽类物质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让我们的五脏同活，疾病全消。别看这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不得啊，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吸收快，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120片啊，你吃一天就顶过去那个120天，从头到脚，你看看从里到外，什么意思啊？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所以啊，老朋友给我们呢，哎，送了个美誉，叫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彻底康复老慢病和一体多病。

好朋友给我们的荣誉是非常高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啊，这都是临床看到的效果。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关键啊，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价格很良心的。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有很多的好药呢，那是天价药，挂在神坛上，我们连够都够不着。那你讲话了，用都用不上，那何谈能治好呢？但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呢，在国外确实是挺贵啊，$9一片药。但是呢，我们在国内始终支持着统一售价，$1一片药，每片药就$1，说每位患者都能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而且呢，还有一点啊，石老师坐在这儿啊，我敢拍着胸脯说啊，我是绝对不允许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因为什么呢？我给大伙儿讲过，我出身贫苦，从小也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从小呢饱受瘫痪的养父的，唯一对我好的养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肝病离开了我，所以那时候啊，我是下定决心学医的。我养父在我学医的第二年因为喝酒的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我没有。

给那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呀。我要让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的发心。五活康寿灵气方啊，石老师呢无偿的把配方和技术奉献了，我没收专利费。我认为呢，医者就是需要这份发心，需要这份佛心。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咱们国内统一定价，一片药1块钱，这是我的发心。我希望啊，能够给咱们的这些久病的、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这些个老朋友争取一条活路，让大伙儿都可以平等的用最少的钱找回健康的身体。其实每个人呐，都有这愿望，都想找回自个儿的健康身体。作为医生的我呢，我是更希望通过我的治疗，让您呢能够远离疾病，健健康康的，咱都到百岁不老。但是啊，健康啊，往往和疾病是对立的。那你想解决病，那就只有用好的药，对应的药。那么什么样的药能治疗咱们老同志这些个让人闹心的啊，让人烦躁的这些个老慢病、一体多病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医生啊自个儿能体会到，患者自个儿能体会到。其实在中医里头有个不成文的老规矩，就是什么呢，就医生得来试药。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最后把自个儿毒死了。你像药王孙思邈，自己也是药得了面瘫。那近代火神派的李可，自己是那父子试了50到60颗，差点死了。那我是有发心，我有医德。各位您知道，在试药这块啊，别看我是女的，我呢不比男大夫差。我今儿想给大伙讲讲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它是第5代发酵中药。我们是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且也是国内唯一一个用381年的老药引子制成的发酵中药。那么我们五活康寿制作的核心这工艺叫9蒸9窖。那这药引子其实是什么呢？它的化龙点睛之笔。大伙知道我的师傅啊是史国公的后代啊，我的老师，我跟着他学医。他先让我学的第一步就是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手艺。各位，啥叫发酵？哎，先把药材拌在一起，用那陶瓮封严实了，埋在土里头，借着地气儿，让它自个儿呢慢慢的酿。中药讲究7749，9981，我们这呢9981天才能开瓮。各位说那简单呢，是不是啊？拌好了埋里头就完事儿呗，听着简单是吧？我跟您讲，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头一回开瓮啊，拿那铲子把土刨开，揭开那封泥儿，一股子酸腐的馊臭味儿，直冲脑门啊！哎呀，我一闻，各位，实不相瞒，蹲地上哇哇吐了老半天。我师傅旁边叼着烟袋杆子，啊，说这就对了。发酵不到家那就是馊水，发酵到家了那才是灵药。我一边吐，我抬头问师傅，师傅啊，怎么才叫到家呀？他拿着烟袋杆子敲了一下我脑袋门，说你自个儿品去，这玩意儿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我要是能说明白，我早出书了。各位，我住在师傅家后院一间破瓦房里头，屋子不大点儿，夏天跟蒸笼似的，蚊子呼一身，挠的呀两条腿烂乎乎，没一块好皮儿。冬天呢四面漏风，西北风嗖嗖的往里灌，我盖着一条薄被子缩一团啊，半夜都能冻醒。冻醒咋办呢？在屋里头跺脚搓手再躺下。哎呀，其实那会儿啊回想起来遭老罪了，但我觉得最最遭罪的是发酵这活啊它不等人。怎么呢？这老药引呢，温度湿度差一点儿都不行，一丁丁都不行，稍有不慎一瓮药全废了，几个月的功夫都白费。真格的苦啊是拿自个儿试药。师傅传下来这方子，因为药性跟普通的煎煮不一样，
没人敢喝。

让我干，我试。有一回呢，这发酵啊，时间没控好，喝下去啊，浑身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疹子，痒的呀，跟一万只蚂蚁在骨头缝里爬似的呀。我拿手挠，挠的俩胳膊血子呼啦的，那皮都翻开了，血痂子啊，接了一层又一层啊。三天三宿没咋合眼，困的呀直栽愣。可是呢，各位，他痒了，他睡不着。哎，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皮肤瘙痒的有感觉，是不是啊？哎，他睡不着，恨不得都给他挠破他，恨不得呀给他挠到骨头里头，是不是啊？痒的睡不着。但我这是药造成的，慢慢的过劲儿了，慢慢的呢摸透了门道了。哎，师傅那辈人传下来的古法呀，各位，成瓮率不到三成，十瓮药能倒掉七瓮，可不可惜啊？太可惜了，那是好药材呀。我不服这个劲儿啊，我琢磨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好东西不假，可几百年前的条件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没有温度计，没有恒温箱，全靠经验，甚至说全靠天。但现在咱有这玩意儿了，为啥不用啊？我把攒了半年多的钱掏出来，买了一个二手的恒温器，又捡了人家不要的旧冰柜，自个儿回来捣鼓一个发酵箱。没有无菌室咋整啊？我在那破瓦房里用塑料布搭了个棚子，点着酒精灯奋力菌种。有一回操作不当，这火苗子舔上那塑料布了，差点没把房子给点着了。真的，我当时我吓得呀，一屁股坐半天呢，坐地上没缓过来劲儿啊。后来呀，摸出门道了，古法的九个步骤里呀，拆出了13道工序，温度多少，湿度多少，发酵多少天，翻堆几次，晾晒多久，全部呢拿那个本本给它记下来了。反复对比，反复琢磨，不再是模棱两可那差不多大概齐差不离儿，不是那个了。五年呐，我把这成瓮率从三成提到了九成以上，废瓮的情况基本绝了。我把这些拿给我师傅看，他翻了翻我本子，老半天没说话呀，最后把那烟袋杆子往桌上一磕，说：“丫头，你呀比师傅强。我师傅临终前呐，把那个守了一辈子的秘密也告诉我了。说呀，他父亲有个暗箱，里面呢有个他们史家史国公呢做的第一代药引子，从明朝崇祯年间传到现在，代代单传呐。我是第四代，你是第五代。”这方子和药引子啊，差点断在我手里头。我师父没儿没女。我师父说：“老天爷把你送来了。”其实我看你那样，我很心疼。但是我得磨练你呀。不经风雨，哪见彩虹？没有这磨练，哪有现在的你呀？我师父说：“我要不行了，把381年的老药引、老方子都交给你。”以后啊，你就是他们的主人，你要把发酵中药呢发扬光大。说完不行了，当时呢我给师傅磕了三个头，额头啊磕在地砖上咚咚响，磕出血我也没停。我师傅咽气的时候，我跟他讲，我师傅你放心走吧，我这一辈子啊我就干一件事儿，我要是办到撂挑子啊，我天打五雷轰。师傅走了以后呢，我还在那间破瓦房里守着十几口陶瓮，日子依然苦，但心里头踏实，因为我知道我在干啥。有人问过我啊，说石大夫，你这辈子图个啥呢？连个家都没成。我说我呀，跟药成家了。那些陶瓮啊，就是我的孩子，我伺候他们比伺候人还上心。我记得有一回呀，有一个拉肚子拉了3个月的小孩被爹妈抱着来找我，那孩子瘦的呀，皮包骨头，小脸蜡黄蜡黄的，眼窝子都塌下去了，让人看着都揪心。

我用发酵好的药给他调，三天止泻，一礼拜开始吃饭。一个月以后，孩子那脸蛋子上啊有肉了，他妈抱着孩子，搂着我哇哇哭。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了。我说孩子好了比啥都强，还哭啥呀？孩子妈妈当时要给我跪下，说石大夫，你救了我们全家呀，不光救了孩子，救了整个家的人呐。那孩子是啥？爹妈心头肉啊，是不是啊？其实那天晚上啊，我坐院子里头一人抬头看天，看了老长时间了，星星亮晶晶的。我当时我在想，我说师傅呀，你看见没有啊？你传给我这方子啊，救人命了，千万别辜负了历代先人这心血呀。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呢，我才熬到了今年，我才有了推广在全世界的第五代发酵中药，被人称为叫灵奇方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说说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各位，咱们原料特好，特好啊，它是珍贵的六色灵芝，和在东北黑土地上和漠北生长了至少8年以上的野生黄芪为原材料。同时呢，又加入咱们381年的老药引子，用老药引子的发酵配合上古法的九蒸九酵，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您记住了，那这块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呢，我们再用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它制成了咱们最后的一片一片的小药片。我们的成药呢是用低温液态提纯制成的药片，这里头啊是通过发酵转化提纯药物分子结构进行改变到小分子状态，那么最后呢成药你发现是超浓缩，这药劲儿很大，是普通中药的120倍，吃一片呢相当于您吃了120片，吃一天顶上普通中药的120天的疗效。那么我刚才提到了，因为我们呢现在呀有好的提取技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当中呢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身体各个细胞的治愈因子，那么它们是可以快速渗透到人的细胞核里头的，那包括可以重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哎，恢复细胞的年轻态。那么对于呢，像很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治疗的效果都是很好的，又灵又奇呀，很神奇。临床当中呢，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国家药监局批准了，是国药准字 OTC 的药，很安全，很安全啊，很高效。国外呢，也把它称为叫疑难杂症治疗的首选中药，尤其对于什么呢？我们专治什么啊？老慢病、一体多病，治一个好一个，没复发的、没反弹的，这样患者几乎都没有。但我们做很多的后期的跟踪回访，确切的讲，无一例复发反弹，真正做到了一次用药终生停药，永远康复的这个效果。我们临床很多案例，那我简单给大伙儿今儿说一个啊，山东济南的一位患者很有代表性，他叫张东方，他当年是60岁，过了几年了啊，20年前呢就诊断出老胃病。之前的胃胀不舒服打嗝，我们说那嗳气有疼的表现，自个儿呢合计老胃病不算病，买点健胃消食片，后来拉稀买点什么思密达，然后呢又吃消炎药又吃止疼药，讲话顶着吧，得胃病这么多年从来没去过医院，怎么的，主要没钱这老张年轻的时候啊靠给人维修家电维持生活，后来这家电生意他不好做，靠着给人修鞋又挣点小钱勉强糊口吧。用他的话来讲，说我这样的人呐，小病靠挺，大病靠命，说白了舍不得，那去医院得多少钱呢？但最近这一两年呢，他感觉什么呢？自己吃那药没效果了，而且呢胃呀比过去胀疼的厉害，人呐也瘦了一大圈儿，浑身的没力气，就连那个
修鞋的工具箱啊，讲话都快背不动了。老伴劝呐，说你看看去吧，紧着劝，这回才走进医院大门。根据他的情况，医生给他做了验血、胃镜、碳实验，最后呢诊断什么呢？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呢呈阳性，镜下表现的黏膜薄、花斑状，并且呢伴有了肠化生。啥意思啊？各位，这懂的朋友知道，这是恶性疾病的前期表现。大夫呢直接给开了2周的四联疗法，先把他幽门螺旋杆菌杀灭呀。告诉老张啊，说吃完一月呀要做复查，然后呢进一步要做这病理活检，告诉他改掉很多的不良习惯啊，抽烟喝酒不行了，避免病情恶化。一听恶化这俩字儿，哎呀，这老张讲话了，这如同五雷轰顶啊，脑袋有点懵，失了魂了呀，迷迷糊糊的回家了。因为家里本来没啥钱，其实对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张就是想不治了，等死。不过他有一想法什么呢？就是活着的时候啊，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啊，你想修鞋的能穿出什么好样啊，对吧？有工作服对付着就行了。所以他想什么呢？说我死了呀，怎么也得穿件像样的寿衣。哎，这老张自个儿亲自去挑了一件满意的寿衣，回来之后啊又琢磨了，自个儿这辈子啊有点冤枉啊，因为活着的时候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花了好几百，死了穿给谁看呢？寿衣再好再贵有啥用啊？最后呢一把火也烧干净了。他穿着这寿衣在家里边就对着镜子看，越想越觉得这辈子憋屈，越琢磨越委屈。哎呦，这大男人，他讲话，我躺在家里地上我嗷嗷的哭。他说我不想死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啊？这家这情况治不起呀，一分钱难倒那英雄汉呐，没钱，连自个儿的命都守不住。但是各位，老话说那句太对了，否极泰来呀，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老张走投无路这档口，无意当中从朋友那儿知道咱们有个灵药叫五活康寿灵气方，到医院找到我，正好我在。他把这情况跟我讲了，说石主任呐，我这挺重。我说病啊没到恶化那一步，不算重啊。我说来，我给你把把脉。通过脉象啊，我一看，其实他这个啊就是什么呢？恶变前的表现，没到恶变那步，但是如果不治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其实就是恶性病变。不过是什么呢？庆幸的是啊，没到那程度。我跟他讲，我说你放宽心呐，你这种情况你抓紧治疗是可以治愈的。当时我看老张的眼睛里都放光，亮晶晶的。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石老师说话，我向来说话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那没把握的仗。能治咱义不容辞，治不好也直言不讳，对吧？我告诉他，我说可以治啊，我说来吧，参与三临床啊，三副药。哎呀，我跟你各位讲，三副药下来呀，他自个儿讲，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胖了10多斤呐。哎呀，真好啊，讲话了，我背着这个鞋箱子我都觉得有劲儿，我还能出去溜达溜达。而且还有一点，人心气儿变了，怎么的？死里逃生那心情，各位能体会吗？他讲话，我感觉未来生活有盼头了，真好啊！但咱话说回来，老张是幸运的，能在疾病恶变之前，及时的用上咱这个灵药好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寿灵气方，他算是非常幸运的，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他是因为没有钱才选择参加咱们的临床实验。那现在你看，咱们全国咱的药一直没有调价格，一片药只卖1块钱。其实呢，你发现了吗？老张也是能用得起的。但是呢，我琢磨着啊，我们要清楚，老张是幸运的，他是幸运的。
可是

0: 有多少老王、老赵、老李跟老张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都是在无奈的等着死亡呢？所以说到这儿，每每讲到这儿，石老师觉得特别庆幸，怎么的，我还没来得太晚，大伙儿认识我也没太晚，我的发心，我的初心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上咱们好的第五代发酵中药，都用咱这灵药啊，咱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咱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觉得呀，在我的努力之下，我把它变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对得起我的初心。老张现在好得不得了，不禁不离的也给我发个微信啊，说石老师，我现在呀生活怎么样怎么样啊，干活有劲儿了，正好啊。其实我觉得，我想借着他这事儿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救命刻不容缓，治病更应该争分夺秒。那再晚一步，你看他这儿一旦成了恶性病，神仙也救不了，大罗神仙下凡也不行啊，对吧？石老师，我这能力有限啊，不是什么病来了我都能治的。所以借着这儿啊，我想多说几句，咱以后我们听众跟着我走的，哎，也定一定自己的这个范围。我有三不治，各位听好，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二呢是各种恶性疾病已经定格的治不了，三呢是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这个啊不是说因为我没有那个时程的把握，对吧？为什么？因为急性病啊，它是不断在发作病变，更多的时候啊，急性发作期，急则治其标，西药更好。哎，那么中药是缓则治其本，咱专治老慢病。你看慢病，叫我一治一好，没把握咱不能治啊，耽误病情，浪费您钱。朋友们，您听好，这是我一贯的原则啊。我希望新朋友，刚刚听节目的，你也能知道。还有除了这三种情况之下啊之外，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您找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石老师都是有绝对的信心的，我呢有这个把握能给你啊带来健康。好，那么咱们说到这个病例，老张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咱们来讲一讲。您说吧，谁能一开始就得这个萎缩性的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部的恶性疾病呢？一个都没有，对吧？都是一点点的发展出来的。但是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而且啊，各位，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里面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在我们机体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的位置。那再说这老张，你想想他这脾胃如果要是先天就很好，后天保养得当，那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对吧？你这弱，敌人才欺负你，很强大，敌人不敢来。还有一个，大伙儿听明白啊，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人呐，脾胃经一旦不通，你看，首先不通则痛，对吧？胀、疼、呕吐，病情就很明显了，一步步的，逐步发展。所以说，你看，最开始是什么？它弱了，脾胃经有垃圾出去，费劲儿了，堵了，所以循环不当，慢慢淤积，再来个外来的敌人，幽门螺旋杆菌一欺负它，哎，这胃黏膜越来越弱，抵抗越来越差，脾胃经彻底堵死了，代谢水平下降了，功能不活跃了。所以说呢，疼也来了，胀也来了，呕吐也来了，甚至恶变都要来了。那如果当时他不是用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给他通了脾胃经，各位就很危险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各位你会发现，他这样的脾胃弱的患者，其实咱们老同志也有好多脾胃弱的，有很多药不能吃，吃上之后烧心，吃上之后扎不约的胃疼，用不了，对吧？你药再好到我这不服， 用不上，用不了。你看，这就给治疗造成了很多困难了。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对于任何脾胃弱的患者朋友，您都能用。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啊，你看，你如果吃那硬面卷子啊，抻的那硬面的面条，你吃完了觉得不舒服不得劲儿，但是你吃发面的大馒头没问题，对吧？原因在哪？因为分子改变了，你吸收的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负担，发酵中药就是这样的。那所有脾胃不好的患者你都能用，为什么？它经过发酵。哎，所以这一点大伙儿一听可能就清楚了，对吧？药效药性发生改变了，那我们的脾胃患者你放心大胆，一用一个好，一用一准，一用一灵。同时还有什么呢？不光这个通脾胃，咱们通血脉，因为三通嘛，哎，通血脉也是至关重要的。我经常讲啊，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什么？人体的血管和静脉啊，静脉。你看看这是什么呢？营养通道。你像这老张脾胃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呀，气滞血瘀必然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呢就会出现萎缩，所以必须得通。通了之后，药物精华能送到病灶，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你说这不通行不行？不行，是不是啊？血脉得通。还有一个什么呢？哎，三通肝肾。肾是人先天之本，肾精绿血。哎，你看肝干嘛的？藏血藏精的，解毒的，对吧？肝功能强大了，那毒素垃圾代谢的就好，而人体的血液不轻易被污染，脏腑不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得病就少，治疗过程当中也快，还能标本兼治。那么肾是代谢的，能把更多的毒素代谢掉，包括药毒。吃药太多了，药毒，哎，全都能代谢。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打通之后，五脏就能得到足够的营养，五脏就能活。哎，你看五脏活了，功能就能恢复，疾病呢自然就痊愈了。所以你看啊，首先老张这脾胃功能代谢水平在提高，气血在充足给予营养。那么呢，以前存在的一些个炎性物质啊，代谢废物啊，药物毒素啊，通过肝肾功能一强大，哎，这通道一通马上排出去了，不再反向的侵蚀它这个胃肠功能，那一下子这病就好了。你看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这多好，是不是啊？除此之外，三通五活之外啊，各位还一个，感谢我们的现代工艺，时代发展了，感谢我们祖国长足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怎么呢？因为咱们本身381年的老药引子，哎，381年的古法炮制工艺，咱还加入了鼎恒生药业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这个技术啊特别棒。怎么呢？我简单说一下啊。5D 打印呢，它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疾病啊，包括人体胃肠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啊等等啊，打印出这种的这个模拟的患者。为什么要仿生出这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患者呢？因为我们知道他要做实验，人呢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对吧？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怎么演化的。所以根据患者，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把什么呢？这套疾病的状态给它打印出来。国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百草的功效。而我们这5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疾病用 5D 打印这个技术仿生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药物的摄入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慢慢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没有错误了，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把药效发挥到最好，让它起效最快，哎，让它对应疾病进行治疗的效果最好。 那么同时呢，把药物的成分提取出来，啥能对应你这病，咱提取出这个。哎，这个可以治疗这种问题，我们提取出来。所以最后我们提纯出899种多肽和多酶，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你看，感谢时代发展，是不是啊？感谢咱们中医药的长足进步。这是啥？第一个改变，改变了啊！不像过去就得靠人肠，现在5D 打印仿生技术厉不厉害？真厉害，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啊，这个药物的利用率就更好，治疗的效果就更好。这是什么？这是革命啊！而且呢，咱们药效大幅度的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中药，大伙说了干吃不见效，但是呢，咱们用过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七方的患者，我们所有患者都在反映3天之内都见效，有快的可能几个小时就见效了，2-3天高血压的这个患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气不短了，糖尿病的3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了，并发症指定开始好，风湿类风湿的3天左右痛感，身上发凉没劲儿的，哎，全都减轻。中风偏瘫的有很多人2-3天胳膊的腿啊都开始有知觉了，那别人摸着你的时候都有热乎气儿了。更多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2-3天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变，真的很棒啊。而且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了120倍，吃一片顶过去120片啊，这也是其他的中药呢它模拟不了的，比不上的。那再有什么呢？这个原材料好，稀有的六色灵芝，大伙都知道灵芝是啥，是仙草，对吧？灵芝是仙草，包括呢像青赤黄白黑紫六色灵芝，可以入五脏入三焦，同时还加入了咱们东北地区高寒的和漠北地区的这个8年以上的野生黄芪，可以这么讲啊，原材料真的很棒。还有一个呀，朋友们啊，其实呢，我们国内的百姓，我们的老患者，您是有福气的，因为咱们呢，这个生产力度虽然有效啊，这个特别的强大的药性，但是呢，我们讲也肩负着一个重大的使命，什么呢？就是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为什么要创汇啊？国外呢，咱们是9美金一片药，合折人民币是60多块钱。啊，其实您琢磨吧，不从他们那儿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呀？而且我和鼎恒生药业说了啊，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在国内必须是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所以当时我是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的。我没收专利费呀，我就一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1块钱，一片药就1块钱，我们价格就只要1块钱。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药源其实也是很紧张，很多时候出现了一药难求的情况。这里我多说一句，各位，如果你当地有药，那咱们就用用，没有几个钱儿，咱试试，是不是啊？久病的，治了很久没觉得有效果的。吃了很多药没治得太理想的，你换个方向，你用用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你只有用上，你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沈老师希望咱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都行动起来。说句到家话，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疼谁知道，对吧？救命咱们要争分夺秒，刻不容缓，用用好药吧。啊，人都不容易啊，这辈子咱们到这岁数了，不要痛苦着活着，咱们呢享享福，让身体好起来啊。好，今儿先说这么多吧，因为我们的老患者要求跟我通话啊。我们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我们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伙儿，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走进咱们的健康行列当中来。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古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三通五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壮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 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

0: 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1: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还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0: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您好啊，这位听众。
4: 哎，石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请讲。
4: 石老师啊。我听到探秘五代发酵中药啊这个节目啊，我觉得跟您呢特别有缘，您知道吗？我听到您的声音啊，就感觉特别的亲切，而且还听到您呢救治了那么多的贫苦的患者，孤寡老人，而且还经常给咱们这些苦命的患者呀、一片药啊只要1块钱。
3: 是的。
4: 哎呀，您真是大爱大善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我都没犹豫就用上咱们的药了。哎呀，我治疗的效果啦特别的好，
3: 好，
4: 不家里面药不多啦，我就打电话啦又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药啊到今天都3天啦还没给我送过来，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和我说啊，说我们大病现在订的人比较，就是说比较多啊，现在没药，让我再等一等，我就怕手里面药用完呢，您说再买不到药，这要淡了药啊，那不是会影响这个效果吗？
3: 理解理解啊，两头说，我其实常和大伙儿讲啊，医者呀应该是佛心，应该是慈悲之心，我呢能够保障大伙儿啊1块钱1片药，

0: 哎，一块钱一片药，咱能用上第五代发酵中药，咱能用上这灵药啊，五合康寿灵奇方，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是唯独惭愧的，就是没法保障大伙儿随时都能买着，随时都有。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啊，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提前备着点儿，是不是啊？疗程周期咱们用够了，原因就在这儿，咱们有一个出口创汇的任务啊。不过呢，这么着，沈老师答应你，我不会让你断药。怎么？因为实在不行啊，咱们就近的从其他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这个患者，咱们的老朋友断药，那治疗中断那不行，是不是啊？因为我希望呢，咱们治一个好一个，啊，能所有服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的老朋友，咱们都能健康起来。但是呢，咱一定也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把药呢提前备上啊，就是别等着说，哎呀，咱这地区没有了，您看您这是不是就着急上火，对不对啊？这个情况，
1: 哎呦，我现在就后悔。是啊，我现在就后悔呀，当初备少了。有您这话了，我就放心了哈。
0: 哎，
1: 石老师啊，我马上就用了一副药了，各方面呢恢复的都不错的，尤其是血糖，现在呢完全正常的。得病这么多年呐，我心里啊有多年的苦啊，我就想跟您倾诉倾诉啊。
0: 是吧？你看看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我听听，你这个是血糖的，就是糖尿病，是不是啊？
1: 哎，
0: 多久了这病啊？
1: 哎呀，我得糖尿病啊，已经13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餐后啊，能达到17个多。
0: 哎呦，
1: 老师啊，我和你讲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好使。
0: 是吧？
1: 这个药劲啊，就是大。我用3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呢，我都没忌口。血糖啊也挺稳定的，这不那天我这小孙子啊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啊，哎，测了2个小时啊，测了个血糖啊，17.5，
0: 哎呀，非常好，是不是啊？非常好啊，这血糖可以这么讲是平稳了，对不对？而且呢，你发现一用咱的药马上平稳，一用就平稳，为什么啊？咱们首先是抓住病根了。我跟大伙儿讲啊，这个糖尿病首先是什么呢？是脾先伤，肾再损，继而五脏皆伤，这是中医所讲啊。糖尿病患者呢，脾胃消化吸收糖这个能力就是完全被打乱了，能力就不行了，它紊乱。那个脾脏呢，它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所以说它进来的东西，你进来糖了，它不识别，它识别不了，所以都沉积在血液当中，一测血就高。但是咱身上还没劲儿，为啥？因为糖是动能，你根本吸收不了，所以利用不上，那反而成为什么呢？身体的垃圾负担，叫糖毒了。那你看，一个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它就不通了。第二什么呢？都堵在气血里了，所以这气血带着这个糖毒运行到哪儿，哪儿不就来这个相应的并发症吗？要不怎么说糖尿病并发症多呢？对吧？一个病能带来百种病，是不是啊？百病之源，万病之源。都是这么讲，所以这个啊就是它的关键。还有什么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发现了吧？内分泌科代谢病啊，它跟什么呢？肝肾其实也有关，因为肾在伤，怎么呢？你所有的垃圾你存留在血里头也好，哪儿也好，你得代谢出去啊。但是肝肾不行了，它出不去了。所以说你看这三条通道是不是它的根儿？是不是它的关键？咱们利用什么呢？找根治疗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第一步通脾胃，第二步通气血，第三步通肝肾。正好这病根就这三方面，咱们呢就抓住这根。你看气血一下子通达起来，脾胃一下运转起来，里面淤堵的糖毒都在往外走，所以糖一下下来了，对吧？你没多吃一粒降糖药，发现了吧？它也往下走了，对不对？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另外啊，石老师啊。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是不是因为家里有点烦心事啊，自己生了点闷气啊，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当时做了2个支架呀才把这条命呢给救回来，而且说以后还要一直吃药，要不呢还容易堵。
0: 对，就维持支架的药要吃啊。你知道为啥会心梗啊？因为咱们持续血糖升高，造成血脉淤堵不通， 堵了才会心梗，对不对？什么叫梗？梗不就是堵吗？哎，所以不通气血行不行？肯定不行，对吧？治病要治到根儿上才行啊、
1: 嗯！
0: 你看，你用咱们的国药 OTC 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它就很对应，因为二通气血这块就解决很好啊。你是怎么用上咱们药的呀？后来呀？
1: 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五代花椒中药灵气方啊，还是我们邻居啊、老光头告诉我的。
0: 啊，
1: 老光头啊，他之前呢有胃溃疡，挺严重的、
0: 嗯，
1: 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恶性疾病，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
0: 嗯、
1: 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五七，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五和抗寿灵气方三副药病呢挺好了、
0: 嗯、
1: 也能吃饭了、
0: 嗯、
1: 气色也好了、
0: 啊、
1: 而且他人呢、
0: 哎、
1: 都胖了有差不多十来斤呢、
0: 嗯、
1: 我一看他那么重的病呢都活过来了，我一问他呀、
0: 哎、
1: 老光头和我说他用的第五代低发酵中药啊，
0: 嗯，
1: 五活抗寿灵气方，就是把身上的他、
0: 嗯，
1: 就是把他身上的这个脾胃呀、肝肾呀、血脉呀，全给通了，五脏啊就活了，
0: 嗯、
1: 他的病呢也就全好了、当时我问了咱们的场外电话啦，我就订了五活抗寿灵气方啊、
0: 嗯，
1: 现在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血糖也好了，嘴里面呢也不甜了，身上呢、
0: 嗯、
1: 有劲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啊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这呀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嗯，好的，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我常和大伙儿讲，我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多好，是不是啊？这三通很重要、
1: 嗯、
0: 哎，首先通脾胃，然后通血脉，最后通肝肾，三大通道通了，五脏咱们就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再加上咱还有好药啊、咱们里面还有899种的多肽和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们是快速可以到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当中的啊、能够对于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所以身体呢，哎，五脏功能呢都能彻底的恢复到年轻态的状态啊。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你包括胸闷呐、啊，上不来气儿，视力不好，手脚麻木等等，这个并发症，哎，咱们说到了这三通之后，症状全都会慢慢消失。咱自打上市以来，治愈了无数的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并发症多的患者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咱康复之后啊，没有一个复发反弹的，太好了。
1: 哦、
0: 哎，咱现在一片药就1块钱。哈，这个价格我觉得人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
1: 是，
0: 咱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啊。

非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你像这么多年，十了多年了，糖尿病，咱们定三副药，对不对？其实你当初可能也是为了看看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啊？这一看，哎呀，真行，啊，真行。那咱们现在是什么呢？效不更方，

0: 你争取接上六，您再等个一两天，药还没到的话呢，我这样我就近看一看，我得想办法，我给你解决啊，好不好？
1: 太好了，太感谢您石老师了啊！
0: 哎，
1: 您说您这个人呢是多大的慈悲，多大的慈善啊！太谢谢您了，
0: 哎、
1: 有你这句话呀，我心里这边呢。就踏实了，踏实了。
0: 放心好了，因为咱们治到点儿上了，是不是？治得行，咱不能断啊。我们共同努力，尽快的都能离苦得乐啊。你保持这个电话畅通，那、啊、不要关机，注意接听。那咱今儿就聊到这儿吧，治得挺好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啊。不多说了，咱们再会，这位朋友。
1: 行，那谢谢了哈，再见，石老师。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来关注我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石老师今儿个啊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呢带来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呢和大伙儿一块儿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五代发酵中药康复疾病的密码。昨天讲完呐，好多老朋友打来电话说石老师我没听够啊，石老师今儿多讲点吧。哎，没问题。其实我觉得呀，收音机前咱们每位的听众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的，所以今儿呢我想更多的深入的给大伙儿继续讲一讲。大伙儿有没有想过呀，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健康和长寿呢？我觉得我们老听众啊可能张嘴就能说出我天天说的那话，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它就是守护我们健康的基石。只有这三大生命通道通了，五脏活了，我们才能真正的健康且长寿。可能有的朋友还不太知道啊，说石老师啊，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各位，我们来给大伙儿一一的讲解啊。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是生存的通道，脾胃通道。那么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在

胃这块称之为呢叫后天之本，是我们的水谷精微疏泄吸收之所，很重要。哎，人没营养那不就哎死掉了吗？是不是啊？另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营养输送的通道，这个通道呢是遍及全身的，也是我们的气血血脉运行的通道，所以我们叫血脉。最后一个呀是我们排泄的，你看吸收进来营养，当然我们要排出去糟粕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通道呢称为叫排泄通道，这叫肝肾啊。你看这个人呐天生就有这功能，啥呀？排便排尿，是不是啊？因为小孩你看生下来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要排一次胎便，对不对？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各位，只有这三大生命通道呢畅通无阻，我们这五脏啊它才会吸收营养，它才会排除糟粕，那么这五脏呢才会活，哎，这人才能不得病，人才能长寿。那反过来呢，哎，如果说生命的三大通道淤堵了，那完了，你吃什么也不会觉得香，吃进的东西呢也不能被吸收，你血脉淤堵呢，营养不能供给五脏，那么肝肾的排泄通道淤堵，吃进去的这些垃圾，代谢的垃圾毒素你排不出去，那最后怎么样？哎，没错，这五脏啊就会被这些垃圾困死，最后的结果呢人就会一个接一个的生病。其实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这么多年呐，我们的老听众老哥哥老姐姐啊，您一开始可能就一种病，后来呢是两种，再后来是四种五种乃至于更多的病，根本的原因你看今儿咱们就给它揭秘。哎，其实就是什么呢？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五脏活活被困死了。所以昨儿一提呀，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我们给大伙儿带来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一听特别感兴趣。怎么呢？因为这就是可以三通五活的唯一用药，目前也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国药，哎，能治这方面的。咱们就是来帮助大伙儿呢，哎，解决这生命通道三大通道淤堵的事儿的，来活五脏的事儿的，恰巧就是治老慢病的病根的。那么我们首先呢，以381年传承的古方啊，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经过呢九蒸九窖，成为了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性药品。各位，这也是市面上唯一的一个以老药方、老药引、老药材制成的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治疗方法呀叫三通五活。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随后呢再利用里面800多种的各种的酶类肽类物质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让我们的五脏同活，疾病全消。别看这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不得啊，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吸收快，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120片啊，你吃一天就顶过去那个120天，从头到脚你看看，从里到外，什么意思啊？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所以啊老朋友给我们呢哎送了个美誉，叫什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彻底康复老慢病和一体多病。老朋友给我们的荣誉是非常高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啊，这都是临床看到的效果。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关键啊，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价格很良心的。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有很多的好药呢那是天价药，挂在神坛上我们连够都够不着，那你讲话了，用都用不上，那何谈能治好呢？但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呢在国外确实是挺贵啊，9美金一片药，但是呢我们

在国内始终支持着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药，每片药就一块钱，说每位患者都能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而且呢还有一点啊，石老师坐在这儿啊，我敢拍着胸脯说啊，我是绝对不允许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因为什么呢？我给大伙儿讲过，我出身贫苦，从小也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从小呢饱受瘫痪的养父的，唯一对我好的养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肝病离开了我，所以那时候啊我是下定决心学医的。我养父在我学医的第二年因为喝酒的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我有的呀只是中医和我这些可爱的患者朋友。所以啊我绝对不允许让咱们这个好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成为那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呀。我要让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的发心。五活康寿灵奇方啊，石老师呢无偿的把配方和技术奉献了，我没收专利费。我认为呢医者就是需要这份发心，需要这份佛心。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咱们国内统一定价，一片药一块钱，这是我的发心。我希望啊能够给咱们的这些久病的、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这些个老朋友争取一条活路，让大伙都可以平等的用最少的钱找回健康的身体。其实每个人呐都有这愿望，都想找回自个儿的健康身体。作为医生的我呢，我是更希望通过我的治疗让您呢能够远离疾病，健健康康的，咱都到百岁不老。但是啊健康啊往往和疾病是对立的，那你想解决病，那就只有用好的药，对应的药。那么什么样的药能治疗咱们老同志这些个让人闹心的啊，让人烦躁的这些个老慢病、一体多病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医生啊自个儿能体会到，患者自个儿能体会到。其实在中医里头有个不成文的老规矩，就是什么呢，就医生得来试药。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最后把自个儿毒死了。你像药王孙思邈自己也试药得了面瘫，那近代火神派的李可自己试那附子试了50到60颗差点死了。那我是有发心，我有医德。各位便知道在试药这块啊，别看我是女的，我呢不比男大夫差。我今儿想给大伙讲讲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它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是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且也是国内唯一一个用381年的老药引子制成的发酵中药。那么我们五活康寿制作的核心这工艺叫九蒸九酵，那这药引子其实是什么呢？它的化龙点睛之笔。大伙知道我的师傅啊是史国公的后代啊，我的老师，我跟着他学医，他先让我学的第一步就是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手艺。各位啥叫发酵？哎，先把药材拌在一起，用那陶瓮封严实了，埋在土里头，借着地气儿让它自个儿呢慢慢的酿。中药讲究7749 9981，我们这呢9981天才能开瓮。各位说那简单呢，是不是啊？拌好了埋里头就完事儿呗，听着简单是吧？我跟您讲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头一回开瓮啊，拿那铲子把土刨开，揭开那封泥儿，一股子酸腐的馊臭味儿，直冲脑门啊！哎呀，我一闻，各位，实不相瞒，蹲地上哇哇吐了老半天。我师傅旁边叼着烟袋杆子，啊，说这就对了，发酵不到家那就是馊水，发酵到家了那才是灵药。
我一边吐，我抬头问师傅。

0: 我说师傅啊，怎么才叫到家呀？他拿着烟袋杆子敲了一下我脑袋门，说你自个儿品去，这玩意儿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我要是能说明白，我早出书了。各位，我住在师傅家后院一间破瓦房里头，屋子不大点儿，夏天跟蒸笼似的，蚊子呼一身，挠的呀两条腿烂乎乎，没一块好皮儿。冬天呢四面漏风，西北风嗖嗖的往里灌，我盖着一条薄被子缩一团啊，半夜都能冻醒。冻醒咋办呢？在屋里头跺脚搓手再躺下。哎呀，其实那会儿啊回想起来遭老罪了，但我觉得最最遭罪的是发酵这活啊，它不等人。怎么呢？这老药引呢，温度湿度差一点都不行，一丁丁都不行，稍有不慎一忘药全废了，几个月的功夫都白费。真格的苦啊，是拿自个儿使药。师傅传下来这方子，因为药性跟普通的煎煮不一样，没人敢喝，但我敢，我试。有一回呢，这发酵啊，时间没控好，喝下去啊，浑身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疹子，痒的呀，跟一万只蚂蚁在骨头缝里爬似的呀。我拿手挠，挠的俩胳膊血子呼啦的，那皮都翻开了，血痂子啊，接了一层又一层啊，三天三宿没咋合眼，困的呀直栽愣。可是呢，各位，他痒了，他睡不着。哎，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皮肤瘙痒的有感觉，是不是啊？哎，他睡不着，恨不得都给他挠破他，恨不得呀给他挠到骨头里头，是不是啊？痒的睡不着。但我这是药造成的，慢慢的过劲儿了，慢慢的呢，摸透了门道了。哎，师傅那辈人传下来的古法呀，各位，成瓮率不到三成，十瓮药能倒掉七瓮，可不可惜啊？太可惜了，那是好药材呀。我不服这个劲儿啊，我琢磨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好东西不假，可几百年前的条件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没有温度计，没有恒温箱，全靠经验，甚至说全靠天。但现在咱有这玩意儿了，为啥不用啊？我把攒了半年多的钱掏出来，买了一个二手的恒温器，又捡了人家不要的旧冰柜，自个儿回来捣过一个发酵箱。没有无菌室咋整啊？我在那破瓦房里用塑料布搭了个棚子，点着酒精灯分离菌种。有一回操作不当，这火苗子舔上那塑料布了，差点没把房子给点着了。真的，我当时我吓得呀，一屁股坐半天呢，坐地上没缓过来劲儿啊。后来呀，摸出门道了，古法的九个步骤里啊，拆出了13道工序：温度多少，湿度多少，发酵多少天，翻堆几次，晾晒多久，全部呢拿那个本本给它记下来了。反复对比，反复琢磨，不再是模棱两可那差不多大概齐差不离儿，不是那个了。五年呐，我把这成瓮率从三成提到了九成以上，废瓮的情况基本绝了。我把这些拿给我师傅看，他翻了翻我本子，老半天没说话呀，最后把那烟袋杆子往桌上一磕，说：丫头，你呀比师傅强。我师傅临终前呐，把那个守了一辈子的秘密也告诉我了，说呀他父亲有个暗箱，里面呢有个他们史家史国公呢做的第一代药引子，从明朝崇祯年间传到现在，代代单传呐。我是第四代，你是第五代，这方子和药引子啊，差点断在我手里头。我师父没儿没女，我师父说老天爷把你送来了。其实我看你那样我很心疼，但是我得磨练你呀。不经风雨哪见彩虹，没有这磨练哪有现在的你呀。我师父说我要不行了，把381年的老药引老方子都交给你，以后啊你就是他们的主人。 你要把发酵中药呢发扬光大。说完不行了，当时呢我给师傅磕了三个头，额头啊磕在地砖上咚咚响，磕出血我也没停。我师傅咽气的时候我跟他讲，我师傅你放心走吧，我这一辈子啊我就干一件事儿，我要是办到撂挑子啊，我天打五雷轰。师傅走了以后呢，我还在那间破瓦房里守着，守着十几口陶瓮，日子依然苦，但心里头踏实，因为我知道我在干啥。有人问过我啊，说石大夫你这辈子图个啥呢，连个家都没成。我说我呀跟药成家了，那些陶瓮啊就是我的孩子，我伺候他们比伺候人还上心。我记得有一回呀，有一个拉肚子拉了三个月的小孩被爹妈抱着来找我，那孩子瘦的呀皮包骨头，小脸蜡黄蜡黄的，眼窝子都塌下去了，让人看着都揪心。我用发酵好的药给他调，三天止泻，一礼拜开始吃饭，一个月以后孩子那脸蛋子上啊有肉了，他妈抱着孩子搂着我哇哇哭。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了，我说孩子好了比啥都强，还哭啥呀。孩子妈妈当时要给我跪下说，石大夫你救了我们全家呀，不光救了孩子，救了整个家的人呐。那孩子是啥，爹妈心头肉啊，是不是啊。其实那天晚上啊，我坐院子里头一人抬头看天看了老长时间了，星星亮晶晶的。我当时我在想，我说师傅呀你看见没有啊，你传给我这方子啊救人命了，千万别辜负了历代先人这心血呀。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呢，我才熬到了今年，我才有了推广在全世界的第五代发酵中药，被人称为叫灵奇方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说说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各位，咱们原料特好特好啊，它是珍贵的六色灵芝和在东北黑土地上和漠北生长了至少八年以上的野生黄芪为原材料，同时呢又加入咱们381年的老药引子，用老药引子的发酵配合上古法的九蒸九浇，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您记住了，那这块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呢，我们再用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它制成了咱们最后的一片一片的小药片。我们的成药呢是用低温液态提纯制成的药片，这里头啊是通过发酵转化提纯药物分子结构进行改变到小分子状态，那么最后呢成药你发现是超浓缩，这药劲很大，是普通中药的120倍，吃一片呢相当于您吃了120片，吃一天顶上普通中药的120天的疗效。那么我刚才提到了，因为我们呢现在呀有好的提取技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当中呢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身体各个细胞的治愈因子，那么它们是可以快速渗透到人的细胞核里头的，那包括可以重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哎，恢复细胞的年轻态，那么对于呢像很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治疗的效果都是很好的，又灵又奇呀，很神奇。临床当中呢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国家药监局批准了，是国药准字 OTC 的药，很安全很安全啊，很高效，国外呢也把它称为叫疑难杂症治疗的首选中药，尤其对于什么呢，我们专治什么啊，老慢病一体多病，治一个好一个，没复发的没反弹的这样患者几乎都没有。那我们做很多的后期的跟踪回访，确切的讲无一例复发反弹，真正做到了一次用药终生停药永远康复的这个效果。我们临床很多案例，那我简单给大伙儿接着说一个啊，山东济南的一位患者很有代表性，他叫张东方，他 当年是60岁，过了几年了啊，20年前呢就诊断出老胃病，啊，之前的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我们说那嗳气，啊，有疼的表现，自个儿呢合计老胃病不算病，买点健胃消食片，后来拉稀，啊，买点什么思密达，然后呢又吃消炎药，又吃止疼药，哎，讲话顶着吧。得胃病这么多年，从来没去过医院，怎么的？主要没钱。啊，这老张年轻的时候啊，靠给人维修家电维持生活。后来这家电生意他不好做，靠着给人修鞋又挣点小钱，勉强糊口吧。用他的话来讲，说我这样的人呐，小病靠挺，大病靠命。说白了，舍不得。那去医院得多少钱呢？但最近这一两年呢，他感觉什么呢？自己吃那药没效果了，而且呢，胃呀比过去胀疼的厉害，人呐也瘦了一大圈，浑身的没力气，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讲话都快背不动了。老伴劝呐，说你看看去吧，紧着劝，这回才走进医院大门。根据他的情况，医生给他做了验血、胃镜、碳实验，最后呢诊断什么呢？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呢呈阳性，镜下表现的黏膜薄、花斑状，并且呢伴有了肠化生。啥意思啊？各位，这懂的朋友知道，这是恶性疾病的前期表现。大夫呢直接给开了2周的四联疗法，先把他幽门螺旋杆菌杀灭呀。告诉老张啊，说吃完一月呀要做复查。然后呢进一步要做这病理活检，告诉他改掉很多的不良习惯啊，抽烟喝酒不行了，避免病情恶化。一听恶化这俩字儿，哎呀，这老张讲话了，这如同五雷轰顶啊，脑袋有点懵，失了魂了呀，迷迷糊糊的回家了。因为家里本来没啥钱，其实对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张就是想不治了，等死。不过他有一想法什么呢？就是活着的时候啊，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啊，你想修鞋的能穿出什么好样啊，对吧？有工作服对付着就行了。所以他想什么呢？说我死了呀，怎么也得穿件像样的寿衣。哎，这老张自个儿亲自去挑了一件满意的寿衣，回来之后啊又琢磨了，自个儿这辈子啊有点冤枉啊，因为活着的时候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花了好几百，死了穿给谁看呢？寿衣再好再贵有啥用啊？最后的一把火也烧干净了。他穿着这寿衣在家里边就对着镜子看，越想越觉得这辈子憋屈，越琢磨越委屈。哎呦，这大男人，他讲话，我躺在家里地上我嗷嗷的哭。他说我不想死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啊？这家这情况治不起呀，一分钱难倒那英雄汉呐，没钱连自个儿的命都守不住。但是各位，老话说那句太对了，否极泰来呀，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老张走投无路这档口，无意当中从朋友那儿知道咱们有个灵药叫五活康寿灵气方，到医院找到我，正好我在。他把这情况跟我讲了，说石主任呐，我这挺重，我说病啊没到恶化那一步不算重啊。我说来，我给你把把脉。通过脉象啊，我一看，其实他这个啊就是什么呢？恶变前的表现，没到恶变那步，但是如果不治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其实就是恶性病变。不过是什么呢？庆幸的是啊，没到那程度。我跟他讲，我说你放宽心呐，你这种情况你抓紧治疗是可以治愈的。当时我看老张的眼睛里都放光，亮晶晶的。哎，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石老师说话，我向来说话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那没把握的仗。能治咱义不容辞，治不好也直言不讳，对吧？我告诉他，我说可以治啊，我说来吧，参与在临床啊，3副药。哎呀，我跟你各位讲， 三伏要下来呀。他自个儿讲，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胖了十了多斤的。哎呀，真好啊！讲话了，我背着这个鞋箱子，我都觉得有劲儿，我还能出去溜达溜达。而且还有一点，人心气儿变了，怎么的？死里逃生那心情，各位能体会吗？他讲话，我感觉未来生活有盼头了，真好啊！但咱话说回来，老张是幸运的，能在疾病恶变之前及时的用上咱这个灵药好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瘦灵气方，他算是非常幸运的，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他是因为没有钱才选择参加咱们的临床实验。那现在你看咱们全国咱的药一直没有调价格，一片药只卖一块钱。其实呢，你发现了吗，老张也是能用得起的。但是呢，我琢磨着啊，我们要清楚，老张是幸运的，他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赵、老李跟老张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都是在无奈的等着死亡呢？所以说到这儿，每每讲到这儿，石老师觉得特别庆幸。怎么的？我还没来得太晚，大伙儿认识我也没太晚。我的发心，我的初心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上咱们好的第五代发酵中药，都用咱这灵药啊。咱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咱叫五活康寿灵气方。我觉得呀，在我的努力之下，我把它变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对得起我的初心。老张现在好得不得了，不禁不离的也给我发个微信啊，说石老师，我现在呀生活怎么样怎么样啊，干活有劲儿了，正好啊。其实我觉得，我想借着他这事儿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救命刻不容缓，治病更应该争分夺秒。那再晚一步，你看他这一旦成了恶性病，神仙也救不了，大罗神仙下凡也不行啊，对吧？石老师，我这能力有限啊，不是什么病来了我都能治的。所以借着这儿啊，我想多说几句，咱以后我们听众跟着我走的，哎，也定一定自己的这个范围。我有三不治，各位听好，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二呢是各种恶性疾病已经定格的治不了，三呢是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这个啊不是说因为我没有那个时程的把握，对吧？为什么？因为急性病啊，它是不断在发作病变，更多的时候啊，急性发作期急则治其标，西药更好。那么中药是缓则治其本，咱专治老慢病。你看慢病找我一治一好，没把握咱不能治啊，耽误病情，浪费您钱。朋友们，您听好，这是我一贯的原则啊，我希望新朋友刚刚听节目的你也能知道。还有除了这三种情况之下啊之外，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您找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石老师都是有绝对的信心的，我呢有这个把握能给你啊带来健康。好，那么咱们说到这个病例，老张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咱们来讲一讲。您说吧，谁能一开始就得这个萎缩性的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部的恶性疾病呢？一个都没有，对吧？都是一点点的发展出来的。但是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而且啊，各位，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里面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在我们机体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的位置。那再说这老张，你想想他这脾胃如果要是先天就很好，后天保养得当，那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对吧？你这弱敌人才欺负你，很强大敌人不敢来， 还有一个，大伙儿听明白啊，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人呐、啊，脾胃经一旦不通，你看，首先不通则痛，对吧？胀、疼、呕吐，病情就很明显了，一步步的，逐步发展。所以说，你看，最开始是什么？它弱了，脾胃经有垃圾出去，费劲儿了，堵了，所以循环不当，慢慢淤积，再来个外来的敌人幽门螺旋杆菌一欺负它，哎，这胃黏膜越来越弱，抵抗越来越差，脾胃经彻底堵死了。代谢水平下降了，功能不活跃了，所以说呢，疼也来了，胀也来了，呕吐也来了，甚至恶变都要来了。那如果当时他不是用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给他通了脾胃经，各位就很危险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各位你会发现，他这样的脾胃弱的患者，其实咱们老同志也有好多脾胃弱的，有很多药不能吃，吃上之后烧心，吃上之后扎不约的胃疼，用不了，对吧？你药再好到我这不服，用不上，用不了，你看这就给治疗造成了很多困难了。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对于任何脾胃弱的患者朋友您都能用。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啊，你看你如果吃那硬面卷子啊，抻的那硬面的面条，你吃完了觉得不舒服不得劲儿，但是你吃发面的大馒头没问题，对吧？原因在哪儿？因为分子改变了，你吸收的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负担，发酵中药就是这样的。那所有脾胃不好的患者你都能用，为什么？它经过发酵，哎，所以这一点大伙儿一听可能就清楚了，对吧？药效药性发生改变了。那我们的脾胃患者你放心大胆，一用一个好，一用一准，一用一灵。同时还有什么呢？不光这个通脾胃，咱们通血脉，因为三通嘛，哎，通血脉也是至关重要的。我经常讲啊，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什么？人体的血管和静脉啊，静脉，你看看这是什么呢？营养通道。你像这老张脾胃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呀，气滞血瘀必然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呢就会出现萎缩，所以必须得通。通了之后，药物精华能送到病灶，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你说这不通行不行？不行，是不是啊？血脉得通。还有一个什么呢？哎，三通肝肾。肾是人先天之本，肾精绿血，哎，你看肝干嘛的？藏血藏精的，解毒的，对吧？肝功能强大了，那毒素垃圾代谢的就好，而人体的血也不轻易被污染，脏腑不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得病就少，治疗过程当中也快，还能标本兼治。那么肾是代谢的，能把更多的毒素代谢掉，包括药毒，哎，吃药太多了，药毒，哎，全都能代谢。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打通之后，五脏就能得到足够的营养，五脏就能活。哎，你看五脏活了，功能就能恢复，疾病呢自然就痊愈了。所以你看啊，首先老张这脾胃功能代谢水平在提高，气血在充足给予营养。那么呢，以前存在的一些个炎性物质啊，代谢废物啊，药物毒素啊，通过肝肾功能一强大，哎，这通道一通马上排出去了，不再反向的侵蚀它这个胃肠功能，那一下子这病就好了。你看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这多好，是不是啊？除此之外，三通五活之外啊，各位还有一个，感谢我们的现代工艺，时代发展了，感谢我们祖国长足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怎么呢？因为咱们本身381年的老药引子，哎，381年的古法炮制工艺，咱还加入了鼎恒生药业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这个技术啊特别棒。怎么呢？我简单说一下啊。5D 打印呢、啊、它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疾病 啊，包括人体胃肠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啊等等啊，打印出这种的这个模拟的患者。为什么要仿生出这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患者呢？因为我们知道他要做实验，人呢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对吧？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怎么演换的。所以根据患者，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把什么呢，这套疾病的状态给他打印出来。国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百草的功效。而我们这5D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疾病用 5D 打印这个技术仿生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药物的摄入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慢慢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没有错误了，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把药效发挥到最好，让它起效最快，哎，让它对应疾病进行治疗的效果最好。那么同时呢，把药物的成分提取出来，啥能对应你这病，咱提取出这个，哎，这个可以治疗这种问题，我们提取出来。所以最后我们提纯出899种多肽和多酶，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你看，感谢时代发展，是不是啊？感谢咱们中医药的长足进步，这是啊，第一个改变，改变了啊！不像过去就得靠人肠，现在5D 打印仿生技术厉不厉害？真厉害，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啊，这个药物的利用率就更好，治疗的效果就更好，这是什么？这是革命啊！而且呢，咱们药效大幅度的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中药，大伙说了干吃不见效，但是呢咱们用过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5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七方的患者，我们所有患者都在反映3天之内都见效，有快的可能几个小时就见效了，2-3天高血压的这个患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气不短了，糖尿病的3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了，并发症指定开始好，风湿类风湿的3天左右痛感，身上发凉没劲儿的，哎，全都减轻，中风偏瘫的有很多人2-3天胳膊的腿啊都开始有知觉了，那别人摸着你的时候都有热乎气儿了，更多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2-3天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变，真的很棒啊。而且第3大革命是药效提升了120倍，吃一片顶过去120片，啊，这也是其他的中药呢它模拟不了的，比不上的。那再有什么呢？这个原材料好，稀有的6色灵芝，大伙都知道灵芝是啥？是仙草，对吧？灵芝是仙草，包括呢像青赤黄白黑紫6色灵芝，可以入五脏入三焦。同时还加入了咱们东北地区高寒的和漠北地区的这个8年以上的野生黄芪，可以这么讲啊，原材料真的很棒。还有一个呀，朋友们啊，其实呢，我们国内的百姓，我们的老患者，您是有福气的，因为咱们呢，这个生产力度虽然有效啊，这个特别的强大的药性。但是呢，我们讲也肩负着一个重大的使命，什么呢？就是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为什么要创汇啊？国外呢，咱们是9美金一片药，合折人民币是60多块钱。啊，其实您琢磨吧，不从他们那儿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呀？而且我和鼎恒生药业说了啊，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在国内必须是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所以当时我是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的，我没收专利费呀，我就一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1块钱，一片药就1块钱，我们价格就只要1块钱。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药源其实也是很紧张，很多时候出现了一药难求的情况。这里我多说一句，各位如果你当地有药，那咱们就用用，没有几个钱儿，咱试试，是不是啊？久病的，治了很久没觉得有效果的，吃了很多药没治得太理想的，你换个方向， 你用用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你只有用上，你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沈老师希望咱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都行动起来。说句到家话，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疼谁知道，对吧？救命咱们要争分夺秒，刻不容缓。用用好药吧，啊，人都不容易啊，这辈子咱们到这岁数了，不要痛苦着活着，咱们呢享享福，让身体好起来啊。好，今儿先说这么多吧，因为我们的老患者要求跟我通话啊，我们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我们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伙儿，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走进咱们的健康行列当中来。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五千载，古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三十年潜心深耕三通五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三十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将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还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您好啊，这位听众。
4: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4: 石老师啊，我听到探秘五代发酵中药啊这个节目啊，我觉得跟您呢特别有缘，您知道吗？
0: 哎，
4: 听到您的声音啊，就感觉特别的亲切，而且还听到您呢救治了那么多的贫苦的患者，孤寡老人，而且还经常给咱们这些苦命的患者呀、一片药啊只要一块钱。
0: 是的。
4: 哎呀，您真是大爱大善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我都没犹豫就用上咱们的药了。
0: 好，
4: 哎呀，我治疗的效果啦特别的好。
0: 好，
4: 不家里面药不多啦、我就打电话啦、又订了两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药啊到今天都三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和我说啊，说我们大地现在订的人比较，就是说比较多啊，现在没药、让我再等一等。我就怕手里面药用完呢，您说再买不到药，这要淡了药啊、那不是会影响这个效果吗？
0: 理解理解啊。两头说，我其实常和大伙儿讲啊，医者呀应该是佛心，应该是慈悲之心。我呢能够保障大伙儿啊，一块钱一片药。哎，一块钱一片药，咱能用上第五代发酵中药，咱能用上这灵药啊，五合康寿灵奇方，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是唯独惭愧的，就是没法保障大伙儿随时都能买着，随时都有。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啊，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提前备着点儿，是不是啊？疗程周期咱们用够了，原因就在这儿，咱们有一个出口创汇的任务，啊。不过呢这么着，沈老师答应你，我不会让你断药。怎么？因为实在不行啊，咱们就近的从其他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这个患者，咱们的老朋友断药，那治疗中断那不行，是不是啊？因为我希望呢咱们治一个好一个。啊，能所有服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的老朋友，咱们都能健康起来。但是呢咱一定也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把药呢提前备上啊，就是别等着说、哎呀咱这地区没有了，您看您这是不是就着急上火，对不对啊？这个情况、
4: 哎呦，我现在就后悔，是啊、我现在就后悔呀、当初备少了、有您这话了我就放心了哈。石老师啊，我马上就用了一副药了、各方面呢恢复的都不错的，尤其是血糖、现在呢完全正常的、得病这么多年呢，我心里啊有多您的苦啊，我就想跟您倾诉倾诉啊。
0: 是吧，你看看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我听听你。一个是血糖的，就是糖尿病，是不是啊？多久了这病啊？
4: 哎呀，我得糖尿病啊已经13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餐后啊、能达到17个多。
0: 哎呦，
4: 老师啊，我和你讲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好使，
0: 是吧？
4: 这个药劲啊、就是大，我用三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呢我都没忌口、血糖啊、也挺稳定的。
0: 要
4: 不那天我在小孙子啊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啊、吃了两个小时啊，吃了个血糖啊17.5。
0: 哎呀，非常好，是不是啊？非常好啊，这血糖可以这么讲是平稳了，对不对？而且呢你发现一用咱的药马上平稳，一用就平稳。为什么啊？咱们首先是抓住病根了。我给大伙儿讲啊，这个糖尿病首先是什么呢？是脾先伤，肾再损，继而五脏皆伤，这是中医所讲啊。糖尿病患者呢，脾胃消化吸收糖这个能力就是完全被打乱了，能力就不行了，它紊乱。那个脾脏呢，它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所以说它进来的东西，你进来糖了，它不识别，它识别不了，所以都沉积在血液当中，一测血就高，但是咱身上还没劲儿。为啥？因为糖是动能，你根本吸收不了，所以利用不上，那反而成为什么呢？身体的垃圾负担，叫糖毒了。那你看，一个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它就不通了。第二什么呢？都堵在气血里了。所以这气血带着这个糖毒运行到哪儿，哪儿不就来这个相应的并发症吗？要不怎么说糖尿病并发症多呢？对吧？一个病能带来百种病，是不是啊？百病之源，万病之源，都是这么讲。所以这个啊，就是它的关键。还有什么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发现了吧？内分泌科代谢病， 啊，它跟什么呢、
5: 哦、
0: 肝肾其实也有关，因为肾在伤。怎么呢？你所有的垃圾你存留在血里头也好，哪儿也好，你得代谢出去啊。但是哎，肝肾不行了，它出不去了。所以说你看这三条通道是不是它的根儿，是不是它的关键。哎，咱们利用什么呢？找根治疗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第一步通脾胃，第二步通气血，第三步通肝肾。正好这病根就这三方面，咱们呢就抓住这根。你看气血一下子通达起来，脾胃一下运转起来，里面淤堵的糖毒都在往外走，所以糖一下下来了，对吧？你没多吃一粒降糖药，发现了吧，它也往下走了，对不对？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哎，
4: 是的是的。哎呀，另外啊，石老师啊，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
0: 嗯、
4: 是不是因为家里有点烦心事啊，自己生了点闷气啊、
0: 嗯、
4: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当时做了两个支架呀才把这条命呢给救回来，而且说以后还要一直吃药，要不呢、
0: 嗯、
4: 还容易堵。
0: 嗯，对，就维持支架的药要吃啊。你知道为啥会心梗、
4: 嗯、
0: 啊？因为咱们持续血糖升高，造成血脉淤堵不通，堵了才会心梗，对不对？什么叫梗？梗就是堵嘛。
4: 对对对，
0: 哎，所以不通气血行不行？肯定不行，对吧？治病要治到根儿上才行啊、
4: 嗯、
0: 你看你用咱们的国药 OTC 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它就很对应，因为二通气血这块就解决很好。啊、你是怎么用上咱们药的呀？后来呀？
4: 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五代花椒中药灵气方啊，还是我们邻居啊、老关头告诉我的。
0: 啊。
4: 老关头啊，他之前呢有胃溃疡，挺严重的、
0: 嗯。
4: 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恶性疾病，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
0: 嗯、
4: 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花椒中药五七。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三副药，变得挺好了、
0: 嗯、
4: 也能吃饭了、
0: 嗯、
4: 气色也好了、
0: 啊、
4: 而且他人呢、
0: 哎、
4: 都胖了有差不多十来斤呢、
0: 嗯、
4: 我一看他那么重的病呢都活过来了，我一问他呀、
0: 哎、
4: 老关头和我说他用的第五代低发酵中药啊，
0: 嗯，
4: 五合康寿灵气方，就是把身上的他、
0: 嗯、
4: 就是把他身上的这个脾胃呀、肝肾呀、血脉呀全给通了，五脏啊就活了、
0: 嗯、
4: 他的病呢、也就全好了。当时我问了咱们的场外电话啦，我就订了五盒康寿灵气方啊、
0: 嗯、
4: 现在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血糖也好了、
0: 嗯、
4: 嘴里面呢也不甜了，身上呢、
0: 嗯、
4: 有劲了、啊、心口啊、
0: 哎、
4: 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啊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这样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嗯，好的，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我常和大伙儿讲，我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多好，是不是啊？这三通很重要、
4: 嗯、
0: 哎，首先通脾胃，然后通血脉，最后通肝肾，三大通道通了，五脏咱们就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再加上咱还有好药啊，咱们里面还有899种的多肽和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他们是快速可以到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当中的啊，能够对于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所以身体呢哎，五脏功能呢都能彻底的恢复到年轻态的状态啊。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你包括胸闷呐 啊上不来气儿，视力不好，手脚麻木等等，这个并发症哎，咱们说到了这三通之后症状全都会慢慢消失。咱自打上市以来，治愈了无数的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并发症多的患者啊。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咱康复之后啊，没有一个复发反弹的，太好了。哎，咱现在一片药就1块钱，这个价格我觉得人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咱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啊。其实咱这价格好，用的人就多。你看现在导致很多地区经常出现断药脱销。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你当地有药，尽量咱们就订购，订购三副药，因为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你像这么多年、10多年了，糖尿病，咱们订三副药，对不对？其实你当初可能也是为了看看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啊？这一看，哎呀，真行，啊，真行。那咱们现在是什么呢？效不更方。啊，接下来一定把药备齐了。其实虽然呢咱们药力非常的绵长啊，中断几天问题不大，但是尽量咱别中断啊，咱们保证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 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怪我自己了，一片一块钱啊，谁都买得起，都怪我店少了、
0: 哎，是吧？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啊，这么着，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争取接上六，您再等个一两天、嗯，药还没到的话呢，我这样，我就近看一看，我得想办法，我给你解决啊。

0: 咱今儿就聊到这儿吧，治得挺好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啊，不多说了，咱们再会，这位朋友。
1: 行，那谢谢了哈，再见，苏老师。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 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来关注我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石老师今儿个啊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呢带来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呢和大伙儿一块儿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五代发酵中药康复疾病的密码。昨天讲完呐，好多老朋友打来电话说石老师我没听够啊，石老师今儿多讲点吧。哎，没问题。其实我觉得呀，收音机前咱们每位的听众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的，所以今儿呢我想更多的深入的啊给大伙儿继续讲一讲。大伙儿有没有想过呀，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健康和长寿呢？我觉得我们老听众啊可能张嘴就能说出我天天说的那话，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它就是守护我们健康的基石。只有这三大生命通道通了，五脏活了，我们才能真正的健康且长寿。可能有的朋友还不太知道啊，说石老师啊，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各位，我们来给大伙儿一一的讲解啊。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是生存的通道，脾胃通道。那么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在脾胃这块儿，称之为呢叫后天之本，是我们的水谷精微疏泄吸收之所，很重要。哎，人没营养，那不就哎死掉了吗？是不是啊？另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营养输送的通道。这个通道呢是遍及全身的，也是我们的气血血脉运行的通道，所以我们叫血脉。最后一个呀是我们排泄的，你看吸收进来营养，当然我们要排出去糟粕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通道呢称为叫排泄通道，

这叫肝肾啊。你看这个人呐，天生就有这功能，啥呀？排便、排尿，是不是啊？因为小孩你看生下来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要排一次胎便，对不对？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各位，只有这三大生命通道呢畅通无阻，我们这五脏啊它才会吸收营养，它才会排除糟粕，那么这五脏呢才会活，哎，这人才能不得病，人才能长寿。那反过来呢，哎，如果说生命的三大通道淤堵了，那完了，你吃什么也不会觉得香，吃进的东西呢也不能被吸收，你血脉淤堵呢，营养不能供给五脏，那么肝肾的排泄通道淤堵，吃进去的这些垃圾，代谢的垃圾毒素你排不出去，那最后怎么样？哎，没错，这五脏啊就会被这些垃圾困死，最后的结果呢，人就会一个接一个的生病。其实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这么多年呐，我们的老听众、老哥哥、老姐姐啊，您一开始可能就一种病，后来呢是两种，再后来是四种、五种，乃至于更多的病，根本的原因，你看今儿咱们就给它揭秘。哎，其实就是什么呢？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五脏活活被困死了。所以昨儿一提呀，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我们给大伙儿带来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一听特别感兴趣。怎么呢？因为这就是可以三通五活的唯一用药，目前也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国药啊，能治这方面的。咱们就是来帮助大伙儿呢，哎，解决这生命通道三大通道淤堵的事儿的，来活五脏的事儿的，恰巧就是治老慢病的病根的。那么我们首先呢，以381年传承的古方啊，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经过呢九蒸九窖，成为了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性药品。各位，这也是市面上唯一的一个以老药方、老药引、老药材制成的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治疗方法呀，叫三通五活。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随后呢，再利用里面800多种的各种的酶类、肽类物质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让我们的五脏同活，疾病全消。别看这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不得啊，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吸收快，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120片啊，你吃一天就顶过去那个120天，从头到脚，你看看从里到外，什么意思啊？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所以啊，老朋友给我们呢，哎，送了个美誉，叫什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彻底康复老慢病和一体多病。老朋友给我们的荣誉是非常高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啊，这都是临床看到的效果。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关键啊，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价格很良心的。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有很多的好药呢，那是天价药，挂在神坛上，我们连够都够不着。那你讲话了，用都用不上，那何谈能治好呢？但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呢，在国外确实是挺贵啊，9美金一片药。但是呢，我们在国内始终支持着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药，每片药就1块钱。说每位患者都能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而且呢还有一点啊，石老师坐在这儿啊，我敢拍着胸脯说啊，我是绝对不允许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因为什么呢？我给大伙儿讲过，我出身贫苦，从小也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
从小呢饱受瘫痪的养父的，唯一对我好的养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肝病离开了我，所以那时候啊，我是下定决心学医的。我养父在我学医的第二年，因为喝酒的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我有的呀，只是中医和我这些可爱的患者朋友。所以啊，我绝对不允许让咱们这个好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成为那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呀。我要让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的发心。五活康寿灵奇方啊，石老师呢无偿的把配方和技术奉献了，我没收专利费。我认为呢，医者就是需要这份发心，需要这份佛心。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咱们国内统一定价，一片药一块钱，这是我的发心。我希望啊，能够给咱们的这些久病的、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这些个老朋友争取一条活路，让大伙儿都可以平等的用最少的钱找回健康的身体。其实每个人呐，都有这愿望，都想找回自个儿的健康身体。作为医生的我呢，我是更希望通过我的治疗，让您呢能够远离疾病，健健康康的，咱都到百岁不老。但是啊，健康啊，往往和疾病是对立的。那你想解决病，那就只有用好的药，对应的药。那么什么样的药能治疗咱们老同志这些个让人闹心的啊，让人烦躁的这些个老慢病、一体多病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医生啊自个儿能体会到，患者自个儿能体会到。其实在中医里头有个不成文的老规矩，就是什么呢，就医生得来试药。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最后把自个儿毒死了。你像药王孙思邈，自己也试药得了面瘫。那近代火神派的李可，自己试那附子，试了50到60颗，差点死了。那我是有发心，我有医德。各位您知道，在试药这块啊，别看我是女的，我呢不比男大夫差。我今儿想给大伙儿讲讲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它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是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且也是国内唯一一个用381年的老药引子制成的发酵中药。那么我们五活康寿制作的核心这工艺叫九蒸九酵。那这药引子其实是什么呢？它的化龙点睛之笔。大伙知道我的师傅啊是史国公的后代啊，我的老师，我跟着他学医，他先让我学的第一步就是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手艺。各位，啥叫发酵？哎，先把药材拌在一起，用那陶瓮封严实了，埋在土里头，借着地气儿，让它自个儿的慢慢的酿。中药讲究7749，9981，我们这呢9981天才能开瓮。各位说那简单呢，是不是啊？拌好了埋里头就完事儿呗，听着简单是吧？我跟您讲，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头一回开瓮啊，拿那铲子把土刨开，揭开那封泥儿，一股子酸腐的馊臭味儿，直冲脑门啊！哎呀，我一闻，各位，实不相瞒，蹲地上哇哇吐了老半天。我师傅旁边叼着烟袋杆子，啊，说这就对了，发酵不到家那就是馊水，发酵到家了那才是灵药。我一边吐，我抬头问师傅，师傅啊，怎么才叫到家呀？他拿着烟袋杆子敲了一下我脑袋门，说你自个儿品去，这玩意儿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我要是能说明白，我早出书了。各位，我住在师傅家后院一间破瓦房里头，屋子不大点儿，夏天跟蒸笼似的，蚊子呼一身，挠的呀两条腿烂乎乎，没一块好皮儿。冬天呢四面漏风，西北风嗖嗖的往里灌。
我盖着一条薄被子缩一团啊，半夜都能冻醒。

动行咋办呢？在屋里头跺脚搓手再躺下。哎呀，其实那会儿啊，回想起来遭老罪了。但我觉得最最遭罪的是发酵这活儿啊，它不等人。怎么呢？这老药引呢，温度湿度差一点儿都不行，一丁丁都不行，稍有不慎一忘药全废了，几个月的功夫都白费。真格的苦啊，是拿自个儿使药。师傅传下来这方子，因为药性跟普通的煎煮不一样，没人敢喝，但我敢，我试。有一回呢，这发酵啊，时间没控好，喝下去啊，浑身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疹子，痒的呀，跟一万只蚂蚁在骨头缝里爬似的呀。我拿手挠，挠的俩胳膊血子呼啦的，那皮都翻开了，血痂子啊，接了一层又一层啊。三天三宿没咋合眼，困的呀直栽愣。可是呢，各位，他痒了，他睡不着。哎，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皮肤瘙痒的有感觉，是不是啊？哎，他睡不着，恨不得都给他挠破他，恨不得呀给他挠到骨头里头，是不是啊？痒的睡不着。但我这是药造成的，慢慢的过劲儿了，慢慢的呢，摸透了门道了。哎，师傅那辈人传下来的古法呀，各位，成瓮率不到三成，十瓮药能倒掉七瓮，可不可惜啊？太可惜了，那是好药材呀。我不服这个劲儿啊，我琢磨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好东西不假，可几百年前的条件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没有温度计，没有恒温箱，全靠经验，甚至说全靠天。但现在咱有这玩意儿了，为啥不用啊？我把攒了半年多的钱掏出来，买了一个二手的恒温器，又捡了人家不要的旧冰柜，自个儿回来捣过一个发酵箱。没有无菌室咋整啊？我在那破瓦房里用塑料布搭了个棚子，点着酒精灯分离菌种。有一回操作不当，这火苗子舔上那塑料布了，差点没把房子给点着了。真的，我当时我吓得呀，一屁股坐半天呢，坐地上没缓过来劲儿啊。后来呀，摸出门道了，古法的九个步骤里啊，拆出了13道工序，温度多少，湿度多少，发酵多少天，翻堆几次，晾晒多久，全部呢，拿那个本本给它记下来了。反复对比，反复琢磨，不再是模棱两可那差不多大概齐差不离儿，不是那个了。五年呐，我把这成瓮率从三成提到了九成以上，废瓮的情况基本绝了。我把这些拿给我师傅看，他翻了翻我本子，老半天没说话呀，最后把那烟袋杆子往桌上一磕，说：“丫头，你呀比师傅强。我师傅临终前呐，把那个守了一辈子的秘密也告诉我了。说呀，他父亲有个暗箱，里面呢有个他们史家史国公呢做的第一代药引子，从明朝崇祯年间传到现在，代代单传呐。我是第四代，你是第五代。”这方子和药引子啊，差点断在我手里头。我师父没儿没女。我师父说：“老天爷把你送来了。”其实我看你那样，我很心疼。但是我得磨练你呀。不经风雨，哪见彩虹？没有这磨练，哪有现在的你呀？我师父说：“我要不行了，把381年的老药引、老方子都交给你。”以后啊，你就是他们的主人，你要把发酵中药呢发扬光大。说完不行了，当时呢，我给师傅磕了三个头，额头啊磕在地砖上咚咚响，磕出血我也没停。我师傅咽气的时候，我跟他讲：“我师傅，你放心走吧，我这一辈子啊，我就干一件事儿，我要是半道撂挑子啊，我天打五雷轰。”师傅走了以后呢，我还在那间破瓦房里守着十几口陶瓮，日子依然苦，但心里头踏实。

因为我知道我在干啥。有人问过我啊，说石大夫，你这辈子图个啥呢？连个家都没成。我说我呀，跟药成家了。那些陶瓮啊，就是我的孩子，我伺候他们比伺候人还上心。我记得有一回呀，有一个拉肚子拉了3个月的小孩，被爹妈抱着来找我，那孩子瘦的呀，皮包骨头，小脸蜡黄蜡黄的，眼窝子都塌下去了，让人看着都揪心。我用发酵好的药给他调，3天止泻，1礼拜开始吃饭。1个月以后，孩子那脸蛋子上啊有肉了，他妈抱着孩子，搂着我哇哇哭。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了。我说孩子好了比啥都强，还哭啥呀？孩子妈妈当时要给我跪下，说石大夫，你救了我们全家呀，不光救了孩子，救了整个家的人呐。那孩子是啥？爹妈心头肉啊，是不是啊？其实那天晚上啊，我坐院子里头一人抬头看天，看了老长时间了，星星亮晶晶的。我当时我在想，我说师傅呀，你看见没有啊？你传给我这方子啊，救人命了，千万别辜负了历代先人这心血呀。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呢，我才熬到了今年，我才有了推广在全世界的第5代发酵中药，被人称为叫灵奇方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说说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各位，咱们原料特好，特好啊，它是珍贵的6色灵芝，和在东北黑土地上和漠北生长了至少8年以上的野生黄芪为原材料。同时呢，又加入咱们381年的老药引子，用老药引子的发酵配合上古法的9蒸9浇，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您记住了，那这块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呢，我们再用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它制成了咱们最后的一片一片的小药片。我们的成药呢，是用低温液态提纯制成的药片，这里头啊是通过发酵转化提纯药物分子结构进行改变到小分子状态，那么最后呢，成药你发现是超浓缩，这药劲儿很大，是普通中药的120倍，吃一片呢相当于您吃了120片，吃一天顶上普通中药的120天的疗效。那么我刚才提到了，因为我们呢现在呀有好的提取技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当中呢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身体各个细胞的治愈因子，那么它们是可以快速渗透到人的细胞核里头的，那包括可以重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哎，恢复细胞的年轻态。那么对于呢，像很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治疗的效果都是很好的，又灵又奇呀，很神奇。临床当中呢，我们第5代发酵中药国家药监局批准了，是国药准字 OTC 的药，很安全，很安全啊，很高效。国外呢也把它称为叫疑难杂症治疗的首选中药，尤其对于什么呢，我们专治什么老慢病、一体多病，治一个好一个，没复发的、没反弹的，这样患者几乎都没有。但我们做很多的后期的跟踪回访，确切的讲无一例复发反弹，真正做到了一次用药终生停药，永远康复的这个效果。我临床很多案例，那我简单给大伙儿接着说一个啊，山东济南的一位患者很有代表性，他叫张东方，他当年是60岁，过了几年了啊，20年前呢就诊断出老胃病啊，之前的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我们说那嗳气啊，有疼的表现。自个儿呢，合计老胃病不算病，买点健胃消食片，后来拉稀啊，买点什么思密达，然后呢又吃消炎药，又吃止疼药，哎，讲话顶着吧。得胃病这么多年，从来没去过医院，怎么的？主要没钱啊。这老张年轻的时候啊，靠给人维修家电维持生活。
后来这家电生意他不好做，靠着给人修鞋又挣点小钱，勉强糊口吧。用他的话来讲，说我这样的人呐，小病靠挺，大病靠命，说白了舍不得。那去医院得多少钱呢？但最近这一两年呢，他感觉什么呢？自己吃那药没效果了，而且呢胃呀比过去胀疼的厉害，人呐也瘦了一大圈，浑身的没力气，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讲话都快背不动了。老伴劝呐，说你看看去吧，紧着劝这回才走进医院大门。根据他的情况，医生给他做了验血、胃镜、碳实验，最后呢诊断什么呢？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呢呈阳性，镜下表现的黏膜薄、花斑状，并且呢伴有了肠化生。啥意思啊？各位这懂的朋友知道，这是恶性疾病的前期表现。大夫呢直接给开了2周的四联疗法，先把他幽门螺旋杆菌杀灭呀，告诉老张啊，说吃完一月呀要做复查，然后呢进一步要做这病理活检，告诉他改掉很多的不良习惯啊，抽烟喝酒不行了，避免病情恶化。一听恶化这俩字儿，哎呀，这老张讲话了，这如同五雷轰顶啊，脑袋有点懵，失了魂了呀，迷迷糊糊的回家了。因为家里本来没啥钱，其实对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张就是想不治了，等死。不过他有一想法什么呢？就是活着的时候啊，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啊，你想修鞋的能穿出什么好样啊，对吧？有工作服对付着就行了。所以他想什么呢？说我死了呀，怎么也得穿件像样的寿衣。哎，这老张自个儿亲自去挑了一件满意的寿衣，回来之后啊又琢磨了，自个儿这辈子啊有点冤枉啊，因为活着的时候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花了好几百，死了穿给谁看呢？寿衣再好再贵有啥用啊？最后的一把火也烧干净了。他穿着这寿衣在家里边就对着镜子看，越想越觉得这辈子憋屈，越琢磨越委屈。哎呦，这大男人，他讲话，我躺在家里地上我嗷嗷的哭。他说我不想死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啊？这家这情况治不起呀，一分钱难倒那英雄汉呐，没钱连自个儿的命都守不住。但是各位，老话说那句太对了，否极泰来呀，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老张走投无路这档口，无意当中从朋友那儿知道咱们有个灵药叫五活康寿灵气方，到医院找到我，正好我在。他把这情况跟我讲了，说石主任呐，我这挺重。我说病啊没到恶化那一步，不算重啊。我说来，我给你把把脉。通过脉象啊，我一看，其实他这个就是什么呢？恶变前的表现，没到恶变那步。但是如果不治，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其实就是恶性病变。不过是什么呢？庆幸的是啊，没到那程度。我跟他讲，我说你放宽心呐，你这种情况你抓紧治疗是可以治愈的。当时我看老张的眼睛里都放光，亮晶晶的。哎，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石老师说话，我向来说话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那没把握的仗。哎，能治咱义不容辞，治不好也直言不讳，对吧？我告诉他，我说可以治啊，我说来吧，参与咱临床啊，三副药。哎呀，我跟你各位讲，三副药下来呀，他自个儿讲，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胖了10多斤呐。哎呀，真好啊！讲话了，我背着这个鞋箱子，我都觉得有劲儿，我还能出去溜达溜达。而且还有一点，人心气儿变了，怎么的？死里逃生那心情，各位能体会吗？他讲话，我感觉未来生活有盼头了，真好啊！但咱话说回来，老张是幸运的，能在疾病恶变之前
及时的用上咱这个灵药好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瘦灵气方，他算是非常幸运的，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他是因为没有钱才选择参加咱们的临床实验。那现在你看咱们全国咱的药一直没有调价格，一片药只卖一块钱。其实呢你发现了吗，老张也是能用得起的。但是呢我琢磨着啊，我们要清楚老张是幸运的，他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赵老李跟老张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都是在无奈的等着死亡呢？所以说到这儿，每每讲到这儿，石老师觉得特别庆幸。怎么的？我还没来得太晚，大伙儿认识我也没太晚。我的发心，我的初心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上咱们好的第五代发酵中药，都用咱这灵药啊。咱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咱叫五活康寿灵气方。我觉得呀，在我的努力之下，我把它变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对得起我的初心。老张现在好得不得了，不近不离的也给我发个微信啊，说石老师，我现在呀生活怎么样怎么样啊，干活有劲儿了，正好啊。其实我觉得我想借着他这事儿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救命刻不容缓，治病更应该争分夺秒。那再晚一步，你看他这一旦成了恶性病，神仙也救不了，大罗神仙下凡也不行啊，对吧？石老师，我这能力有限啊，不是什么病来了我都能治的。所以借着这儿啊，我想多说几句，咱以后我们听众跟着我走的，哎，也定一定自己的这个范围。我有三不治，各位听好，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二呢是各种恶性疾病已经定格的治不了，三呢是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这个啊不是说因为我没有那个时程的把握，对吧？为什么？因为急性病啊它是不断在发作病变，更多的时候啊急性发作期急则治其标，西药更好。哎，那么中药是缓则治其本，咱专治老慢病。你看慢病叫我一治一好，没把握咱不能治啊，耽误病情浪费您钱。朋友们您听好，这是我一贯的原则啊，我希望新朋友刚刚听节目呢你也能知道。还有除了这三种情况之下啊之外，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您找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石老师都是有绝对的信心的。我呢有这个把握能给你啊带来健康。好，那么咱们说到这个病例，老张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咱们来讲一讲。您说吧，谁能一开始就得这个萎缩性的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部的恶性疾病呢？一个都没有，对吧？都是一点点的发展出来的。但是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而且啊各位，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里面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在我们机体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的位置。那再说这老张，你想想他这脾胃如果要是先天就很好，后天保养得当，那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对吧？你这弱敌人才欺负你，很强大敌人不敢来。还有一个大伙儿听明白啊，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人呐，脾胃经一旦不通，你看首先不通则痛，对吧？胀疼呕吐病情就很明显了，一步步的逐步发展。所以说你看最开始是什么，它弱了，脾胃经有垃圾出去费劲儿了，堵了，所以循环不当，慢慢淤积，再来个外来的敌人幽门螺旋杆菌一欺负它，哎，这胃黏膜越来越弱，
抵抗越来越差，脾胃经彻底堵死了，代谢水平下降了，功能不活跃了。所以说呢，疼也来了，胀也来了，呕吐也来了，甚至恶便都要来了。那如果当时他不是用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给他通了脾胃经，各位就很危险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各位，你会发现他这样的脾胃弱的患者，其实咱们老同志也有好多脾胃弱的，有很多药不能吃，吃上之后烧心，吃上之后扎不约的胃疼，用不了，对吧？你药再好到我这不服，用不上，用不了，你看这就给治疗造成了很多困难了。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对于任何脾胃弱的患者朋友您都能用。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啊，你看你如果吃那硬面卷子啊，抻的那硬面的面条，你吃完了觉得不舒服不得劲儿，但是你吃发面的大馒头没问题，对吧？原因在哪儿？因为分子改变了，你吸收的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负担，发酵中药就是这样的。那所有脾胃不好的患者你都能用，为什么？它经过发酵，哎，所以这一点大伙儿一听可能就清楚了，对吧？药效药性发生改变了。那我们的脾胃患者你放心大胆，一用一个好，一用一准，一用一灵。同时还有什么呢？不光这个通脾胃，咱们通血脉，因为三通嘛，哎，通血脉也是至关重要的。我经常讲啊，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什么？人体的血管和静脉啊，静脉，你看看这是什么呢？营养通道。你像这老张脾胃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呀，气滞血瘀必然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呢就会出现萎缩，所以必须得通。通了之后，药物精华能送到病灶，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你说这不通行不行？不行，是不是啊？血脉得通。还有一个什么呢？哎，三通肝肾。肾是人先天之本，肾精绿血，哎，你看肝干嘛的？藏血藏精的，解毒的，对吧？肝功能强大了，那毒素垃圾代谢的就好，而人体的血也不轻易被污染，脏腑不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得病就少，治疗过程当中也快，还能标本兼治。那么肾是代谢的，能把更多的毒素代谢掉，包括药毒，吃药太多了，药毒，哎，全都能代谢。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打通之后，五脏就能得到足够的营养，五脏就能活。哎，你看五脏活了，功能就能恢复，疾病呢自然就痊愈了。所以你看啊，首先老张这脾胃功能代谢水平在提高，气血在充足，给予营养。那么呢，以前存在的一些个炎性物质啊，代谢废物啊，药物毒素啊，通过肝肾功能一强大，哎，这通道一通马上排出去了，不再反向的侵蚀它这个胃肠功能，那一下子这病就好了。你看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这多好，是不是啊？除此之外，三通五活之外啊，各位还一个，感谢我们的现代工艺，时代发展了，感谢我们祖国长足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怎么呢？因为咱们本身381年的老药引子，哎，381年的古法炮制工艺，咱还加入了鼎恒生药业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这个技术啊特别棒。怎么呢？我简单说一下啊。5D 打印呢，它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疾病啊，包括人体胃肠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啊等等啊，打印出这种的这个模拟的患者。为什么要仿生出这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患者呢？因为我们知道他要做实验，人呢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对吧？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怎么演化的。所以根据患者，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把什么呢？这套疾病的状态给它打印出来。国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
百草的功效。而我们这5D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目前要治疗的各

0: 种慢性疾病用 5D 打印这个技术仿生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药物的摄入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慢慢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没有错误了，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把药效发挥到最好，让它起效最快，哎，让它对应疾病进行治疗的效果最好。那么同时呢，把药物的成分提取出来，啥能对应你这病，咱提取出这个，哎，这个可以治疗这种问题，我们提取出来。所以最后我们提纯出899种多肽和多酶，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你看，感谢时代发展，是不是啊？感谢咱们中医药的长足进步，这是啊，第一个改变，改变了啊！不像过去就得靠人肠，现在 5D 打印仿生技术厉不厉害？真厉害，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啊，这个药物的利用率就更好，治疗的效果就更好。这是什么？这是革命啊！而且呢，咱们药效大幅度的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中药，大伙说了干吃不见效，但是呢，咱们用过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七方的患者，我们所有患者都在反映3天之内都见效，有快的可能几个小时就见效了，两三天高血压的这个患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气不短了，糖尿病的3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了，并发症指定开始好，风湿类风湿的3天左右痛感，身上发凉没劲儿的，哎，全都减轻，中风偏瘫的有很多人2-3天胳膊的腿啊都开始有知觉了，那别人摸着你的时候都有热乎气儿了，更多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2-3天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变，真的很棒啊。而且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了120倍，吃一片顶过去120片啊，这也是其他的中药呢它模拟不了的，比不上的。那再有什么呢？这个原材料好，稀有的六色灵芝，大伙都知道灵芝是啥，是仙草，对吧？灵芝是仙草，包括呢像青赤黄白黑紫六色灵芝，可以入五脏入三焦，同时还加入了咱们东北地区高寒的和漠北地区的这个8年以上的野生黄芪，可以这么讲啊，原材料真的很棒。还有一个呀，朋友们啊，其实呢，我们国内的百姓，我们的老患者，您是有福气的，因为咱们呢，这个生产力度虽然有效啊，这个特别的强大的药性，但是呢，我们讲也肩负着一个重大的使命，什么呢？就是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为什么要创汇啊？国外呢，咱们是9美金一片药，合折人民币是60多块钱。啊，其实您琢磨吧，不从他们那儿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呀？而且我和鼎恒生药业说了啊，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在国内必须是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所以当时我是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的。我没收专利费呀，我就一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1块钱，一片药就1块钱，我们价格就只要1块钱。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药源其实也是很紧张，很多时候出现了一药难求的情况。这里我多说一句，各位，如果你当地有药，那咱们就用用，没有几个钱儿，咱试试，是不是啊？久病的，治了很久没觉得有效果的。吃了很多药没治得太理想的，你换个方向，你用用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你只有用上，你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沈老师希望咱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都行动起来。说句到家话，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疼谁知道，对吧？救命咱们要争分夺秒，刻不容缓，用用好药吧。啊，人都不容易啊，这辈子咱们到这岁数了，不要痛苦着活着，咱们呢享享福，让身体好起来啊。好，今儿先说这么多吧，因为我们的老患者要求跟我通话啊，我们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 我们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伙儿，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走进咱们的健康行列当中来。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五千载，古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三十年潜心深耕三通五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三十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九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 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您好啊，这位听众。
4: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4: 石老师啊，我听到探秘五代发酵中药啊这个节目啊，我觉得跟您呢特别有缘，您知道吗？我听到您的声音啊，就感觉特别的亲切，而且还听到您呢救治了那么多的贫苦的患者，孤寡老人，而且还经常给咱们这些苦命的患者呀、一片药啊只要一块钱。
0: 是的。
4: 哎呀，您真是大爱大善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我都没犹豫就用上咱们的药了。哎呀，我治疗的效果啦特别的好，
0: 好，
4: 家里面药不多啦，我就打电话啦又订了两副，结果呢 从我打电话订药啊到今天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所以呢、
5: 哦

0: 我就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他和我说啊，说我们大理现在进的人比较，就是说比较多啊，现在没用，让我再等一等，我就怕手里面药用完呢，您说再买不到药，这要淡了药啊，那不是会影响这个效果吗？
1: 嗯，理解理解啊，两头说。我其实常和大伙儿讲啊，医者呀应该是佛心，应该是慈悲之心。我呢能够保障大伙儿啊，一块钱一片药，哎，一块钱一片药，咱能用上第五代发酵中药，咱能用上这灵药啊，五活康寿灵奇方，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是唯独惭愧的，就是没法保障大伙儿随时都能买着，随时都有。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啊，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提前备着点儿，是不是啊？疗程周期咱们用够了，原因就在这儿，咱们有一个出口创汇的任务啊。不过呢，这么着，沈老师答应你，我不会让你断药。怎么？因为实在不行啊，咱们就近的从其他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这个患者，咱们的老朋友断药，那治疗中断那不行。是不是啊？因为我希望呢，咱们治一个好一个，啊，能所有服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老朋友，咱们都能健康起来。但是呢，咱一定也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把药呢提前备上啊，就是别等着说，哎呀，咱这地区没有了，您看您这是不是就着急上火，对不对啊？这个情况，
0: 哎呦，我现在就后悔。是啊，我现在就后悔呀，当初被守了。有您这话了，我就放心了哈。
1: 哎，
0: 石老师啊，我马上就用了一副药了，各方面呢恢复的都不错的，尤其是血糖，现在呢完全正常的。得病这么多年呐，我心里啊有多年的苦啊，我就想跟您倾诉倾诉啊。
1: 是吧？你看看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我听听，你这个是血糖的，就是糖尿病，是不是啊？
0: 哎，
1: 多久了这病啊？
0: 哎呀，我得糖尿病啊，已经13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餐后啊，能达到17个多。
1: 哎呦，
0: 老师啊，我和你讲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好使。
1: 是吧？
0: 这个药劲啊，就是大。我用3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呢，我都没忌口。血糖啊也挺稳定的，这不那天我在小孙子啊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啊，哎，吃了2个小时啊，吃了个血糖啊，17.5，
1: 哎呀，非常好，是不是啊？非常好啊，这血糖可以这么讲是平稳了，对不对？而且呢，你发现一用咱的药马上平稳，一用就平稳，为什么啊？咱们首先是抓住病根了。我跟大伙儿讲啊，这个糖尿病首先是什么呢？是脾先伤，肾再损，继而五脏皆伤，这是中医所讲啊。糖尿病患者呢，脾胃消化吸收糖这个能力就是完全被打乱了，能力就不行了，它紊乱。那个脾脏呢，它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所以说它进来的东西，你进来糖了，它不识别，它识别不了，所以都沉积在血液当中，一测血就高。但是咱身上还没劲儿，为啥？因为糖是动能，你根本吸收不了，所以利用不上，那反而成为什么呢？身体的垃圾负担，叫糖毒了。那你看，一个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它就不通了。第二什么呢？都堵在气血里了，所以这气血带着这个糖毒运行到哪儿，哪儿不就来这个相应的并发症吗？要不怎么说糖尿病并发症多呢？对吧？一个病能带来百种病，是不是啊？百病之源，万病之源。都是这么讲，所以这个啊就是它的关键。还有什么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发现了吧？内分泌科代谢病啊，它跟什么呢？肝肾其实也有关，因为肾在伤，怎么呢？你所有的垃圾，你存留在血里头也好，哪儿也好，你得代谢出去啊。但是，肝肾不行了，它出不去了。所以说，你看这三条通道，是不是它的根儿？是不是它的关键？咱们利用什么呢？找根治疗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第一步通脾胃，第二步通气血，第三步通肝肾。正好这病根就这三方面，咱们呢就抓住这根。你看气血一下子通达起来，脾胃一下运转起来，里面淤堵的糖毒都在往外走，所以糖一下下来了， 对吧？你没多吃一粒降糖药，发现了吧？它也往下走了，对不对？是不是？
0: 对对对，哎，是的，是的。哎呀，另外呀、啊，石老师啊，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是不是因为家里有点烦心事啊，自己生了点闷气啊，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当时做了两个支架呀，才把这条命呢给救回来，而且说以后还要一直吃药，要不呢、还容易堵。
1: 嗯，对，就维持支架的药要吃啊。你知道为啥会心梗、啊？因为咱们持续血糖升高，造成血脉淤堵不通，堵了才会心梗，对不对？什么叫梗？梗不就是堵吗？哎，所以不通气血行不行？肯定不行，对吧？治病要治到根儿上才行啊、你看，你用咱们的国药 OTC 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它就很对应，因为二通气血这块就解决很好。你是怎么用上咱们药的呀？后来呀？
0: 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啊，还是我们邻居啊、老关头告诉我的。
1: 啊，
0: 老关头啊，他之前呢有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恶性疾病，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五七，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五和康寿灵奇方三副药，病呢挺好了，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十来斤呢、我一看他那么重的病呢都活过来了，我一问他呀、老关头和我说他用的第五代低发酵中药啊，五活康寿灵奇方，就是把身上的他、就是把他身上的这个脾胃呀、肝肾呀、血脉呀全给通了，五脏啊就活了、他的病呢也就挺好了。当时我问了咱们的场外电话啦，我就订了五盒康寿灵奇方啊、现在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血糖也好了，嘴里面呢也不甜了，身上呢有劲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啊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这呀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1: 好的，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我常和大伙儿讲，我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多好，是不是啊？这三通很重要、哎，首先通脾胃，然后通血脉，最后通肝肾，三大通道通了，五脏咱们就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再加上咱还有好药啊、咱们里面还有899种的多肽和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们是快速可以到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当中的。啊，能够对于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所以身体呢，哎，五脏功能呢都能彻底的恢复到年轻态的状态啊。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你包括胸闷呐、上不来气儿、视力不好、手脚麻木等等这个并发症，哎，咱们说到了这三通之后，症状全都会慢慢消失。咱自打上市以来，治愈了无数的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并发症多的患者啊。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咱康复之后啊，没有一个复发反弹的，太好了、咱现在一片药就1块钱，这个价格我觉得人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咱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啊。其实咱这价格好，用的人就多，你看现在导致很多地区经常出现断药脱销，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你当地有药尽量咱们就订购，订购三副药，因为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你像这么多年、十了多年了糖尿病，咱们订三副药，对不对？其实你当初可能也是为了看看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啊？这一看，哎呀，真行啊，真行。那咱们现在是什么呢？效不更方啊，接下来一定把药备齐了。其实虽然呢咱们药力非常的绵长啊，中断几天问题不大，但是尽量咱别中断啊，咱们保证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0: 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怪我自己啦、一片1块钱啊、谁都买得起，都怪我店少了、
1: 是吧？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啊，这么着，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争取接上溜，您再等个1-2天、药还没到的话呢，我这样，我就近看一看，我得想办法，我给你解决啊，好不好？
0: 太好了，太感谢您石老师了啊！您说您这个人呢是多大的慈悲，多大的慈善啊！太谢谢您了，有你这句话呀，我心里这边呢、就踏实了，踏实了。
1: 放心好了，因为咱们治到点儿上了，是不是、治得行，咱不能断啊！我们共同努力，尽快的都能离苦得乐， 啊，你保持这个电话畅通，那不要关机，注意接听，

0: 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

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呢，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她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
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十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她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她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他烧几瓶胡家老糕，老年人喝老糕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
两个人。

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他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3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他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

见光杆。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1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杆，只要光杆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膏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
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治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她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
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

0: 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0: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你。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我是76岁。
0: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啊，
5: 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
0: 嗯，
5: 先说说我老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
0: 哦。
5: 嗯，过了1个多月，又得了脑梗。
0: 哦。
5: 当时呢，他是后背痛，全后背都疼。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就是迈步困难，要踩在棉花上，
0: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
0: 嗯，
5: 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
0: 哦，
5: 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0: 啊，
5: 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0: 嗯，
5: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
0: 嗯嗯嗯嗯，
5: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0: 哦。
5: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啊，说摔倒就摔倒。
0: 你看看。
5: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0: 是吗？
5: 他全是后倒。
0: 嗯。
5: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0: 嗯。
5: 还得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
0: 啊，
5: 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
0: 啊，
5: 给他扶起来。
0: 哦，很重啊，是吧？
5: 哎，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0: 嗯嗯嗯。
5: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0: 啊，
5: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0: 你看看。
5: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0: 你看看啊，多重啊、是吧？
5: 嗯，他们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5: 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他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0: 嗯嗯。
5: 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0: 那可不是。嗯、
5: 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0: 啊。
5: 所以呢，每天呢，哈，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在坐在沙发上，
0: 啊，
5: 还不能正坐，就斜一点，勾着的，
0: 嗯，
5: 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0: 嗯嗯，
5: 他呢情绪低落，
0: 嗯嗯嗯，
5: 也和你呢没有话，
0: 啊，
5: 哎，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打了。
0: 你看
5: 哦，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0: 嗯嗯，
5: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0: 嗯，
5: 这中间呢，去过2次医院。
0: 哦。
5: 后来呢，就没再去。
0: 啊。
5: 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造影，他做过一次了，
0: 嗯、
5: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
0: 嗯，
5: 这他也不去
0: 啊。
5: 呀，从74岁得这7年，就上了医院2趟，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
0: 嗯、
5: 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0: 嗯。
5: 大约有1年半呢。
0: 啊。
5: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坐不住。
0: 嗯，
5: 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0: 嗯，
5: 没几分钟，起来了。
0: 嗯，
5: 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0: 嗯，
5: 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
0: 嗯，
5: 再起来。
0: 你看。
5: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
0: 嗯。
5: 他说我躺不住。
0: 嗯嗯嗯。
5: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就起来。
0: 你看看，
5: 所以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
0: 嗯嗯嗯。
5: 哎呀，累呀，真心疼。
0: 很痛苦啊，是吧？
5: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啊，
5: 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刚躺下，哎，就又哈起来。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10趟。
0: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5: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
0: 嗯、
5: 晚上也不让他睡。
0: 哎
5: 呀妈呀，给俺老头累的还不行不行了。这
0: 可不是嘛。啊，
5: 9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0: 啊，
5: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0: 啊，
5: 无意识当中啊，

0: 啊，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0: 我越听越爱听，啊，一发不可收拾啊！反正我也是4点钟就醒了哈。哎呀，我就打开听，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我得做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1: 对，
0: 固本疗法不是吗？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两组。俺家也吃，我也吃。
1: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对呀。
1: 哦。
0: 吃了7-8件，他就告诉我哈。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说的就是啊。
1: 嗯。
0: 正好大连台呀、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9:30。
1: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0: 是
1: 吧？
0: 啊，就
1: 是
0: 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下去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是溜达到小八圈
1: 啊。
0: 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17小圈。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对呀、反正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你原先是下不了楼。现在能走得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呢。去做核酸的路呢，他也走得去。回来以后照样走10圈。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做饭都是他的事儿。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他的
0: 改
1: 变用了胡家老糕
0: 啊。您是救命恩人呐、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是吧？
0: 你还是接胡老的锅。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啊。再说说我。
1: 您讲。
0: 我这个病吧全是慢性病。10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从厕所回来哈，往床上一挡我就拍呀。怎么拍也没有用。他就响。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肺炎症。肺炎症在脑鸣的前面。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儿啊，眼子放的、两头尖，中间骨，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儿。但是这个环儿呢不是一条线儿，它好几条线儿。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断了一块了。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啊。
1: 嗯
0: 嗯，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型的。
1: 嗯嗯嗯嗯，
0: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1: 嗯，
0: 这个大疙瘩哈，就突出出来了。
1: 嗯，
0: 我害怕，没做。
1: 啊，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也。
0: 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
1: 哈哈哈。
0: 哎，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
1: 嗯。
0: 那现在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
1: 啊。
0: 三年以前做了。
1: 哦，
0: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1: 啊，
0: 早上四点来钟啊，这里头烧心。
1: 嗯，
0: 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
1: 啊，
0: 哎，吃了后啊，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对，乙肝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1: 哦。
0: 蹲不下，起不来。
1: 哦哦哦哦，
0: 膝盖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打玻璃酸呐。
1: 嗯。
0: 我都没同意。
1: 啊。
0: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1: 就是吧，啊。
0: 啊，
1: 我
0: 也告诉你。
1: 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0: 啊，我听讲了。
1: 嗯。
0: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
1: 嗯，
0: 我都听着了。
1: 嗯。
0: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1: 啊啊啊！
0: 我穿的拖鞋哈，都比俺家冬天厚。
1: 嗯嗯。
0: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1: 你看看，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1: 好。
0: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以望胡老，
1: 嗯，
0: 活到二百岁。
1: 好，谢谢的，我非常为您高兴啊！
0: 谢谢
1: 您。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用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
1: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1: 啊，你好，好，欢迎您。
3: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哦，好的，欢迎。
3: 今年也62了，
1: 啊，
3: 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3: 听你节目上下来，我有一年了。
1: 是吗？啊。
3: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你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活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1: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嗯，
3: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十多年时间了。 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呀，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1: 嗯。
3: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
1: 啊，
3: 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高血压才得两三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0-170。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我就加了一片阿贝萨塔。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1: 没错。
3: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1: 没错。肾功能明显衰竭。
3: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阿贝萨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1: 没错。
3: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改善。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痛如鱼抽丝的呀。
1: 就是。
3: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我再来用你们胡家老高，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家老高用上吧，我开始买了。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家老高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的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个就是弯腿呀、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种。用完胡家老高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轻松点了，就是只要弯腿呀、撑腿呀，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家老高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家老高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3: 是是是，胡老
1: 啊，
3: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2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个尿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胡老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半心酮了吗？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你看多好， 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3: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七八个月了吗？
1: 哎
3: 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
1: 啊，
3: 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啊。
1: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3: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你看看
3: 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1: 是的，是的，
3: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3: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人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饭。
1: 您看看，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3: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不是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他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这不就能吃到就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3: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
1: 好，
3: 是你们胡家老高救了我，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家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哎呀，这人啊真是、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1: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椒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椒老膏它不然，它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
3: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实呀、我感觉胡老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是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您也替我高兴高兴。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这个胡家老膏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哎，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1: 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0: 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永
4: 远。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上文书正说道，秦琼在历城县居然碰到了刺客。这个刺客呀，武艺高强，尤其是剑法出众啊。秦琼有心想抓住他，但被刺客啪啪几剑逼着停下脚步。等秦琼也穿到墙上，再找这个刺客，已然消失在夜幕当中，踪迹不见。秦琼心说话，难道说这个刺客就是刚才大人告诉我刚刚窜入齐州的那几名绿林强盗吗？哎呀，要真的是那样的话，我们得多加小心呢。这人武艺高超啊，那绝非一般的毛贼草寇。

这也就是碰到我了。如果说碰到其他官人，那其他官人得命丧他手啊。碰到反虎联名，我那俩兄弟也够呛是这位对手。看来啊，我得赶紧的告诉大家要多加防范。秦琼啊，连家都没回，一圈马又回归衙门，把这个事情告诉衙门口所有官员，大家是又惊又怒啊！好家伙，赶到历城县找茬，敢刺杀秦琼，这么多年第一例没遇到过，这人好大胆子，也说明这个人艺高人胆大呀。这要没有出众武艺，他也不敢找秦琼麻烦。那甭管怎么说，大家加强防范，尤其是加强对大人的保卫工作，别回头把大人杀了啊。秦琼交代完毕之后，这才回家。那这件事发生过去啊，也就过去了。接下来几天，秦琼抓差办案，主要精力就放在那几个来齐州作案的强盗身上了。一晃10天过去，这几个强盗啊，陆续被秦琼捉拿归案。秦琼就这么厉害。但是捉拿强盗的过程当中，秦琼也跟他们伸过手。这一伸手，秦琼发现这些人呢，比那天那个刺客那没法比，武艺差得远。审问他们，这些人也都说不知道。我们几个是哥们儿，你说的其他人我不知道。秦琼说有没有一个射箭射得好的，不清楚，我们不认得。秦琼一看，先关进牢房再说吧，还没有完全抓完呢，继续抓捕。单说这么一天，秦琼在外面捉拿最后两个强盗，还有两个强盗落网，捉拿一天呢，没找到任何踪迹。这时天已经晚了，秦琼呢，就往这历城县返。秦琼这个方向啊，离历城一个小豁口比较近。这历城啊，四道大门，东南西北，还有这小门，但是呢，在这西北口这个地方啊，有这么一块小缺口，小豁口，哎，这城墙啊年久失修了，豁了那么一点。那么有些百姓啊，为了图方便，就抄着近道，来回这么一走一踩，时间长了呢，就形成了那么一个道路，被当地人呢称之为小豁口。秦琼也告诉衙门了，说应该把这豁口啊给补起来，但是呢，这玩意也得有经费呀，反正这个地方有个豁口，目前天下太平，也没大事儿，那有钱呢用在其他方面，这个工程啊就先放放。所以一直以来呢没管这个豁口，这小豁口呢就成了历城县通往县外的那么一个捷径了。尤其是到了晚上，四门这么一闭，哎，这个小豁口就成了历城县唯一的能够通往外面的这么一个道路了。秦琼自然知道啊，正好今天回来的方向是从历城县西北角回来的，那就走这个小豁口吧。于是秦琼骑马就奔着这个小豁口来了。这小豁口外面3里地有一个乱坟岗子，秦琼骑马刚走到这个地方，突然间就发现呢，前面有人影晃动，好像还有人窃窃私语。秦琼是干嘛的？抓差办案的差人呢，这两天又在抓捕这些强盗，所以对一些事情啊特别的敏感。他一看这个动作，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肯定这些人是在做一件不光明的事儿。秦琼噌就从马上啊跳下来了，拍了拍这匹马。这匹马呢是秦琼训练好的，跟着秦琼抓差办案这么多年，对秦琼的习惯特别了解，拍两巴掌，意思是让自己停在这里，不要动弹，不要发出声音。这马老老实实的就停那了。秦琼呢，蹑足潜踪，就奔那几条黑影过去了。来到切近这么一看，有三个人，抬着一件什么东西，像门板呀、担架什么的。这上面黑乎乎的，

0: 躺的是人吗？看不清楚。这时啊，就听这两个抬东西的人说了：“掌柜的，就这儿吧，别再往前走了，这乱坟岗子我们都觉得瘆得慌。哎呀，再往前抬两步啊，再抬两步，进到岗子上面，再挖坑，没人发觉呀，这个地方可不行啊。等到明天天一亮，指不定有人在此经过呢。走。哎，不是，这太吓人了。哎呀，咱仨你害怕什么呀？走。嗯，秦琼这么一听，掌柜的，好像这个声音还挺熟。他们干什么的？秦琼心说话，我在这里啊，在暗中观察一番吧。就这么着，秦琼就悄悄地跟着这三个人往前呢，又走了一点儿。就深入乱坟岗子里头了。为什么叫乱坟岗子呀？净那些没主的坟啊，也不是什么年代的，那也有啊，这官府里面死在监狱的没有苦主的这些罪犯，死了扔哪去啊？扔乱坟岗子去吧，派差役过来挖个坑给埋了。也有贫苦人家，人死了没地方埋，自己没地怎么办呢？到乱坟岗子挖坑给埋了。也有冻死在路上的一些乞丐呀、要饭的呀，也扔在这里。由于这个地方没人看坟，也不是谁家的坟营，所以呢，这坟子埋的也无序，狗刨狼拽的现象那非常常见的。到乱坟岗子踢个骷髅头露半截棺材的，这放眼皆是啊。一到夏天，林林鬼火，谁也不敢往这来。那往这来的肯定有猫腻儿啊。秦琼跟着这三个人来到乱坟岗子深处，就听人又说了：“掌柜的，行了吧，这些玩意太瘆人了。行，就放这吧。啊，稍等啊，我把这灯笼点起来，你们再挖。”哎，秦琼在远处就听到火连火似的碰撞声，啊，啪啪啪啪，先打火星子，然后再吹火棉，吹出火光来，拿蜡烛把这蜡烛点着了。这人手里啊一直拎着一个白灯笼，没敢点。到这里，把蜡烛放在灯笼当中，亮了，哎，照那么一片。但是秦琼离得比较远，那灯笼多朦胧啊，离这么远看不清楚，但是模模糊糊的呀，就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看他们干嘛吧。秦琼静静的在这等着，灯笼这么一亮，另外两人呢也把那个门板式的东西啊就放在地上了，然后从上面就拿起了两把铁铲，就铁锹啊，就开始在这个地方刨坑，咔哧一铲，咔哧一铲，时间不大就刨了一个9尺长的大坑。掌柜的，差不多了，这深3尺了，能装下了。好，快把这人呢扔里边得了。哎，这两个人呢又把这门板抬起来了。可这个时候，秦琼已然听到了什么要埋人哟。看来这门板上确实是个人呢。什么人他们要埋呀？是埋的死人呢，还是活人呢？那为什么深更半夜过来偷偷埋人呢？这里面一定有蹊跷。那人命关天呢，秦琼不能不管这件事情。想到这里，秦琼啊就从藏身之处站起来了，大喊了一声：“你们在干什么？”
1: 哎呦喂，听不见。
0: 怎么呢？这俩人一害怕呀，一松手，帮把这门板呀摔地上了。秦琼一纵身，噌就跳到三人跟前：“你们在干什么？”
1: 哎，我的。
0: 这个时候啊，这掌柜的借着灯笼这么一挑，哎呦，这不是秦爷吗？啊，扑通一声，掌柜跪那儿了。掌柜的跪那儿，这俩小伙计扑通扑通也都跪倒在地呀。
1: 秦爷，秦爷是我们，我们不是坏人。
0: 秦琼借着这灯笼光他离近了，仔细这么一看，哦，原来是李掌柜的啊。在这个历城县呢有一家客栈， 叫来头客栈，这客栈前面是酒家，后面有住房，在历城县呢还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客栈。那么现在来说呢，也已经达到了四星级吧。掌柜的姓李，跟着秦琼认识多年了。秦琼一瞅，这不李掌柜吗？再看那俩小伙计也都面熟，这都是来头客栈的两小伙计。再往这门板上这么一瞅啊，哟，这门板上啊，躺着一个小伙子。哎呦，这小伙子呀，脸色特别难看，跟死人一般不二啊，都发紫了，这个脸都脱了相了。秦琼用手一指，这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还不从实给我说来！哎呦，秦爷，这李掌柜的直拱手啊，秦爷呀，这，不是这，嗨，怎么说呢？怎么说？你深更半夜埋人，这人怎么回事？怎么死的？不是，他也不是我害的呀，他，另外他也没死啊！秦琼一听什么？没死？那也就说他是个活人呢，活人你们怎么敢埋呢？你们这是谋财害命不成？不，好家伙！掌柜一听，我这罪过越来越大了。哎，秦爷，我跟你说实话吧，是这么回事儿。这年轻人呐，说这话半个月前吧，就住在我们家客栈了，说从山西滨州那边来的。说姓王，叫王党，就住在我们酒店了。开始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我们一看呢，就是个练武之人呐，身上带着那个范儿呢，日进斗米呀，能吃得很。在我这店里呀，住了也就是四五天吧，反正有一天晚上，哎，回来挺晚的，我看这个气色呀，就不算太好，我还跟他打招呼呢。我说王爷，怎么着啊？我看这气色不太对呀，是不是感冒了？我就发现呢，他一脑门子都是汗呢，脸色十分不好看。他没搭理我，就到自己房间咣当把门关上了。我一看这年轻人呢，指不定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啊，这不搭理就不搭理吧，别招惹人家，就没管这个事儿。哪知道第二天呢，哎，他就没开门。一直到第二天晚上，这门还没开，我们得送饭呢。我们送饭送了一天了，没开门。我当时啊就觉得不太好，我说别再有什么病在死里头，那可就麻烦了。我们当时就过去了，就说王爷，你要是再不开门，我们可往里闯了。我们这闯不是别的意思，是怕您出事儿。于是呢，我们就把门踹开了。踹开门到里一看呢，哎呦！这小伙子呀，就躺在床上，光往外出的气儿，没往里进的气儿了。我们一看，赶紧请大夫吧，把大夫请来。大夫一号脉呀，说这小伙子急症，可能是啊，亮了汗了，也不知道怎么惊了风了。另外呢，这肚里还有点气，这个思虑上啊还挺重。这也不知道这小伙子到底得什么病，调调看吧。开了药方。调了五六天不见好，这小伙子就下不了炕了，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只有往外出的气儿，没往里进的气儿，连吃喝拉撒都得我们伺候着。请大夫花的钱怎么花呀？我们看有包裹，我们请示他了。我小伙子，把包裹给你打开啊，有钱我们先用着，行不行？这小伙子呀，也点头，也应允，但说不出话来了。我们呢就拿他的钱就给他请大夫什么的，但是呢这小伙子带的钱太少了，打开包裹里面才有3两纹银，这几天光请大夫花的钱，哎，秦爷就已然花了50两啊！咱山东人都厚道，他有3两，剩下的40多两都是我掏的呀，咱不能看人眼睁睁死在咱们店不是？但是请来大夫一药往效，这人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这不昨天又请大夫了，大夫号号脉呀，说是绝脉了，说这人就不活了，说你们呢准备后事吧。 然后人大夫连方都没开，人也走了。谢爷，你说让我们怎么办？这个人到底家乡何处？我们不知道啊。光说山西滨州那也太大了，没地方找他的家人去。这要是死在我的来头客栈，那谁还来头啊？我们客栈死过人，没人来住了。我一琢磨呀，我对他也算仁至义尽了。大夫都说这小伙子活不了了，干脆呀，我找个地方把他埋了就得了。我呀，还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我还祷告呢。我说我再给他一天时间，如果明天呢有缓，这就算了，我再给他请大夫。如果明天再不见缓，又重了，那菩萨呀，那也不能怨我了，我实在没辙了。所以呢，我就等了一天，结果上午都差点没断气儿啊，是我掐人中给他掐回来的。我一看再这样下去啊，非得死在我客栈不可。到了晚上，我一咬牙，这事儿啊不能再拖了，就叫了我这两个心腹小伙计，用门板抬着，我们就准备抬到这乱坟岗子里，找个地儿啊，把他一埋就得了。没想到在这里碰上秦爷您了，这事儿啊，这真不怨我们呢，秦爷。您大人大量，您高抬贵手。秦琼一听这气呀，用手点指李掌柜的：“李掌柜，李掌柜，你做这事太缺德了。人都没死，你哪能够把人给扔到沟里埋了呀？你埋活人呐，埋活人把人埋死了，你这叫杀人害命，你不懂吗？你怎么那么糊涂？”哎呦，秦爷，您这么一说呀，我觉得我这事儿办的确实不好啊。哎，难怪人间都说呀，车船垫脚牙，无罪也当杀。有时候干你们这买卖的人呐，真是太缺德了。这人没死，赶紧给我抬回去，否则的话，别怪秦某翻脸无情，我要拿你们三个人到衙门投案。打官司。哎，秦爷，秦爷饶命，秦爷饶命。抬，我们立刻就抬，抬起来吧。这俩小伙就把嘴都撅起来了。掌柜的，我们就说了，刚才在那路边上那么一扔就得了，你非得往这里面抬，得遇到秦爷了不是？嗯，秦琼一听还这么说，我们说漏嘴了，说漏嘴了，抬，赶紧的。俩小伙计连铲子都不要了，又把这人呢重新的抬起来。往哪走啊？秦琼说：“把这人呢抬到我家去，啊，抬到你店里我不放心，直接抬到我家，我给他找先生医治。你们不是怕死在你们店里吗？我秦某不怕，抬。哎，好，抬，走，就这么着。秦琼压着这李掌柜和俩小伙计，抬着这个病人，就抬回了自己的家中。秦琼家现在也大了。”原来三间大房啊，现在呢把旁边的邻居家呀也给买下来了，中间的墙打通了啊，基本上分三大间，秦母宁氏一间，秦琼跟夫人贾氏和刚出生的孩子秦怀玉他们一家三口一间，老哥哥秦安一间，另外还有一间大的待客厅，三间客房。秦琼朋友也多，平常多有朋友串门，吃喝晚了就直接住客房，所以秦琼到家吩咐一声，就抬我一间客房内，就把这个人呢抬进客房了。秦琼就问：“你们找的哪个大夫？”“哎，我们就找的西关的那延寿堂的刘大夫。”秦琼说：“你们别找刘大夫，你们找北关外赛华佗的孙大夫。”“哎，那孙大夫那不是啊，收费太高了。”咱历城县有名的这郎中啊，达官贵人才能请得起呀、啊。就这我们还花了40多两银子呢，要是请孙郎中孙大夫，那我们更花不起了。秦琼说：“有的时候啊，这钢得用在刀刃上，救人命的事儿啊。”啊，那刘大夫他的拿手那是妇产科，
1: 他看着那颗他不行，我觉得也差不多，赶紧的把那孙大夫给我请来，钱我出，你们不用管，你们就给我跑腿也算作给你们的惩罚吧。啊，赶紧去。哎，好好，快快快，你们俩赶紧去。这小伙计撅嘴，领导一张嘴，我们俩就累断腿，那怎么地呀？赶紧的吧。俩小伙计到北关把孙大夫给请来了，来到秦琼家，秦琼赶紧让孙大夫啊给这病人医治。孙大夫这么一号脉，眉头这么一皱，这病人确实病得挺重，这玩意是夹气伤寒呢，肚里一口气憋着呢，思虑很重，另外呢可晾着汗了，惊着风了，再加上后来呀用药调理的不当，用的什么方子呀？用的什么方子我们也记不住啊，反正是我记得里面有这种药那种药的。掌柜的把里面的药说那么几样出来，孙大夫一皱眉呀，这药不对路啊，我要赶紧开药，你到我药房赶紧去抓药，得赶紧的给这人服下，这人还有救。为什么有救呢？你摸摸他的胃气还在，还有元气，就这小伙子呀他先天比较足，后天应该是个练武之人，身体比较强壮，这是老头就完了。你别看表面这不行了，没关系，我能够把他给救活。你看神仙一把抓呀，这庸医和良医差距就在这里呢。简短接说，暗方拿药煎了药给这小伙子灌下去，第二天见好。秦琼高兴啊，继续让孙大夫给这小伙子看病。平常秦琼啊就在家里服侍这个小伙子，但秦琼可不知道啊，他救了一个要杀他的仇人。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也是最近这几年呢国家倡导的，号召全民来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它叫硒。那每年的5月17号啊被列为我们中国的全民补硒日，谐音就是我要硒啊，日子呢就定在了每一年的5月17号。那这一天呢，电视节目当中包括手机短信里面会有一些提示，倡导我们全民补硒。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整个中国呀大概有72%的地区啊是属于严重缺硒地带。那这么多地方缺硒啊，实际上啊这种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还是很大的。那当年呢正是因为有了克山病的这个案例，才让我们中国人呢第一次了解到，原来缺硒厉害了之后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连锁反应，什么心源性猝死啊，脖子变大呀，肚子大的跟鼓一样啊，关节肿的都变形啊，啊腿上无力走不了路啊，年纪轻轻啊这身体当中心脏就长得两个拳头那么大。那我们正常人呢是一个人心脏的大小跟拳头差不多。结果呢所有因为缺硒导致心源性猝死的这些人，解剖之后发现呢他的心脏大得不得了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心脏啊越长大实际上跳得越没有力气，跳得越没有力气越长大。这就是典型的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呀，在当年的克山病的攻克上，就是因为用到了硒，也有了第一代的亚硒酸钠，这个硒的出现才导致了克山病到最后慢慢一点点的攻克。那昨天呢给大家说到了，说这个硒啊有非常多神奇的作用。它呢主要啊有几点。第一个呢，它能够有效的催化去除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自由基。那人呢本身就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而自由基的多与少决定了你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多与少。自由基越少细胞破坏的就越少，自由基越多细胞破坏的就越多。如果通过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自由基的数量真正的减少的情况下，那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越少，人的健康指数就越高。哎，所以说咱们这个硒啊对这个自由基的损伤破坏有直接的关系。等以后啊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自由基到底对身体的破坏有多大。但是我告诉你，自由基是整个人身体当中最坏的一种东西。那再有呢，硒第二个就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各种毒性的问题，而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那最重要的一点，硒在教科书当中明确的记载防癌抗癌啊。同时呢现在医学方面已经明确指出， 现在由于缺硒会直接和间接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硒啊真的很重要。

那昨天呢，咱们说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啊，就说到了我们的眼睛啊。那说到眼睛是自由基，能够破坏我们眼部的细胞，同时呢，自由基呢又能够解决我们眼睛的血管啊，导致各种的硬化的问题。再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这个一旦说眼睛内部长期缺硒，就会出现一个我们细胞膜变得不完整。我不说了吗？打个比方，给你拿一个塑料的袋子，这个塑料的袋子里面呢，它这个可以装水。那反过来呢？咱们塑料的袋子里面呢，你给它装了一堆的鸡蛋，那每个鸡蛋都是一个完整的细胞。这种完整的细胞啊，它就是独立的，它是工作正常的。一旦说里面有的鸡蛋被磕破了，这个里面就漏液了。你看鸡蛋清、鸡蛋黄混着就出来了。大家想想，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变得脏脏的了？但是这个袋子是完整的，它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球啊，它就把这眼球给包裹住了。但是里面这些小细胞就像鸡蛋一样，有一些破了，流出来的蛋清、蛋黄就在这个袋子里面流啊，流到这儿，流到那儿。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一个现象，我们的飞蚊症啊就出现了，眼睛里面就会出现小点点啊，黑的点、红的点、蓝的点，什么样的点都有，它在里面动。那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你的眼睛里面有一些细胞膜已经破了。这个细胞膜一旦破了之后，里面的杂质就出来了。正常来讲，它叫细胞液啊，它这个细胞质在细胞里面的东西。但是它这么一出来了之后，你的眼睛开始就不舒服了。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更多的啊，眼睛里面的这个细胞的细胞膜，由于缺硒导致了破损之后，那麻烦事儿就来了。什么来了呢？流出来这个液体越来越多，身体检测到这个眼睛里面缺少的一个眼液了，还不行，还得往里加。你这个时候这面往里加，这面呢细胞又困不住，又往出渗，越渗越多，越渗越多，还往里面添。结果你想想，整个眼球里面这个加进去的需要注射到进入我们眼睛细胞内部的细胞液，实际上量是足够的，但是它没存在细胞液细胞里面，它是里面外面都有了，一下子这水就多了。这一水多了，就相当于这个一个气球里面的水啊，给你加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怎么办？这个气球能撑爆，眼睛倒撑不爆。可是眼睛这个东西啊，它是肉做的，它有弹性啊，它也有肌肉组织啊。眼睛在里面加的东西越来越多，它这个眼睛外周围啊，它就膨胀了。这一膨胀，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出来了，什么？眼压过高。那大家知道吗？眼压过高了之后，那我们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它的危害啊。有些人说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压过高吗？不是，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他眼压高。这个眼压高有一个核心问题，有一个严重的疾病叫什么呢？叫青光眼。很多老人家呀，青光眼的发病率比较高，年轻人容易突发性、急性的青光眼，中年人也有青光眼的比例，但是老人家的青光眼就多。你看看啊，青光眼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首先第一个，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分为眼白和这个瞳孔这一块呀？那么我们这个眼睛里面发黑的这一圈啊，你看去吧，它有的人是黄色的，有的人是褐色的，哎，这个还算基本正常，以褐色、黑色的为主。你看中国人不讲吗？黑头发啊，黑眼睛，对吧？但是有的人是黄色、褐色的，也算正常。可是就这个眼睛外圈的一个轮廓，你会发现它颜色啊，它发青、发蓝。哎，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评定了，这个人就是青光眼，眼压就高。你看我们正常人往前看，实际上你正常是往前看的，但是你左面和右面坐着人，你是能看得到的，这叫左右的余光。如果你眼压过高，那这眼睛那个曲度啊，它就会变化。变化一大了之后，这个前面这个瞳孔看那个位置啊，实际上它就缩小了。这一缩小了之后，那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出来了，就是你现在你正常坐着，如果说你眼睛正常，你左边坐个人，右边坐个人，你虽然往前看，你左右你是能看到这两个人的，但是如果你青光眼轻度的，好了，你左右挨着你并排坐的这两个人你看不到了。斜前方、左前方和左右方。啊，左前方和右前方这两个地方坐的人你能看见，正前方你能看见。等到你这个眼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前面眼睛看的这一大块的位置就会越来越小，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开始整个是全面的都能看到，180度都能看到，慢慢的，你这一大圈都看不着了。你眼睛往上，有的人往上一抬眼还能看到头发，我告诉你，现在看不着了。有些人一眼睛往下一看，看到鼻尖，这个时候你也看不着了。你就能看到前面像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了，这个时候你想想影不影响生活？除了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左右这一大圈啊，屏幕后面这一大圈全都是黑色的，啊，或者是灰色的，你看不着了，那怎么办？那你这个时候就开始了降低眼压。大家想想，降低眼压是那么容易的活吗？很难的。大家听好了，眼压降低。

很难的。为什么眼压降低比较难？你就到医院里面去输液都难。你现在到医院里面去青光眼的，很多人都是没办法了，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了，说我这青光眼比较严重了。我告诉你，到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治。什么原因难治？你这眼压已经特别的高了，你要舒缓眼睛的压力，而且呢，眼睛里面的血管啊是非常密集的，又非常的细，你呀一般药物还很难进去。你想想吧，我们一个人100多斤，你两个眼睛才多重啊？两个眼睛加一块能有2两多呀，不到3两啊。那这两个地方还有药循环，它不像说主血管，你不像说给心脏循环，不像给脑袋循环。我们脑子里面需要消耗人体整个30%以上的血液，我们心脏是全身的血液都在这里流动。你要说是这个药给哪里的？给这个肝脏的，给肺脏的，啊，给这个肾脏的，给心脏的这几个脏器，大家听好了，肝、心、肺、肾这几个脏器，你如果说是给药的情况下，它会整个都循环过去，因为所有的血都要流经肝，所以说给肝脏的药，它反倒过来的快。肺呢，它也要加呀，它要加氧啊，这个时候肺里面那个药也会吸收的比较快，肾也是全身过滤，心脏就更不用提了。包括脑子里面，全身所有的血液也从脑子里回流，这反倒来得快。但是如果说你手上有个小伤口，在手指尖，你告诉我来的这个药能来多少？它不是所有的血都从这儿过呀。那同样眼睛也是如此，眼睛虽然是个很大的一个器官，很重要，但是呢，大家听好了，眼睛来的血液量它并不多，你的全身的血液不能都来一遍，你的药可是注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去的，你绝对要浪费很多。浪费多少？也就是说你输进来的这些药能够最终进入到你眼睛里的，连1%都没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眼睛给药很难，眼睛治病很难。那么现在啊，很多医生就说了，说这个金眼银牙，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金眼银牙呀？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小诊所或者是专门的门诊，就是解决眼睛疾病的啊。大家听着啊，能治什么？能挣一个金元宝啊，解决牙科的能挣个银元宝。就说很多在外面开这种私人诊所的，治眼睛的和这个治牙的是最赚钱的，那治眼睛的还少一点呢，牙的多。但是为什么说治眼睛的挣钱？因为单价高啊。你知道现在弄牙多少钱吗？老人家们，那随便一个牙几百块钱，那都是亲情价，一般正常都是2-3千起步一颗牙呀，甚至贵点的都是几万。那个明星装一口牙都是几百万，所以你们想象一下，这个牙这个地方多暴利啊！而且年纪大的能不掉牙吗？镶牙的、掉牙的，所以说叫银牙、金眼，那就不用问了，更贵。随便弄点眼睛的事情，我告诉你，没个几千几万你都出不来。所以说，一旦青光眼到了那种超级严重的程度，那只能做手术舒缓眼压。而且呀，很多人最后是因为两种疾病失明的，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青光眼。你看这个晶体脱落呀，这种情况导致的失明还好一点呢。现在慢慢的有人工晶体了，或者眼角膜，现在也有人工角膜了，还有捐献角膜了。而一旦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两个问题，那出现的失明那麻烦了。那其中又以青光眼造成的失明是不可逆的，就是你白内障失明，只是说因为你眼睛上面长了那么一层白翳，这个东西给你眼睛盖住了，那层膜，大家听清楚了吧？这个膜咱们可以用常规的手段让它减少，或者说让它长得慢，实在不行咱还能手术的啊。一个白内障的眼睛是可以正常手术3次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3次就给了我们很长时间。当然，在眼睛上动手术确实比较危险。可是呢，咱们给了一个时间缓冲啊，是不是？那你说青光眼这个事儿啊，它就有个麻烦事儿。所以什么麻烦事儿呢？你听着，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青光眼和白内障来对比，白内障是越看越模糊，越看越模糊，前面有一层雾一样，你看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你着急了，你知道的早。青光眼是一圈没看到，外面一大圈没看到，然后呢，慢慢慢慢又缩一圈，慢慢慢慢又缩一圈，缩成电视那么大一块的时候，还不重视。因为什么呢？你能看见呢，只是说这一大块边上那一圈都是黑的了，这一块你能看见，你还能看书，你还能做作业，你还能够吃饭，你还能做菜，你还能干活，你能骑车，你能逛街，你能认人，你能说话。他认为影响不大，或者他认为是不是我眼睛退化了，很多人就有这方面的想法。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叫青光眼，而且也不知道这个人呢得了青光眼到最后会失明的。一旦到了后期了，就变成多大了？就变成一本书那么大一块，只能看到这么大一块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你说他能不能看见东西？他还能看见。有一些呀，独居老人，或者说没有医疗常识的，或者说农村的，这个孩子也不在身边的，他有这样的，他也不跟别人说，不说，别人就感觉怎么我在别人街上碰到他了，他都不理我呀，他是没看着。他在
你身边过去了，实际上他没看见你，你在那个位置是一片黑，他只看见前面书本这么大一块，然后我告诉你，慢慢慢慢缩小，到最后没有了。因为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啊？我告诉你，我们家里面老家啊，在老家里以前有个亲戚，就是这种情况的。那时候还小呢，都不知道，我也不懂。反正后来知道他瞎了啊，就是看不着了。然后呢，那时候他大概是50多岁，后来就是在家里面不怎么出门。你说不像从小他是盲人，但是后来因为病，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讲究啊？那个时候也不认为说这是个病啊，就认为眼睛出了点问题，都没当回事儿。到最后看不着，看不着就看不着了。后来就拄着个棍儿，那时候拿的什么竹竿啊，我记得都特别清楚，姓赵。你看后来就是知道的时候就管叫赵瞎，开始最开始还没有全瞎的时候，就拿个棍儿还能舔着走，后来就彻底看不着了。彻底看不着了之后，就拿个长竹竿在那街上走，他也不远，就在那附近，附近也比较熟悉，这还能够慢慢悠悠的到个家。但是呢，远点的他不敢去。你说说，人呢？我跟大家讲，现在呢，如果说是腿上不舒服了，还能拄个拐，还能坐轮椅，听不着了，现在有助听器，牙齿掉了，咱们还能装假牙。那我问大家，眼睛能行吗？眼睛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有这个视神经啊，包括这个视网膜这一块，国家现在是先进了，用牙齿可以培养出来，那个干细胞培养出来新的眼角膜装上，这是可以的了。国家现在有这方面的技术，能做到了。但是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如果说一旦这个严重青光眼再严重了，你即使说到最后做手术，恢复的概率都极低了。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多少？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正常视力的1/3，就能看着一个模糊的光影或者光感，你只能说分辨前面有东西，但是是啥看不清，达到这样就已经是很大的极限了。所以说这是个原因多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医学已经研究了，就是严重的缺硒导致身体当中血硒下降，从而啊眼睛里面也极度缺硒，这个时候眼睛里面内部的细胞膜就会变薄，就会缺乏完整性，兜不住里面的细胞液，细胞里面的液体出来了，导致眼压内部急剧升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音机前如果说有这类的患者，那我告诉你，你必须补硒，马上补硒，而且还得补好硒。硒不能乱吃，为什么说硒不能乱吃？因为一旦那个硒你没补好，那这个硒有毒。第二个，如果你补这个硒质量不够，里面的硒的含量达不到，那你吃了没有达到预期那个量，你这个硒也浪费。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这需要跟时间的。在我们中心当中有这样的测算，就是什么呢？来我们中心呢，一般来了之后都是要各方面的体检，包括视力方面的。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有效的结论，就是什么？只要是来我们这儿的，无论是你以前吃过硒的，还没吃过硒的，我们把身体检测完了之后，都会给他一个综合的评估报告，到最后告诉他补充什么。其中硒在我们中心里面也给他吃，即使你家里以前有的那些，我们都不管，我们告诉他这个必须吃我们的。因为你像别的，孟非老师说过，说别的一些东西啊，我一说完，如果你们感觉家附近有的好找的，你们我都建议你们自己在外面找。但是这个硒，我一定一直会告诉你们一个事儿，就是硒别乱吃，吃不好中毒。那吃不对了，硒含量不够没效果。你听好了，吃不好就会中毒，吃的含量不够就会没效果。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科学性和严谨性，你尽量不要去做，你也尽量不要去乱吃。这个东西你吃好了，对人是真好；你吃不好了，可能反而给增加负担。因为硒是一把双刃剑。它要是吃多了，量大了，纯度不够的，里面无机物比较多的，是有中毒的风险的。你想想，你这个时候你明明是好心想把自己调理一下、治疗一下，结果吃的不对，给自己吃中毒了，你说你上哪找人说理去？你这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呀，硒这块不等我讲完，不等我说的清楚的时候，你们不要下手；不等我给你们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时候，你们不要乱买。明白了吗？这个硒啊，一定要用好硒，一定要现在最先进的硒。一定要用这种纯度高的硒，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用那种安全系数最大的硒，只有这样才能把身体的这些情况解决一下。那说的是青光眼，我就告诉你们，在我们中心里面反馈的结果就是什么？来了我们这儿只要3个月左右的那个感觉的还少一点，有效率的还稍微不下那么多，但是只要在我们中心住6个多月以上的，这个时候啊，给他补上6个多月的硒，我告诉大家，有80%多的人都明确的给我们回馈一句话。就是说看东西清楚了，眼睛比以前亮了啊，感觉眼睛不像以前那么干涩了。尤其是有一些啊，就是来的时候就有一些轻微白内障的患者啊，他们给我们一个结论，我们也实际的检测过，也给看过，就发现他眼睛上那个白内障不止没有长大，而且还有轻微减轻的一个趋势。大家听明白了吗？6个多月的时间呢，6个月左右的时间，眼睛上那层白内障那个膜不止没有长大，还有慢慢减轻变薄的趋势。这是什么？
这就是硒的一个分。

0: 解的作用。我不说了吗？硒第一个能够保护细胞，第二个能够增强细胞膜的完整性，第三个能够解除毒性，而且能够排除身体当中的重金属。我们人呢，那眼睛上面长的这层白内障啊，它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细胞变异的东西，实际上它就是眼睛上面多长出这层复生物。为什么长成复生物？按理来说，眼睛表面、眼球表面是光滑的，它不应该长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细胞的毒码呀变错了，复制出来这个细胞不好了，然后里面的脂腺呢、腺脂啊分泌的过多了，沉到这儿了，这层白色的油脂腻状的东西就成了。那么必须有人给它识别呀，我不说了吗？我说硒是唯一一种人体自身啊外来摄入的，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到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我们眼睛上面长的这层白内障，就是人自身的免疫识别不到，发现了这个东西有用没用啊，问题不大，那它就自由生长，越长越厚，越长越多，这个时候白内障越来越厚，把眼睛糊住了，这叫啥呀？老家有一个话叫巧蒙眼啊，但是现在医学上科学的称呼叫白内障，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自身识别不到，如果你给它识别到了，有东西能给它清理掉，氧化的一个东西给它排除掉，那靠什么呀？我告诉大家，靠硒。不信咱们就这么说，如果说有白内障的，现在你还能看得见的，没有到那种严重程度的，那我告诉你，你用上硒一年的时间，我跟你说，你那个眼睛上那层白膜能给你退掉一半，这个是我们真实见到的，在我们中心里这个案例好几个啊，尤其是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眼睛不好的，我们都告诉他加量吃，加量吃，就跟我吃那硒是一样的。那个硒啊，一片是多少？说出来吓你一跳。我们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规定，每天每个人摄入是50到250微克硒。也就是说，你只要达到50微克以上就算好的了。正常要是我们每天食物当中还摄入一点的情况下，那你这个硒就一般摄入量60到80微克就够了。但是呢，现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是最好的一个硒了，目前来讲最好的硒了，一片里面100微克，大家听好了，100微克，这量就很大了。那给我们中心里面，尤其是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这些患者，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几个月一天吃2片，千万别忘。而且后来发现呢，整体的反馈结果都特别的好，为什么？眼压一高了之后，它痒啊，深里面的刺痛，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越眼压高，它看的面积越小，清晰度就越差。用上几个月之后，明显的感觉到眼压一侧低了，而且看东西的清晰度比以前高了。大家知道这说明什么吗？我告诉你们，这就说明用到了几个月的硒，在这里面它真正的起到了效果，这就是补硒最大的一个好处。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2: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一直以来啊，光明使者这几个字啊，就是给硒的。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研究硒的科学家，包括很多的大牌的这个医疗杂志啊，甚至包括国际医学顶尖权威的《柳叶刀》里面啊，都曾经大篇幅的介绍过硒对我们人体当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一直说光明使者，光明使者。为什么？因为啊，他认为不是说硒对眼睛是第一好，对别的第二、第三好，而是说这个他认为这个医疗杂志当中认为啊，视力虽然说它不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但是呢，它决定一个人很大的一部分的生命质量。你说一个人正常情况下，我们能看东看西，什么都看得到，但是呢，由于后天的一些疾病原因，导致我们失明了。那你想想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啊下降到多少啊，原先是光明的世界，结果现在呢一片漆黑，你感觉一下世界都变得灰暗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啊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所以说他这个排序的过程当中没有先后，但是呢把第一位的排到了光明使者，就是说硒它能够在有效的前提下解决我们眼睛里面细胞的这种不完整性，从而啊包裹住我们眼睛的细胞质，然后呢让我们的眼睛的功能啊一点点恢复。很多因为缺硒出现的什么视力下降啊、细胞不完整啊、细胞膜破损呐、啊青光眼呐、白内障啊、视网膜病啊，甚至包括一些夜盲症啊，只要说你能够坚持补硒，大概啊给大家说清楚，大概补到6个月以上的时候，你这些情况都会减轻。有人说那不能让硒来得快点吗？我告诉你啊，缺是很多年以来的缺，所以说这个补也要慢一点。慢工出细活，这个事儿绝对不差。而且硒给你补回来，补到哪儿就是哪儿，状态恢复好了以后就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从这往后你再一直保持补硒的情况，我告诉你这个视力基本上就不会再下降。这就是硒最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再有啊， 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呢，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那我告诉大家，它在这个硒的名字当中啊，还有第二条叫什么？叫心脏的守护神，就是我们这个硒。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心脏啊，它需要很多东西，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市面上流行一种东西叫这个辅酶扣十，它是我们心肌细胞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元素，也是心脏细胞的一个食物来源。这个是对的，也就是说有条件的、经济情况好一点的，咱们把这个辅酶扣十啊用一用。那在用到辅酶扣十这块，咱们说个题外话，它能够为心脏提供动力啊，支持心脏的一个跳动勃起。再有啊，这个辅酶扣十啊，确实在国际医学方面呢，都有很多的报道，也就是说对心脏功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作用，这是准的。可是呢，辅酶扣十也要看浓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在呀，市面上再先进一点的辅酶扣十，它就是液态的了。您记住了啊，液态的这个辅酶扣十啊，吸收利用率要比那种吃的胶囊和片要好得多啊。这是说到心脏守护。那实际上辅酶扣十再好，它只说到一个事儿，他说辅酶扣十是心脏细胞最好的食物，而只有一种东西，就是硒，它被称为心脏的守护神。那为什么有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啊？还有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心脏只要它生病了，无外乎就那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心肌细胞的一个受损，第二个就是心脏血管的一个堵塞，第三个就是心肌的活力在下降，从而啊，它这个血管壁变厚了，血管弹性降低了，血流速变慢了，心跳的变弱了，供氧的能力减少了，那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提高了。尤其是出现了严重的心脏堵塞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加重我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绞痛这些情况。而这个严重了之后，那就不用多说了吧，再严重的心绞痛，那就很容易引起什么了？猝死这种情况的发生了。而在这个只要保证你能够血硒浓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心、肝、肺、肾、大脑这几个地方是血液全身流动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场所，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心，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肝，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肾，然后呢，整个的血液流过肺，而且在脑子里面也循环。也就是说，心脏是接收硒这一块上面的第二站，哪是第二站呢？第一站是肝，第二站就是心，而心脏整个血液循环都在心里面去完成的。那么心脏的血液呀，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功能，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里面血液含量比较多的，因为它的流动嘛，心脏里面都是空腔的嘛，肝脏含的血液多，它是运化、储存，再加上这个过滤血液的，它是这种情况。肾就小一点了，肺是一走一过的事儿。只有心脏，它全是空腔的，也就是说，除了肌肉以外的心肌细胞和血管以外的空间都是给心脏的。心脏必须抓到一堆血，一挤给它挤出去，再收回来再挤。你看是不是全身的血？那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血液当中的血硒含量够大，大家听好了，只要你的血硒含量够高，营养和修复心脏的这一块来的就比较快。有人说这个硒啊，如果你经常用，一直用啊，哪个地方来的最快？我刚才不说了吗？咱们身体当中对眼睛这块6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是准准的啊，而且效果来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在中心里面那么多病例采集，80%-90%的人6个月过后眼睛都会变得光亮，所以叫明亮使者嘛。那心脏这块啊，比这个眼睛这块来的还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液流动啊都要经过心，来的这个硒都得在心里面转一圈，来的这个硒都得在肝里面转一圈，肝脏大，心脏小，所以说心脏吸收的硒就比肝脏这块来的要快。那么整个心脏这块大概多长时间？我给大家说清楚啊，你们做一个参照。如果说你现在了解到了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如果呢你现在受到一些冠心病、心肌血管的问题的一些困扰，如果说你现在呀已经意识到了心脏功能啊出现问题之后对生命的这种威胁，你想去改变的情况下，咱们养心呢、活血呀、化瘀呀、溶栓这些常规手段你正常用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你如果再把硒加里面去，那取得的结果是超乎你的想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这块非常有发言权。怎么去说呢？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硒只要你用上，基本上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就告诉你，你这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而且你心脏跳的还。

啊，然后呢，放完了血之后，他再回来呀，他再一放松，这是舒张压就来了。心脏每天这么跳动，咕咚咕咚咕咚，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的心脏跳动频率基本上都是在60次到100次左右啊。这个根据年龄不同、体质不同、工种不同和体质状况不一样，那心跳的频率略有差别，但是问题都不大啊。你打个比方来讲，有的人呢说80多下也没问题啊，没有大问题，你保护好，不要太剧烈。有的人呢60次左右，甚至57、8次，你也不用去慌。你看运动员的心率啊，基本都低。可是心脏要出问题的时候，跟这个心律不齐开始有直接的关系。大家听好了啊，这种状况下就预示着我们心脏要出问题了啊，心律不齐了，而且总感觉自己跳的没有劲儿。不信你自己摸摸你那个脉搏，你那个脉啊，摸着的之后啊，就是深又沉，摸不着啊。你手自己摸到心脏那个位置上去了之后，你感觉心脏跳的就没有劲儿，没有劲儿的时候，有的时候心脏一出问题，伴有就出汗的现象就出来了啊。因为什么呢？汗为心之液呀，你这个心脏不好了之后，流汗的这个状况就多了，尤其是前胸、额头这块汗就比较多了。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经常后背出汗，那你就要注意了，你的心脏问题在加重。要是把这个吸，你只要能够保证，大家听好了，好点的吸啊，我说的这个吸给大家说过，现在已经是3代半了。第一代就是无机吸，第二个就是半有机吸里面的硒化卡拉胶，第三代就是这个基本上可以算为有机吸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麦芽烯啊、酵母烯啊、啤酒烯，3代半的这个水溶性啊也好啊，吸收率也好就高了，而且呢做到了完全的无毒。你只有把好烯补上，不能给自己补中毒。我跟你说了吗？我说在恩施州鱼塘坝这个位置，就曾经出现过震惊中国乃至世界的烯中毒事件啊，这个就是太大太大量了，超过正常的几百倍、上千倍了。那你说这个危险性多大呀？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吃这个烯，你只要不超量就没问题。咱们现在呀有2个数字，就是400微克以上就有低毒的现象，但是基本上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为什么？因为在恩施啊，平均我不说了吗？平均每个人的正常就是不补硒，人家那个当地就有这种硒，土壤当中、水里当中、食物当中、蔬菜当中都是硒。他们每天平均的摄入量就是500微克以上了，已经是以上了，甚至有些地方600多、700多都有了。所以啊，现在后来慢慢的就是在医学界，我说的是医学界啊，在医学界里面已经达成了个共识，就是如果说是肿瘤患者，听好了，就是恶性肿瘤患者，是肿瘤放化疗期间的这些人，给他们补充的硒的量就是400到600微克，你听好了，就是400到600微克，而且他认为每天只要不超过800到1000微克就不会中毒，这是现代医学界已经给出了最新统计。那么原先说400微克这个轻微中毒的现象的原因，就是那个年代9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这个硒啊，它里面的毒性它去除不掉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那个魔芋，大家听说过魔芋吧？这两年魔芋比较火，啥意思呢？这个魔芋啊，长的是一种地下那个根块，这个魔芋就有毒，不能吃，吃了之后会中毒的。结果现在呢，很多地方在卖这个魔芋粉，什么呢？就是当年穷啊，没有什么吃的，把这魔芋有毒我给你脱毒啊。所以说加工成粉条了，哎，磨一粉面了，这个时候反就能吃了，就是技术在提高，必须要有一定的方法把这毒性去掉。那么硒呢，它介于金属和矿物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左右的同位素的原料都是有毒的，所以说硒本身天然带着毒性。而现在呢，正是因为经过了无机到有机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把这个硒里面的毒性给去掉了。那为什么说恩施人不中毒呢？那包括广西巴马那个地下蕴含的硒的量也不少啊，为什么也不中毒呢？啊，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包括广东三水这块都是硒含量比较高的，为什么不中毒呢？大家听着，就是因为从无机变有机这个过程是安全的。什么叫无机变有机是安全的呢？如果说你要想做到100%完全安全有效，没有出现任何一点硒中毒的现象，你听好了，就一种办法，就一种办法啊，你买最贵的真正富硒土壤这块长出来的粮食和菜，你大量的吃这个，那你就吃吧，你吃到多少量啊？1000多微克，你都不会中毒，没问题的，因为它完全是植物的有机的。但是你知道要吃那个大概多少钱吗？我告诉你，一个月下来就吃这种纯粹的、完全是有机的、含高富硒的这种食材，一个月下来，普通人一个人一个月这些食材的量，基本上是5000块钱往上。所以说这个状况呢，就是整个国内经济条件好的一些特殊类的家庭，它是能达到的。你三口人一个月，你吃这些东西，你就得。

15000块钱，这是基础的饭，还不算别的东西呢，对吧？那你说要是再条件好点呢，可能一个月一个人就6000到7000，这个作为全民普及不现实。那怎么能全民普及呢？就是能够提取量大一点的，哎，个头小一点的，每天吃一点点的这种东西就可以了。这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咱们国内推广全民补硒这么一个事儿给出来的硒的指导方向。那么就看你这个硒的产品这个东西好与不好了。所以说达到这个真正科学补硒就做到一点完全无毒啊，这个才好。那我说了2个月左右能见到作用，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心脏是空腔的，它整个空腔这一块啊它吸收。而我说了，从心律不齐开始就证明心脏的动能在下降了，心脏的力气在减少了。那这个里面又跟另外一个原因有关。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没有啊？我说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整个人是由多少个细胞构成的？6000到100万亿个细胞。那每一个地方的细胞跟每一个细胞的长的结构不一样，都叫细胞，不一样。心脏是心肌细胞，肝脏是肝脏细胞啊，皮肤是皮肤细胞，是不是？肠道是肠道细胞，血管是血管壁细胞，神经那也是细胞，每个细胞都不一样，每个细胞的生长周期和生命周期它也不一样。哪里的细胞生长周期最短呢？黏膜，你像口腔黏膜。眼睛里面、生殖道里面，尤其是一个口腔黏膜，这个细胞啊，它这个生命周期就短，多短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有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人吃东西一个不注意把腮帮子咬破了，或者把舌头咬破了啊？这都没关系，为啥呢？你只要咬破了，你拿舔一舔，哎，看着这不大，没问题；你大了一般也没问题。你说拿牙咬的能咬成啥样？吃饭就是咬个口子吧，或者咬个血泡，咬破了流血了，你发现没有啊？你过上1个小时。你再去看，长好了，只是那块舌头舔的时候还有点疼，但是它那个伤口粘上了。第二天你再一舔，没事了。为什么？长上了。啥原因？黏膜，这个口腔黏膜细胞就是这样，它复制周期特别快，几个小时它就长上了，它的生命周期就短。也就是说，几个小时一两天，这个黏膜就要更新换代一次。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刷牙一刷，刷出一块黏糊糊的，一片白的，那就是黏膜细胞脱落的，死亡了。正常都是人随着口水吞下去。啊，食物在嘴里面一动，刮掉那个口腔黏膜细胞，粘进去了，它马上就长出新的，这是快的。那慢的呢？骨骼细胞，整个骨骼细胞的生长周期退化要多长时间呢？2到3年，多的3到4年，尤其是那大块骨头，3、4年换一次。所以说，你要想解决骨头的问题，正常咱们按照数值来算，你得2到3年一个周期解决。如果你这骨头再退化一点，一个周期解决不了，得2个周期，就是4到8年才能解决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治疗骨病的周期特别长的一个原因，就在这儿，它的周期长。那么哪个细胞不换呢？大家听好了，脑袋的细胞。我们人的大脑细胞啊，从出生就这么多，然后呢，它慢慢开始往上长，长到成人的时候，数量啊、脑容量啊、脑容积啊，都达到一定的顶峰了。你听好啊，脑袋里的细胞从长出来是多少，到最后人去世的时候就是多少。那么这个长出来多少，去世了是多少，这个脑细胞就这么多。有人说，那为什么说感觉脑袋年纪大了萎缩了？萎缩了归萎缩了，那细胞萎缩了或者是不工作了，但是它在，它干瘪了啊，也就是说整个脑袋的细胞死亡了，就是死亡了，没了就是没了，退化了就是退化了，脑袋的细胞就这样一辈子就用整个脑袋里，脑袋就容易出问题啊。这个细胞功能如果说它下降了，不像别的细胞它会增生啊，它会换成新的呀，代谢呀，循环呢，那它能长成新的呀啊，你像手上破个口，它能长个，把这块长好，新细胞就给代替了，是不是？正常掉皮屑也是皮肤细胞代谢啊，变成新的了。脑袋不行啊，脑袋的细胞受损了就受损。所以说，脑内伤和脑外伤造成的脑部神经受损或者脑细胞受损是不可逆的，修复不过来啊。所以说，脑病难治就在这儿，脑病是整个全身上下最难治的一个地方，精密，再加上那个细胞修复起来慢，然后脑袋还有个血脑屏障，一般药物还进不来。那说到脑袋，就跟心脏来对比了。脑袋跟心脏啊，它俩半斤八两，什么意思呢？脑袋呀，半斤八两，它俩的意思就是它俩差不太多，有点区别。啥意思呢？如果说脑袋是一斤啊，那么心脏就是半斤。这什么原因？给大家说，脑细胞是终生不换，心脏细胞是一生就换一次。有人说什么时候换的？没告诉你啊，可能你这个心脏细胞年轻的时候受点损了，没关系，它也会给你一次换代的机会。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从30多岁以后到60岁之间，这个年代这几十年的时间内，这个心脏的细胞啊慢慢的就会换一遍。但是在你悄无声息的，它不是整个一点点换的，整个一下都换掉了，它是这个地方有点萎缩了，那个地方有点循环不好了，那个地方有点营养不全了，那个细胞有点坏了，就是慢慢发现的。因为心脏不可能大工程，就像什么，就像这个
三峡大坝，三峡大坝说咱修修吧，咱把它拆了修一下，那不行的，你一拆了修了，水全下去了，长江中下游下游全都淹水了，那不行。那心脏也是，说我心脏换一半行不行？不行，你这半换的时候，那半它工作不了啊。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功能，你不能让它换多少，它只能说微微的，对吧？你像三峡大坝，你可以给上面那房子换一换，换一块，不能都换了。你把那个闸口那块，你都开关换一换，你小块的换一换，维修这叫可以。所以说心脏也是，它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的时候，它一丁点儿、一丁点儿、米粒儿那么大小都不到的那么一点点，给你慢慢换点新的，一辈子就换一次。所以啊，心脏一旦出现什么心肌功能不全、心律不齐、心脏跳得没劲儿，或者心跳过速，或者是房颤，或者早搏，那我告诉你，就证明你的这个心脏已经换完了，早就换过了啊。换过了之后，它功能还不全，那这个时候就没法再换了。所以说，只能就这个旧的零件再这么使着。那你发现没有，心脏出现问题，我刚才说了，第一个心律不齐，第二个心动过缓啊，心动过速，房颤、早搏、哆嗦、疼痛、闷胀，这些症状全都来了。它的一个核心要素，心脏跳不动。听好了，心脏跳不动了，心脏心肌细胞无力了，心功能下降了，那血管也跟着萎缩了。它是这几个原因核心到一起的，最后导致了血管弹性没有了，然后呢，血管里面堵塞了，造成心脏的流速慢了，心脏超负荷工作了。这个时候，心脏病就在你身上扎根了，这才是真正心脏病一个原因所在啊！不是说我这个什么电音感应啊，不是说这开关不对呀，什么。中医西医对心脏出问题都有解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解释来讲，这就叫器质性病变、功能性退化。那么怎么办？大家听好了，西医在这个里面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要补上好硒，纯度高的硒，没有毒性的硒，那这个硒你只要补上达到多少，每天80微克以上的硒，你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不落的，你吃上2个月，到那个时候你再看你的心脏。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不是说治好了啊，不可能啊，2个月说把严重的冠心病治好了，这事不可能。但是2个月过后，你的心脏功能一定跟现在有明显的变化。其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给大家以前说过，我说这个硒啊，它要进入身体当中啊，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它要水溶性；第二个，它要无毒；第三个，它必须跟身体当中啊进行结合吸收之后变成谷胱甘肽。而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我们人身体当中的细胞的主要的基础能量活性啊，都要靠这个东西。那么它过来了之后啊，首先我们心脏这个细胞啊，就用了好多好多年了，几十年了。你想象过没有啊？如果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寿命是90年、100年啊，那我们这心脏啊，就跳了90年、100年。那你算算账啊，那咱们这个心脏前半生跳得好，就源于心脏细胞的年轻化。第二个呢？跳得不好了之后，出现一点轻微的纰漏，那么我们心脏的细胞啊，它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更新换代的机会，它就开始自身的修复啊。一旦说这个更新换代的机会修复过去了之后，心脏功能再一次下降，那我跟你说，心脏细胞的这个整体的活力和这个活性就开始不好了。一旦这个心脏的活力和活性变得功能下降啊，活力失去了，动能就减低了。这个动能一旦减低了，你想想它是不是就不好好跳了？它这一不好好跳了之后，我们给它什么东西？我们要给它能量啊！你像这个人没劲儿了啊，饿的呀，我们得给他饭吃啊；这个人累了，我们得给他休息啊；这个人说低血糖了，我们是不是给他吃点糖啊？啊，或者给他吃个糖块，或者给他吃口馒头，喝点水果，喝口饮料都可以啊。咱们马上给他提供能量啊，这就行了呀。那心脏在身体当中它自身跳动的时候，它需要什么呀？它需要什么胆固醇呢？啊，它需要这个蛋白质啊，它也需要这个身体当中正常的啊碳水化合物啊，这些都是基础的，最基础的。但是呢，硒在这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听好了一个词啊，叫心源性猝死。这个心源性猝死就是心脏细胞的这种力气没有了，它跳不动了啊，心脏跳不动了，它就使劲跳，使劲跳，它就把心脏憋大了，这一憋大了。越憋越大，越憋越大，越大越没劲儿，越没劲儿越憋，到最后心脏越长越大，反倒失去功能，失去动能了。这个时候心脏彻底不跳了，人就死了，人就真正的失去生命了。那这个只有科学先例的，也只有医疗案例的，在哪里呢？就是在咱们黑龙江省的克山县呢。克山县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心源性猝死，而最终发现的问题就是缺硒啊。
所以说后来把这个硒给这个喀山县当地的这些病人用上之后，这些心源性猝死的情况得以控制了，心脏变大的那个事儿慢慢的变回来了。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就是硒在这里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吗？所以说硒能够快速的让这些跳不动的心脏给它加劲儿，给它加动力，给它加动能，给它鼓舞，让它有劲儿、有精神，好好跳。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的剂剂，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剂。它又不是说那种激素型的，它是人身体当中本身就必须需要的，这就是硒的一个特性。而且心脏啊，在身体当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那这个硒在这个心脏里面的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来的呀是最快的。那么我们人呢，通过胃肠道消化吸收进来的这个硒，第一关要过肝脏。如果说这里面肝脏发现这个硒里面有毒的，肝脏就流血。大家明白啊，硒呢，它属于矿物质和重金属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它存在一定毒性。为什么说硒中毒？就是因为肝脏吸收硒的时候把毒存下了，留一部分硒，剩下就传送走了。这个时候硒进心脏了，肝脏中毒，人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呢，心脏里面接收到这个硒啊，来的越多，心脏的动能来的就越快。所以说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讲，我说心脏啊，只要说你能够补充到足够的硒，2个月就开始见效了。硒进肝啊，进心，实际上是从口里面吃进来的，到胃肠道，胃肠道吸收，它不直接用，它要通过血液循环用的，它要血液循环回来，再到这个胃肠道里面才能起作用。所以说它比这个心脏来得慢一点，肝脏是先负责解毒，解毒完了之后放出去先，放出去了给心脏。所以说实际上第一利用率还是心，而心脏又是缺硒的一个大户，心脏它是整个身体当中跳动的是最频的。你看我们的胃也动，肠子也动，它个头大呀，肺也一直动，它个头大呀。但是心脏呢，在整个脏器里面相对来讲不算是最大的，它就比这个肾胆要大一点，但是呢，它跳动的频率快呀。你算算吧，你按1分钟60次来计算，你1分钟1秒钟还跳一下，一天多长时间？是不是1分钟就60次，10分钟就600次啊？1个小时66就3600次，一天多长时间？你算算吧，每天心脏这么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它需要大量的动能，而这个硒就是给心脏提供足够动能的。你心脏跳的没劲儿的，心衰的，早搏的，房颤的，心脏跳的快的，心脏跳的慢的，我就告诉你，你只要能够持续补硒。一般情况下2个月左右这些症状开始慢慢减轻，然后呢4到5个月过后，你的心脏跳的就比以前更平稳。1年过后你再去看吧，你这个人腰比以前挺起来了。不是说它对骨头好，心脏对硒对骨头的作用不是那么特别的大，这个我又给你们有什么说什么。它对骨头有没有效？有，但是不像别的那些东西说什么专门针对骨头那些要好一点。在整个身体的调理过程当中，缺硒的这一块对骨头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是对心脏来的就比较快了。所以说1年过后，你这个伸直腰了啊，挺起胸了，不是因为你骨骼好了，而是心脏的压迫感减轻了，所以说你这个腰背啊就直起来了，你敢直腰了。你原先你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人含胸驼背啊，他不敢使劲儿，不敢直，不敢挺腰啊，不敢挺脖子。为什么？他一使劲儿一憋的时候会憋着心脏的，你就是趴那一会儿那心脏都不舒服。原因在哪里？就是你不能碰啊，你侧着躺着的时候你得往右躺。为啥？你往左躺压迫心脏，你给他一点劲儿压着，本身跳的都不好好跳，现在你压的一点就不行，但是你用上硒马上状态就变。2个月你会发现你心脏明显的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心绞痛的次数比以前要略微降低，憋闷胀的情况要减轻。所以说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面来，您听好了，只要说是有这个心脏性问题的、视力性问题的这些，我们都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啊量可以加一点，包括这个脑血管问题的，都是我们跟他说，心脏、脑血管、眼睛这块，你这个硒啊前期用的量要加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2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心脏明显的就有一些意识性的减轻啊，不像以前那么憋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但是前提给大家说清楚，这个心你得会选。所以说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大家听好了，用硒这是科学的，不是我要倡导你用硒，而是我们中心里都在用，再有一个国家都在倡导我们用硒。你是为什么？每年的5月17号是中国规定的法定的全民补硒日，就证明什么？硒对我们每个人都健康，硒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帮助，硒是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国家层面都已经发起号召了啊，这就证明硒啊是必须要让我们每个迫切需要健康的人把它吃上的。
大人小孩都可以吃。

0: 所以说这是个好东西，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两天讲到硒啊，也讲到我用的这些硒，以后啊，如果有需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给打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说，说什么呢？就是他呀也帮你们看一看你们用的这些硒好不好？你可以把你家里面用的一些硒的情况给他说一说。如果说是合适的、好的、含量高的啊这类的硒，你该用用，是不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如果说不是说像我说那个含量比较高，就是只要是好硒，必须达到每一次用量达到80微克以上。第二个，不要用那种亚硝酸钠的，也不要用那种硒化卡拉胶的，这个就是有毒的啊。亚硝酸钠的是有毒的，硒化卡拉胶的是有低毒的。要用最低档次，也要用的什么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这个是属于半有机硒当中的佼佼者，这些就基本上没有毒了。但是它去掉毒性的同时，把这硒的纯度啊也降低了。所以说这类的硒啊，一般情况下你吃的要少了还不行，你就正常量多好几倍，它的效果来的都慢，因为它本身的纯度就不够了。我告诉大家，提高硒的纯度是很难的一个活，你知道吗？一微克等于多少吗？一微克跟那一克比啊，那一克够你吃几十年，你知道吗？一克都够你吃几十年，你算算这东西得多贵啊！有人说这一克硒比黄金还贵，那比黄金贵多少倍？比黄金贵几十上百倍，就一克硒，也就是说你吃上一年你都吃不上一克硒，你就想想吧，你这个硒量能是多还是少？因为硒是一种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就是少。所以说你要选硒，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在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别吃不好把自己吃中毒了。不是说硒本身你中毒，而是说有的硒提取不干净的时候，那里面就有一定的重金属，本身年纪就大，你在重金属超标了之后，对肝脏的损伤会非常的大。所以说呀，在这里我再次呼吁提醒一下，我会给你们慢慢的讲硒怎么吃，有什么样好的作用，对哪些病是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呢，你千万不要盲目的选，我慢慢讲，不着急的，对不对？咱们都有时间，我每天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让你们了解到更多的硒有关的知识，咱们也做到全民的科学补硒，大家说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讲硒，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您这节目啊，真是没白听。
0: 受益了。
2: 你讲的这个硒化卡拉胶啊。您没讲之前吧，我就一直吃的这个也是硒。你一讲这个不是硒，哎呀，我都不敢吃了。
0: 它是硒，但是它这个工艺和技术差一点，明白了吧？它跟那种好的硒有距离，就是它是上一代的产品。
2: 我看这个瓶子上写的是那个，甲壳素硒化卡拉胶。
0: 啊，那它是甲壳素，它只是，那你这一说完我就明白了，它这个东西主要是甲壳素，然后呢，它硒化了之后，它出现的这种卡拉胶式的硒，它这个就不叫完全硒了。
2: 那孟老师，我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呀？
0: 可以吃啊，你浪费干啥？你留着呀。它这个里面甲壳素是甲壳素的功能，硒是硒的功能。它这里面只是说不那么纯粹，不那么全，但是只要说是正规产品可以吃啊。只是说它补这个硒里面的量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呢，它是从甲壳素的这里面硒化的，它跟那种自然界提取的它有区别。
2: 我这不吃了有一年多了吗？哎，我还是在这个药店买的呢。
0: 那就正规的就可以。
2: 那我就不吃了。我说呢，一直咋就没效果呢？
0: 它不纯粹。
2: 我是一直吧，就是这个后背疼。
0: 啊。
2: 就像有个大手的转的似的。下楼或者是吃的多一点吧，这后背就开始发紧。
0: 心脏的问题。
2: 哎，就跟那个电钻的疼，脚的疼。哎呀，浑身啊冒冷汗，后背也发凉。
0: 这不心绞痛吗？
2: 这不到医院一看，说是心绞痛。
0: 啊。
2: 给开了一堆的药啊，吃的我的便秘，几天不上回厕所。
0: 那可不行。那不行，那不行。我跟你说，要是吃了便秘了拉不出来，使点劲儿的话，那心脏更受不了啊。
2: 对，

0: 我本来吧就有这个胆结石和胆囊炎，哎，吃点啥啊，就是老是反胃、恶心、口苦，哎，这吃一堆药吧，这个胃也更难受了，哎，一点胃口也没有，这药也不能吃一辈子呀。这个药店里头人说这硒好，说我这个心脏病可以补点硒，
1: 对，没错，
0: 哎，说对这个血管还能让我不心梗了。
1: 你没错，对，
0: 要不说哪天贩子心梗就危险了，我这不才知道硒好吗？但吃了这一年多吧，也没啥效果。今天啊，您跟我说的上面写的啥，我要不我都不看，那我吃的就不是真硒，
1: 是硒，但是它纯度不够，而且那个硒的量也不够，活力不够，它就没效果。
0: 妈妈，老师，您帮我订你们的中心的那个硒吧。我现在啊，谁也不相信，我这看不懂，我就相信您，孟老师。您给我订一下行吧？你给我整点这个中心的好硒，我也省心了。要不，总是怕上当受骗。
1: 这个可以，你这样，老人家啊，我们中心有硒，前两天也有人跟我提过这个事儿，我只能这么跟您说，老人家，我现在不敢跟你做100%的承诺，但是呢，这个硒，中心里面有，而且那企业呢，我们也是合作多少年的，我都吃他们家的那种硒，这个事儿我可以前期给你应下，但是几天什么时候能弄到，我不敢给你太保准，但是硒一定你们要吃，我能给你们想办法搞来，这个是准的了。再有
0: 行。
1: 第二个呀。就是我给你解释一句话啊，就是你现在那个硒你别扔，它只是纯度不够，还有一个就是硒那个里面的硒化的效果不太好，再有一个就是硒化卡拉胶它属于是换代的产品，就是那一代现在市面上都已经少了。那为啥说人家那个药店的店员让你吃？其实人家说那话没错，就是第一个就是吃硒对心脏好，吃硒能够防心梗，因为硒是能够解决血管硬化。解决血管堵塞的这么一个东西，在临床上它是有治疗功能的，而且效果非常的好。但是呢，你忘了一个事儿，就是药店里面这些营业员啊，他是挑那种赚的多的、利润高的那个给患者。就像你去买个感冒药，他绝对会给你买贵的，他不让你买便宜的，人家是跟业绩挂钩的。您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说，他那东西都是正规的，但是正规的里面也有分这个里面纯度含量高和低的，或者是吸收率高和低的，是在这儿呢。所以说他当时就忘了一句话，就是您拿到这个卡拉胶的这个硒，你要一天吃个四五粒儿，那你就能够补上来。但是你要四五粒儿的话，价钱就贵了呀。你正常你要一天吃一粒儿，现在吃四五粒儿，那你不想想，你原本一个月一瓶，现在你改成一个月五瓶了，你就花的多少钱了嘛？
0: 真是，
1: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嘛？所以说他就没跟你说的太明白，但是人家说的这个事儿，就是用硒吃上，尤其是心绞痛的这些患者。怕心脏出问题这些患者用上硒，用上几个月之后，这心脏的平稳呐、啊，包括出冷汗、疼的这个现象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是准的。所以说人家给你推荐的没错。那你这样，老人家，你这情况我了解了，你这个我也表示感谢，感谢啥呢？感谢你对我的这种信任，好不好？那我就帮你们的问一下，问好了，到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们，你就等等我的消息，好不好？你这情况用硒，只要是用上好硒，我告诉你，这个效果只要一上来，你以后。就是不疼啊，或者后面不转呢、啊，那就心绞痛一减轻了，咱们心梗的风险不就下来了吗？
0: 哎，好，那
1: 那就
0: 麻
1: 这
0: 烦
1: 样，
0: 您了，
1: 哎，不客气
0: 孟
1: 不
0: 老
1: 客
0: 师。
1: 气，那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哎，
0: 好
1: 再
0: 的，
1: 见，
0: 谢谢孟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别在那里嚷呢，
6: 怎么了？
5: 一看你们这个演员一个个一上这里一站，张牙舞爪的，腿接好，还会说别的吧？
6: 不是过节就得说这句话呀？
5: 甭说了，甭说了，停停停，停下来！
6: 我什么就停下来？
5: 把话筒撤了。哎，摄像机甭冲着我，冲着地板。
6: 怎么？
5: 那个观众全走吧，回家吃饺子去了。
6: 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啊？有毛病了。
6: 哪儿有毛病啊？
5: 这个晚会有毛病，看不下去了。
6: 不，你说我们这晚会什么地方有毛病？
5: 先说你这个晚会的演员阵容有毛病，你信吗？
6: 我不信。
5: 赵本山来了吗？
6: 来了。
5: 牛群来了吗？
6: 来了。
5: 凤谷来了吗？
6: 来了。
5: 你也来了？
6: 来了。
5: 这就是毛病。哎，
6: 这算什么毛病啊？
5: 一年一年的劝死你们啊！你问问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大伙都看腻了，对吧？
6: 哎，我告诉你啊，这晚会里头不能没有明星啊，
5: 都是老面孔有毛病。
6: 那每年我们也推出不少新面孔啊，
5: 新的更有毛病了。
6: 老的您不是看腻了吗？
5: 新的我不认了。
6: 你瞧，全是他的理儿啊，
5: 全有毛病。
6: 你看刚才唱通俗歌曲的那位，他就是个新人。嗯，唱的多好。
5: 好什么呀？啊，现在这个通俗歌曲你也唱，我也唱啊，我台上一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亲爱的爸爸妈妈你好吧，这玩意儿都泛滥成灾了。这个
6: 我爱听这个。
5: 有什么听头啊？
6: 那您听听这个高雅音乐。
5: 高雅的？
6: 高雅的。
5: 往那里一站，哎，我听不懂那个呀。
6: 那您看看舞蹈。
5: 舞蹈穿的衣裳太多，线条不美呀。
6: 那要穿少点的呢？
5: 太庸俗了，能看吗？哎，
6: 那您听段相声。
5: 相声不如小品呢。
6: 那就看小品。
5: 小品是越来越像相声。
6: 干脆吧，您看看传统戏怎么样？
5: 传统戏节奏太慢了。
6: 那就看看摇滚乐。
5: 摇滚乐节奏太快了。
6: 您听听美声，
5: 那声音太颤了。
6: 您听听民歌，
5: 歌词太旧了。
6: 那看看杂技，
5: 替他们揪心呢。
6: 看看魔术，
5: 全是骗人的。这
6: 块看呢，什么 都有毛病啊！
5: 要不告诉你看不下去吗？
6: 那依着您哦，干脆我们就不搞春节晚会了。
5: 呀，你不搞我看什么呀？你还得看春节晚会呀、啊？不是毛病多，我怎么看的这个？
6: 不是啊，你别说了你，
5: 怎么了？
6: 你说的不对呀、
5: 啊？怎么不对呀、啊？
6: 咱们问问人家现场的观众。
5: 不用问了，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有毛病。
6: 人家观众有什么毛病
5: 了？你说大三十的不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啊，到这个地方来跟着他们骑这个红走马呢？你们这，
6: 你别说了。
5: 怎么了？
6: 我说什么都有毛病了。
5: 你站在这里说的天亮，我也找着毛病了。
6: 我不信。
5: 不信你说。
6: 明天呢？我请您吃饭。
5: 你这是要摆鸿门宴呢？
6: 我可是请您吃饭呢。
5: 没事请我吃饭的吗？啊，
6: 他我有毛病。
5: 你看承认了吗？
6: 我什么我就承认了。
5: 不，你什么意思？
6: 我就是让你别影响大家看节目。
5: 怎么的吧？
6: 哪天到我们家？我们家没毛病，
5: 我去了就找着毛病了。
6: 那改天去一趟吧。
5: 哪天去吧？
6: 星期一去。
5: 星期一有毛病。
6: 星期一什么毛病了？
5: 星期一上班的人太多，街上乱了。
6: 那星期二去。
5: 星期二有毛病。
6: 星期二怎么了？
5: 星期二下午孩子不上课，搁在家里不放心的。
6: 大周末去。
5: 大周末有毛病。
6: 一周干五天活，休息两天，还有毛病？
5: 一周要是干两天，休息五天吗？大肚子。
6: 要照你说的就没毛病了。
5: 老王也是瞎的难受啊，是吧？
6: 你爱哪天去哪天去吧。
5: 行，走着啊，到你们家了，怎么走啊？
6: 出门过马路。
5: 不用过了啊，马路有毛病。
6: 马路有什么毛病啊？
5: 不方便啊。
6: 挺宽的马路怎么不方便呢？
5: 大宽的马路中间全都挡上了啊，过马路我还得爬栏杆。不是，怎么办呢？
6: 你走那人行天桥，
5: 那累不累啊？累，我有这边坑子坑子爬上去，
6: 对，
5: 再有那边坡子坡子爬下来。
6: 是啊，
5: 我哪是过马路？
6: 那是
5: 我爬长城了。哇，
6: 干脆啊，我给您打个面的怎么样？
5: 可面的毛病大了。
6: 面的是又方便又便宜。
5: 便宜什么呀？
6: 一公里一块钱。
5: 你过十公里一块五了。
6: 咱那儿没那么远。
5: 记住更倒霉了。
6: 怎么呢？
5: 三公里也要十块钱。
6: 咱这个地方不远不近，正好。
5: 我就说不远不近正好啊，
6: 没毛病。
5: 他不拉你、啊、哎，没
6: 毛病吧？你说的这叫个别现象。
5: 反正是有毛病啊。
6: 反正你到了我们家呀，
5: 甭去了。你们家住这个大杂院，那个毛病明摆着了。
6: 早搬迁了。
5: 搬哪里啊？
6: 我们住楼房了。
5: 楼房有毛病。
6: 楼房有什么毛病？
5: 楼房住的太高，接不着地气，住长了你受病了。
6: 哎呦，那我们还搬回大杂院。
5: 大杂院太吵，住长了得关节炎了。
6: 那还是楼房好啊。
5: 你地震你可跑不了了。
6: 那还住大杂院。
5: 你下雨下天了，屋里灌水呀。
6: 那还住楼房。
5: 你吃饱了撑的折腾嘛呀？哎，这
6: 是我愿意折腾的。
5: 不是的，不管你住在哪里，全有毛病。
6: 那甭管怎么着吧，到家以后，
5: 对，
6: 我上农贸市场给您买点菜。
5: 不去了，那农贸市场有毛病。
6: 这农贸市场有什么毛病呢？
5: 小商小贩称不准呢。
6: 没关系，咱买国营的。
5: 对，
6: 国营的称准。
5: 国营的称准，
6: 买他的
5: 服务态度不好。
6: 哎，现在都是微笑服务，
5: 那更有毛病了。
6: 怎么呢？
5: 你一进门，那个小姐脸上乐得跟一朵花似的。
6: 是啊，
5: 一会儿领着你上这里，一会儿带着你上那里。先生，你买点这个吧。先生，你买点那个吧。毛病啊，
6: 这多好啊！
5: 好什么呀？那脸上一个劲的乐，不撂下个三十五十的，好意思出来吗？哇，
6: 这也算毛病啊？
5: 毛病呀。
6: 咱不买菜，
5: 不买了，
6: 咱买点肉。
5: 肉太贵了。
6: 怎么贵呀、啊？
5: 我那个小时候那个肉才八毛多钱一斤，
6: 那时候就没毛病了。
5: 毛病更大了。
6: 什么毛病啊？
5: 一个月就给半斤。
6: 嗯，对对对对，现在这肉可是敞开供应了，
5: 价格太贵吃不起了。
6: 哦，您现在不吃肉了
5: 啊？拿一顿饭离开肉我也活不了啊。
6: 天天吃肉还说有毛病？
5: 别提肉了，一提肉我生气。
6: 咱不提肉。
5: 不提了。
6: 您吃个苹果，
5: 上头有农药啊，
6: 我给您削了皮儿啊。
5: 一削皮营养全没了。
6: 他什么也吃不了。
5: 吃什么才有毛病？
6: 爷呀，啊，干脆看看电视吧。
5: 电视有毛病。
6: 电视什么毛病啊？
5: 广告太多了。
6: 广告完了就有电视剧了。
5: 看完电视剧半夜了三点了啊，第二天起不来，电视台给请假是吧？哎，
6: 这个人家管这个吗？
5: 他有毛病吗？
6: 今天晚上啊，大家都看春节晚会，
5: 我看别的。
6: 现在电视30多个频道，我不信没您合适的。
5: 频道越多毛病越多，你信吗？
6: 这频道多有什么毛病啊？
5: 那我来说吧。
6: 说，
5: 我一进家看这个，哎，我媳妇过来恁那个，孩子过来恁这个，
6: 是
5: 恁过来恁过去，恁过来恁过去，一会儿打起来了，家庭不和，频道多的毛病。
6: 好嘛你，
5: 知道了吗？
6: 你别说了，
5: 我怎么了？
6: 说了半天你是干什么的？
5: 找毛病的，
6: 专业找毛病的，
5: 这还忙不过来了。
6: 你呀，啊，是看哪儿哪儿有毛病
5: 啊？就两只眼也有看不到的地方。
6: 我算弄明白了，
5: 明白了。
6: 闹了半天呢，就你这个人有毛病。
5: 你看，跟着我是长能的，一会儿的功夫你也会找毛病了。
6: 不是，大伙看着都挺好，怎么你老看着有毛病啊？
5: 这也算是特异功能吧。
6: 你瞪着俩眼就知道找毛病
5: 了。我习惯了。
6: 就没有没毛病的吗？
5: 我没看见过。
6: 你看你有毛病吗？
5: 我有毛病。
6: 你有什么毛病？
5: 多长几只眼都好了。
6: 别说了，
7: 听听刚才这货声了吗？
8: 听见了。哎呀，
7: 很多年不见了。
8: 没错，
7: 听这货声你能体会出我们天津文化的底蕴，
8: 它有知识。
7: 像你这个年轻的很长时间都没听到，
8: 还真是没赶上。哎，
7: 外地也有货声。
8: 对，
7: 其实外地的货声没有天津丰富。
8: 对，
7: 我们天津小吃也多。
8: 哎，对对对，
7: 你听着以后能把你大馋虫给你勾出来，
8: 一点不错。哎，
7: 反正我们天津人听着特别亲切。
8: 没错，
7: 在座的很多老同志你们听了之后是不是心里头特别热乎啊？亲切吧。
8: 哎，是吧，都是天津人。
7: 像你这不是天津人的，一般的你也不入耳。
8: 哎，说半天怎么离格了？
7: 怎么哪儿离格了？
8: 谁不是天津人？我天津生天津长，地地道道天津的娃娃，对吧？
7: 哎，这怎么？
8: 我告诉您啊，是天津事儿，没有我不知道的。切。
7: 说大话，
8: 我说不说大话干嘛？
7: 在座的这都老同志啊，那个你都得喊爷爷，
8: 我
7: 这都喊奶奶的，在这儿别说大话行吗？
8: 跟在座的老几位我也不比，
7: 跟我比呢？
8: 要跟你比啊，论说天津外的事儿，我要说不过你，说句我们天津外的话，那叫歪了。哎。现在鼓掌了吗？买了懂吗？这是我们天津的土语，对吧，老几位？
7: 对。哎，就这个。在这儿要说天津的事儿，我要说不过你。说句天津味的话，我算栽了。栽了，知道吧？我能天津方言。
8: 我，你这么大岁数，说话可别闪了舌头。
7: 这么点小孩，少给我来这套行吗？
8: 你这不没字儿找字儿吗？
7: 你这是给自个儿填脑子。
8: 跟我比你没门儿。
7: 跟我比我不服。
8: 不服咱娘娘娘。
7: 同大伙在哪儿掰个掰瓜？
8: 咱可不许胡子掰脸。
7: 胡子拉那叫天津人呐。
8: 哎，谁说不上来谁输面，
7: 谁没词儿谁是愣子。这个我还弄不过你呢。
8: 我这句话可不老够板的。
7: 谁让你关键时刻掉链子？
8: 呀，哥哥你真有啊。
7: 哎呀，兄弟少跟我来这套。
8: 可跟我比你差远了。
7: 跟我比你转不上飞
8: 呢。你哪事儿哪办去？
7: 你哪两口哪待去？
8: 你别在这丢面。
7: 你趁早我找地方玩去。哎
8: 哎，去吧。别啊，这什么话？这是
7: 这我们老天津卫同学的嘛。
8: 我可不是跟人较劲。
7: 那玩意上来就抢活。
8: 本来我不爱听。
7: 你真天津人吗？
8: 多谢谢我天津。
7: 同志老几位啊，父老乡亲，你说说，
8: 怎么着吧？
7: 你们家什么时候在天津？
8: 哼，往远了我也不说。
7: 说近的，
8: 我爷爷16岁在三条石学过徒，
7: 就这个啊。我姥姥12岁，北洋沙场干过活，比你们家年头早。哦，
8: 那天津卫的三宗宝，哎，
7: 鼓楼炮台铃子镐，这谁不知道啊？
8: 我爷爷的铃铛镐上摇过铃铛，
7: 我爷爷炮台上放过炮。
8: 那我爷爷还在鼓楼上敲过鼓，
7: 鼓楼那面鼓啊，啊，当初是我爷爷给蒙的。
8: 到底说这我有的是。哎呀，
7: 你说这你根本问不住我。
8: 你说呀，
7: 我老白修过北马路，
8: 我二大伯修过南运河，
7: 我三叔给渤海大楼砸过地去，
8: 我老伯给劝场冒过顶子。接着来，我还有。
7: 你还有？
8: 说，哥，说。
7: 我告诉你，
8: 怎么了？
7: 我奶奶在娘娘宫拴过娃娃。
8: 咱俩也别这么比，
7: 怎么比？
8: 一会儿就乱了。
7: 对，
8: 今天这么着，
7: 怎么着？
8: 咱来点正经的。嗯，咱俩在这论论天津的事儿。嗯，看看谁把谁问住了，行吗？
7: 就这样啊？啊，
8: 你敢来不敢来？
7: 你岁数小，咱这样，头儿当。啊，你问我，
8: 我问你。
7: 你问我，我要问住了，
8: 我把你问住了。
7: 我不算天津人，
8: 这话是你说的。
7: 来来来吧，
8: 行，同志老几位问了。
7: 哎，来，
8: 天津卫的食品三绝说得上来吗？嗨，
7: 十八家麻花。耳朵眼扎糕，狗不理包子，狗理包子吃过吗？
8: 我能没吃过包子吗？
7: 知道，八两包子吃完一杯手，谁都不理了，狗不理嘛，这，对吧？哎，
8: 我你们大哥说话别带刺儿，
7: 对不对？
8: 行，这答上来了啊，我还有问题了。
7: 你说，
8: 你呀这么着，说几档子事儿，嗯，外地没有，就咱天津有的，让咱天津人一听引以为傲的几个事儿，说几个。
7: 外地没有，天津人
8: 就咱天津有的
7: 手表。
8: 手表，
7: 中国第一块手表，天津人做出来的，五一牌的，老观众对吗？
9: 对。
7: 外地有吗？
8: 接着说。
7: 电视机，
8: 电视机，
7: 头一台电视机，称为华夏第一屏，天津人做出来的。
9: 对。
7: 对吗？
8: 对啊。
7: 我问问你行吗？
8: 你问呢？你问。
7: 我把你问住了呢，
8: 你要把我问住了啊，我不但不算天津人，明儿早起我把天津户口迁走，行吧？啊，
7: 我只要问住他，您鼓掌证明一下。
8: 行啊行，
7: 要不这小子不认账是吧？
8: 你别煽动群众，你问
7: 来来
8: 你问
7: 来，你刚才在后台戴那帽子，
8: 圣西服的帽子，
7: 哎，脚底穿这鞋，
8: 德华新的鞋子。
7: 早上起吃的早点，
8: 那叫煎饼果子，都是天津的，对吗？
7: 对。哎，有点意思啊。
8: 问，
7: 我问问你啊。
8: 问，
7: 咱们天津为什么叫天津？
8: 对。
7: 打什么年月有的天津？天津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天津卫？这你们都知道吗？
8: 这，你说有问这个的，
7: 不少废话啊？知道不知道？
8: 不知道的，不
7: 老几位
8: 不知道不知道。
7: 来来来，问住了吧？
8: 还是我这就上？
7: 行了，哎，问住了，明儿咱让他迁户口。
8: 别
7: 你迁，
8: 我迁我哪儿？
7: 迁沧州吧。
8: 我沧州干嘛？
7: 我们上那个地方找你去。你沧州怎么样？
8: 你呀，先别迁户口。
7: 对，
8: 你看我们天津人就这点好。嗯，直来直去，不知道就服了。
7: 服了？
8: 服了。
7: 服了，你走吧。
8: 哎，我走不行。
7: 有不服吗？谁不服？
8: 哎，这，我不知道没关系啊。您得知道啊。
7: 你那叫废话，我不知道敢出这题目吗？
8: 那我问问你啊，你说这天津为什么叫天津？
7: 那是在想当初。
8: 还想当初，
7: 明太祖朱元璋，
8: 明朝
7: 在南京建立明朝，嗯，封他的四儿子朱棣为燕王，据守大都，
8: 就是现在的北京。
7: 后来这直惠帝要争权，要攻打南京，燕王从直沽坐船到沧州，出土那石碑啊，济渡沧州，说的有这回事。
8: 哎，有这段历史。
7: 后来燕王终于取得了政权，
8: 燕王成为了天子，
7: 就因为直沽曾是天子渡河的地方，所以赐名为天津。哦，天就是天子，津就是渡口。
8: 哦，这天津是这么来的。好，其实这个他们也跟我说过，我只不过就是忘了。哎，
7: 你不知道，你自己家的事你都不知道。
8: 我自己家有什么事儿？
7: 天津九河上下有你70多个姑，你知道吗？
8: 怎么着？嗯，天津九河上下有我70多个姑啊？我有哪些姑啊？
7: 你有三岔姑、四里姑、十字姑啊？
10: 大侄姑、小侄姑、丁子姑、赵李姑、邓善姑、黄伯姑、张子姑、邢家姑、豪西姑、黄家姑、齐家姑、黄家姑、贾家姑、丁家姑、高家姑、梁家姑，
8: 这都是好姑。
10: 大子姑、忠心姑、后沟姑、城头姑、沟路姑、窝落姑、街道姑、帮道姑、拖床姑、僵尸姑、石桥姑、贺子姑、灵妾姑、板街姑、烙里姑，
8: 还有吗？
10: 大塔姑、小塔姑、大萝卜姑、小萝卜姑、大麦姑、桃园姑、草头姑、莲花姑、青白姑、东淮姑、西滩姑、南涧姑、北涧姑、东河三大姑、大北姑、东宁城姑，
8: 完了，
10: 东里子姑、西里子姑、南里子姑、北里子姑、东大姑、西大姑、东塘姑、西塘姑、东泥姑、西泥姑、函姑、道姑、床姑、旁姑、风姑、柳姑、东姑、西姑、塘姑、葛姑，外加咸水姑。
7: 好，这是的，
8: 我有这么多姑，
10: 这都怨你奶奶。
8: 怎么？
10: 她不计划生育。
8: 去你的吧！
11: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2: 风雨不改，
11: 笑声长流。
1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11: 听个够。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

0: 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呐，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 比我

0: 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她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喝着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他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胡家老膏。老年人喝老膏， 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十八九岁，没到二十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七十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二十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两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十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两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 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她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了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三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 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一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高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3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3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 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高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儿。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2年左右，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

0: 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1天3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4: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4: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你。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我是76岁。
4: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先说说我老伴。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过了1个多月，又得了脑梗。当时呢，他是后背痛，前后背都疼。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4: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说摔倒就摔倒。
4: 你看看
5: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4: 是吗？
5: 他全是后倒。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给他扶起来。
4: 很重啊，是吧？
5: 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4: 你看看。
5: 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 浮起来。
4: 你看看啊，多重啊，是吧？
5: 他们护士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他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他知道摔跤我扶不起来他。
4: 那可不是。
5: 两三年呢就没下楼了。
4: 啊。
5: 所以呢，明显呢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
4: 啊。
5: 在坐在沙发上。
4: 啊。
5: 还不能正坐，就斜一点，够着的。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他呢情绪低落。也和你呢没有话。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搭理。
4: 你看看。
5: 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这中间呢，去过两次医院。后来呢就没再去。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照影。他做过一次了，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他也不去。
4: 啊。
5: 从74岁得这七年就上了医院两趟。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样的药。大约有一年半呢，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坐不住，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没几分钟，起来了。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再起来。
4: 你看。
5: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他说我躺不住。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就起来。
4: 你看看。
5: 所以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哎呀累呀真心疼。
4: 很痛苦啊是吧？
5: 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刚躺下，就又哈起来。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吃了趟。
4: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5: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晚上也不让他睡。哎妈呀，给俺老头累的还不行不行了，这
4: 可不是嘛啊！
5: 九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4: 啊，
5: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4: 啊，
5: 无意识当中啊，还听到您的讲座
4: 哦，
5: 我越听越爱听
4: 啊，
5: 一发不可收拾啊！反正我也是4点钟就醒了哈。哎呀我就打开听，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
4: 啊，
5: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我得做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4: 对对对。
5: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
4: 啊，
5: 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4: 对，
5: 固本疗法不是吗？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2组。俺家也吃，我也吃。
4: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5: 对呀。吃了7-8件，他就告诉我哈，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0: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哎！
1: 啊
0: 啊，说的就是啊。
1: 嗯。
0: 正好大连台呀、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1: 嗯。
0: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1: 嗯。
0: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1: 嗯嗯嗯。
0: 哎呀，这会儿看的呀，眼珠瞪啊，一直看到九点半。
1: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0: 哎这个、
1: 是吧
0: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
1: 嗯、
0: 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嗯假期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
1: 嗯
0: 溜达到小八圈
1: 啊
0: 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十七小圈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
1: 是吧、啊、
0: 对呀、
1: 啊、
0: 反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1: 嗯，
0: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1: 嗯，
0: 现在能走的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呢？
1: 嗯，
0: 去做核酸的路呢，他、
1: 嗯、
0: 也走得去。
1: 嗯，
0: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时圈。
1: 嗯，
0: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1: 嗯，
0: 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
1: 哈哈。
0: 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1: 嗯，嗯
0: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那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啊，
1: 他的改变用了胡家老公
0: 啊，
1: 嗯，
0: 您是救命恩人呐、啊，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啊，是吧？
0: 你还是接胡老的锅，
1: 哈哈。
0: 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啊再说说我
1: 啊您讲
0: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1: 嗯
0: 10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1: 啊
0: 从厕所回来啊往床上一挡我就拍呀
1: 啊
0: 怎么拍也没有用
1: 嗯
0: 他就响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1: 啊啊
0: 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1: 嗯
0: 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嗯、是吧
0: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肺炎症
1: 嗯
0: 肺炎症在脑鸣的前面
1: 啊
0: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1: 嗯
0: 眼子放的、
1: 哦、
0: 两头尖中间骨
1: 嗯
0: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
1: 嗯
0: 但是这个环呢不是一条线它好几条线
1: 嗯
0: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1: 嗯
0: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断、
1: 嗯、
0: 了一块了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啊
1: 嗯
0: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型的
1: 嗯嗯嗯嗯
0: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1: 嗯
0: 这个大大的哈就突出出来了
1: 嗯
0: 我害怕没做
1: 啊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一
0: 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
1: 哈哈哈
0: 哎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原先上面有息肉
1: 啊
0: 长了好几个
1: 啊
0: 3年以前做了
1: 哦
0: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1: 啊
0: 早上4点来钟啊这里头烧心
1: 嗯
0: 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
1: 啊
0: 哎吃了个啊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对乙肝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1: 哦
0: 蹲不下起不来
1: 哦
0: 乙肝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酸钠、
1: 嗯、
0: 我都没同意
1: 啊
0: 哎呀

0: 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炖。
1: 就是吧，啊，
0: 啊，我也告诉
1: 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0: 啊，我听讲了。
1: 嗯，
0: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啊
1: 嗯，
0: 我都听着了。
1: 嗯，
0: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1: 啊啊啊！
0: 我穿的拖鞋哈、啊、都比俺家冬天厚。
1: 嗯嗯。
0: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1: 你看看，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1: 好，
0: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以往胡老活到200岁。
1: 好，谢谢的，
0: 好，
1: 非常为您高兴啊，
0: 谢谢
1: 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用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
1: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1: 啊，你好，好，欢迎您。
3: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哦，好的，欢迎您。
3: 今年也62了、
1: 啊、
3: 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3: 听你节目算下来我有一年了。
1: 是吗？啊，
3: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你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活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啊，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啊，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1: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嗯，
3: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十多年时间了，
1: 哦，
3: 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
1: 嗯、
3: 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啊、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呀、
1: 哦、
3: 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
1: 啊、
3: 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1: 嗯嗯嗯，
3: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
1: 啊，
3: 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
1: 啊，
3: 高血压才得两三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
1: 啊
3: 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7。
1: 嗯，
3: 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
1: 嗯嗯、
3: 我就加了一片阿贝萨塔。
1: 哦，
3: 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
1: 嗯嗯嗯嗯，
3: 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
1: 哦，
3: 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
1: 嗯
3: 啊，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 尿酸600多、啊、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1: 嗯，没错，
3: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1: 嗯，没错。嗯，肾功能明显衰竭。嗯，
3: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
1: 哎、
3: 说那个二倍沙糖啊、
1: 嗯、
3: 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1: 没错，
3: 更加的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
1: 啊、
3: 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改善。
1: 嗯，
3: 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 啊，
1: 啊，
3: 这病痛如鱼抽丝的呀。
1: 嗯，就是
3: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我再来用你们胡椒老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椒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了。
1: 嗯，
3: 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椒老膏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
1: 嗯，
3: 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
1: 啊，
3: 嗯，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
1: 嗯、
3: 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
1: 啊啊啊！
3: 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着就是弯腿呀、
1: 啊、
3: 都挺困难的、
1: 嗯，
3: 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
1: 嗯
3: 嗯，用完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是说弯腿啊、撑腿啊，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3: 是是是，胡老。
1: 啊，
3: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
1: 嗯，
3: 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
1: 嗯，
3: 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
1: 嗯，
3: 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2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个尿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
1: 嗯、
3: 比较浑浊、
1: 嗯、
3: 泡沫也比较多、
1: 嗯、
3: 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
1: 嗯、
3: 泡沫也少了。胡老、
1: 啊、
3: 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半心酮了吗？
1: 啊啊，
3: 哎，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3: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
1: 嗯、
3: 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
1: 哎，
3: 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
1: 啊，
3: 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
1: 嗯、
3: 也都有所好转。
1: 眼睛怎么样呢？
3: 啊、
1: 视力？
3: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哦。
3: 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1: 是的是的，嗯，
3: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
1: 哎、
3: 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
1: 哎、
3: 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啊、
3: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人、
1: 嗯、
3: 也能干些家务了、
1: 嗯、
3: 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
1: 嗯、
3: 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菜、
1: 啊、你看看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3: 是啊，我跟你讲、
1: 嗯、
3: 我做完那一桌菜呀、
1: 啊、
3: 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不就笑了、
1: 啊、
3: 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爸还在开玩笑，他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
1: 嗯、
3: 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
1: 啊、
3: 哎呀，这不就

0: 知道都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 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1: 多好啊，您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0: 这福了，还是感谢您啊。
1: 好，
0: 是你们胡家老高救了我，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家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人啊真是、
1: 哎、
0: 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1: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椒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高他不然，他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
0: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次
1: 啊，
0: 我感觉胡老板，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是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您也替我高兴高兴。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这个胡家老膏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哎，您别客气，咱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秀秀气，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7: 创世遗迹，
5: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